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市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还是有变化的。像甘海路的沿线樱花园小区仍旧是车多行驶缓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呢，从石灰石矿弯道的部分进入这个彭辉附近双向哈，注意是双向车多，继续向南行驶，一直到广电中心保持的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拥堵状态。出市区的方向967医院的向路交高架依旧是行驶速度缓慢，但整体只要过了向路交高架疏港路的这两个岔道口之后，整体通行状态其实还可以恢复的，已经进入恢复期了。香洲路进入向路交立交桥，香一街的东行在向路交接，包括西北路目前呢，从机场部分向入市区方向行驶，一直堵到了疏港路的东联路上桥口，这队不短了，所以大家有条件最好绕一下，这不好走。锦绣路目前在锦江园的附近，包括西南路中心医院向南到富民路，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宽路呢现在从石门山隧道美术日记附近一直到兰溪人院，红陵路北行在暖山，南行在金柳路，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五一路的西行线方向，注意是西行哈，从桃山小区电业花园附近一直进入云路公馆，包括入市区东行线的方向，从富庆街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到连胜街，车辆的集中度给的还是蛮高的。西南路的中段目前呢，在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车辆呢是有滞缓，今天周五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采买的需求，稍微留意一下吧。高尔金路现在从和平现代城一直堵到了连胜街的路口位置，包括在西快路高尔金路下桥汇流的这个位置，整体等候的时间呢也是略缓的。联合路目前在南行方向黄河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路口，另外呢在长春路目前的北行方向胜利路的附近，以及石葵路进入长春路的路口，石葵小区部分是葵英小区部分哈，石葵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微缓慢的。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进入中山广场，以及在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之后到港湾广场，港湾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目前看到万达公馆的门前港龙路的沿线，目前在东行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走起来略微有点慢，大家注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

0: 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驻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6度。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8: 领先早高峰，
7: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0，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刚才呢，这个朵朵不是说那个什么凯旋门1期、2期、3期那个信号灯嘛？他说原来确实是临时的，
0: 对，
1: 但是都临好几年了，怎么突然不临了？
0: 临时好几年了，它也是临时的啊。然后呢，勇闯天涯墙也说了，临时那个信号灯啊，昨天我也发现是被撤走了。
1: 嗯，还有延寿东北楼工人村上桥口怎么不动了呢？10多分钟了，求解啊！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嗯，那姐告诉你吧，小林姐。
1: 哎呀，林姐也不知道啊。
0: 还有刚才那位，就是一位战友，不是提醒了今天是维和日是吧？
1: 嗯，
0: 希望呢送给战友一首歌曲，然后呢秩序说送一首郁钧剑老师的《什么也不说》吧。
1: 祖国知道我是吧？
0: 啊，一颗博大的心呐，愿天下都快乐，是不是？但是呢，咱得说点啥呀？还有人给我们提个词儿啊，三十而立说，这首歌曲叫《蓝盔之魂》，这首歌啊应该是比较适合他点的歌。
1: 嗯，
0: 这个是维和步兵营电视剧的主题曲，哎，挺符合的啊，挺不错的，致敬维和的军人。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啊。
1: 这个歌有点稍微的冷门了哈。
0: 嗯，
1: 还有呢，这读者清风说胜利东路昨天晚上确实是修路，昨天晚上途经南山路，看到一台宝马倒车把停在路边的奥迪给撞了。
0: 嗯，
1: 宝马车呢就走了，我第一时间锁定行车记录仪了，然后帮助车主报警了。哎，因为当时车上有乘客，没法下车联系被撞的车主，等我将这个乘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呢，空放了10公里，我回去联系车主。
0: 嗯，
1: 车主和他朋友这家给我一顿谢谢，他说我这算是做好人好事呢，还是多管闲事呢？
0: 你这必须是好人好事啊，
1: 来给一个蓝灯的是正能量啊。
0: 哎，还得表扬你呢。
1: 嗯，
0: 你这是最大限度的维持了公平正义啊。
1: 没错。
0: 哎，你这都相当于维和了，你知道吗？你看发内也说了，刚才提到凯旋门那个红绿灯啊，确实是临时可移动的那一种，周一不是下雨了吗？坏了，
1: 怪不得呢。
0: 哎，有一个方向呢一直是绿灯，估计撤走是维修去了吧。
1: 对，应该，那就对了，行了，闭环了。嗯，连上了。啊，还有刘思怡啊，说到了疏港路入市方向咋了，这么堵啊？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下，您目前是堵在哪个位置，入市区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嗯，还有这个申胜哈，你别发什么 T 恤什么的啊，你发短袖。
1: 对，
0: 关键词是短袖。
1: 哎
0: 哎，
1: 还有清风依然说，最近的时间每天都有中小学出去春游研学的广播，我姑娘高中了，在小学初中阶段一次春游都没经历过。
0: 嗯，
1: 他说研学不算，就是那种纯春游纯玩那种，每次听到都会吐槽一番，特别遗憾。要是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春游的确快乐，就现在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啊，
1: 现在的就是都起名换名了
0: 啊，
1: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0: 对，
1: 你不用让孩子觉得遗憾，是同样的。
0: 嗯嗯，其实就是春游。
1: 对，
0: 现在叫研学。
1: 就以前你想，咱大连这个经典的景点景区，能够容纳这种大范围的孩子们玩的这些景区景点
0: 啊，
1: 其实还是这几个。就孩子们现在玩的，跟你姑娘小时候玩的都是同一个景点，换个名儿。
0: 反正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啊，说是让我们出去劳动。
1: 嗯，
0: 那都觉得对我们是一种放松，
1: 对，
0: 啊，是不是？劳动当中那是真干活啊，
1: 这个，
0: 啊，
1: 老卖力气了，是不是？
0: 哎，又是铁锹，又是大镐头的，是不是啊？戴着手套，但是劳动啊，就是休息的时候，面包、汽水、火腿肠就拿出来了，
1: 啊，
0: 对吧？那现在呢，说是学习，就是领孩子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在大自然的生活当中，其实也可以去探索、发现，对吧？
1: 嗯，
0: 也是学习的另外一种形式，
1: 嗯，
0: 所以叫研学，研学嘛，
1: 嗯，
0: 哎，不光是到动物园研学。现在工厂都推研学，
1: 是大企业也研学
0: 啊。
1: 你看最近市面上呢，号称开设了一个叫追觅研学的机构，不少于10家。
0: 啊，
1: 有机构就报价了，一天啊能有这个学费就得4980元。
0: 嗯，
1: 宣称呢是可以和追觅的核心高管面对面交流，因为追觅呢最近是一家这个科技企业，
0: 对，
1: 非常非常的火
0: 啊
1: 啊，很多人想学学。
0: 以前我就知道天可，啊，现在还有追觅，是吧？
1: 是的。
0: 就针对于这种情况呢，追觅的相关工作人员呢也向，啊，新闻媒体表示了，说追觅科技呢目前没有官方授权任何一家第三方机构开展付费的商业研学的项目啊。那么市面上出现的各类 什么追觅主题研学名义进行的招生报价的第三方机构，都属于非官方的商业行为。
1: 为啥呢？因为人家自己内部人就专门设这玩意儿了
0: 啊，
1: 人家自己就有什么高端的研学
0: 啊，
1: 总裁班、人家就请人自己的高管出来讲课，然后给这些各种想要学习的企业家们进行这个战略研讨，包括你这个访学啥都行。所以人家说我们呢非常理解社会各界对追觅的学习热情，但是真的没有任何没有授权哈。针对市面上的乱收费，人下一步开始了要强加强对研学活动和课程的全链路管控，确保学员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真实高质量的学习体验。所以大家去报名也好，去哪玩也好，一定想好后面是谁在帮你来操作这一系列，能不能得到你真正想要的结果。就像很多暑假来了之后，清华北大的研学游就会瞬间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
0: 它
1: 真的能给你带到北大清华还是清华同方，就是你得思考思考，
0: 它是给你带到清华还是带到清华路呢？啊，关键
1: 是还
0: 是
1: 校门口合影，这不是一个概念啊。
0: 关键是现在啊，这个机构也特别特别多，你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何去分辨呢？
1: 所以这个合同里大家一定看好。
0: 这边呢

0: 原来是你还说人民东路和港浦路的交汇处啊，好压车到港湾广场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咱们找一找哈，往病根上跑一跑。
1: 嗯，
0: 还有这个是凤飞舞说疏港路的入市区的上道口是因为有交通的管制。
1: 嗯，
0: 疏港路的入市区，东行方向呗。
1: 对，但是具体是在哪个上道口呢？也可以麻烦您告诉我们家，这口也挺多的。
0: 香炉礁这儿，汇入到东北路吗？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大海全是水，还说呢，入市区方向啊，在侯一侯二这个位置现在压车。
1: 哦，是在这个位置压上了。
0: 是不是刚才说的疏港路的
1: 入
0: 市
1: 区？
0: 入
1: 市
0: 区
1: 方向，对。
0: 东行，我们判断是不是就是汇入到香炉礁这个位置？
1: 对。
0: 啊，有交通管制吧？
1: 嗯。
0: 所以后方排队到侯一侯二。
1: 是。
0: 啊。
1: 还有，我们再看看林鸿斌啊，说马兰广场菜市场的这个路口。
0: 啊。
1: 目前呢有交警的，应该是在现场维持秩序，指挥交通。在那个位置呢，现在人来人往的人特别多，我们提醒司机朋友啊，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则，有序的礼让行人啊，再通过。
0: 嗯，还有这个陈哥到陈叔说了，那你说你帮着被撞的车主啊，就是找对方，说对方呢肇事逃逸，管对方要钱，那会分你一分钱吗？
1: 嗯，
0: 这事儿说的此话差异了。
1: 嗯，你如果这时候你管对方要钱，你是不是也是有点涉嫌敲诈勒索了呢？
0: 对，咱目的是为了跟对方要钱吗？是为了要分钱吗？咱为的是还原一个事实的真相，
1: 确实是，
0: 是为了追求实事求是、客观发生的。那如果对方不知情啊，你得证明你不知情；如果你知情，那你对方就是肇事逃逸，你应该要承担法律后果，负起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1: 对，另外我们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如果我遇到这个事情了，我求助无门，没有人任何人告诉我，那我这车就白受损失了吗？
0: 对呀，
1: 大家都是这种换位思考的角度啊。
0: 对，我们还原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
1: 嗯，
0: 啊，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维和，维和的目的是啥？不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吗？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为了追求公平和正义吗？哎，又想起来送啥歌呢？
1: 说到这儿完了，卡这儿了。
0: 不能卡这儿，绝对不能卡这儿啊！
1: 必须想一首歌送出去，是不是？
0: 其实我想到一首歌曲，
1: 啥歌
0: 啊？什么欢声笑语啊，围着彩云飞呀、啊，对不对？举杯敬英雄，你说光荣属于谁？
1: 嗯，这歌合适，能找着不？
0: 能啊。这歌词儿你不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啊。
0: 光荣属于谁？应该就是属于你们这年轻的80年代的新一辈吗？
1: 属于我呀。
0: 找一首既熟悉又陌生的歌曲吧。来，稍后的时间，音量调大，放松一下。

0: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0: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0: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 共创美好。

0: 好嘞，8:23的时候呢，80年代的新一辈回来了啊。
1: 这是确实是80年代新一辈啊。
0: 对，
1: 给你也算在80后里吧。看你这么年轻。
0: 你想想看啊，那个时候啊，觉着80年代还是新一辈，现在你来看看80年代是哪一辈？
1: 可不咋的，都三高了。
0: 好像是上一辈。
1: 对，还能说老高啊，这歌让你一放，我都忘了这歌是哪年的歌了，真嗨啊！仔细一想，这歌是76年以后的歌啊。
0: 那可不是吗？妈妈说老歌新编呐，这首歌曲啊，旋律是新的。但是呢，歌词啊，还有呢，这个经典的这个内容都是老歌啊，听得我是此起彼伏，心潮澎湃、啊。
1: 嗯，苏菲也说老歌新唱还真的是挺好听的哈。
0: 对对对，你看一首歌曲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啊，让我们精神抖擞。他说不过我还是喜欢经典的那种原装的版本哈、啊、，PT。嗯
1: 嗯，还有呢，这个是爱猫兔子说刘欢老师的《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啊，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啊，那说的是公安民警给公安民警唱的歌是吧？
0: 那个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
1: 对，
0: 是不是危难之处显身手？
1: 所以这歌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公安民警的一个主题曲了，
0: 对，
1: 人民警察的主题曲了，这个不一样，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啊。
0: 哎，苏菲说现在好多打着研学的幌子去旅游，价格呢会高不少，但是孩子的钱好赚呢。
1: 还有 Rainbow 说哎呀太爽了啊，真的是把音量呢开很大、可以检验了一下音响的效果、
0: 哎、提前给大家预报一下吧，音量开大放松一下。
1: 对，清风依然说哎呀这歌啊如果都能跟唱下来那真是暴露年龄了啊。
0: 对，
1: 事先声明，我这首歌是小时候听长辈唱的
0: 啊。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声笑语绕着那彩云飞嘛。
1: 对，你会发现这种歌不需要刻意学，大家几乎都能跟唱。
0: 对，
1: 是不是？
0: 嗯，这个不是雷鬼版哈，别什么东西全雷鬼版，现在可算是雷鬼版了。
1: 不是说改编就是雷鬼版啊、不同的风格。
0: 小薇也说，哎呀妈，这小歌一放，给我这80后整的，哎呀，给我唱年轻了。虽然我都已经到达单位目的地了，必须这歌听完之后呢再上楼啊。
1: 还有曹操小时候说到了中山路东行方向，靠近解放路的路口，两车出现了追尾，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
0: 哎，是不是现在唱的？心情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热烈了啊！哎，不光是心情，来看看咱们这个气象组织也说了，未来5年将会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
1: 我感觉这话我都听好几遍了呢，
0: 嗯，
1: 每一年都听到这话呢。
0: 没有最热，
1: 只有更热是吗？
0: 一年更比一年热。
1: 哎呀，对呀，为啥呢？最近央视新闻的消息啊，全球多地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刷新了历史的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就说了，2026年到2030年这5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为啥老听说？你看2024刚刚过去，咱就觉得已经经历过史上最热了，
0: 对呀，
1: 又要经历一个更热，
0: 那不断的刷新记录是不是？
1: 是的。
0: 哎，那现在欧洲多地遭遇到了异常高温天气是吧？
1: 对，你比如说都刷新了记录了，专家呢就说这个大气的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就出现了本该在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0: 哎呦，欧

0: 看错也没听错，朋友们，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呢，像印度南部的一些地区呢，现在至少有37人因为高温的天气而死亡了，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的大片区域都出现了用水或用电的短缺的问题。
1: 这也太不正常了哈。根据呢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所发布的一份最新的报告，那么未来五年全球的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或者是接近历史的最高水平。那么报告还预测，像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会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那就是明年和后年。那么该报告呢，主要作者也表示了，预计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将会出现
0: 就是今年其实还行，这意思是不是？我听的意思就是今年还行，可能27年会是未来五年当中可能又是一个，就是今年其实还行，这意思是不是？我听的意思就是今年还行，可能27年会是未来五年当中可能又是一个高热的这个年份了。
1: 就是今年的年底啊，应该是一个起势，
0: 对，
1: 明年应该是来的更加猛烈，
0: 对，应该是这意思，理解应该是这意思。
1: 那我问一下，就是冷和热，你更怕哪一个？
0: 哎呦天哪，我觉得我更怕热。因为我觉得冷呢，咱们可以烧暖气呀，可以在屋里不出去。但你说你热的话呢，你总要活动啊。
1: 我觉得还好。
0: 而且这个空调的电费啊，这个就是一旦特别容易出现爆表。
1: 我觉得冷和热吧，我都能接受。我接受不了的是忽冷忽热，一冷一热。这玩意儿忽冷忽热，刮风下雨的，
0: 感冒啊，
1: 容易感冒哈。但是天热了也遭罪，是不是？还有这个空说，音乐再来一遍吧，没嗨够啊。没关系，只要你坚持每天早上都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好的音乐，好的心情，绝对会一直伴随你。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依旧是给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出市区的方向967开始一直到香炉江高架这边呢，整体的队是在慢慢缩减的过程当中，移动的速度呢也有相应的加快。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从长江路这边下来进入港湾广场的沿线，港龙路周边目前去到会议中心方向车辆的滞缓是比较明显的。双星街的沿线，包括香洲路进入香炉江高架，香一街到香炉江高架桥下，西南路春柳开始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西北路呢从机场部分入市一直延续到疏港路的东联路上小口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都非常明显。疏港路和西北路的沿线整体压力确实是给的比较大。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的整体的恢复也是在一个过程当中，目前从天河路开始到金三角这儿，车辆的拥堵会比较明显，过了金三角整体车速慢慢的在往上提。华北路呢，目前以松江路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是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已经达到了汇文中学的附近，还是比较拥堵的。锦绣路进入西北路，包括西快路，目前在石门山隧道入隧道口开始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林路北行的暖山，南行的金柳路，以及我们看到西南部城区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学子街，目前坦城部分的南行线方向，陵水路目前理工南门的附近，黄埔路、陵水路的交汇路口南行方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在旅顺南路的沿线，目前从橡树庄园的附近，也就是王府的这个口开始向东一直到华信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有排队，整体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北部城区呢，现在这个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我们看到在华北路目前花木里部分的北行线方向，包括在中华路目前从在东联路桥下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的路段还是要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1: 爱心送好新里程，东方互房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2: 保利西湖真悦，甘区核心西山湖旁，地铁2号线上，坐拥繁华配套，建面约89至143平米，4代真洋房热销中。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4代奢宅耀世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3: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4: 爱心送好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将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5: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6: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1: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载送，大奖等你中。
7: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换新升级中，餐饮手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1: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8: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9: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1: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6度。
15: 铁路出行提示。
14: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北京、长春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哈尔滨、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相对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4: 感谢思雨。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8: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0: 8:37的时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老徐说，疏港路的入市区啊，绿波桥这个地方红色饱和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东北岔路口这个交通管制的原因，很有可能啊。
1: 对，因为刚才朋友说到侯一侯二，不就大概跟这离得不远吗？
0: 对，
1: 都在这附近。
0: 包括呢西北路的可口可乐这个地方，
1: 都沿到这儿了吗？
0: 是啊，
1: 我的天呀，
0: 这每天哈、啊、通过我们节目啊，很多人确实是第一回听到呢有一些相对比较陌生的歌曲，是吧？
1: 嗯
0: 啊，像飘渺就问说，昨天的8:40播放了一首歌啥名儿？我回忆一下啊，
1: 你要不然听一下回放呢，在大连云的平台，
0: 是的，
1: 在直播那一栏呢找到听广播，然后呢在下方有好多那个栏目的这个牌子、
0: 嗯、
1: 有领先早高峰，您点击就可以选择回放昨天的节目，
0: 经常翻一翻我们的牌子啊。误说不是有可能啊，就听你们说完，那都不是80%几的几率啊，答案是肯定的，确定的，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吧？那是100%的，以后肯定温度会越来越高的。
1: 嗯
0: 啊，
1: 因为现在就感觉南极冰山在融化
0: 啊，
1: 然后大家就听到这些新闻之后，就觉得可能未来的这个趋势就是温度逐渐的升高。
0: 嗯，
1: 所以咱们真的是要节约能源了
0: 啊。Carrie也说了，刚才呢就你们提起来那个印度气温升高，就让我想起了电影2012当中最先发现地心温度升高的就是一个印度的天体物理学家啊，发现地点呢也是在印度，是吧？
1: 嗯，
0: 电影里面也是这么描述的啊。
1: 是，还有呢，这是邱宇轩啊，说老高啊，刚才在香一街西行，一个大哥把我倒视镜给刮了，我看了看也不值钱，我让他走了
0: 啊。
1: 他得有50多了吧？说丈母娘在医院着急，我说越着急、安全咱得注意呀、
0: 嗯。
1: 最后非要给我50块钱，他才走，一共不到3分钟，俩人就解决了，你看看
0: 是。我觉得宇轩啊，必须给你个蓝灯，第一是正能量，不是说呢解决的快，关键是出了事故之后呢，还能够替对方所着想，
1: 是的，真不容易。
0: 然后呢，知道人家对方呢有急事儿，不去为难人家，
1: 嗯，
0: 对吧？而且还是要提醒对方呢，越是要着急，越注意安全哈。就冲你这份心态，我觉得再给你一个，
1: 给俩蓝灯，第一正能量，这给超了今天啊，
0: 因为也只剩这玩意儿了，别的也没有啊。
1: 另外我觉得这邱宇轩说特别对，就是你越着急的时候越要注意安全，就在这种忙中出乱的时候、嗯、特别容易出现危险了。
0: 是的，哎，还有人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哎呀，就刚才你们说的那个防泼溅的那个 T 恤衫特别特别重要。咱今天呢和昨天给大家上的都是啊这个白小 T 啊，大家都知道买这个白 T 恤衫应该注意什么，一定有人说呢可能是要注意这个版型啊，但是呢普通的这个白 T 恤呢要么就是太紧身了，会显得我们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太松垮了啊，它没有质感，哎，90斤你这穿上之后呢跟123似的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白小 T 用的是正肩的版型，它是立体剪裁，特别的收腰腹，而且微落肩的这种设计感也很重要。那么女生穿上去普普通通的一件 T 恤，在胳膊上的这个白白肉啊，还有啤酒肚的男士啊，穿上去呢，能够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身材比例。
1: 嗯，
0: 哎，它不紧身也不垮塌，就是松紧度特别好，穿起来比较精神干练啊。不管是小个子啊、微胖的身材啊，还是骨架偏大的朋友，穿上去呢，都能够呢显得非常的合体。
1: 对，视觉上就会显瘦啊。那这件白小 T 呢是今年的网红爆款啊，平时官网做活动呢也要249两件。
0: 嗯，
1: 今天呢咱们是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并且呢扫码添加福利官再给您减5元，加入商城的会员呢享会员的专属福利，还有满199再能减10元，所以你这么一算呢，到手两件只要184块钱。
0: 嗯，
1: 平常呢是平均一件啊不过100块钱，那今天呢买普通的 T 恤的价格，您能入手明星同款的三房 T，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S 到 5XL 码，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最卷的价格了啊！只有我们敢给大家这样的福利。
0: 嗯，
1: 提示大家两件选好之后呢，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184块钱带走两件了。那么男女同款呢，就意味着男款啊，如果您要选的话，尽量多选大一码啊。
0: 对，
1: 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您就可以抢购了。
0: 嗯、
1: 商城还有很多福利，大家别错过啊！
0: 对，还有人问说这个怎么选呢？你可以呢，就是两件。啊，可以是不同颜色，也可以是不同尺码。
1: 对，
0: 你先选一件放入购物车，然后再选一件，然后呢颜色。

0: 这呀，尺码粥也放入购物车，你一起结算不就两件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还有，我们注意，我们的关键词是短袖，朋友们别打错了啊！哎、
0: 短袖啊。还有苏菲说，有一年呢去欧洲旅游，也是赶上那年特别热，欧洲的酒店呢也没加个空调啊，
1: 没加空调。
0: 你看好多人呢都是因为啊高温炎热哈、啊，
1: 对
0: 对，然后最后都死亡了啊。还有这个拨开云雾，想问一下，二百大楼在六月一号那天呢是谁在那儿派发？说我预约好了，哎，再和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要是预约成功了，但是呢没有截屏，忘记了自己是在哪个地方哪个点位预约的，如何来查询？
1: 嗯，这跟大家说一下，您还是按照之前您预约的界面发送爱心送好，扫码进入到我们这个预约页面之后呢，您直接输入，只需输入身份证号码，
0: 嗯，
1: 您再点击确定，自动就给你回弹出了你预约成功的那个界面了。
0: 哎，
1: 一定截屏保存一下啊，
0: 帮你找回来啊。
1: 嗯，
0: 那关于爱心送好的相关的情况呢，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连线。
1: 好，连线一下李妮。李妮、嗯、你好。
0: 李妮，
2: 大家好，小林高峰，大家早上好。嗯，那么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个送烤的车贴的问题呢，爱心送烤20年20个派发地点，情暖送烤路，交广来守护。预约的方式呢是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点击爱心送烤，或者呢是在这个对话框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烤即可获取预约通道。领取时间呢是6月2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预约成功后请在指定的时间和预约地点领取车贴和丝带。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是20个送派发地点当中呢，有2个地点车贴丝带已经约满了，请大家尽量去其他的地点的预约，一个是200大楼，一个是南松路加油站，那么其他的18个地点还是有这个车贴可以预约的。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啊，到底是哪些主持人会在派发地点为大家进行派发车贴呢？首先是中山辖区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是在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6月1号上午是美玲，6月1号下午是阿豆，6月2号上午是美玲。那么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在中山区解放路160号呢，这里是这两天都是浩哲在为大家派发车贴。那么中山区民企烤鱼中山区的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1楼呢是欢欢啊，1号是欢欢，2号是月如。保利东方东港天意呢是在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路口保利东港天聚营销中心呢，这个呢是1号上午是燃峰啊，下午呢是少儿广播的我们的同事，还有2号上午呢是燃峰。那么中山区和氏尖端眼科分院在中山区港湾街，那么上午呢6月1号是安安，6月1号下午是月如，6月2号上午呢是阿豆，是中山区的。那么西港辖区两个地点呢，一个是在西港区收港路沿海街70号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6月1号上午的是苏林，下午呢是小刚，6月2号上午也是苏林。那么西港区还有一个呢是在香炉礁港湾奥特莱斯，那么在这里呢是6月1号上午是杨丹阳下午是米阳，下午6月2号上午呢仍然是杨丹阳。那么明天我们会继续为各位介绍啊沙口辖区、甘井辖区和高新园区，以及另外金浦和开发区都有哪些主持人为大家派发车贴。那么本期爱心送烤车贴呢已经升级了，交通广播与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了创意车贴，并设计5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呢设计融入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预祝考生马到成功。最后本活动特别鸣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联合行动支持，也是本活动特别鸣谢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行动支持。高峰，小林。
0: 好的，感谢李妮。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4: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开云雾又说了，我问一下，二百大楼611号呢？那天是谁在那儿啊？去了能不能合影？
1: 必须能啊！我们的记者欣然在那儿啊。
0: 对，你只要不把主持人领家去，其他的要求都能满足你。
1: 啊，王志强说，老高，你每次放的歌简直无敌了，能不能做成 U 盘放小卖部啊？
0: 我们努力一下子哈。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是定制版的。
0: 对，要知道现在 U 盘也挺贵的啊。
1: 嗯，咋的？
0: 我们以前的时候是想刻光盘给大家，但是现在好像你刻完光盘给大家呢，大家读取的时候也不太方便了。
1: 是，
0: 现在这些设备也不是很普遍了。那 U 盘呢，它是最直接最方便的哈。如果能行，我们节目组呢就以领先早高峰的名义，我们定制一批。
1: 嗯，
0: 啊，
1: 看看怎么发给大家，是不是？
0: 要啥钱呢？要啥自行车啊？实在亲戚的，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作为礼物，作为小奖品伴手礼送给大家。
1: 哎呀，太好了，
0: 对不对？
1: 此刻有掌声啊！此刻有掌声，我替大家鼓鼓掌啊！
0: 要是不送的话呢，就全当我吹牛了哈。就是因为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有很多事儿其实都是由于嘴上吹牛所惹下的祸。
1: 嗯，是的，你受不住了最后。
0: 对啊，就是你说完之后了，最后你怎么兑现吧。
1: 嗯，
0: 或者为了这个呢，就是硬着头皮，那你也得是咬牙坚持了。
1: 嗯，
0: 谁让你当初已经夸下海口了呢？
1: 对，
0: 是不是？
1: 最近呢，就因为酒桌上的一句吹牛，酿成了一场荒唐的诈骗。
0: 嗯，
1: 上海奉贤的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所以你说被骗这事儿，他其实不分年龄。
0: 嗯，
1: 只因为轻信了一句能帮忙找地铁站的工作。
0: 哎，
1: 不仅仅的这14个人啊，白白上了好几个月的班。
0: 嗯，
1: 完了呢，还得主动给人家送烟、送酒、送现金，最后落的是人财两空，
0: 人情世故。嘛，对不对？人家帮你找工作了，你这不得托人吗？就这工作，就这关系，是不是？
1: 哎呀，
0: 一般人的话，能这好事掉你头上吗？
1: 是呢。
0: 咱就话说，2024年的6月份，就是在一次酒席之间，钱某呢就借着这个醉意开始啊吹牛了，吹嘘说自己亲戚就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的第3方的服务。
1: 嗯，
0: 啊，正在招收第3方的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忙呢安排有人员入职。说者无心，但是有人是听者有意啊。听闻此消息的姚某等等14个人纷纷找上门来，请他来帮忙找工作。
1: 这钱某啊，酒醒之后反过味儿来了，但是此刻已然是骑虎难下了。
0: 就为了圆自己酒桌上的说的这个谎，吹的这个牛，也为了继续享受别人对他的恭维和追捧，这好不容易有人看得起我了，
1: 可不是吗？
0: 对不对？那干脆怎么办？那就将错就错呗，就给这些人安排了工作。其实不是真的安排工作啊，每天呢前往地铁5号线的这一段的几个地铁站，负责检查站内的工作人员在岗的情况，
1: 还是个小领导。
0: 哎，
1: 啊，
0: 巡检，同时呢还要帮助老幼病残孕这样的一些特殊人群呢来帮忙搬运行李，每个月工资大约6800。啊，
1: 为了让这份工作更加的真实，这个钱某呢煞有介事的设计一套完整的流程。
0: 嗯，
1: 那怎么样才能更真实呢？他要求这14名入职人员每天上下班的时候，要在地铁站门口的监控镜头下敬礼打卡，营造一种正规工作的假象。
0: 嗯，
1: 而且呢还安排了入职考试，拿出录像的设备对考试全程录像。
0: 嗯，
1: 而且告诉他们了，你考试不过，我跟你说你不能转正。
0: 嗯，这家伙整得挺真呢。
1: 嗯，
0: 在这期间呢，这个秦宝暗示说这份工作那可是来之不易啊。他呢就是其他这人一听这明白了，这不是点我们的吗？
1: 你考试不过可不能转正啊。
0: 哎，
1: 不容易
0: 是不是？这为了必须得你就表示呗。对吧？所以呢为了感谢这个人从中的牵线搭桥啊，其他这14个人呢，然后呢就开始上给他又是送礼啊，送烟送酒啊，送什么礼品券啊，还有送现金的。
1: 哎，然后呢姚某等人就按照钱某的要求，这下上班上好几个月呀，哐哐打卡，对摄像头敬礼，帮人拿包扛行李。但是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所谓的每个月6800一分没拿着。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就找回这个钱某追问呢。啊，这个时候钱某实在是搂不住了，就把实情说出来了。
0: 啊，
1: 那这14个人肯定不干了，马上报警了，这起荒唐的诈骗案所以得以案发了。
0: 到这个程度终于是包不住了啊。经查呢，钱某以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名啊，然后呢实施诈骗，一共骗得了有21条香烟、 六瓶白酒、3500元现金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经协商呢，钱某退赔了部分礼品礼金，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啊，
1: 他自己说说我不认识地铁站工作人员，也没有能力介绍工作，我就是特别享受别人恭维我，把我当领导的感觉。
0: 你看见没有？
1: 要的是那个 feel 啊。
0: 对。
1: 哎呦，这家伙的！现在
0: 这个 feel 是倍儿爽啊，但是最后这个结局呢，你往出拿的时候是不是也挺爽、啊？
1: 是，现在呢是人法院、检察院对他提起公诉了，最后法院判他是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的是缓刑1年，而且还你不光退人家赔人家钱，你还处以罚金4000块钱，
0: 因为犯法了，你这是实施诈骗呢。
1: 嗯，所以人检察官就提醒 啊，咱这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
0: 嗯，
1: 现在很多的大四的孩子们、研究生啊、本科生啊，现在都在找工作呢。
0: 嗯，
1: 用人单位的渠道千万记得，别轻信那些所谓的走后门，轻松的高薪、虚假承诺，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的留存证据并且报警啊。
0: 14个人啊。
1: 不是这几个就退休的这个，我真是挺想明白的。你觉得你都退休了，你上地铁站监督人地铁工作人员去啊？
0: 那你可不知道了，现在有很多的退休人员呢，是属于退休之后还可以再就业呀。
1: 对，可以。但是你这个你怎么可能上地铁这种单位、企事业单位去监督工作人员当领导了呢？
0: 不是说领导人不是说了吗？为什么说他说的这个理由吧？我觉得编造的是比较的逼真。他说了，他一个亲戚呢是承包了地铁3号线的第三方的服务运营。
1: 嗯，所以穿的衣服跟你们都不一样。
0: 对啊，
1: 嗯、
0: 哦，哎，你们是特殊人群，
1: 特殊人群，
0: 你们不是其他的那些编制。
1: 哎呀，韩东说这家这人啊，比真地铁管的都严呢。
0: 那可不是咋的啊。哎呀，完了之后会吃猫的鱼说4000块钱，这家伙这让他装的啊。
1: 嗯，
0: 最终不还是付出了法律的代价吗？
1: 对，
0: 嗯，找工作呢也得是找好，你得看你自己能胜任啥，是不是？
1: 嗯，
0: 哎，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通报一则信息。为了全面做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那么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大连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呢组织开展了重大的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和应急演练。
1: 嗯，
0: 啊，
1: 那这个培训演练呢，就是要以训促学，以练备战，全面提升驻点管理人员啊，包括各区县骨干业务人员，包括供餐单位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专业素养、实战能力，为论坛的顺利举办来构筑坚实可靠的食品的安全防线。
0: 对，达沃斯不是要来了吗？
1: 嗯，
0: 据市场监管局餐饮处的负责人介绍呢，这一次培训呢，主要是面向各区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业务骨干，那么接待酒店的驻点监管人员，还有接待酒店的食品安全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大连之夜文化晚宴100多家供餐单位啊，食品安全负责人
1: 都在培训。
0: 培训啊，培训重点呢是聚焦讲解餐饮食品的安全检查的要点，来提升监管人员的检查能力。你看人家这个巡检，这是真的啊。
1: 嗯，
0: 组织监管人员呢前往接待酒店开展的现场的实操检查，并由培训专家进行点评和指导，模拟某酒店一旦要是发生疑似群体性的食源性疾病，怎么来开展应急处置等等，这要都要进行演练的。
1: 对，而且呢，你像现在呢，是所有的这些样品啊、菜品呢，是要必须规定留样的，而且留样要达到48小时，餐具啊、厨具必须做到彻底有效的消毒，同时呢，配合监管部门的检查，所以能参加到这个文化晚宴当中的这些酒店，包括这个企业，其实你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
0: 对，其中呢，有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就说了，为了保障达沃斯的用餐安全呢，酒店呢从采购到出餐全程都是严控把关，而且选用了资质合格的供应商，所有的食材呢到店也要进行检验，确保食材的安全性和新鲜度，在食材运输啊、存放、制备的过程当中呢要全程温控啊、生食和熟食要分别存放，避免交叉感染。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像海贝当家的行政总监也表示，全门店第一时间呢要组织自查食品的安全隐患，开 开展呢全员食品安全培训，规范操作行为，安排呢督导下店巡查，督促问题的整改，严格来审核食材的自制来源。你说现在你干一个饭店你容易吗？你没有专业的这种呢从业的经验和没有严格的一个规定，那绝对不行的。
1: 另外呢，就是好食材得让人知道，所以说你一定的宣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就是你人家得去吃啊，怎么才能让人吃呢？那你得有各种各样的促销优惠活动，像今天咱节目当中说那个五星级酒店
0: 啊，
1: 办那个自助餐的年卡12888，
0: 对
1: 啊。如果说在您的工作地附近，你比如人民路上上班的朋友们，如果你附近的这个单位旁边的有酒店推出这个
0: 啊，
1: 我觉得太合适了，
0: 关键有保障是吧？
1: 对
0: 啊，你说你每天你要是今天订这个外卖，明天那个外卖啊，
1: 你真不如上这儿来吃来了
0: 啊！要是12888，然后一年365天，每天中午饭都到五星级大酒店去吃，
1: 那可以啊，太可以了，那是太容易胖了，那这也。
0: 你要能出个满勤的话呢，平均下来一顿多少钱？
1: 13块多钱，
0: 那划算呢，
1: 当然合适了，一顿10来块钱。你看现在哈，
0: 是是
1: 北京、上海、杭州、成都、郑州很多的星级酒店都推出类似的，像包月卡呀、畅吃卡呀等等这类的产品
0: 啊，
1: 所以这个产品的背后呢，就是酒店方想寻求稳定的客流，
0: 嗯，
1: 然后呢，消费者呢就想有什么呢？省时省心、品质化的就餐，我也有高要求。
0: 对，关键环境啊、菜品呢，它的菜品丰富啊，比如自助餐，那肯定属于
1: 换样吃，
0: 品类非常多。
1: 对，
0: 你就常年吃，今天吃点这个，明天吃点那个，换算下来，你要是有经常去的话，一顿13块钱，那我觉着。我在想那一些门店是不是就更难干了、啊、现在真是属于各行各业卷得太厉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更希望卷的绝对不是价格，
1: 而是品质，
0: 是品质，卷的是你的这些食材啊、商品呢、啊、然后还有卷的是你的服务，
1: 没错
0: 啊。
1: 哎呀，还有一路飞奔说被骗9个月，但是最后每个月6800的工资到手了呗。
0: 没有，不是9个月，
1: 不是9个月，没到9个月，就打工几个月、嗯、然后人家就发现你怎么一直不够开工资呢？
0: 对呀、啊，后来的话呢，这个承诺的6800的工资，这14个人的
1: 应该是给了一部分，
0: 都是这个钱宝他自己
1: 掏的，
0: 掏的，你不答应的吗？你给安排的，对不对？
1: 最后他给了一点儿、
0: 嗯，
1: 但不可能每个人都照。你想14个人6800一个月，然后干好几个月，他哪有那么多钱呢？
0: 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提醒大家千万别随便吹牛啊，
1: 你得负责任。
0: 对，就是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般刚才我说的，我是尽量争取嘛。
1: 对呀、
0: 啊，我没说一定吧。害怕呀！
1: 现在补这句还来得及啊。
0: 好嘞，8:5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4: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5: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6: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3: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6: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3: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6: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3: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6: 香独郊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3: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6: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7: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6: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7: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6: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7: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6: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7: 保利西湖真悦。

0: 甘井的区地铁二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密度稍高，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出市方向，在焦金山隧道出隧道的部分，入市区的方向呢是从彭辉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依旧保持了车多的状态，要过了东北桥，也就是下东北桥之后，整体的通行状态才有缓解。东部城区呢，目前在港龙路沿线达沃斯中心的附近，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走起来有压力。另外呢，在黄河街和黄河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在鞍山路三春街的这两个路口，包括东联路的入市在春柳下桥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都是比较明显的。华北路入市在新生桥，西北路的入市在锦绣路，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树港路侯玉豪二小区到东联路上桥口的部分，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以及西南路南行在西山小区，红林路在北行的叠翠山庄附近，西快路从红林路上桥之后一直持续到河曲街兰溪文苑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总体来讲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啊，目前黄埔路的南行在海事大学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学院广场的环岛，略微的有一点点车多，但是都在恢复期当中，其实整体的秩序还是不错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5-6级，转偏西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5级，转偏西风4-5级。气温大连市区17-26度。
8: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9: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8: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9: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8: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我们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呼之欲出。爱心送考20年20个派发地点，情暖送考路交广来守护。大家呢在此刻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的菜单栏点击爱心送考，另外呢也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四个字，可以呢获取到预约的通道。派发地点20处，就意味着有20个点儿。大家打开之后看一下啊，有人会问说这20个点儿呢，具体哪个主持人在哪个点位呢？这跟大家抽盲盒一样，你看一下距离你最近的点儿，选择一下就好了。现在油价这么贵，别跑冤枉路啊。刘福已经预约成功了奥莱店，对，我确实是在这里，是在6月1号的下午，因为上午呢是有个启动仪式，我和搭档小刚呢会主持，下午呢会到派发地点去，我是到港湾奥特莱斯 A5 区的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到这里为大家派发。刘虎说必须要去你那儿，别地儿我都不去，预约成功了。话说6月1号是周一，咱俩怎么安排？几点同时在线？我俩不可能同时在线，那太浪费资源了。我们俩一人一个点儿。小刚是在那个加油站，我要看一下这个加油站的名字啊，中化道达尔沿海街的加油站，他也是在6月1号的下午。很抱歉的是6月1号上午的节目我们俩不能再直播的状态了。大家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难疑问建议咨询，稍后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今天的热线88118666、88118966来沟通。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获得大家发过来的文字以及图片。

昨天下午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文件，来自于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启动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的通知，也是大交发2026118号文件。想必很多驾驶员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巡游出租车驾驶员朋友已经看到了，也感谢峰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通过抖音的方式发给我，我也看到了，谢谢。文件的不长，我把文件的全部内容跟大家做一个通报。各区市县先导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各经营单位，因成品油价格持续上涨，92号汽油价格达到我市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规定的燃油附加费起征点，每升8元。根据关于调整我市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大驾发2014-34号相关规定，经市政府同意，决定启动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巡游出租汽车，有个括号备注了一下，纯电动车。

0: 除外，在计价器显示金额外，每车次加收1元燃油附加费。同时呢，设置3个月为一个观察周期，在此周期内，燃油附加费标准保持不变。本通知的执行时间自2026年6月5号0点起至2026年9月4号24点止，其他各区市县先导区可参照执行，也可根据当地实际确定。这是文件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就是最主要的就是6月5号下个周五的0点开始起，我们搭乘巡游出租汽车的话，当你启用计价器的时候，要在计价器显示金额之外多付1元钱。周期呢依然是沿袭此前的规定3个月，到9月4号的时候，我们看油价的情况，届时看是继续延续3个月，还是有调整。小明说都去现场看真人了，还要什么直播？对，我们会播放一期录播的节目。现场呢，启动仪式的现场是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我们广播电视中心的门前。10点钟，启动仪式结束，然后呢，全程20个派发地点同步派发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我昨天是见到了，此前见的都是手机当中的图片，大家发过来的定板的那个样板。昨天看到这个，真实的货品之后，我觉得今年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尤其值得珍藏。好吧，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马上畅通。
1: 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打开车窗说亮话，畅通今天的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6，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您有任何的投诉意见，稍后都可通过热线的方式8811866688118966一对一的来沟通。大家还依然沉浸在20个送考点呢。钟振华问，想知道谁在金州保利城？哦，我看了一下哈，金州保利城这个位置，6月1号的上午是杨萌，体育广播的杨萌，下午是交通广播的子轩。6月2号呢，还是杨萌同学？这怎么的？我还得挨个答一遍吗？小凯问南松路是谁？谁谁谁？我看一下啊，南松路，真是考验眼神啊。

南松路六月一号上午是谢卓，下午和六月二号都是老友之声的一涵。总之大家一定是奔着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去的啊。至于哪一位主持人在现场，这是大家的额外收获。如果想现场进行一些现场的交流，可以啊，大家是可以到现场找我们的，没有问题。

0: 好了，各位，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反映话关于开发区一个信号灯的问题啊，是在那个保税区西门，然后西面那个朋友家，在那个老东台和那个银山里39号楼哈那块那个红绿灯，它现在的话是有红灯不跳的话黄灯，直接就变成绿灯了。
0: 哦，那这是出故障了，我们确认一下是保税区西门。
1: 对，
0: 以山里39号楼这个位置。
1: 旁边，对，哎，就是老东台的学校。
0: 嗯，好，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是从绿没有黄直接变红了。对吗？
1: 对的。
0: 好的好的，您放心，这个情况我们来联系一下金浦新区的交警大队，让他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好的。
0: 嗯，好，感谢您王先生。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哎，这个信号灯坏了有多久了？
1: 谢谢。
0: 就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1: 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今天路过的，
0: 今天发现的
1: 这个问题。对。
0: 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
0: 感谢王先生的反馈。
1: 好，
0: 好，再见。我们也提示一下金浦新区的交警大队，关注一下目前保税区的西门老东财这个地方，以山里39号楼这个位置啊，信号灯有故障啊，绿闪之后呢没有黄闪，可能是那个黄色坏的，直接就变红了。浅情人不知说，我能不能申请参加启动仪式呢？我这送了15年考的人，我真心想邀请你，但是苦于没有办法。如果您是爱心车队的代表，倒是届时可以来到现场的。其他人，我们大家伙就在派发的现场见嘛，因为10点我们就全程派发了20个点，大家你要想把20个点都跑完，这跟我们曾几何时做的80周年那个活动不一样啊，不是每一个点你都要去的，你定准一个点位领到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就可以了。至于呢，你知道了哪一个点位的主持人或者是编辑记者你想去见面聊一聊，这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派发的现场确实是有时间可以大家和大家进行这个面对面的交流的。对，真的就是这么快哈，感觉弹指一挥间，去年的爱心送考车贴的派发就感觉就在昨天呢，真是没几天儿。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去年是在天津街的前沿建设的楼下，哎呀，看到了众多的爱心驾驶员，现在手机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说着话，这么快又一年的爱心送考了，又一年的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希望我们的爱心护佑他们啊，平安顺利金榜题名。浅情人不知提示了，目前有路情啊，西南路去星海方向就是出市区方向啊，在黄河桥这个地方有事故，占用了上桥口，

老朋友季思远发来的图片，想问敏阳有没有法律说明这个公交车在城市当中有优先权。大连现在的很多公交车驾驶员开车是比较疯狂的，转向灯一打，哪去了？还有后半段哈，转向灯一打，横跨车道，也不管后车的车距了，直接就别着车就进来了。只是公交专用道是诠释着公交优先，但是你说在路上所有的车辆它是有同等的权利，除非消防车、救护车这种特殊的车辆，而公交车它并非特殊车辆。哦，这是季思远今天早上在五一广场皮肤病医院门口，这不就长江路上吗？

前面的505路这个大公交别着白车变道了，后面的405紧接着就跟进来了，说我真是没办法，我和前车都没办法，就得往右边靠。如果有动态的这个视频的话，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你可以提交给我，我呢提交给这个公交部门，也可以，你也可以拨打9686000，因为现在啊，对于公交车驾驶员是要进行阶段性培训的，文明驾驶，这是每一位公交驾驶员必须要做到的四字真言。你不能，自恃体型庞大啊，你就欺负其他车辆哈，这不可以。咖啡很苦说，为啥车载收音机一到金州和开发区信号就老差了啊？说到金州和开发区，今年我们的20个派发地点当中还涵盖了金州和开发区，这让金州和开发区的朋友们异常兴奋，终于可以来活的了。遇到你时风好暖，说棉好，我想反映一下海达广场铁道处哦，就是那个麦德龙西侧的铁道口，那个地方坑太多了，还有就是它旁边那个铁栅栏也断开了，如果车多乱窜就太乱了，希望呢相关的部门来维修一下。铁道口又涉及到了铁道铁路部门，因为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东方路恒益园小区这个铁道下面的人行地下通道积水的问题就涉及到铁道部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联络，因为昨天呢城管部门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说要积极来处理这个问题，后来呢经了解是铁路部门管啊，现在也在积极的对接。热线88118666，88118966。

峰哥你说的都对，在公交专用道当中你会发现确实它体现的是因为公交拉的人多嘛，是吧，公交优先。但是在城市的普通道路当中，所有车辆啊都是正常的权利，各行其道，没有谁特殊，没有这个说法。塞安开泰，我在奥莱，在港湾奥莱派发。对，如果大家预约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我这里啊，我会在6月2号的下午到现场去派发。福星高照，你这刚刚有了一个燃油附加费的消息，你就开始问我油补，油补还没有。昨晚呢，我和我们执法队的相关负责人沟通了一下，当然沟通的是有关燃油附加费增收了1块钱这个事情。至于其他肯定没有，如果是油补有消息了，我肯定第一时间知道，因为大家是看不到我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能看到的话就是我和具体负责油补这位同仁基本上没有什么内容，就是问油补。好像说别的说多了都没有责任感了。

到一次盛放，一次盛放，四季走过，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

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咖啡很苦说，别问了，有补就没啥可问的，只要是到时间自然而然就发了，到时候就通知了，你手机上就会有短信了。我记得去年是不是八月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各位真的是还需要等啊。对，在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烤，是可以获取20处的预约通道的。20处预约通道具体地点呢，分布在，我看一下啊，中西沙甘高新金浦新区和开发区都有。今年是有史以来派发地点最多的一年，也是我们交通广播进入到爱心送烤的第20年。军旗飘扬说，米阳好，有关出租车的燃油附加费，如果是乘坐纯电的也支付吗？油价涨，说电价没涨啊。刚才我把这个通告给大家进行播报的时候，您听到了，这其中纯电车是除外的，因为燃油附加费顾名思义是燃油车辆，而且是巡游出租车。这块呢也明确一下哈，也让我们广大乘客朋友了解清晰。好了，各位稍后进入到半点的路情，马上回来。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西南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给的会比较高，南行方向在中心医院的门前一段，另外呢，是从新建小学开始到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还有一段呢，是在西南路的交汇路口，车辆的滞缓略微有一点点明显。五一路目前东行，想要进入到西南路的路口，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彭辉梭鱼湾的部分一直进入广电中心，东联路西安路下桥在新宫街的路口，联合路下桥在鞍山路的路口，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整体压力呢这两块是略微明显一些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略多，另外呢就是在港龙路目前会议中心的沿线东行线，也就是往东港里头走这块，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爱心送好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2: 中国石油2580惠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加92，逢5加95，逢8加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1: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3: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1: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4: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5: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4: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5: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4: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5: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6: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07757677。
7: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8: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9: 交通气象快报。

0: Control.
1: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6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3: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4，此刻呢正在直播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敏娘。如果大家此刻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2026年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今天启幕，连线我的搭档小刚。搭档好。
1: 你好搭档，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现在呢已经在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的现场了。今天早晨是不到9点就进入了现场啊。这次逛车展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多人。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以前是叫深港澳车展。10年前我参加深港澳车展的时候呢，展览的面积还不到现在的1/3。那么今年呢是达到了30万平方米，应该说呢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有100多个品牌，1300多款车型在现场，从未来概念、重磅新车，再到顶级 Hypercar。百年老爷车巡游，包括室内的飞车特技巡演等等。5月29号到6月7号，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在这里敞开怀抱，拥抱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车迷。那么我今天呢主要逛的以下几个展区有哪些重磅的车型，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介绍。首先呢是1到7号展馆，这个是整车展区，各大车企呢都携全系车型登台亮相，新车发布会呢也是轮番上演啊，新车座驾、旗舰车型、未来概念车等等，均会惊艳登场。1号馆呢，主要是比亚迪集团的专馆啊，包括比亚迪天神之眼、比亚迪芯片、腾势、方程豹、仰望、闪充等等。大家在比亚迪专馆可以看到所有比亚迪的新车、新技术。过了南广场之后呢，就是比亚迪的科技开放日啊，这个呢，包括方程豹的暴力体验区、天神之眼的领航辅助体验区，还有比亚迪商用车无人漂移体验区。仰望 U8 的应急浮水体验区和腾势的 E3 方科技体验区，这几个体验区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它有一些互动。出了1号馆之后呢，就是2号馆，2号馆呢是鸿蒙智行馆，啊，进到鸿蒙智行馆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鸿蒙智行几个大字，包括有问界啊，包括上界、中创新航、国轩高科啊，接下来呢就是华为智行啊，还有像元龙、英唐、福耀、红星、众科。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包括你我听起来都比较的陌生，但是呢确实鸿蒙智行的新技术和目前他们一直在推广的汽车品牌的相关产业链的内容。到了3号馆呢就比较丰富了，你看像有长安马自达、广汽丰田、小鹏、星途、爱卡、林肯、小米、长城汽车、别克、一汽大众啊，这些呢是一起综合在了3号馆。4号馆呢是华为的前空馆啊，我们知道华为科技呢目前也是非常牛的啊，包括像易泰科技啊正在进行发布会呢，还有红旗天工啊、广汽传祺、广汽的浩博、猛士、乾坤驿站、华为乾坤、启境、尼桑阿维塔和捷途啊，这些呢是综合在了4号馆里面。5号馆呢像广汽轰达、还有一汽丰田、包括 Toyota、 雷克萨斯、福特、沃尔沃、一汽奥迪、领跑，他们是在了5号馆。6号馆呢包括奥迪、还有 Smart智体汽车、蔚来、乐道、萤火虫、吉利银河啊，吉利汽车在这儿呢，包括极狐啊，这些是在6号馆。7号馆呢有深蓝、东风、蓝图、理想、大众安徽、奇瑞、极客、领克和上汽大众。在现场呢将会有像 Smart 精灵2原型概念车，包括小米的U7GT、 问界的 M9、 上界 V9、 蔚来 ES9、 理想的 L9 Lyris，包括小鹏 GX、 奥迪 E7X、 沃尔沃 EX90 等等，很多的重磅车型呢都会在同台展出啊，高颜值的外观、顶尖的性能、智能配置尽收眼底啊，更多的新车呢都会在现场揭晓。因为今天是开放的第一天啊，也是媒体日，它不像北京、上海两大车展的媒体日呢都是媒体啊集中扎堆。我在今天现场看到呢，其实媒体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这可能也是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呢它主要是面对区域性的啊，主要呢还是以展和销为准，所以对于媒体来说呢不是特别多。但即便如此，只要是有发布会，我们看到在发布会的现场还是有众多的长枪短炮，而且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基本上人手一个手机在进行自媒体直播啊，这个可能也是目前包括汽车展会在内的啊好多的这种大型活动啊一个主力军，就是所有的帅哥美女都会支一个架，然后呢用手机包括还有一些自媒体的直播设备啊，在现场对现场进行直播。那么各大品牌的发布会呢也非常的密集，锁定展馆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捕捉到首发新车的动态。 展台上还有很多丰富的这种互动体验，比如说领跑 D99 内饰首秀，鸿蒙智行的Tech Day 品牌高管现场的沙龙啊，吉利跨界携手科技运动品牌 Key 打造的专属潮流运动场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车展的购车补贴啊，也非常丰富。现场有好多这种工作人员，他们身着统一的制服。我今天啊，看深圳大概是35度左右，但是呢，我是短裤啊，还有 T 恤衫的。但是现场有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是西装革履，然后黑皮鞋。我真想问问他们，不热吗？虽然展馆里有空调，但是出了这个空调房就是30几度的高温，真的给人烤的上不来气儿。现场呢有很多的这种身着西装的工作人员，他会向你推荐在现场买车的补贴。包括购置税减半呐、报废置换补贴，还可以叠加，同时还可以选择广东省的优品购车补贴啊，或者是对应辖区还有专项补贴。总之呢，就是现场买车肯定比你出了现场之外要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啊。对于想买车的本地的朋友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福音。9到12号展馆呢，就是特色主题馆了啊，正逢车展的30周年，本届车展我昨天也介绍了，是以科技人文美学为内核支点，重磅打造那4个特色主题馆。像传奇车馆呢、老爷车博物馆呢、还有汽车特技表演馆和户外出行体验馆。我今天下午呢特别要去看一看那个老爷车博物馆，而且还给我们媒体专门安排了一场体验活动，下午好像是2点10分集合，2点半开始。那么这个只能留到下周一我们节目当中我走进直播间咱们再交流了。好不好，搭档？
0: 好的，搭档，期待下周一节目当中的分享，辛苦了。
1: 好，本次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我们不能身体力行到达现场去看车展，但是呢完全可以用耳朵来收听车展，也是不错的。周渝民问了一个刀刃上的问题啊，绝对是问在了刀刃上，说请问闵阳，巡游出租车网上接单也需要拿这个燃油附加费吗？肯定不需要。这可能也是有一些乘客或者说出租车驾驶员也纠结的问题，因为在文件当中说明的非常的清晰，巡游出租车（括号除电动车除外）在计价器显示金额外，每车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如果你是接的网约车的订单，那么肯定不是通过计价器来收取人家的车费了。所以，如果是巡游出租车接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的这个订单的话，不需要交1元钱的燃油附加费。

关注路情，高岩提到中山广场去往中山路的那个出口啊，刚刚有两车发生刮蹭了，是一辆私家车和一个全顺，就是面包。目前中山广场堵的还是有点严重的啊，中山广场去往中山路这个出口有事故的发生，各位注意一下。你看，关于燃油附加费，明天会更好就说了，最好就别收。

Kevin 说，今天早上查了一下，油价联动机制是2011年实施制定，2014年制定三个月的观察周期，至今12年的时间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管理制度也是十几年前制定的，一直没有变化。那么今年年初，网约车的管理制度呢有了一些微调，但没有实质的变化。和这样的制度什么时候真正能做到与时俱进呢？制度也好，政策也罢，实际上都是在逐步的来进行调整。对，你说的与时俱进特别好，确实是很多政策和法规，包括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在与时俱进的，对吧？我们的热线也继续为大家畅通啊，8811-8666-8811-8967。哦，多彩说也不完全对，敏阳，有关巡游出租车，它可以接打表的订单，就得按计价器输入金额。哦，那这个对，这还真得一分为二来讲，我还不能把它说得太绝对了啊。如果是乘客选择的出租车，那么你在打计价器跟乘客进行一个连接的时候，那这种情况是可以收取燃油附加费1元钱的。对对对，这个我忽略了。确实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不可同日而语，不是所有的网约车的订单都不打计价器。如果呢在接网约车订单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巡游出租车，那这一块你是可以打计价器的。你看，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进行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有很多的岔头啊。大家有疑难疑问，尽可能的通过节目来梳理，我们答复不了的或确定不了的都可以和主管部门来沟通。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在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和主管单位的负责人聊过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大家伙也真是研究啊，因为你们啊都是在实际运营的过程当中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而我们也确实是啊，不是实际开出租车确实很难全面的去掌握你们的信息啊。我们再一次的说明一下，不是所有的巡游出租车的订单，在接网络预约车的订单的时候都需要加一块钱，这一块钱具体怎么加，你要看网约车的这个车单是怎么选择的。如果是确实是网络预约出租车的这个订单的话，那么他没有选择出租车这一块，可以不必。你接的是网约车的订单嘛？但如果说在网约车订单，他在选择的时候选择的是出租车，那么你就是进行计价器打表的话，要收取。妈呀，这对乘客来讲也是得学习一阵子的哈。可能有时候还会和驾驶员朋友掰扯掰扯，不过没关系，大家伙自行掌握啊，掌握了之后就 OK 了。人在旅途说网约车是没有燃油补贴的，对不对？对，这里文件当中只包含巡游出租车，同时是计价器打表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加收1元啊，这是两个关键的点位，缺一不可。

浮光跃金，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新河街和银杏大道这个交叉口的信号灯，早晚高峰北行方向的时间能不能延长一下，能多10到15秒不？就是你希望这个配时，信号灯的配时。

历时加长，对吗？北行方向的车辆比较多，早晚高峰期的时间比较多，是不是？第二个问题是红岗路乐都会到新寨子广场这个路段，公交专用道西行方向拍照是超级好用的，但是呢是有蓝色指示牌被遮挡，信息表达不明确，因为它不是二加三加的，知道的司机不会进，但不知道的有可能会进入。哦，被蓝色指示牌遮挡了。好嘞，收到，这个我们递交给交警部门。两个问题，平台大队关注一下这个点位啊。对呀，李超这个问题还真是我昨天晚上和具体负责人沟通的时候没有说到的这个问题。大家伙儿，让大家帮助大家嘛。大家伙儿在此前征收1块钱燃油附加费的时候给的什么发票？他就问了，乘客如果要发票，车费显示10块，那么发票也是10块呀，但加收的这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怎么给发票？此前我们加收1元钱燃油附加费的时候，各位亲爱的的哥的姐们，你们作为网络作为这个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当时这块有乘客要1元钱的燃油附加费的这票据，你们有不？哎，我怎么印象当中好像此前有呢？是不是可以领？大家伙儿告诉我一下啊，这块我还真忽略了。咖啡横口提到说油补啊是去年9月24号发的啊，那么久了吗？9月24号看到了，他这个账户明细给我发送过来了，确实9月24号，那就是前年呗。前年我记得是8月底，对不？那估计今年也得8、9月份呐，现在问还是早了点。哦，细乳人生说有单独的1块钱的发票。好的，那我继续问，这1块钱的发票到哪儿领？公司的到公司领，那么个人的呢？到个体协会去领吗？胆识过人也提到，之前发过那种纸票，纸质的1元钱发票。嗯，过期的少先队员说，我咋记得之前燃油附加费是单独有个小票的？对，我隐约的也记得。大家车里现在还有吗？没有的话去领一下啊。哦，峰哥提到加收的燃油附加费单独的发票是手撕的，专用的1块钱的发票，当你乘客给到你多加1块钱的时候呢，你要额外给他加一个这个手撕的专用发票。确实，公司的就是由公司去领，然后公司领完之后呢，咱自个儿呢到公司去领，那么个体的要上税务局去领啊。到哪个税务局都给吗？这是个问题啊。红颜知己提到个人的要到自己所管辖的那个工商局去领啊。是工商还是税务呢？有志不在年高，说是去税务领。我看到生活发来这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的发票了，大连通用定额发票1元整啊，有看到，它是某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专用发票，看到了，这是去公司领的。多才提到个体的是到税务局去领啊，所属所辖区的税务局。来看开出租的老梁说，米阳啊，出租车可以接的订单有如下几种。一呢是路边招手客的打表计价单和软件上的一口价订单，优享出租车订单和打表计价出租车订单以及网约车订单。这其中除了网约车订单不可以添加燃油附加费之外，其他4种订单应该是可以
加收的。

就你纯的网约车订单，那你即便是出租车你也收不了，但其他的几种可以。我不确定了，一口价能吗？一口价可不是打表啊，这个我还真得节目之后问一下我们主管部门，问一下这个细则。有支付在年糕提到税务局去领，领完之后呢自己要盖章，

华北路从奔驰到三院这个路段怎么了？一跑全是灰啊，还都是泥。这是在施工吗？咖啡很苦，帮忙看一下。你看到这个一路都是泥，一跑都是灰，这种情况是有施工作业吗？什么原因造成的？iPhone3344说，问一下敏阳，小区物业能以不是固定车位拒绝安装充电桩吗？能。大家可以查一下，因为归属你的固定车位是可以安装充电桩的，非自己的固定车位物业有权拒绝，因为它都不是你的，就没有办法来安装充电桩。小李海鲜批发提到了南关岭甘南路桥上只有三排车道，而且呢都是右转车道去往华南沿海建筑那个方向，但是很多司机会站着最内侧车道左转去往北站甘井子交警大队的这个方向，这是为点啥呢？如果是车体庞大，它转不开身，扭矩比较大，是吧，转弯半径比较长，那你要是这么走也没啥可讲的，但是正常的私家车应该不会啊，你的转弯半径没有那么大，对不？哦，咖啡很苦说这个灰和泥呀、啊、应该是大车掉的。哎呦我的天哪，

很自然的。昨天燃油附加费看到加售1块钱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沟通了很多问题，包括小凯刚才提到的这个电补，就是电补的这个问题。油补现在还迟迟没有信息，很抱歉，电补目前也没有最新的消息。侯说我没太听明白，就是坐完出租车不是当时在车里就拿到1元的发票吗？还是我特意为了1块钱发票去跑什么税务部门？不是的侯，乘客不用去到税务部门领取这1元的发票，而是司机给到你。司机怎么去拿这1块钱的发票？他得到公司的，到公司去领取，然后个体的他到税务部门去领取啊，跟乘客没有关系，乘客是从司机那里领发票啊。

大车拉的水泥全掉路中间了，这大车扇盖有问题啊。如果大家行进在华北路上，看到这样的大车哩哩啦啦的情况，您就可以呢通过你的行车记录仪，也可以通过你的手机拍摄，当然最好是副驾驶拍摄哈，所以驾驶人是不建议的。行车记录仪如果记录下来，这个最为方便和安全，提交给交警部门。这样呢，我们可以做到有的放矢，直接找到造成路面问题的大车，不管他是个人还是所在单位，直接找到他。江玉明提到，昨天下午呢，大连方向过光明路隧道，进入隧道50到100米，发现直接围起来了，就根本没给一个反应时间。如果刚进去也看不清，后面还有车，真的是当时挺危险的。建议在隧道外就有一个提示，感觉这些作业人员不太专业呢。这是江玉明昨天下午在行经光明路隧道的时候，刚进隧道

50到100米，就发现有围挡围起来了。这是在施工，但你这个施工能不能提前预告一下？是不？因为一进隧道，大家都知道，从外面进隧道，它有一个视线适应的过程。

0: 小凯提到海口路东海路一台私家车和外卖小哥发生事故了，各位注意啊，海口路东海路私家车和外卖小哥发生了事故。躲避的躲提到富民路去往绿荫街方向，多年来前前后后感觉补了很多次吧，这场雨过后又出现了很多坑，行进到这里各位一定要小心轮胎。对，今年的降雨也比较多，但是这个路面啊属实不那么乐观，这个质量啊。好吧，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绵阳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呢请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啊，小薇今天同步主持。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有点痛，可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7: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8: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7: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8: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7: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8: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7: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8: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7: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8: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7: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8: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7: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8: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7: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8: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7: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8: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7: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8: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7: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8: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1: 本活动由中

0: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呢都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质量上，车辆的密度不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双星街以及北海街先进桥的附近汇流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鞍山路呢，目前从东关街在东关街桥洞的这个路口有排队，车辆的尾端是正在逼近北港桥的附近。另外，在中部城区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依旧有等候。从梭鱼湾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走起来并不是那么的顺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包括西南路奢侈品交易市场的周边，以及在大院二院门前中山路的西行方向。滨海西路呢，现在从国宝典藏上来大概三四个弯道之后开始排队，金沙滩的位置车辆滞缓啊。从金沙滩想要进入森林动物园，目前来看呢整体移动的速度相对来讲稍微有点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的气温呢是19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6: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7: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9: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9: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3: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3: 哎，我的搭档小薇啊，
13: 回来了，
3: 从新疆带队回来了。先说一下去新疆的感受如何。
13: 人美景美，吃的也好
3: 是吗？
13: 但是我发现我身体倍儿棒，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去到那边对他们的饮食不是特别的适应，因为会有很多的这个羊肉嘛，吃了之后就怕消化不好啊，有的闹肚子啊，这种肠胃方面的疾病。我们队里面有。
3: 你们队里是有还是没有？
13: 是有，有人真的后期就胃肠就不舒服了
3: 哦，
13: 然后也是去输液，然后稍微缓解一下。
3: 嗯嗯，
13: 所以我说我身体倍儿棒，但是我发现一点哈，因为我们这个群里面有很多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还有70岁左右的老人，我发现一个统一的一点就是年轻人走不过老人。
3: 真的吗？
13: 就说明老人家比较愿意平时也注意养生、注意运动，而年轻人的每天就是电梯、车、电梯、
3: 车，所以我们的运动量比较小。
13: 对，
3: 当我们进行这个旅游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大量的这个要走路的？
13: 对，
3: 走路步行的这样的环境。

0: 姐，你们见到美丽的大草原了吗？
1: 我们见到了美丽的大草原，虽然说那天，
0: 看到蒙古包了吗？
1: 没有蒙古，没看到蒙古包啊，因为那天啊下着雨，但是我们就发现雨中的草原那是相当的美。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下雨天马匹没有出来，所以我没有在草原上驰骋。旅行当中留一点小遗憾，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你可以下次再去。
0: 那么按照原先的行程，是不是应该有可以骑马然后驰骋在大草原的这样一个环节？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的新疆团啊，大家可以啊就是关注一下、
1: 嗯、
0: 因为我感觉是每个月咱们都有新疆的带团的这个旅游。
1: 是的，没错、
0: 嗯、那你感觉我们的性价比好不好？
1: 性价比当然好了呀。
0: 住的酒店
1: 没问题，那是相当不错的。
0: 所以说跟着交通广播去旅游，这个品质感还是非常有的、
1: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导游非常的好。
0: 嗯，
1: 这个
0: 有没有让你去买各种东西？
1: 你听我先说哈，这个导游为什么好？因为很多这个团友都在反映说，我们旅行过很多个地方、
0: 嗯、
1: 因为每个地方跟团游吧，他都会有这个导游，但是这次导游让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无论是新疆的历史啊，还是那些故事啊，大家都不打瞌睡，你知道吗？
0: 嗯，就是没有上车睡觉，然后下车那啥，
1: 是，
0: 而是上车，就听讲解，
1: 嗯、
0: 下车呢该玩玩，
1: 哎，该玩玩，该吃吃，该睡睡，
0: 哎，欢迎大家呢也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每个月的旅游的行程，
1: 嗯、
0: 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给大家带队的哈，
1: 嗯、
0: 有国内的，有国外的，
1: 对、
0: 嗯，我们前提是我们组好团才能成行，如果人员报名不够，那我们这个团我们就会取消，用其他报名足够的这样的团呢来替代，
1: 嗯，接下来再说说我们今天下午就要进行的民法典的知识竞赛。
0: 哎，我们的民法典知识竞赛在今天下午的1点钟就落地了。那1点钟呢是大家签到的时间，1点到1点30分之间这半个小时，大家呢要抽。如果你是观众的话，就你没有服装，你穿自己的服装；如果你是参赛选手的话，你是由我们节目组给大家提供的我们交通广播的 T 恤啊，有白色的 T 恤，有绿色的 T 恤，因为我们的 logo 是白绿相间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设计这个 T 恤的时候呢，就是按照绿色和白色来设置的。那白色 T 恤的抽到这个白色 T 恤的听友呢，就是我们的水晶队的队员。
1: 嗯，
0: 抽到我们绿色 T 恤的我们的这个参赛选手呢，就是我们苹果队的队员。
1: 是，
0: 哎，然后你会来抽自己的号码，你抽到1号你就是1号选手，抽到8号你就是8号选手。总之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民法典知识竞赛是运气加上你天天听节目的效果。
1: 是一点一点积累这个知识哈。而且我们今天会进行大连云的直播，那么大家届时呢可以打开大连云，现在你就可以试试这个直播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打开大连云之后，看到一个主页面，看到最上面的一排字啊、有要闻，有推荐，第三个就是直播，你点进去直播，我们会有很多的，包括现在有正在直播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关于现在中考的一些事情啊，有中考直通车，还有呢就是我们2026法润滨城点户民生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那么是有个预告，您可以点进去预告页面，你发现下面写的是距直播开始还有多长多长时间，而14点30分我们会准时开始直播，后面有个预约两个字，你可以点击预约，然后在直播之前呢会有相关的消息进行提醒，你也可以预约成功之后转发给你的伙伴们。
0: 哎，登录大连云 APP， 如果您还没有关注大连云、
1: 嗯、
0: 没有下载这个 APP 的话，您要在您的这个手机的市场应用市场当中搜索大连云、
1: 嗯、对，
0: 哎，点击它，然后添加它，下载之后呢您就在对话框里找到直播，点直播会有一些滚动图片，
1: 对、嗯、
0: 它有可能会滚动到我们这场直播，也有可能是别人的直播，
1: 你可以翻，
0: 哎，你用手滑，向右滑、
1: 哎、
0: 向左滑，
1: 左右都可以滑，
0: 左右都可以滑哈。然后就找到了我们对应的民法典知识竞赛的这个直播预告图、
1: 嗯、
0: 点进去就可以预约。那么我们这场主竞赛的时间段是下午的2点半开始，那么1点半 你签完到之后到两点半这一个小时，我们是有两个环节的。
1: 嗯。

0: 告诉给大家啊，到现场的分观众和参赛选手，观众呢直接就入场就可以啊，等一会儿我们会公布地点啊，尽量我们是预约制的，你要是做观众你要加群，然后我们要知道你是谁，要留下你的这个身份证号码。
1: 嗯，
0: 哎，这个一点半到两点钟我们进行的是大连律师协会律师历史的一个回廊的一个解读，
1: 嗯
0: 啊，叫参观环节，然后两
1: 点半，
0: 对，一点半到两点嘛，那么两点到两点半呢
1: 将是我们的解答问题环节，就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现场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啊，咨询一下我们的法官呐、啊，咨询一下我们法政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呢，另外我们还有海关呢、啊、入境的
0: 出入境，
1: 对，出入境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有相关问题大家可以就现场提问，现场的交流的方式跟平时的那种电话呀或者是发一个短信这种解答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大家进入到直播界面之后可以看到我们有个直播互动，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同时也通过直播互动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在现场答个题啊，看你有没有比选手答得更准确一些。
0: 哎，好的，那么下午的两点半到四点半之间呢、嗯、我们进行竞赛环节，竞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模拟法庭。
1: 对，
0: 那有些人是没有经历过法庭，
1: 嗯
0: 啊，那你可以通过看我们的模拟法庭了解一下在法庭上法官是怎么主持庭审的。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咱们大连的审判专家，来自于大连市中院的四级高级法官袁楠楠法官主持这场模拟法庭、嗯、还会请咱们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于学伟，还有我们民一厅的副厅长孙莹进行模拟法庭的点评，当然这个环节不计分啊，我们就是学习。好，期待这场云直播吧，
1: 嗯，
0: 下午的两点半我们的云直播就开始了。
1: 哎，微信平台上郭大鹏还说呢，郭大鹏也是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选手是吧，你仔细听好了，说不定你今天我们这个题
0: 哎
1: 就出了，
0: 就被
1: 你
0: 抽
1: 到
0: 了。
1: 然后郭大鹏就说，说我妈呀快七十了，出门呢我根本走不过她。
0: 哎呀，咱们这些咱们算中年人了、啊、哎，我们这小年轻啊、要出去好好锻炼锻炼自己，
1: 还真是啊。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啊，今天的第一单元依旧是我们为5月29日知识竞赛现场参赛的题目啊、嗯、也许今天出的题下午可能会出现，但是我们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抽得到啊、
0: 嗯、
1: 今天的第二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就来说说因为质疑丈夫和自己的女性朋友有暧昧的关系，女子殴打正在住院的朋友，致其昏迷了20多天之后死亡，这种情况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呢？
0: 哎，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院公证处优秀公证员李子轩做客直播间。哎，给大家呢也说说有关于咱们的
1: 公证，
0: 对、嗯、公证的案例哈。
1: 好，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0: 好，我们接下来就说咱们公证处出的题哈。
1: 嗯，
0: 这道题呢题面是依据民法典关于委托他人卖房说法，正确的是下列哪一条？哦，我们全部在现场的也是单选题，实在您不会回答
1: 蒙
0: 你蒙一下也可以的啊。
1: 嗯，用一下排除法，我们来看看题目是依据民法典关于委托他人卖房说法，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选项 A， 委托他人卖房，委托书中不用写明委托的范围。
0: 嗯 ，B， 委托卖房，委托应该在委托权限范围之内行使权利，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委托人来承担。
1: 选项 C， 卖房不可以委托他人办理。
0: 选项 D， 委托卖房无需委托书、委托公证书。嗯，受托人想怎么卖房都可以。
1: 嗯，你认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可以编辑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稍后呢我们要请今天的优秀的公证员李子轩给大家做一解答。
0: 哎，另外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办理法定继承公证时下列哪一条的表述是正确的？
1: 你这是给加题了呀。
0: 对，因为我想在

0: 29号之前把公证处出的四道题全部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请我们的公证人员给他解读完、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听友在现场抽到任何一个都能够确保他们能回答正确啊。
1: 你这完全是家长的心态啊来看看这道题，再说一下题目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办理法定继承公证时，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0: A 丧偶儿媳无论是否尽赡养义务均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1: B 养子女不能作为被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来申办继承公证。
0: C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不能够继承。
1: D 胎儿免出时为死体的，其遗产继承份额依旧有效。
0: 好，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我们后续将会有请出李子轩给大家做一解读。
1: 对，大家在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么你就按顺序来写，要么你就标清楚第一道题的答案和第二道题的答案。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今天的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在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呢，因为质疑丈夫和自己的女性朋友杜某有着暧昧的关系，女子徐某在与丈夫吵架之后就前往医院殴打了正在住院的杜某，导致了杜某昏迷，并且在治疗了20多天之后死亡了。那么记者呢也是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的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害人杜某的死亡结果他属于多因一果，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了徐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0: 哎，我们来看一下一审法院的判决书是怎么说的。经法院认定，去年的4月15号的0点多，被告人徐某在家中，因为和他的丈夫蒋某与被害人杜某联系，就与蒋某发生了争执，然后呢，他就赶到了白山市某医院，辱骂并殴打住院的杜某头部、面部。杜某啊，受伤之后昏迷，经过抢救无效，在去年的5月7号死亡。后来经过鉴定，杜某符合肝硬化及肝坏死致肝功能障碍而死亡。杜某头部、面部的损伤评定为轻伤2级，杜某的这个头面部的损伤构成其死亡的诱发因素。
1: 嗯，据打人的徐某自己供述说，自己此前呢和杜某是朋友的关系，后来认识杜某的男朋友蒋某，徐某便和蒋某结了婚。他说，我们两个结婚之后啊，杜某总是给我的丈夫打电话，说他想他自己的丈夫蒋某了。他说我因为这件事情啊，晚上在家就和他的丈夫蒋某互相殴打起来了，说我一气之下就去医院打了杜某。
0: 哎，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徐某因为情感纠纷殴打被害人杜某，造成其轻伤2级，进而诱发了被害人肝硬化及肝坏死致肝功能障碍而死亡，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当庭认罪认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 嗯，一审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本案当中被告人徐某因为其丈夫蒋某婚后与被害人杜某仍然有联系，于是到医院殴打正在住院的杜某的头部和面部。徐某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伤害被害人的身体健康，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其主观上是具有伤害的故意，而客观上呢，他也确实实施了伤害的行为，而他殴打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诱发的因素，殴打行为与杜某的死亡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呢，徐某的行为是符合故意伤害罪致死的构成要件，他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致死。而公诉机关就指控被告人徐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不准确，法院不予支持。考虑到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属于多因一果，所以呢，本着罪责刑

0: 适应的原则，法院在量刑时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了从轻的处罚。
1: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而且是属于致死的这样一个严重结果。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啊，但是指控的罪名不当，应予以纠正。鉴于徐某经过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之后呢，也是主动到案，如实的供述他的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所以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0: 而徐某呢，他也是当庭认罪并且认罚了，案发之后也是积极的赔偿被害人家属，并且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所以呢对他是予以了从轻的处罚。被害人的死亡属于多因一果，法院对于徐某的行为也是酌情予以了从轻处罚。而根据徐某的犯罪情节、认罪的悔罪的表现以及社会的危害程度，又结合了社区矫正的意见，可以对其适用了缓刑。那么最终呢，一审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了徐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 哎，大大看到这样一起法律身边事，你有何感想？
0: 我这首先觉得这感情当中的纠纷呢，从他们最开始在一起这个因就已经种下了。因为徐某呢，他是结婚的那个对象是人家原来杜某的男朋友，
1: 所以你说这个恋爱的关系有点复杂哈。
0: 是，
1: 但是我想起了咱们的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儿，叫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啊。因为你这个动手也好啊，就是发泄情绪也好啊，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再一个是，你说你老公和外面的人在联系，你去打那外人有用吗？
0: 应该制止你老公自己。
1: 你把你老公治好不就完了吗？他不跟人家联系不就行了吗？这关键点还在于外边吗？
0: 可不是怎么
1: 的。你都指着外边不联系，然后就能把老公管好吗？这一定不是这样的，
0: 是
1: 吧？是，所以感情的事情是要靠吸引，而不是控制或者是压迫。控制和压迫的结果不会好，但是两个人要在生活当中彼此有彼此的价值，也能够提供给对方价值，这样两个人才能够和谐的去白头偕老。
0: 不是经常说吗，能抢走的人其实这就不是你的人。
1: 哎，对。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两道题一起出，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家给的答案是第一道题的还是第二道题的。姑且来看我们前面几位听友你们选择的这个答案，咱就算是第一个吧，因为第一个的话他就正确了啊。我们一个一个说。
1: 好，一个说。有请出咱们的李子轩啊。子轩啊，咱们开始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两道有关于公证处出的咱们的题。
0: 我们还是把这个题目先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道题的题目是依据民法典关于委托他人卖房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自己不能卖房了，你让别人帮你卖房，那么以下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A 是委托他人卖房，委托书当中你不用写明委托的范围。 B 是委托卖房，委托人应当在委托权限的范围内来行使他们的权利，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也应该由委托人来承担。选项 C 呢是卖房不可以委托他人办理，你就得自己去卖啊。D 就是委托卖房无需要委托公证书，受托人想怎么卖房他都可以。来看就是发过来的时间，有选 B 的相对来说比较多，还有选 C 的和 A 的。
1: 还有选 A 的，委托他人卖房，委托书中不用写明委托范围。这个应该用排除法直接就排除了。那如果你不写明那个委托范围的话，那人家啥事儿都能给你卖吗？
0: 有请一下子轩给大家来说一说。
2: 我们先看选项 A， 选项 A 它是错误的。委托代理卖房啊，他必须在委托书中明确写明委托事项、权限范围和期限等，不能模糊不清。然后是选项 B， 选项 B 呢，根据民法典规定，委托代理相关委托代理的相关规定哈，这个受托人在委托人授权的权限范围内实施卖房行为啊，所产生的这个法律后果责任都由委托人承担，所以 B 是正确的。那 C 卖房不可以委托

0: 丧的时候，下列表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丧偶儿媳无论是否尽赡养义务都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B. 养子女不能作为被继承人、法定继承人申办继承公证。 C. 继承开始之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不能够继承。D. 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他的遗产继承份额依旧有效。在四个答案当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有请我们的子萱。
1: 我们先看 A 选项，像 A 选项是错误的。根据民法典第1129条，丧偶的儿媳呢，对公婆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才作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未尽赡养义务，无权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所以这个题干上写的是无论是否尽赡养义务，这个表述是错误的。然后 B 选项也是错误的。民法典第1111条，还有第1127条，合法收养的养子女与亲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法定继承权，完全可以作为继承人申办法定继承公证。所以这个说法违背了法律规定。C 选项是正确的。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呢，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呢，就是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序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呢，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呢就不能继承。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才由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表述完全符合民法典规定，办理继承公证也要遵照此继承顺序执行。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的。D 选项呢也是错误的。根据民法典第1155条，遗产分割时啊，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呢，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该胎儿自始不享有继承权利，继承份额自动生效，并非依旧有效。
0: 好，通过子萱的讲解，我相信这两道题大家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如果是下午大家有幸抽到这两道题的话，我觉得一定是100%能够拿到分数的哈。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慢，
5: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间呢，整体通行状态基本都得到了不错的恢复，走起来压力不大，但是呢今天的温度说实话真的是有点高，所以大家在车内保持这个驾驶环境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该开空调开空调，该开车窗开车窗，一定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理想的一个驾驶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医院的周边呢，现在还是有点繁忙的。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的部分车辆多多少少呢还是有点滞后晚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相对来讲啊，从江州路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那也是跟其他的路段比较而言的，但其实通畅度还是可以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双星街的沿线车辆密度稍高，各位留意即可。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9: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10: 大连鲜奶喝鲜乐，鲜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1: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9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您现在

0: 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3: 夏天你的衣柜里是不是永远少一件称心的白 T 呢？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看着干净又百搭，洗过一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问题百出，穿一次就脏了，洗两次你就会发现有点黄了，而且呢版型也会臃肿啊，显胖，面料又硬又闷，穿几次它就有点不像样了。今年夏天呢，大家别再乱买普通的白 T， 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的李小冉还有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
4: 哎，穿白 T 去吃饭，可能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滴个油啊，或者是菜汤。我们交通台就有一位主持人，他只要一穿白色的衣服
3: 就滴，
4: 他就往这个裤子或者是衣服上滴东西。
3: 这人是谁？是你吗？
4: 不是我。我就不说是谁了啊。然后我们就总开他玩笑。
3: 嗯，
4: 哎，其实呢穿白色衣服就真的很害怕滴上这种东西，因为很难洗。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T 恤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啊，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啊，这个水滴滴上去直接就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你拿纸巾一擦，哎，干净了。
3: 嗯，
4: 咖啡饮料撒上去一点印子你都不会有，以后呢咱们再穿白 T 吃火锅撸串都不用再小心翼翼了，
3: 随便崩，
4: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
3: 哎，这荷叶设计，我忽然想起咱们下午的那个一管到底哈，一管到底不也是荷叶效应吗？
4: 对。还有那个浴室的玻璃有一种设计是荷叶设计，就是你用那种玻璃的话，那个，
3: 妈呀，那这太好了呀。
4: 对，就是咱们洗澡的时候碰见那个水实际上是很难擦的，
3: 对，
4: 那有荷叶设计的这种淋浴间的隔断，它就会让你非常省事，因为它不沾水
3: 啊。这衣服高低得买一件，看看价钱哈。这款网红的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两件，今天呢咱们是福利重到底，只要199元，并且呢你添加客服还能够再减5元，满199元还能够再减10元，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
4: 那也就是184块买两件儿呗。
3: 对，哎，对，
4: 哎，
3: 而且我们这个码数非常全哈，从 S 码到 5XL 的码都可以，而且是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元到手两件。那么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短袖，大家可以发送短袖两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3: 好，走进公正单元，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省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李子轩。子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嗯，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3: 哎，子轩，先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吧。
5: 嗯，好，我们的联系方式是在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7楼。我们的座机电话是0411-8812-4002，0411-8812-4002。
3: 嗯，
5: 我的个人手机号是13387867297，13387867297。
3: 嗯，今天子轩还是主要跟我们说个委托公证哈，在这之前想替身边的一位朋友我旅游，但是不是父母带着。是孩子的舅舅带，关键这孩子还没满18岁。然后我记得以前咱们说旅游，但是不是父母带着，是孩子的舅舅带，关键这孩子还没满18岁。然后我记得以前咱们说这种情况，必须要去做一个委托公证才可以。那这个公证是叫什么公证？
5: 啊，他签的这个东西叫做委托书，但是他跟我们就是今天我讲了一个授权委托公证不是一个概念，他做的应该是签名公证。
4: 嗯，签名公证怎么做？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5: 如果是就是像这个，他父母都不在，都不带孩子出去的话，他父母要本人到我们公证处现场，在公证员面前，在这个委托书上签字。
3: 就是父母双方都要签。
5: 对，
3: 咱们这个方便说这个价钱吗？
5: 这个的话，你看他是去哪个国家啊？像有一些申根国家呢，他是要一并办亲属关系证明的。
3: 哦，
5: 所以呢，这个

0: 正常这个签名啊就是200公证费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去美国，它是双号公证的，
1: 嗯嗯，
0: 就有一个80的这个就是译本与原本相符的这公证，
1: 嗯，
0: 所以说双号国家它就是280，然后单号国家呢它就是200，但是如果你要做这个亲属关系呢还要另收150。
1: 你这个200是爸爸签一个字200，妈妈签一个字200，还是妈妈和爸爸签就只有200
0: 啊？是这样的，正常来说哈，我们是委托人，如果是父母的话都可以给他写一份委托书里签字，
1: 嗯，
0: 但是这个也要跟使用部门就是使用国家，嗯，啊他们的使馆确认一下。
1: 好，问个问题，因为是家里的亲戚，比如舅舅领着出去，还用证明这是我孩子的舅舅吗？用
0: 亲属关系
1: 证明吗？
0: 这个不用证明，但是他们一家亲属一家三口这个亲属关系证明是需要提供的，就一家三口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孩子出生医学证明。
1: 像这样的签证，这不是这种证明是多长时间能办理下来？需要提前多久去到我们的公证处
0: 啊？这个就是到我们公证处啊，三个工作日就给出证了，但是你就看看他国家有没有要求，需不需要海牙认证。
1: 哦，好，明白了。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委托他人代理的或者处理一些事务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出具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授权委托书，是吧？
0: 对。
1: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你会涉及到这种授权委托公证呢？
0: 我们在实务操作中最常见处理最多的啊，还是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授权委托公证。但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委托公证的事项是有很多的啊，比如还可以办这个遗产继承的委托公证啊，补办社保卡，还有就是代为诉讼的委托公证啊。只要是当委托人无法亲自到场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啊，一些部门就需要你出具经公证的授权委托，这个时候您到公证处办理这一份授权委托公证就可以。
2: 哎，您说一说这个比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做遗产继承的委托公证，这个委托公证一般是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啊？包括您再讲一下这个补办社保卡。
0: 因为在办理法定继承的时候啊，这个全体的这个继承人是要共同到公证处提出申请的啊，但是如果有的继承人他申请有困难，或者他这个继承人就可以通过委托其他继承人或者是他人代为申请的方式那么根据公证程序规定呢，这个授权委托书就是需要经过公证处公证的因为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都规定了涉及不动产的啊是由在不动产所在地办理继承公证那一般都是由这个就是有管辖的所以呢他这个有的继承人他可能在外地他不值得回来一趟他这个就可以办理授权委托
2: 就是很多个继承人那么我不到现场但是我就委托我的比如说自己的兄弟姐妹谁来替我
0: 第三人
2: 来继承
0: 对替我他去办这个继承手续，还是由
2: 他
0: 继承？
2: 然
0: 后这个补办社保卡，它就是挂失补办领取这个补贴的时候，他也是本人无法到场，他可以让就是他当地的
2: 这也得公证啊
0: 对这个一般都是社保要求，他就需要出具公证委托公证授权的
2: 委托书。那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去补办社保卡，就需要本人亲自去办。
0: 对，
2: 那是到社保部门办还是到银行办？不是说社保卡都是联名在银行一个银行卡吗？
0: 这个应该是到社保中心办，但是他这个社保卡他本人不能到的话，他可要给社保中心出具一个这个委托书写明这个委托事项。
2: 好，让我们再清晰一下，到底什么是授权委托公证。
0: 授权委托公证啊，它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的公证，也就是说它仅仅需要委托人一个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了。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授权行为取得这个代理权，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你没办法亲自到场办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就把你的权利授权给别人，让别人替你处理这些事情，这一行为就叫做授权委托。
2: 好，子轩呢在刚才提到了两类人，一呢是委托人，二呢是受托人，他们各自都代表谁？
0: 委托人呢，他是委托他人代表自己行使权利处理事务的这个个人或者是组织啊，例如就是在买卖房屋中，如果房

0: 房主啊，因为有事情无法亲自办理过户，或者是办理其他相关事宜，想要委托给他人啊，此时这个房主他就是委托人。受托人呢，就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根据委托权限，以委托人的名义处理委托事务的人啊，就是比如你接受了这个房主的委托，帮忙办理这个房屋过户啊，你就是这个受托人。
1: 嗯，那么委托人和受托人在人数上有规定吗？说是一个人，或者是我可以委托很多人，他们共同决定，这个在这方面，公证法上有规定吗？
0: 首先这个委托人的人数啊，他是要根据实际办理的这个委托事项的当事人人数来确定的啊。就再打个比方，还是这个房屋委托中哈，如果这个房子只是一个人的个人财产，那么在办理房屋委托公证的时候啊，委托人就只能是房主一个人啊。如果房子是夫妻两个人共有，或者是有多人共有的，那么除了就是其他共有人都能到场外，就不能到场的共有人都要共同作为委托人来办理这个授权委托公证的。然后受托人呢，受托人他是可以共同授权给一个人或多个人的。如果委托人他委托了数个代理人共同行使这个代理权呢，我们也会建议这个委托人在委托书中明确代理权是由数个代理人共同行使，还是其中一个人或数个人单独行使就可以。
1: 那如果我要委托鸿飞帮我办一件事儿，我们两个必须都得到你们公证处吗？
0: 不用的。就是委托人呢，他是必须到场的。受托人呢，他可以提供他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即可，
1: 也不需要他签字。
0: 不需要受托人签字。
2: 就是比如小薇委托我去办事儿，然后呢，他呢带着我的身份证明材料，然后到达公证处说我要委托鸿飞去给我办点什么什么事儿，然后你们就给他办了。那万一我不同意怎么办呀？
1: 那你都给我身份证了呀？
2: 这身份证万一是你拿走的话，
0: 这个就委托书出完之后你不给他办。
1: 身份证
2: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身份证必须是原件吗？
0: 身份证受托人身份证可以是复印件或者是照片，委托人的证件都需要原件。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肯定是要跟受托人就是说
2: 好
0: 了之后才可以去办这件事情。
2: 是因为他这种关系是你委托他，你需要他去办这个事儿，不存在说哎我不需要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就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因此就不担心说这个受托人不到现场这件事情不真实。
0: 对，
2: 因为要是假的话他不办就完事儿的。
0: 对，他从法律上来说，他就是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
1: 那打个比方，像前两天我出差在外地了，我有事儿想帮鸿飞办，但是我到不了现场呀，怎么办呢？没有方法了吗？
0: 只能换一个委托人了。
1: 不，我说我，比如说我在外地啊，我在外地出差这段时间，然后我在大连有事儿要办，我就委托他鸿飞来办。那我，你不是要求我必须到场吗？可是我到不了场啊。
0: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我们的那个零接触远程公证服务来进行办理。
2: 这个怎么来办呢？你说说。
0: 零接触远程公证啊，就是由我们公证员发起的一种线上办理功能啊，它是不需要委托人本人亲自到场的啊。委托人用手机呢进入我们这个零接触远程受理平台，根据申请公证的提示完成自助输入信息、人脸核验、文书阅读、电子签名等操作程序啊。确实它这个确实为这个委托人在异地啊办证解决了这个异地办证的难题。
2: 一般零接触远程公证的这个服务哈，咱们可以从国内一个城市到就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不同城市之间可以使用，再就是推而广之，咱们应用到国外。有些亲属可能是在外地，就国外，那么就运用零接触远程公证就比较方便。那么请子萱呢给大家举个例子。
0: 我们办过一个，就是有多人共有房屋啊，他们就是共同卖房的，是两对夫妻共同呢在大连呢购买了一处房产，然后呢这两对夫妻都在日本定居了啊，然后现在呢他们就想出售这套房子啊，这种情况下呢这两对夫妻是都要到房产的啊，那么他们就是四个人，他们有往返机票、吃住，然后大家都还有工作，还要请假，就很浪费这个时间和金钱。在与他们四人电话沟通之后确认了办理委托公证 生的目的和委托事项，在审核了委托人提供的身份证、户口本、婚姻登记证明、房产证等相关材料后呢，通过我们的零接触远程公证业务受理了该公证申请。四位委托人在线上呢完成了人脸识别，阅读了告知书、笔录、委托书等文书，签署了电子签名，并开展了这个线上视频。视频过程中啊，公证员也会告知委托人办理此项公证的法律意义和后果，确定委托人申请办理的具体公证事项是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所有的手机操作啊是不是本人亲自操作的。视频结束后呢，我们的平台会自动生成相关文书，审核所有的材料真实性后，我们也是以最快的速度呢为委托人出具了公证书，为委托人节省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1: 问一下子轩，就像这种固定资产的委托公证，必须要在固定资产的公证处来办理吗？
0: 没有，这个不是，这个就是委托人，就如果委托人在国内其他城市的话，他可以在当地找一个公证处办理出售房。
1: 打个比方哈，打个比方，我在黑龙江有套房子，我可不可以委托咱们大连的公证处给我做这个？
0: 可以。
1: 都可以，
0: 可以，
1: 哎，那这就更加的方便了。
0: 嗯嗯，是的。
1: 那像咱们国外的房主能在国外办理国内房产事务的授权的这种委托公证吗？
0: 啊，也可以的。就可以在他所在国的中国使领馆办理这个委托书公证。但是这要注意的是，他这个公证啊需要经过海牙认证或者是双认证邮寄回国内才能使用。
1: 那在咱国内就不需要这些了吗？
0: 国内就不需要了。
1: 所以在咱们这儿办可能省了很多这个程序，
0: 对，他就是省了一个就是海牙认证的这个时间成本和海牙认证的这个费用。
1: 你这个海牙认证和双认证是什么？再给咱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咱们简单来说，就是这两者都是为了解决一国出具的文件在另一国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问题。就没有经过认证的文件在国外就很可能不被承认。我们首先说这个海牙认证，它的正式名字是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认证。它的目的呢就是简化这个认证流程。打个比方，就是中国的毕业证公证，如果要去加入海牙公约的国家使用，就是比如美国、加拿大、德国等这些大部分国家，它只需要办理一部海牙认证即可。就是这通常就是由文件出具国的指定机构，在我国主要是外交部或者是部分的省市的外事办公室在这个公证文书后面加贴一个特定的认证页。这就是这个海牙认证页，证明这个公证书上面的公证员的签字和印章是属实的，然后这份文件在目的国就可以直接被认可了。
2: 嗯嗯，那么双认证则是没有加入到海牙公约的国家，那他就进行双认证。双认证就等于说我们这个文件要到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国外那个国家要认证一下，然后咱们还要再认证一下，两次认证。
0: 对，是的，它是需要两个步骤，就比海牙认证多一步。第一步就是需要先办理，就如果是中国出具的哈，去在咱国的外交部认证，确认这个公证书的真实性，然后将这份已经在中国外交部认证的文件再送到文件使用国的这个驻中国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再进行认证，然后由外国领事馆确认一下中国外交部的印章和签字是真实的，然后这个文件才能再用。
1: 这双认证要比海牙认证复杂一些。
0: 对，它是认证费用和时间上都很大，就时间很长。
2: 所以如果我们的目的地国它是加入了海牙认证哈海牙公约里的话，那我们这个其实公证的费用会减少，而且时间会缩短。
0: 是的，就是它海牙认证费用。
1: 你再问一个子轩，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可不可以找人代办授权的委托公证？
0: 代办是不可以的，因为根据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都规定，当事人是可以委托他人代理申办公证，但是与自然人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公证事项，就应当由其本人亲自申请办理。这里面就包括委托公证还有刚才小薇问的就是那个父母就是委托他人带未成年子女出国这个签名公证，这是都需要本人亲自来申请办理的，不可以不代办。
1: 那你不能够代办，假设一些像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3: 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如何来申办这种委托公证呢？
0: 如果委托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都应当由他的

0: 法定代理人代为办理。
1: 嗯，就是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他去办理啊。
0: 对，是的。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申办授权委托公证的时候，他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他们是要提供这个行为能力证明的啊，比如说未成年人他要提供这个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是户口本，像有精神病人呢，他要提供医院出具的这个精神状况证明，或者是法院宣告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这个判决书，然后除了民法典指定的这个监护人外呀，其他人或者是组织啊要提供这个监护协议啊，法院制定的这个监护人的相关文件啊，然后就是提供财产权利证明材料啊。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注意的点，就是比如这个法定代理人申请办理处分未成年人所有的房屋为内容的委托书公证啊，法定代理人是要签署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房屋的这个声明书或者是保证书啊，这个也是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就是法定代理人呢，作为这种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应以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利益为目的，也就是说除了为其利益外，不得处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行为。
1: 哎，这一点啊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离婚的家庭，他会把比如说房产呢，就是两个人不分割了，就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那么当你把这个房产啊留给自己未成年的孩子之后，他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就将来比如两个人说我这个房产我又要分配了，但是你已经把这个房子通过离婚协议也好等等什么法律的文书也好给到这个孩子，实际上房子已经归这个未成年人所有了，而你又要处分他的财产，就涉及到法律要想一下，你们这个处理他财产的这个行为是不是伤害到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啊，就是未必能实现。所以因此呢，就是说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家庭，在你就离婚时候写这个离婚协议就要考虑清楚，是不是未来你们还会去分割这个房产？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你们把这个房产在离婚协议当中约定给未成年子女的话，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倒不能说就是办不了，
0: 对，
1: 但是你会有麻烦，
0: 你
1: 不一定能办得成。
0: 是，你要出发表这个声明或者保证书，要确保这个未成年人有居住地。
1: 就是这样的，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醒哈。
2: 再问子轩问题是，咱们正常在办理授权委托公证的时候，咱们到公证处需要都带着哪些材料，或者我们公证处都需要核实哪些材料？
0: 首先公证处在办理委托公证的时候啊，是要审核当事人的身份就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呢，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比如这个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是护照等还有就是这个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如果是近亲属的话，是要提供这个亲属关系证明的并且要确保以上的信息真实一致。如果委托人是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还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文件。我们是会通过这个证件试读啊、身份证识别仪等核查委托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是否是真实有效的然后是辨认当事人与其提交的身份证件是否同一，以防出现这种冒名顶替啊或者是伪造委托的情况。
2: 其实我有一点挺不明白的，你看委托朋友只要朋友一个身份证就行了，我委托我亲属还得需要亲属关系证明，这为啥
0: 啊？这个是主要是看您办的什么事项，就有一些事项是不需要提供近亲属关系证明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事项房子有贷款，但是你就要出售了，你要先还款然后解押然后才能出售，你又不想出两份委托书，正常来说呀还款撤押是在一份公证书，你撤完押之后啊是要再 出一份公证书，公证的授权委托书，让他去出售。但是你说我不想这么做，我不想每次都过来，我想也想节省一下经济成本，我想给他写在一起，这个时候就需要委托近亲属。
2: 你的意思是说，但凡有一些经济往来涉及到经济钱这方面的，就是最好还是委托亲属，然后需要提供一个亲属证明，是这个意思。

0: 服。
1: 是的，来确保这个委托人的权益。
2: 好，看一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59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请子轩说一下您自己的电话和咱们法院公证处的电话地址。
1: 我们办公电话是0411-8812-4002，我个人的手机号是13387867297，我们的地址啊是在黄河路上，就是锦辉商城斜对面的现代服业总部大厦7楼，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法院公证处。
2: 好，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喜欢法律的我们的听友哈，今天下午的2:30在我们的大连云，我们会有我们交通广播交管有说法节目的民法典知识竞赛的现场直播，2:30开始，您可以下载大连云，在直播里这个栏里找到我们的滚动，那个在最上面啊，那个滚动图片里左右滑一滑会找到我们的直播图片，点进去就可以看直播了。
3: 好的，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3: 再次感谢子轩做客直播间，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00。
5: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6: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5: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6: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5: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6: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5: 西岗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岗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6: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岗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5: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6: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5: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6: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5: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6: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5: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6: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5: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6: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5: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6: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5: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6: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7: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中山广场的沿线人民路和中山路这两个路口呢车辆密度稍高一点，整体环岛的车辆密度照比其他路段是明显有超出的一个状态，走的时候呢注意一下。

心。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呢，从彭辉开始一直到孝金山隧道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通过隧道之后呢，整体会有一个不错的缓解，稍安勿躁。另外在香洲路目前进入新南路的路口位置，新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门前的双向相对来讲车辆多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6度。
6: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6: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0: 你需要的，
8: 你期待的，
11: 都在1008车世界。
6: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想对比、想吐槽都可以，只要和车相关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反常态要先做一个连线，连的也不是外人，是我的同事大点儿啊。现在呢正在参加吉利的，应该是星瑞的 iHave 车型的一个大连地区的节油挑战赛啊。本来呢上午我也接到了邀请，但因为和节目时间重合，而这次呢开玩笑啊，我们交通广播派出的选手就是大点儿。好，连线一下，大点儿你好。
1: 苏迪好，各位听友好，我是大点儿。那么这次呢是受邀来参加到的是中国星啊，这吉利这两款车型，一个是星越啊，一个是星瑞的这个百城的试驾节油挑战赛。这现在呢我所在的车型呢是在这个星瑞上啊，回来的路上呢会体现这个星越。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我的感受啊，因为现在我坐在这个副驾的位置上啊，我赶紧换手啊，因为我要过来给大伙儿连线啊。我刚才开的时候哈、啊、它是就是它会先清零嘛，人家非常专业，就是油表先给你清零，然后呢把这个油封贴好，你别作弊啊啊。然后呢我从这个非常高的油耗6-7个、7-8个，因为刚开始嘛都会高，现在啊我在交手的时候已经来到了4.0升油耗了。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快，没有想到一点，因为其实这款车型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不是插电混动车型，它是不插电的，哎，它就是不用充电桩，就是你正常你就开就行了，你就加油就能走。但是呢，能够来到这个油耗，而且它不光光是说，哎呀，我就是跑高速啦，我就不爱打，我现在就不爱大道上啊，再不爱大道啊，还是怎么着？不是，它有城市路，有这种快速路，包括有村路，各种各样的路况呢，都让你体验到，而且依旧。

0: 能够达到这个油耗，这个呢，其实是说实话，我有点是没想到的。如果它最终真的像它能宣传的，对，好像2.几升吧，说世界吉尼斯
1: 啊，没那个是单独挑战的。如果是按照官方给的这个就是你开的是星瑞的 iHEV 对吧？它的官方给的平均油耗是3.98升左右。
0: 哦，那我现在已经开到4升了，那我觉得我就相当不错了，
1: 相当不错了，
0: 水准线上下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啊，这个是令我没有想到。再关键就是什么呢？对于很多混动车型啊，大伙儿会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啊，是你省油，但是呢，驾驶质感几乎没有，那就很底盘很松散啊，然后呢非常无聊。但这款车的这个调节的啊，我觉得是好开轻松，而且是有质感的。方向盘的力度啊，包括这种跟脚的感受啊，底盘的韧性啊，是有别于我们之前理解的这种插混车型的。所以这点我觉得大伙儿应该冲这个驾驶感受来体验。当然了，这次的这款车型不管在外观上内饰上，反正我是没发现啥区别，就是对比油款啊有什么区别没看出来。但是同样情况下它更省油了，是不是对于我们现在消费者，我觉得更加的契合我们的诉求了。油那么贵，那我买个这个车我省油啊是好事儿的。
1: 我觉得这种 iHEV 车型啊，就是吉利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大胆应该知道啊，就是其他品牌像今年奇瑞也好，包括像是哈弗，像是长安，都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代的油电混合的车型。按我们的描述，其实它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是一种蓝牌的增程，就是基于现在大规模蓬勃发展的这些绿牌车型，我们直接把这个技术反哺到油上。而吉利呢，现在是整体的油电混动的第二代，整体的全面混动的第四代，所以它在这
0: 很早就有混动了。
1: 对，中国纯自主品牌第一款双擎车型，就是曾几何时3-4年前最早出的中国星智擎的星瑞和星越，而这一次变成了 iHEV， 它的整体的这个电池，包括它的充放电的能量以及整体的这个输出，这些数据上都会变得更漂亮。像你说的性价比高了，就是适合什么样的，就是有些朋友说我家里啊没法安充电桩，或者我始终觉得我更倾向油车，但是我又心疼油车费油，哎，这个就解决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真的建议大伙有时间来体验体验，这个油耗，最终我会把这个最终的数据哈，就我最后开完圈之后，在苏迪节目结束之前回传给苏迪，这个分享一下我这最后的成绩，好吧？
1: 我跟大点分享一下这个车，你开那个试驾车应该是昨天我刚还回去那个，然后我昨天刚
0: 是北号47那个吗？
1: 那不是，那是另外一个，反正就是有其中有一台是我这个昨天送过去的试驾车，然后我昨天正好下午去跑了趟高速，我去测了一下的高速油耗，高速平均油耗大概4到4.2，
0: 啊，差不多，对。但昨天没那么热，我们今天空调开老猛了，老凉快了。
1: 啊，我全程也是开空调的，全程肯定开空调，因为不开空调测的它不准。
0: 对对对对 对，但是把这个数据咱们还得持续关注。
1: 哎，能不能描述一下咱们今天大连受邀的这些媒体同行到现场一共大概多少位？然后咱们是多少台车参加这个整体的节目？
0: 我们现在这次活动是10几台车一起，然后包括还有10多台的车主朋友，就是媒体有10多台，
1: 哦，
0: 然后车主有10多台，所以浩浩荡荡的车队。
1: 看来是大阵仗啊。
0: 大阵仗，绝对是大阵仗，所以说有机会我就大伙都要参与，
1: 没问题。同时也呼吁一下大连的这些品牌可以多搞一些这种大阵仗的活动，让媒体和车主一起，我们互相监督，看一看这个车到底表现如何。好，辛苦大点，之后等待你回传的消息啊。
0: 好，拜拜。
1: 好，拜拜。好，再有类似活动的呢，我们也会利用节目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那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我们汽贸集团啊旗下的大云鸿明啊，我们的腾势中心大连销冠店，哈哈，赵子豪，欢迎子豪。
2: 苏迪老师好，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有阵儿没来了啊，
2: 是。
1: 然后这阵子应该也挺忙的，整个五月份其实波动挺大的。但是就我了解，好像你们整体销量表现，包括其他都还不错。
2: 对，我们其实销量还可以，比较稳
1: 定。就一不小心又是咱们大连销冠是吧？
2: 嗯，是。是的。
1: 好，这桂冠咱就别花落别家了，咱就把住就得了啊。说到腾势啊，今天唠唠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今年腾势破局的，就是你们最早做出变化的一个第二代的 Z9 GT。
2: 对。
1: 啊，就是从相当于是加量减价，同时升配置。
2: 对
1: 啊，另外
2: 电池什么的都有，
1: 对，等等。现在最多的就是关注它的这个，应该是纯电版本吧，
2: 对，
1: 多一些啊，就是二代闪充版本。
2: 二代闪充，
1: 全系价格是来到了26.9万起，顶配38多，但是好像顶配官方会给一些权益。
2: 对，顶配的现在价格的话是36.9万。
1: 嗯
2: 啊，
1: 好，子豪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
2: 啊、好的
1: 辛苦。讲讲吧，就这车做完改变之后，就是因为第一代车型我是开过的，然后咱们也聊过，就是它现在第二代的这个，尤其加了闪充之后的纯电版本，和第一代相比，它的整体多维度提升，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几个方面？
2: 全新 Z9 GT 的话，实时提升的主要点的话，一个是在电池方面。
1: 电池，
2: 对，因为我们搭载的这个二代的闪充的这个技术嘛，二代的电池，这个电池呢，在这个常温的状态下，你像充电五分钟就可以从10%充到70%了。
1: 嗯，
2: 啊，然后的话，正常的话九分钟就可以从10%充到97%。
1: 嗯，
2: 而且呢，比方说在一些东北啊，冬天比较极寒的地区啊，-30度左右的地方，它的充电时间的话，相较于常温状态下，也只需要多3分钟。
1: 嗯，
2: 充电速度非常的快。
1: 哪怕按这个速率，咱们再浮动个20%，其实也没多长时间。
2: 对，充电速度非常快。
1: 也就是说，避免了之前的一些纯电车型的痛点，就是说用的充的比较慢。甚至说，尤其是在高速的时候，是吧？这大家的痛点啊。好，那价格方面的下降，直接提振了整个市场对于它的信心和选择。
2: 是，
1: 我问一下，就是在新款上之后，现在就是从四月份和五月份来看 ，Z9 GT 新款的二代闪充车型的销量比原来能提升多少？
2: 提升不止一点。提升的非常多，
1: 那大概有几点呢？我这么问吧，就是我估计滚着翻的翻个3-4倍的销量，我觉得是有了。
2: 对，
1: 之前啊那个车型属于什么？我说难听的，叫好不叫座，有点贵，
2: 价格有一点高，
1: 顶配的奔40往上去了啊。
2: 对，
1: 现在呢入门的已经来到了27万以内。
2: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现在改款的新款的 Z9 GT 的车型，哪几个或者说那几个是卖的多的，同时性价比高，大家选的多的？
2: 新款 Z9 GT 卖的多的呢是纯电版的车型，
1: 纯电
2: 啊，一个是入门的闪充尊荣版，就是
1: 2698那
2: 个，这
1: 个，
2: 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闪充的这个旗舰版
1: 啊，
2: 它是这个1036公里超长续航版本的
1: 2998这个，
2: 对，2998这款
1: 10036，按1000算，保底跑个800以上，夏天没有问题，
2: 肯定没有问题的。
1: E3 方性能版就是目前的顶配。
2: E3 方性能版是对纯电版本的顶配。
1: 嗯，这个我替大家问吧，大家肯定也好奇，就多了。7万块钱多哪儿了？
2: 首先的话，它搭载了 E3 方，多了三电机。
1: 嗯，
2: 这款车的话，着重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性能方面。
1: 嗯，
2: 这款车的零百提速的话是2.7秒。
1: 嗯，
2: 啊，性能非常强劲。
1: 嗯，具体的，现在试驾车是哪个配置顶配的？
2: 我们试驾车的话是29.98万长续航
1: 版，就标配的。哎，其实这个还挺好的，因为好多时候大家想试就是次顶配或者说标配的。
2: 对，
1: 反倒还试不着，一般都是顶配试驾车会多一些。
2: 对对对，
1: 那这个大家可以，你们先试好吧，你们试完之后我好拿车。你们先试啊，因为这车也在我们的排的名单上面。这一个是 Z9 GT， 然后呢就是大伙儿最近问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D9。
2: 嗯
1: 啊 ，D9 现在整体销量还是很稳定是吧？
2: 对，还是很稳定，
1: 依然能占到每月销量将近一半，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对，
1: 好，现在关于 D9 哪个配置卖的最多？
2: D9 现在是这样的， D9 现在呢我们是在相当于是新老款共同销售的这个阶段。
1: 嗯，
2: 对，现在最新的版本呢是我们的二代 D9。
1: 嗯
2: 啊，二代 D9 车型的话卖的比较好的呢还是这个插混的入门版的车型，官方指导价的话是359.8万这个版本。
1: 嗯
2: 啊，然后的话也有这个老款车型，就是我们之前的2025款的这个四驱的尊航版的这个车型。
1: 嗯，
2: 这个车的话官方指导价
1: 32.98万。
2: 对，然后现在的话，咱们这个车基本都是带选装包的，33.48万的这个版本，这两个卖的都不错。
1: 但二代有一个闪充的优势啊，
2: 对，
1: 对吧？
2: 是，
1: 给大家讲讲吧，就是好多朋友一直不是特别了解啊，这尤其非比亚迪的车主，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可能闪充是给纯电车型用意义会更大一些。那放到 DMI 上，怎么体现它的优势呢？
2: 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呢是这样的，咱们全新搭载闪充版本的这个混动车型呢，它的电池电量相较于之前的版本呢要更大。
1: 嗯
2: 啊，所以说呢，它的纯电的里程做的要更长。
1: 嗯，
2: 你像我们之前版本的这个混动车型的话，纯电续航基本上在200公里左右。
1: 嗯，
2: 咱们现在升级的新款的带闪充版的车型，我们混动版的车型纯电续航都能做到400公里以上。
1: 哦，
2: 对，就是这个车平常虽然说是混动版的车型，但是它的使用和纯电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嗯，
2: 对。
1: 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就是不管它是增程的插电还是纯电的，整体这个纯电理论续航里程它都需要打一折啊，这是属于行业默认吧，这个大家别较真了。 但是呢，就是看在打完八折之后，它整体存留的这些里程够不够你用？
2: 对
1: 啊，四百，咱300出头算呗，三百多啊，没有问题。对，其实如果按300多算的话，就比如说有的朋友一天他行驶里程20公里左右，一周一充完全没问题，
2: 完全
1: 一点问题没有，哪怕说一天30公里它也够，
2: 也没有问题，
1: 40公里你一周。

0: 够也够
1: 也够用
0: 也够，对吧？四十公里就四七二十八，你对吧？没问题啊。那 DMI 版本的插电混动的闪充，它的充电速率能有多少？
1: 它的充电速度和纯电版是一样的，
0: 一样的，也是大概五分钟从10%到70%。那我叫我这儿问吧，可能很多朋友习惯性的会从20%左右开始充，而且按照咱们中国人习惯，就是稳妥一点哈，一般会习惯充到80%以上。那这个时间大概如果说富裕，就大概7分钟上下，问题不大吧？7-8分钟？
1: 对，就在中间位置吧，问题不大。
0: 就是用古代表述，就一碗茶的功夫啊，10分钟啊，那肯定是够了啊。也可以去感受。另外我想问一下子豪，假定现在比如说约这个像是你们的一些带二代闪充的 DMI 或纯电车型的试驾，有没有安排这个就是观察或观测充电的这么个环节？
1: 可以的，没有。
0: 你们店门口就有桩啊？
1: 对，我们店门口就有桩
0: 啊，怼到大众一楼了。这个我是建议大家去真实的用试驾车去感受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速率，那个东西不骗人，你就看那个表，你看外面那个电枪包括那个数字的变化，你再看那个车内的相关的电池那个速度，哗哗哗，你就明白了。甚至大家可以拿出你手机的这个计数器的秒表，对吧？然后你去记一下，看看怎么样啊。好，再聊就是你们那两个中大型的 SUV 了，一个 Marine9
1: 啊，对，是
0: 这两个现在哪个卖的会稍微多一些？
1: 这两款车的话，现在是这样啊。N 九车型的话，现在已经上了闪充版了。
0: 嗯，
1: 啊，就是现在都是新款在售的了。
0: 嗯，
1: 但是 N 八 L 呢，现在呢，闪充版的车型呢在预售，还没上市。
0: 嗯，
1: 所以 N 八 L 现在的主销版本车型的话，还是这个，一代这个电池的车型。
0: 嗯，
1: 这两款车的销量的话，其实可以说差不多吧，一半一半吧。
0: 那我要问一下，如果说二代版本上了之后，就是比方说我是一个比较精于算计的朋友啊，我想看一个是哎新款的，首先电池充电速率上我肯定能占得更大的便宜，时间要省，但是二代我估计比一代多少要贵一点。那二代上之后，一代假定你没消耗完这个库存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去研究一下？
1: 对，就是如果有客户
0: 如果有的话，
1: 对，
0: 哎，那这个就是不是我教你们的啊，这就看大家的需要啊，看大家需要。但是以我的理解，如果说你要的是电，其实选电车大家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节能也好，想省钱也罢啊，功能上其实都不用担心。首先都是高端品牌的车型，它不可能说功能拉胯，而且像腾势的 E 三方，包括像它的一些什么应该都有吧，什么空悬啊，然后冰箱彩电沙发，
1: 然
0: 后支架这些标配，而且给你的都是高阶的支架。
1: 对，是的。
0: 说到这块啊，昨晚应该有一大票的朋友们看了比亚迪的这个官方发布会啊，刚才也是临时给子豪布置了个任务，咱们大概总结先说一下。但其实当中有一个点啊，各位，现在就是王传福昨天现场给出那个上墙的，在现场很多人截屏的，他你看啊，他起步是天神剑 B 和天神剑 A，
1: 对，
0: 没带 C 玩，这是什么？我先说一个，从我角度我说一个就是比较基础的建筑基础的话，就是什么呢？品牌都不傻。他再想表现自己的正面形象，他也得有一个稳妥的底啊，就是有的放矢，他不可能无的放矢。首先，天神剑 C 就是之前评选的在10万甚至以内的比亚迪入门的王朝海洋车型都给你的那一套，只能说是作为高速或城市快速路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它和高阶其实沾不了边，就是它有。但是各位，我的表述一直是。功能这个东西，尤其是你花钱买的功能，一分价钱一分货，它不可能骗人。所以如果说你是全方位的看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合理的认知，那天神剑 B 和天神剑 A 那一定是属于比亚迪王朝海洋的高端车型，以及方舟豹和腾势全系才能匹配的这些功能，这些它给你一年的兜底。还是那句话，你得钱花到位了，你达到起终点了啊，跨过这个门槛了，你才能享受，而不是说所有的都给。当然能有这么个表述就比没有强啊。我问一下子豪吧，就是作为从业者听到这个消息，你咱不说振奋吧，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会对自己老东家会觉得挺打油提气的哈。
1: 对，是的。
0: 那这一点上包括昨天这一句话的发布，你觉得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对于未来车型的一些变化，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科技功能的一些落地，你有什么样的理解？
1: 其实这个我们城市领航的这个兜底吧，其实变相的也是在技术方面，向我们的这个用户，做一个保障，
0: 哎，
1: 对吧？就是您买我们的车，
0: 就我有这个底气，我才敢这么说，
1: 对
0: 啊。
1: 同时呢，也是在技术层面上，是吧？对于我们的这些友商，
0: 哎
1: 啊，做出了一个表现。

0: 说实话，现在就敢这么喊的品牌真不多，一只手就扒拉过来了，一只手就扒拉过来了啊。当然我说了，它是有起征门槛的，就是你整怎么着付出的成本也得大于等于二十了。
1: 对，就是它有一些要求嘛，
0: 啊、
1: 就
0: 对天然气 B 以上，而且只给一年哈、啊，
1: 一年的。
0: 对这个，但是我个人啊，我个人的目前的一个实际意义还是，就是哪怕你买了一个目前智驾水平最高的车型，不管多少钱，但是它的主体还是驾驶员，还是你。
1: 对，
0: 开车的时候手放方向盘上，脚随时在刹车或油门当中游动，准备接管。
1: 是
0: 啊，不要说一切都交给他。我昨天啊和一些也是做新能源的朋友聊这个事儿，我就说，其实我感觉对我来讲啊，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智驾辅助功能最好用的城市场景，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道这地儿我没去过，
1: 嗯，
0: 我把智驾一开，导航输入，然后我手在方向盘准备，我就看它领我往哪儿走，因为有的地儿我没去过，我还真怕走错道，
1: 是，
0: 尤其不在市区内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有用的，要么就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早上上班起来晚了呀，或者说饭来不及吃啊，或者现在车比较多，就那可能十几二十秒，
1: 对，
0: 你不能完全拖把，但是你手差不多准备着，然后这边可能理一下你汉堡那个纸啊，够一下你要的唇彩啊，或怎么样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人是主体。如果现在就是这些车型99.99%的出了一些相关智驾辅助功能的碰撞的话，都是你选择啊，这个没有任何可商量的，没有。但是。那我反过来说，以你们之前表述的这个所谓一年兜底，那假定就刚才这个场景出现了情况，就是不用我赔是吧？
1: 对，是这样的。我们的兜底呢，首先的话它是不设这个赔付上限的。
0: 嗯，
1: 对，而且呢它是不需要你买任何保险的，不需要你花额外的费用的。
0: 那、啊、你各位，这个不是免死金牌啊，我先说一下，它不是免死金牌啊。
1: 不是，我指的这个保险呢，我不是说车辆的这个商业险之类
0: 的，嗯，
1: 就是有的品牌可能会有这种支架险。
0: 嗯，
1: 啊，你不买这个保险的话，比方说有问题了，它的
0: 对就是
1: 给你赔付、
0: 就是、门槛套门槛，就是我给你补的或者我给你兜底，但前提你得买这个险种。
1: 对
0: 啊
1: 啊，
0: 你们是没有，
1: 我们是没有，
0: 你只要用了，或者说我这个功能是匹配 B 或者 A 的天然之眼的，我就给你兜。
1: 对，现阶段的话，就是只要在支架的这个情况下，城市领航或者说在泊车的情况下，
0: 嗯，
1: 如果说有这个事故发生的情况下，
0: 嗯，
1: 直接打我们的这个售后电话就可以了。
0: 但是以我的理解哈，除非就是你心大，你智驾的时候睡着了，一般情况下在出现危机或问题之前，我觉得驾驶员都应该会第一时间介入。
1: 对，而且车辆的话，它应该会有提示的。
0: 对，就是各位还是那句话，现在并不是我们看科幻电影里面那种完全能交给车的时代，而且我说实话，那个时代的话，你方便轻松可以满足你的各种懒，但是它没乐趣啊。这就看你怎么选啊，这咱到时候再说。第九现在有优惠吗？
1: 第九现在的话，我们的25款车型有优惠、
0: 嗯、
1: 新款的二代第九的话是没有优惠的。这个车
0: 去年我俩做节目的时候，我问第九有优惠吗，我们24款有优惠，25款没有。好，那说一下吧，就现在25款优惠能有多少。去年损死了最大一次补贴，我记得所有都算上也就10000出头。
1: 对，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25款车型，因为在售的只有一个版本了，
0: 嗯，
1: 就是四驱的这个尊航版，
0: 嗯，就不需要纠结了
1: 啊、对，嗯，但是这个车的话，配置完全够用了，
0: 嗯，
1: 混动版的车型，这个车现在的话，综合优惠啊，如果说有客户有置换车或者有报废车的情况下，
0: 嗯，
1: 这个车的综合优惠的话，应该能来到接近6万，
0: 6万，
1: 对，
0: 嗯，但
1: 是前提得有置换或报废啊，
0: 没有达到24款，当时25年24款腾势第九，当时优惠10万以上了。
1: 啊、那没有，
0: 没有了哈。
1: 因为本身的话，咱们的这个尊航版的车型，它相较于24款呢，它的价格就没有那么的高。
0: 嗯
1: 啊，定价比那个车。
0: 那我这么问吧，就25款的现在这个，如果说假定我能拿满，比如说大于等于6万以上的优惠、
1: 嗯，
0: 落地的话大概多少钱？
1: 落地这个车现在大概的价格应该在28万左右吧。
0: 28左右，那26款比它能贵多少？落地？
1: 26款落地能差7到8万。
0: 主要是多了一个闪充。
1: 多了闪充，多了电池的续航。
0: 嗯、
1: 然后呢，26款相较于25款，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在内饰的一些细节方。
0: 嗯，
1: 啊，细节上有提升。你像26款后面的话，我们的后备箱增加了下沉空间。
0: 嗯，
1: 啊，25款的话，后面的话可能它没有。
0: 这个就是看您自己，你觉得这6万你是省着合适，还是说我钱都花了，我不差这6万啊？您自己做决定啊。但是大前提，你得有报废或置换。
1: 对。
0: 然后再说一下腾势这个置换啊，挺有意思的。同品包括哪些品牌？
1: 同品的话，我们包括腾势、比亚迪，
0: 嗯，
1: 还有奔驰。
0: 奔驰，对，我主要是为了让他说奔驰啊。奔驰车主如果家里之前开的奔驰的车，现在你想换个 MPV 或者说 C90GT 等等都行啊，只要是奔驰，全系都可以。
1: 对，
0: 管你迈巴赫还是国产的无所谓啊。YHL 问一下，亚洲龙驰的推荐吗？家用没问题。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不错，东部的中山广场环岛和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北行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但通畅度很好啊，通过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午的时候呢，这太阳辐射升温的效果会比较明显，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这个车内的驾驶环境啊，不要太热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关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赤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7: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8: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7: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8: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7: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8: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到26度。
9: 空中幺幺零，
11: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军汉，你好。
12: 喂，你好。大家好，今天我想通过一起真实发生的网络诈骗案例，提醒所有人提高反诈意识，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现如今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刷单返利诈骗最为高发，受骗人涵盖学生、上班族等各类群体，危害性极大。前不久，一名普通市民在社交群中刷到一则兼职广告，广告宣称足不出户，简单点赞刷单就能轻松赚取高额佣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添加了对方客服，按照要求下载陌生 APP 参与刷单任务。刚开始对方为获取信任派发简单小额任务，他完成后立刻收到本金和返利。几次顺利提现后，他彻底放松了警惕，坚信这是靠谱的兼职渠道。随后客服开始诱导他承接高额连单任务，承诺投入越多返利翻倍。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他先后转账垫付任务资金，累计投入近万元。可当他完成所有任务准备提现时，客服却频频编造理由推脱，对方以操作异常、流水不足、需要解冻资金等借口，不断要求他继续转账。

直到他无力继续投入，依旧无法提现，甚至被客服拉黑，诈骗 APP 无法登录时，才幡然醒悟自己遭遇了诈骗。这笔辛苦积攒的积蓄一夜之间全部损失，事后报警也难以追回。这起案例深刻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刷单、点赞、返利都是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骗子利用人们贪小便宜、轻松赚钱的心理实施诈骗。在此，我呼吁大家，不轻信网络高薪兼职，不随意下载陌生软件，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提供防范意识，远离网络诈骗，守护好个人财产与美好生活。请大家坚决做到不随意添加境外陌生好友，不接受有偿拍照、有偿搜索信息的任务，不拍摄、不传播军事禁区、党政机关、边防口岸、重大基础设施等敏感场景。发现可疑勾连、偷拍、窃密、非法收集情报等行为，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遇到紧急险情、治安问题、突发求助，随时拨打110。我是110情报指挥中心接警员王俊汉，空中110，我们下期再见。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同时也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我们目前腾势品牌大连销冠店，就是也是咱们大连最新的一家店啊，在汽贸集团一楼大元鸿明腾势中心啊，赵子豪。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或者您能途经去店里，你可以点名啊，我想看看请这位上节目的子豪有专门服务啊，没问题，
4: 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好，这边好多朋友问了一些比较核心的问题，其实集中我翻译一下啊，三个人问的类似差不多，就是新能源车能不能用到10年。这个问题其实你相当于问了也相当于没问，它能不能用到不一定不能也不一定都能啊，这些东西就得看你怎么理解。以现在的这种卷的程度来讲的话，其实大家的换车周期被迫的提前了，但这个事儿说的准的或者说了算的还是您自己。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把需求放在第一位，就是如果在你的眼中像有一小撮年轻人对于智能手机这个需要我真的不太理解啊，就是每年都换新的多添好几千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不代表他不对啊。首先如果他自己比如说人就自强能挣钱，再一个家里也惯着我有这条件，那随便。但是以我的理解，我说他们也没有时间年年换年换，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啊，就看你自己。但车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它是个大件，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年年换年换，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啊，就看你自己。但车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它是个大件，而且无论车还是表，各位都是一样，你买得起的一定是不保值的，你买不起的才会保值。但那种一般轮不到我们普通人啊，所以这就大家理性认知啊。好，再来看一下，腾势的车和比亚迪一样都是可以免费更换电池嘛，这个讲一下就是你们的售后质保吧。
4: 对，就是首先的话咱们是这样的，不管是说比亚迪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腾势品牌也好，我们呢针对于我们的首任车主我们的三电系统的话是提供这个终身保修服务的但是呢它是有前提的首先呢就是这个车首任车主名下它是不能过户的
3: 就必须是你的名儿。
4: 对，必须是第一任首任车主。
3: 好，说到这儿我插一下，就是现在有好多不同的家庭，我们真是频繁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爹妈手里有一台车然后其实是买来给孩子用的既然是你亲爹亲妈，你别着急了，他们也不可能侵吞你财产，你就用他们名儿去买，还能拿置换补贴，你就用着就完了。又或是什么呢，有的是家里谁亲戚名下有台车，就他有，然后呢还得花，这个其实就有点麻烦。我们前两天碰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他表哥有台车，要拿这台车来买，然后其实这个车是给他媳妇用的我说这个就麻烦了。
4: 对
3: 啊，有极少的品牌是你在买车前可以告知，然后给你打申请备案什么，就是你在一个户口本之内的人去过户，有个别的是可以不影响你质保的，但绝大部分都不行，他不能更名，这个是做好提示了，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买完之后谁的名就是谁的，你别动，动完之后你的终身质保就变成年限了
4: 对，是的。
3: 然后后面呢还有其他的
4: 然后的话还有呢就是每年的行驶里程不超过，我们是不超过50000公里就
3: 用不了用真的，你我还真没见过谁拿腾势去做网约车的，当然有一些租赁公司或者什么的有特殊的但那个就另算，但是正常来讲的话你50000公里根本用不了，根本用不了。好，还有其他的限制？
4: 对，然后别的限制就没有了
3: 那达到比如说续航里程低于多少是可以免费更换的？
4: 对，这个标准呢现在针对于我们的一代的刀片电池的车型您的使用年限呢比方说在3年左右如果它的衰减达到了25%那
3: 就充电到达低于75%
4: 对。然后呢，针对于我们的这个二代的刀片电池车型，同样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它的这个效率低于22.5%有提升了。
3: 你就这么记啊，就是在80%以下
4: 啊，对
3: 啊，就大概率就有可能，或者说越低越好。但是其实，那就是29年前后了呗，那个时候啊。具体的大家买车之前您都问明白，或者我相信我们这些销售人员也会很专业的把所有东西告知您、
4: 嗯、是的
3: 啊。然后呢有一些你要觉得不保准的，其实都是可以写在合同里的，都能体现啊，这就是完全按照您的需求，但是该了解的了解啊。现在这个市场一波在吹，牛在天上飞，一波在辛勤的在耕作耕耘啊，反正就是各施各法，各卖各车，能卖出去都是好样的，就无非就是你是靠骗靠哄还是说靠实力啊，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认知，只要它能生产，理论上它能卖出去就都没有问题啊，剩下的就是看你怎么选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腾势 N8 和智己 LS9 哪个性价比更高，这俩都不是特别贵的车。N8 现在多少钱？
4: N8 现在的话两个版本，299,800和329,800，
3: 这俩价格重合。
4: 嗯
3: 嗯，你要说论 LS9 顶配的话，它比那个32能贵个4万块钱，那36万多、
4: 嗯、是
3: 起步也是30万以内。
4: 对
3: 啊，两车型反都是那种方方正正大车。
4: 对，
3: 我说实话区别可能没有那么大，你都看这俩了，我再给你添个堵，你再看一下那个极客的 8X 你更闹心。这基本都一样，我说实话无非就是谁的行驶感觉、科技配置或者说功能细致到 logo 包括其他各种能打动你啊，这些区间就没有差的车了，差他也不敢卖到30万啊。而且这几家也没说自己是全太阳系最好的车。我没说别的，没说别的，别乐，严肃严肃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这位听众昵称叫遥遥领先，你这个问题我就不念了啊，念完之后把打起来啊，咱不提了，不提了啊，不提了。你说的对，但是咱不提了啊，不能提。再来看一下，腾势现在最便宜的是哪个车？
4: 咱们现在最便宜的车型就是在售的车型，就是 Z主 GT。
3: 对
4: 啊
3: 啊，这车去年还不是最便宜的，
4: 对，
3: 今年是最便宜的，269,800起啊。我说过我的理解啊，子豪，就是之前有好多朋友问过我，就是 Z主 GT 上一代车型为什么卖的不好？我说它是一个标准的叫好不叫座，为什么呢？这个造型和那个价位，它就局限了一些。比较就是我没有任何贬义，就是中庸之道的人去选它，因为它没有长成我们认知当中那种三厢轿车或 SUV 的长相。
4: 嗯，
3: 它是一个兼具了视觉冲击和一定驾控性能和比较好的各种综合表现的一台两厢车型。
4: 对
3: 啊，你说它是列装也行，你说它是两厢车型也罢，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这个造型在国内说实话就从来没上过主流
4: 啊，是的
3: 啊，就是你想让它像之前的腾势 D9 也好像其他一些大车卖出那么大量，我觉得本身它就是一个限制。但是呢现在各位你看啊， D9 这个 Z9 GT 其实引领了国产中高端新能源的这种列装车型的一个先河，你后面出的

0: 很多车型都在它之后。
1: 嗯，是
0: 啊，不管是什么界什么镜或者说什么粗粮都是一样的，它出的早。但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看谁能打动你啊。我不相信所有买车的朋友都有机会上赛道，我也不相信所有买一些有高阶性能的燃油或纯电车型的朋友，直接我就这么说，零百加速小于等于 4.5 秒以内的人，你有那么好的水平能完全驾驭这台车？如果不是，其实它某些辅助的东西完全是你离不开的啊。这就是我那句话，就是什么，大家都去试驾啊，都去试驾。咱们现在就这只是去试驾车有几台？
1: 咱们现在试驾车的话，一台车，
0: 一台车，
1: 对
0: 啊，那你们于总没得开了，于总很好开的呢，所以我说大家先试啊，然后如果说允许的话，应该室内四驱送车上门试驾也问题不大，
1: 可以的
0: 啊，这个是得提前预约各位啊，保证这个车和人都 OK， 所以有需要的话，大家直接跟节目组联系或到店去都行，没问题。我想用我孩子的车跑网约车，可不可以？你有证吗？咱俩今天其他还聊吗？你有证吗？首先你有证你解决一半的问题，然后你车有证吗？啊，这是另一半问题，你要都没有咱俩就别聊了啊，再聊我就不考虑我要举报你这对吧，这各位啊，我一直在说，不管出于什么出发点，你想营运必须合理合规合法，而且你要提前算明白账，你这车如果就是个家用用途的，且你是以家用的标准去买的，你之后还指望用它来生钱去置换和报废，你就别动不该动的心思。如果说你连证都没有，我就当没看见过你这条留言，好吧？有证好，那好办。你有证，然后车有没有证，或者这个车有没有网约车质保的相关的一些兜底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也就是说你用它就是只是单纯的挣钱，那之后这个车的某些质保政策你其实相当于就是放弃了。有证的话一年五万公里根本不够你开的，比如说现在主流是两万五三万，已经有小一半的品牌把年行里程缩短到两万两千公里以内了，兜不住了啊。有证的话你考虑车的问题，就是这个车如果你用它的终身质保一定是没了，除非你能非常精准的保证它每年行驶里程不超三万，但不超三万，我说实话，你跑网约车你也挣不了什么钱，对吧？那这个事儿咱得多合计一下。首先你有证，这是好事啊，这就能聊了，这事儿就能聊了啊。就是车的问题，你考虑一下，就是你和孩子商量一下，这车如果说就是一年之内就把它跑到超限，然后它的终身质保变成了里程质保和年限质保，你们家认不认？你要是认，那就没问题；你要说不认，那就想办法。D 九和比亚迪夏，它俩空间差多少？
1: 嗯，
0: 你说 D 九吧，你说 D 九，下午给你补充。
1: D 九的话，这个车的话，空间其实在七座的商务车里面，它其实算空间非常不错的了。
0: 嗯，
1: 啊，因为这个车的话，正常很多商务其实三排坐的不是很舒服。
0: 对，
1: 但是咱们 D 九的话，三排乘坐起来基本上和咱们家用的这个车的二排空间其实是差不多的。
0: D 九车长多少？
1: 5米25车长。
0: 然后呢，这个轴距呢？
1: 轴距的话是3米11。
0: 好，比亚迪夏车长是5米145，
1: 对，
0: 差了小十厘米吧？啊，然后呢，轴距是3045，差了5.5厘米。
1: 嗯，
0: 行了吧？可以了吧？不用说了吧？差了六厘米，差六厘米，不用说了啊。就是综合大小上一定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各位，如果一台 MPV 它车长已经超过五米或超过5米1了，哪怕比它更贵更大的车比它大也不会太离谱。
1: 对，
0: 它没法说，比如说你车长5米145，我给你来个5米7，那车你开不了。
1: 对，就是停车什么的都，
0: 而且就是太大的框架和整体的，尤其还是电车维度下，它的一些匹配东西它不好调，它不好调，不是说数据你想做多大就多大，这个特别特别难，各位啊。而且这俩其实也不是一个群体，真不是一个群体。夏现在基本上起步就是，194800左右，顶配的话都办完，最顶配，也就是280000左右。但是你按这个区间，我说实话，各位啊。比亚迪和腾势你选哪一个？如果都是28万落地的话，你会选腾势 D9 还是顶配的比亚迪夏？对吧？这个就是大家去考虑啊，但品牌级别它就不一样了。创维这个车怎么

0: 怎样？哎，你告诉我康师傅的电视好不好？咱俩说的是一件事儿，你别乐，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回来了。
0: 操，就旁边乐。我说的是一个意思吧？
1: 是。
0: 创维的电车和康师傅造电视是不是一个维度的问题？各位，啊，就好比说小天才生产袜子和内裤，
1: 是。
0: 你想想这玩意儿，它就两顶啊。反正我们单位有一个勇士选了创维，啊，我一直想结交一下这位勇士，但我没好意思张嘴，我也怕他打我，知道吗？但是，反正我的理解和认知啊，就是完全跨界其实有点麻烦。你这手机造车也就忍了，现在有部分吸尘器的也想造车，但是你那个车要便宜行，电视造这个车还真不贵，
1: 嗯，
0: 但是我还真不敢让你选，
1: 太少。
0: 对吧？我是觉着，就他那个 Skywars 那个标志，你要说在电视上看着我能接受，你要说在车上看着我有点诧异，而且我不推荐啊，真不推荐，就是它不够好，好吧？我这么说。俊伟的问，提示一下，东快路出市下疏港路前100米五车连撞，我的天啊！东快路出市方向下疏港路前100米处五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啊、那这一下出事方向在香楼礁桥上位置，现在拥堵得非常严峻了，各位注意一下啊，东快路出事下疏港路前100米处有五车发生连撞。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腾势的智驾是什么版本的？你是想听它叫什么名儿是吗？天神之眼，
1: 天神之眼
0: 就叫天神之眼，
1: 对，
0: 各家有各家的名称啊，不一样啊，反正它就叫天神之眼。咱们也是那个激光雷达为主的是吧？
1: 对的，是的
0: 啊，不是纯视觉。
1: 对，咱们是激光雷达加摄像头。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今年转补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俩也不知道啊。反正我之前辟谣好久了啊。就是网上传的某些图片说大连包括辽宁省这个政府补贴几号几号停，反正官方是否认这个消息了，是没接到的，
1: 现在没有，
0: 没有，但是去年是6月27号戛然而止，其实到28那天断网了。所以啊，我一直在提什么呢，就是如果现在大家想买车的话，就是这句话什么样的朋友都往这里去，就是你手里有报废或置换你肯定拿着，然后呢如果说你要买的这个是个期货的车型，你今年早晚要买，你还不如早点定，早点就是出手就得了，趁着补贴还有。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钱到不了位，我可能得3季度以后或者说怎么样，那你就随缘啊，
1: 对，
0: 把需求放在第一位，能买着车就行，其他的无所谓。但是那些模棱两可的或者有的朋友，什么样的朋友最应该注意呢？本身你就不坚定，然后你明知道这个车它到的周期就晚，你还蹭到最后去定，然后结果赶在车到之前补贴停了，这事儿谁也不赖，就是你没那个命啊！这事儿咱提前说明白，因为车圈出现过好多类似的问题啊，或者自己耽误了，或者说甩锅给销售没提醒。那其实你们应该，我觉得比谁都想他早点提车，
1: 是，
0: 要不然的话出争议他们得兜着呀，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咱们都别互相难为啊。博文啊，五菱这段时间的华境 S 和新冠 L 价格真的很像，同价位觉得没啥能打的。五菱和华为合作能选吗？不能，不能。就是不是说它不够好，而是市面上有好多比它稳妥的，你为啥不选？我这么说啊，首先大家在节目上我很少推荐五菱7万块钱以上的车，我基本没推过。你选五菱宏光，我会直接告诉你不用找人，你就直接他卖多少钱去买就行了，这个车神车啊。然后呢你要选他的这个五菱宏光的 mini 啊，就是大概5万左右以内的，你也可以闭眼选，那也是曾经的神车。但是他五菱宏光冲过一个出个10万出头的敞篷版本的，那纯是浪吹的，那就用不着了。然后它的燃油系和后面燃油依托新出的那些新能源我一个都没推荐过，各位回忆一下为什么，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它没有足够好。为什么？同等价位现在比亚迪贵吗？吉利银河贵吗？长安贵吗？然后奇瑞贵吗？哈弗贵吗？都不贵。你说 SUV 它造不过哈弗和这个奇瑞吧，你说轿车它造不过比亚迪和吉利吧，底盘调不过奇瑞， SUV 造不过哈弗， 你就怎么

0: 可比它都没有优势，而且价格没差太多。然后就是这个华境 S， 首先上汽盘子特别特别大，昨天有一新闻，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上汽第一亿辆车下线了。为什么？子豪给了一个很夸张的表情，他是上汽，他旗下那个车系盘根错节，特别多的分支。所以大家要知道，就上汽端它本身盘子就大，它出这么多车不意外，但是不代表它出的车个顶个都值得买。你们的说法点如果是功能和价格，它真的很香，但是我回答不了，包括我个人极其存疑的就是，除了这些卖点之外呢，长期稳定性、品控啊等等，我个人觉得市面上其他那些卖的比它好的都比它优秀，所以我不选它。听明白了，我不是对它有意见，只是说它不够好，或者像我说的，就是很多功能，如果说我买的时候这车就带，好，我谢谢你。如果我买的这个车它不带那功能，你还得让我花钱买，打死也不可能。我是这个观点。子豪能不能说一下，你们腾势的一些功能或者其他是需要每年续费，还是说怎么样的，还是说买这车之后这功能就是你的了？
1: 我们的功能不需要花钱的，
0: 但是有好多需要花钱的。
1: 对，你像我们的智驾的话，对于我们的车主都是免费开通的，
0: 嗯，
1: 包括后续如果有
0: 包括更新 OTA
1: 更新之类的，对，都是免费的，
0: 嗯
1: 啊，我们可能唯一有收费的地方，也可能得在你买完车五年以后吧，就是我们的车机流量有可能需要您花钱，
0: 嗯
1: 啊，这个别的没有什么了，
0: 对，就是，反正我现在暂时不支持把功能放在第一位，然后去涵盖这车的稳定性，包括它的一个核心表现。我这么说大家看能不能听明白啊，就是我以比亚迪为例，我曾经说过这个话啊，当然子豪是比亚迪旗下子品牌高端，他还不是王朝海洋，所以相对还好什么的。比亚迪之所以他在新能源这么成功，一是他持续转型快，二是他电池方面做的准备时间长，三就是啥呢，他燃油车造的不咋地。大家想想我说的对不对，他如果燃油车造特别特别好，他还舍不得一刀切呢，正是因为他燃油车不咋地，或者说没那么好，哎，突然发现我电车这块一切准备就绪了，而且国家画了一条跑道，画到我家门口了，整体全甩，全做绿牌，哎，现在做起来了，他也得需要时间啊。你想，第一代比亚迪的秦到现在多少年了？换几代了？各位，价格降多少回了？对吧？那你想想。本身五菱在家用的纯燃油，就纯家用，不是商用，也不是那种干活的车当中，它的销量就不高。然后你现在出新能源，虽然说有华为的光环加持，但你整体做工就真能那么好？我存疑啊，我存疑。推荐省油抗造 SUV 十万左右，十万块钱车不可能太抗造，纯油车十万块钱也不可能太省油。我给你个建议啊，109,900买入门款的长安的 CS75 超擎轻混那一台，蓝牌双擎 1.5T， 平均油耗我在室内开 3.3 左右，高速 4.2 左右。109,900的裸车，如果你有一个报废或置换，这个车价格会很漂亮。啊，这是比较省油的，而且长安也大厂大品牌，而且车的稳定性也没问题。如果说就是你不要轻混，就是必须十万以内落地，汽贸集团园内有的啊，这还真得是以汽贸为主了。捷达 VS5 VS7 十万肯定够，而且100%能用住，合资你就甭想了，没有一个能落的啊。然后就是纯国产，吉利的新博越或博越 L 我强推，刚才说的长安的 CS75 的超擎轻混那个我强推，这三个选一个吧，这三四个选一个，三四个选一个啊，吉利，然后这个长安加上捷达，您选一个就行。子豪最后说一下你们店的这个地址吧，方便大家去找。
1: 好的，我们店呢是属于大连汽贸集团，位置呢是在金三角 甘井自区华东路的这个45号。
0: 嗯，
1: 然后呢，
0: 整个汽贸集团的一座山，所有店你搜都是导航都是华东路45号
1: 啊，对对，
0: 就是在一楼，它在一楼，就在道边，你好找，
1: 位置很好找，
0: 嗯，就到了就能看着啊，然后去直接找点名赵子豪来服务就行了啊。好，再次感谢各位，预告一下，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我们会在宝泰新业方依然通过大凌云平台会进行直播，现场我也会抽奖，然后呢，也有一个周末的小。

0: 展，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感谢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4: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3: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4: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3: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4: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3: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4: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3: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4: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3: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4: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3: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4: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3: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4: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3: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4: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3: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4: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4: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在香炉礁高架部分是有车辆排队的，目前尾端是在96期医院的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那各位得稍微留意。另外呢，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通行状态，尤其是在那个内侧的第二排机动车道是有刮擦的事故，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得注意一下哈，就是在这个鞍山路的附近吧，就是鞍山路桥上的附近，如果说要直行的话就尽量往内侧车道并，如果说您去疏港路方向呢应该是不受什么影响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8: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9: 错可再来。
8: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9: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8: 这
9: 还要做生意，
8: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市区气温19到26度。
12: 同学们好。
13: 老师好。
12: 古人云，读万卷书
14: 也要行万里路。
12: 古人又云，360行，
14: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2: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4: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2: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4: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5: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子好。
16: 学中玩，
14: 乐中悟，
16: 蝶中蝶，
14: 干中学。
16: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4: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方式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是好起来了，有名角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来开场，我就止不住我内心的笑意啊。
16: 一边配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了，今天我们的鱿鱼派咱们讲
14: 说学逗唱当中的快板儿。
16: 说学逗唱当中的鱿鱼派的节目，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教育特长方向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节目，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4: 没错，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一起节目，在跟着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成长啊。
16: 我们在眼界里发光。
14: 哎，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6: 充满期待。
14: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小段的快板声，
16: 一个小组合，
14: 哎，然后也是打乱了我们的节目节奏。你看这说都不会话了，
16: 你有点太激动了。
14: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来了一个更会说的人。
16: 嗯，
14: 他是来自于北方曲艺学校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姜涵涵。
16: 涵涵老师，欢迎您。
14: 哎，我们
17: 大家好。
14: 你好，我们一会儿再来介绍大的头衔。我觉得说到姜涵涵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应该就能够有很深的印象。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咋想的，我最开始好像是在某个非诚勿扰的节目当中认识的，或者是那种招聘的节目。
17: 我不是，是相声有新人。
14: 相声有新人，不对吧？还有别的综艺吧，参加过好多。
17: 我都是上过很多卫视的表演节目，
14: 是吧？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咱们大连有这么一号人物
16: 啊。这带着这范儿人涵涵老师，
14: 对，小富二代全情投入到相声行业当中。
16: 啊，当然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的非广文化发展大连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雷王总，欢迎你。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你好，
16: 王总。昨天已经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做介绍，主要来做非遗项目的一些就是内容，包括一些非遗项目的申报辅助、文化街区的打造，以及深度的研学游等等等等，在非遗 宜的这个项目当中深耕。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直播间，当然了，主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有关于相声啊，包括这个快板啊、嗯、一些介绍。我们说了，这个韩寒老师呢，曾经参加过很多的一些卫视当中的一些综艺的栏目。咱先说一说您从事的这个什么样的情节呢？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0: 什么结缘的？
1: 这个是，其实我感谢我的姥爷，我姥爷打年轻时候就喜欢曲艺，相声、评书、快板什么的。我在4-5岁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带我听评书、
2: 曲艺杂谈，
1: 对，
0: 曲苑杂谈
2: 啊，曲苑杂谈。
1: 之后开始是在广播里听，后来有电视了，我小学2-3年级有电视了，电视上开始播评书《水浒传》。后来我姥爷又带我买那个 VCD 那碟，都是那个相声名家侯宝林先生、马三立先生，还有一些好多优秀的这个演员带我听，慢慢的我就开始喜欢这个，
2: 耳濡目染了。
1: 对，
0: 哎，但你的声音的感觉就很有相声的那种评书的那种质感呢。
1: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
0: 常年练出来的
1: 相声口。
2: 对，
1: 曲艺口，不像
2: 他说话的节奏和我们不一样的。
1: 对，
2: 就像那天来那小孩儿，他其实说话也带着就是韩寒老师那个感觉。我说他经常听相声。
0: 对，我们之前来一个小嘉宾，他说话的语气完全就是相声口，就是那种感觉，包括气口一样。
1: 有天赋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哦，你是学相声吗？他说他经常听相声，所以包括那个郭德纲老师什么的啊。
2: 他一张嘴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这样，
1: 这一句话就像听过相声。
2: 对。
0: 刚才我们在研究快板的时候，韩寒老师也是在那儿，哎，哦，哎，我觉得这种。但您是属于捧哏逗哏哪一个类型的？
1: 我也捧哏也逗哏。
0: 哦，两个都做。
1: 对对对对。
0: 那不是应该有专门固定的吗？
1: 其实吧，有固定搭档，有捧哏有逗哏，但是有些节目吧，可能不适于我逗哏。就得让我的搭档逗哏，这样我们上节目会更多一些，这样会互相了解。因为我只逗哏不捧哏的话，他的节奏我找不好；我只捧哏不逗哏，我的节奏他找不好。
2: 据我一个外行的角度听说啊，就是当我们学这门艺术的时候，是两个都要学的，
1: 对，
2: 是不是？
1: 开始必须都得学。
0: 我也讲过相声，
1: 是吗？
0: 我
2: 那你们两个来一段吧。
0: 我只捧哏，我不逗哏。您猜为什么？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记不住词儿。
2: 不是你记不住词儿不行，因为逗哏这人全是包袱。
0: 我那个时候就跟刚才我们交接的那个苏迪，
1: 我知道，我
0: 一起就是讲相声，但当然我们讲的很业余，他是专业一点的。
1: 对对对对
0: 啊，他也你
1: 他是金斗老师的徒弟，
0: 对，金斗老师徒弟，您是韩白老师的徒弟嘛？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演，他们就说欢欢女生呢讲相声能够就是受欢迎有意思，你
2: 就是第二个贾玲嘛，
0: 对，你就逗哏，然后让他捧。我说不行，我记不住词儿，但是我们两个搭档的时候，对于他来说也很难。因为我经常变词儿，我哪怕捧哏我也会变。
1: 这个是最要命的了，
0: 是吗？
1: 捧哏要变词儿的话，比逗哏变词儿还可怕。
0: 因为我们是为了大家都能够展示，所以前半部分他说的多一点，后半部分我说的多一点，是这样的。
2: 你知道，作为一个捧哏，要是捧就是你要是逗哏的话，会很崩溃。就是每天跟你做节目，我就能感受到。
0: 所以谢谢你们的包容。
2: 当然了，就是要我来说，因为我平时经常听相声，我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这里边什么最重要，就是那个节奏最重要。
1: 对了，其实就跟你们俩配合主持一样，节奏最重要。越熟悉节奏越好。就我跟我搭档一样，就是我们不有除了正常演出还有返场吗？有返场的话，我张嘴说3句话，他就100%知道我今天要返哪一段了。
0: 就能 get 到那个点了。
1: 100%，就像我在
2: 默契
1: 拍他肩膀一下，他就知道要结束了。我跟他10个眼神，他知道他该说话了。就是为什么好多搭档之间可能多少年也不怎么排练节目了，还能张嘴就说。就是默契程度。
2: 之前刷到过一个短视频，是郭德纲老师和于谦老师俩人在后台后场的时候，马上上场了，俩人都没吱声，完就坐在那儿。然后郭德纲老师说那个今天咱们就说一个什么，你就记住他最后是怎么回事儿。
1: 对对对，
2: 有一个
1: 视频就在侧幕帘坐着，后来站起来马上要上台了，告诉他我今天要演这地儿啊，你把那块记住了，最后底在哪儿就结束
2: 啊。对对，底就是说底就是什么什么完，然后于谦说好，明白了。
0: 因为每一个段落的篇章都很长，所以我们返场的时候只能返那么一小段，是这意思。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要看现场所有观众的反应。
1: 你像刚才他说郭老师这是什么，两个人的默契程度到一定程度，我今天要说这个段子可能多少年前就说过，
2: 可能俩人都不排练了，直接上去说也行。
1: 就是不排练了，他说这话就是没排练。就是告诉你我这一段节目可能要添点新东西了。要不是新的他一句都不会说。你刚才看那个小视频，他准是新节目了。中间那块他是新的了，最后底儿是新的了，要不然他就不用 他不用再嘱咐一句，他俩都搭档十几年、20年了，他用不着了。
2: 嗯，其实相声的这种艺术的表达形式，是源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中，
1: 对，
0: 然后呢也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
2: 嗯，
0: 我个人的理解好像就是相声先出，然后后边才衍生出来一些什么小品啦。
1: 对，最早是有的相声，
0: 嗯，
1: 小品是从戏剧里出来的。
2: 哎，但是我最近看脱口秀当中的哈，就是你们这不是一个行当，但是它其中有一个漫才的部分，
1: 嗯，
2: 很多人都说就特别像旗帜大兵那个年代的相声的感觉。
1: 不是旗帜大兵那个年代，漫才就是相声。
2: 它本来就是相声吗？
1: 漫才
0: 是单口
1: 啊，不不
2: 双口，漫才是双口，
1: 两个人表演的。漫才是从相声里演化出去的，以前叫撂地儿相声
2: 啊。
1: 为什么漫才就几分钟，六七分钟、七八分钟，
0: 嗯，
1: 五六分钟，就是因为当年他只是看了撂地儿的相声。以前撂地儿相声是在地上画一圈，我在里头说，
2: 啊，
1: 说几分钟。围着观众，我就得要一回钱，要不他吃什么喝什么呀？
2: 啊，嗯，
0: 天桥的那种。
1: 对对 对, 对，当年的这个国外就是吸取了这个，吸取了这个，看过哦这样，因为你要说十五分钟，观众都跑了，
0: 嗯，
1: 就不会给你钱。
2: 嗯，
1: 所以说漫才短，是因为他当年看的就是三五分钟一段，三五分钟一段一个片段。就得收钱了，就换下一段了，
2: 所以观众们的评论还是对的，因为大家就是能够感知到它就是相声的一种，所以才会那么出彩儿、有趣儿。
1: 为什么他看咱们看的漫才不像相声捧逗那么明显，
2: 嗯，
1: 像互为捧逗，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大兵旗帜那个大家伙看觉得像漫才，就是互为捧逗。以前的在这个撂地儿演出的时候，你要只靠一人说，那个人配合完了
2: 哦，
1: 他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2: 所以就会有一点点演绎的
1: 共同在表演。你看我们撂地演出是四周围
2: 转圈
1: 都是人，
2: 哦，
1: 一个人负责这一面，那个人得负责三面，
2: 嗯，
1: 所以说他是互相捧逗的。
2: 嗯，
1: 你看的现在漫才就是当时撂地儿的状态，
0: 是不是？大家今天听我们韩寒老师讲话的时候，就有点像听这个单田芳老师的评书啊，但那种咬字啊、气口啊，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像。
2: 对，
0: 说的每一句话绘声绘色的那个感觉，
2: 而且他每次说的时候他眼睛都要立一下，
0: 哎，范儿要起来了，啊，
2: 对对对，不管是拿快板还是怎样。刚才我们在聊啊，就说这个相声它其实包含的种类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嗯，
2: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两个人那么说话。
1: 对，
2: 都包含什么？
1: 这个说学逗唱就太包罗万象了。刚才您说的快板，
2: 嗯，
1: 其实你说快板是相声的一种也没毛病。说学逗唱的唱不是大家伙想象的这个唱歌唱戏，是
0: 太平
1: 歌词和数来宝。数，
0: 嗯，
1: 来宝就是这个快板，太平歌词两片竹片掐着唱上架句的。
2: 嗯，
1: 这是唱。学是最多的，学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坑里蹦的、河里浮的，
2: 我们是模仿的。
1: 对，这是模仿口技。
2: 这我行啊，我会学大马。
1: 那也行。
0: 来来来，大马来，换大马，
1: 嘚驾。这是脱了缰的野马。
2: 你看出来我向往自由了。
0: 对，脱缰的野马，
2: 我一生桀骜不羁，爱自由。
0: 我一学猪八戒什么的。
1: 这个呢，你看以前叫，咱们在中小学课文里头，
2: 嗯，
1: 文言文里头有一篇口技，
2: 嗯，哦，
1: 围在帐子里，最早说相声就是围着，没有脸只有音儿。就是这个，
2: 哦，
1: 学动物的叫声，模仿其他东西。
0: 哎，那话怎么说？京中
1: 有
0: 善
1: 口
0: 技
1: 者
0: 啊，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那第一句，这就是相声的最早雏形。
2: 那现在你看表演，在学的时候，不也是最开始解放天性，要模仿各种各样的？
0: 但是他呢，就是他们的表现形式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后来把口技就单拎出来，但是我们好多老先生是会口技的。
0: 嗯，
1: 后来我们就不用再学习，这本来就单门。
0: 有一位表演口技方面，就是上台表演深受大家喜欢，
2: 马三立吗？
0: 不是，天妒英才，他很年轻就已经走了。那个人叫
1: 洛桑，
0: 洛桑，洛桑，
1: 洛桑，就是把口技带进了相声。
0: 哎呦，他这个太神了。
2: 哎，你怎么还能看？果然是看过。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曲苑杂谈。
0: 我从小其实和韩
1: 来了，
0: 和韩寒老师差不多。我从小就是看这种类型，也是看这种类型长大的，
2: 哦，
0: 所以我对这方面超级感兴趣。
2: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把王总也请过来？就是因为现在的相声啊，它属于传统艺术，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划分到非遗的项目里面。
3: 不是，
1: 是
3: 是
1: 是，
3: 现在相声啊，相声是国家级的非遗。
2: 哦，
3: 为啥把韩寒老师今天请到这个直播间呢？其实他是属于我们非遗当中的有心人。 他上过相声有新人，但在非遗呢，他大类里属于传统曲艺类，属于非遗的项目十大项目之一。
2: 那么刚才韩寒他说我们正在申请的那个非遗，
3: 对，他正在申请区级的非遗项目啊、申请的项目是西河大鼓
1: 相声、西河大鼓、山东快书、快板、这四个我都想申请
2: 啊。就是原本相声它是一个传统的非遗项目，
3: 对，相声一大大类别，
2: 但是我们其中的小类别现在还是正在申请当中。
3: 对对 对。
0: 那么很多的观众都是通过相声啊、来认识您的、然后呢就是在表演过程当中有非常精彩的一些快板的表演，那今天给我们展示一段，
2: 就是那个灵魂，
1: 没有问题、快板没有问题，快板要七块板，因为它七块
2: 啊，
1: 打起来每个派别不一样
0: 啊、
1: 我学的是李派快板，我唱一个三打白骨精的片段，
0: 三打白骨精片段太好了啊，
2: 我干什么
0: 啊？

0: 哇，漂亮啊！打花，现在是打花环节。
1: 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勇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好，
2: 哎呦，
1: 我来一个精彩的一个片段，就是高潮部分。其实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动作、眼神、表情，有很多表现跟其他的艺术形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需要在节奏里表演出来眼神动作。
0: 哇，韩寒老师，我跟你说，咱就不用去别地方，你就去我单位旁边这个中山公园，你都出不去，你信不信？
1: 我在中山公园撂过地儿。因为我没去学校之前，高三我在咱大连图书馆做了一个我的个人的相声快板的专场。
0: 专场啊，
1: 那是我为了告别大连去外地学艺，在这之前我就在中山公园撂地儿演过一场。
2: 你是为了来练习吗？因为那个时候
1: 就为了见观众，害怕。那时候很胆儿突的，怕见过，就我原来是在学校说，我老师很帮我，在小学初中时候，我每天中午给同学们说一段评书。
0: 呦，
1: 见同学们都是我认识的，无所谓，没有什么感觉。
2: 同学们得老喜欢你了吧？
1: 对对对，我老火爆那时候，
0: 特别
2: 现在也是，
0: 特别是女同学，是不是？
1: 人缘也特别好
0: 啊。
1: 但是等我上高中之后要学习这个行业。我要见的是真观众，就不是同学了。
0: 他们可能会更加没有那么多的包容性。
1: 对，我就很害怕。
2: 因为同学之间他是认识你的，你所有的每一句话他会知道你平常的生活状态，他就会笑，会不自然的笑。但是你对外面的观众来说，
0: 好就是好，
2: 对，
0: 不好就是
2: 陌生的，
0: 有可能都虚你。
1: 对，
2: 对，
1: 所以说我在这个咱们这个中山公园啊，因为那时候在那练武术。
2: 啊，您还练过武术？
1: 我练过四年武术，为了形体
2: 啊，
1: 因为艺考也得要形体，所以我练了四年武术。那会儿我就知道人多，我就拿着板儿，带着大褂。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也是我同学，他呢就是跟我俩一块儿说相声。我又说评书，说相声，唱快板，唱山东快书。我们俩演了一整场，一个半小时。其实真来了很多观众，其实观众
0: 那都得老火爆了。我跟你说，
1: 火爆不敢谈，但你要打板这样，山东快书它是会也吸引人的。
2: 您现在就跟我们讲您现在这个履历的时候，我们两个这眼睛都已经放光了，就很爱听，因为你的节奏掌握的特别好，而且故事性又很强，所以你再加上那些花，再打上板儿，再讲上相声，那叫好的人得多了去了，
0: 出不去了。有没有人要什么照相、签名什么的？
1: 拉倒，哪有那个？
2: 那就打断人节奏了。
1: 你要给拿钱还不容易，拿俩钱花。
2: 以为你真的去撂地儿了？
1: 真以为我是要去？我说不是，我是为了锻炼你。真有大姨，哎呦，不容易，小孩不容易，大太阳底儿说一个多小时，给俩钱吧。有这样的。
0: 你看啊，就是韩寒老师呢，就是大家听表达的时候呢，非常的成熟了，但是他的年纪非常轻。能这个透露一下您是哪一年的吗？
1: 我是89年的。
0: 你看。
2: 80后的，
0: 其实有很多的人都觉得听到您这个年纪会很诧异。哦呦，这小伙真年轻啊！
2: 对，而且在这么年轻的这个年纪当中，他又学了这么多年，
0: 而且呢还有这么丰富的这种履历。
2: 对，是从小就开始说开始玩。哎，你最开始的时候你接触，你在讲的是相声还是评书呢？
1: 评书。
2: 就从小的时候在班级里面讲的全是评书。
1: 我也说相声，那时候也说相声，但是没有
2: 那内容
1: 搭档。
0: 就是不是特别系统性的那种，
1: 对，
0: 你能明白吗？
1: 后来我是上初中之后开始
2: 专业学习，
1: 对，因为我认识的第一个老师其实是我大师哥，笑涵，
0: 哎呦，笑涵哥，
1: 笑涵老师是我相声的认识的最早的老师，
2: 那是你大师哥，那是我们大哥，
1: 对，
0: 那属于咱都就是属于亲戚。
1: 我在他那儿说相声，最早他是大连第一个茶馆，我是在他那儿。学说的相声，跟我的第一个搭档，纯纯的第一个搭档张秋德老师，原来也是我师父陈安柏先生的搭档。
2: 他带着你。
1: 对，他也给我师哥笑涵老师量过根，所以给我也捧根，关系特别好。
2: 那后来您是怎么师从于陈安柏老师的呢？
1: 我是上天津学艺，在天津学艺，我学快板，学相声。我的一个快板的师父叫张志宽先生。张志宽，这个现在是中国快板第一人，唱的最好的。在一个次活动，张先生就把我领到韩柏先生面前。其实我那时候之前就认识韩柏先生了。
2: 那谁不认识？
1: 对呀，不，主要我俩私下见面，
2: 私下里
1: 聊过天，他也知道我。韩柏先生说：“我岁数大了，也带不动他了，我都退休了， 你正是年富力强，在十几年前呢、
2: 啊、
1: 你正是年富力强好时候，你们又是大连的孩子，回大连你一定要收他为徒带他。我师父就应了。其实我没敢想象我还能拜陈安柏先生，因为人是大腕儿啊。
2: 对，
1: 我回到大连的时候我要开园子，我就把笑涵老师请了，因为最早他先开园，后来他不做了嘛。
2: 嗯，
1: 我就跟他说这些事，他说好好，我帮你，就把以前的老人都给我叫来，我的老师，我的师傅师爷都给我叫来演出来了。有一天我大师哥就找我，你有没有拜师的想法？我说太有了，学这个能不拜个师傅吗？
2: 对呀，
1: 你想好有谁？我说我没敢想有谁，谁能收我？咱又没有名没有味儿的。他说有叫陈涵柏的，你喜欢？我说我太喜欢
2: 了，
1: 他收徒你拜
0: 咋就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呢？
2: 说明你还没有那天赋啊！您得再学几年啊！
0: 我还得跟您多学习。
2: 您现在认识一个师傅
0: 啊，
2: 叫欢欢，
0: 那也行。
2: 您想拜他为师，
0: 这辈子算废了，
2: 学不出什么玩意儿了。
1: 这个就跟我说，我就同意了这事儿啊！我说太好了，
2: 真是、
1: 就见面就开始聊拜师的事儿，
2: 一个大喜讯。那个时候还得几扣那样的，是不是？
1: 嗯，其实我
0: 敬茶，
1: 对，敬茶，磕头拜师。但是我师傅其实很现代的一个人，他不是那么传统。我师傅无所谓，
2: 嗯，
1: 磕不磕头，
0: 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有的。
1: 你看我们相声拜师有银宝带，
2: 嗯，
1: 隐士宝石带师，一般情况都要是同行同业的。但是我师傅跟别人不一样，我师傅的保证师，我们有引荐师、保证师，还有代替师。师傅要是忙，师傅要是去世了，没有时间教你，没有机会教你了，代替师要教你的。
2: 哦，
1: 银宝带，这个宝师，我师傅找的是中国好人，中国好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让他给你们做保证师，因为他人品好，你们要学习他的人品。
0: 嗯，
1: 引荐师要感谢他，把你领到了我的跟前。
2: 嗯，
1: 代师。在我忙我去世了或我实在没有时间，他要教给你继续你要跟他学艺。
2: 嗯，
1: 所以我师父是一个很既有传统又现代的一个很优秀的老师。
0: 嗯
2: 嗯，
0: 哎呦，这个涵涵老师字里行间哈都觉得
2: 对师父的这种崇拜，
1: 对
2: 相声的这种热爱。
1: 对对
2: 对，
1: 我师父极其的崇拜，这点是真的。
2: 他人是真好，张鼎老师还拜托他给我录过片花嘞。
0: 我听过啊。就是当时可能从小就埋下了这个种子，就是对这个行业非常的热爱，然后呢也有这样合适的机会，上学的时候也经常有展示，
1: 对，
0: 然后呢也多多的练习，以至于呢就信心不断的积累，
1: 嗯，
0: 然后就准备从事这个行业了。
2: 嗯
0: 嗯，那么就像您所说的，就是经过了各种各样像艺考啊考试这种，您当时也上的是艺校那种吗？
1: 对，
0: 上的是艺校，
1: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0: 哦、
1: 后来我读的这个是大专，我刚才说那是中专的名字。
0: 嗯 嗯，
1: 是中国第一个曲艺类的国字头的院校，陈云提的字。
0: 嗯嗯，
1: 督办的。
2: 您在去这个学校之前，家里是同意的吗？
1: 不同意。
2: 对，我觉得肯定会经历一些。
0: 哎、那从小就知道你学这个，为什么还会不同意呢？
2: 因为那是你的兴趣爱好啊。你比如说，你会了这个，
0: 啊、
2: 你可以在班级展示，
1: 对对对，
2: 小朋友们喜欢。我们在联欢
1: 会
2: 的时候表演，对，来啊，给表演个节目，
1: 对对对，
2: 是属于这种。但你真正的完全去学这个的话，就是家长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想法。
1: 对对对，
0: 那怎么沟通的呢？
1: 就是一直在聊，一直在聊。后来我父亲和我母亲说，就实在就想学，就学吧，
0: 啊，
1: 就学吧。其实我挺可惜一点，就是我上高三基本就没怎么上学了，没怎么上课了。我有很大的一个契机，我就没把握住，就是我能去清华，
0: 有、
1: 我就差了五分。
2: 是靠这个专长，还是说你的成绩？
1: 专长再加成绩，成绩说当时我考试十几年前考试了。

0: 哥差六分，544。
1: 真
2: 的太可惜了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说放弃那么久的学业的时候，应
0: 该就
1: 应该
0: 没
1: 有问题。但你如果没有放弃那么久的话，你同样也不一定能被人家赏识到
0: 啊。对，因为专业上就可能就
1: 对你专业上你别人就不一定能完全认可，
2: 这就是
1: 最好的安排。
2: 对啊，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因为我现在上的学校就是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学的表演，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只有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校，他没有本科，
2: 没有本科，
0: 所有的艺术类在那学校都有研究所，我们的老师都是那个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教我们理论性知识，我当时想留大学当老师嘛，可惜呀，这个没有名额了，我们前面有录了八个老师，都等了七八年了。
1: 不是涵涵，你小小年纪你好坎坷呀。
0: 其实我挺坎坷的。
2: 不是，但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最
1: 经历和经验
2: 命运安排好的，
1: 就像你刚才说这就是命啊、
2: 哎、你就应该就走咱这一步。我觉得现在这样也非常好啊。
1: 他其实是一步一步给你推到这个方面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你从小最好的一个目标，
2: 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对，
0: 很坎坷。我
3: 还是前一半的坎坷，还有后一半的。
1: 对，所以后一半我们只能留到后半段再来说。
2: 王总说一说，王总，您听过涵涵老师上台表演是说相声吗？
3: 我非常喜欢他这个相声表演。他每次场如果说他在场，我基本上在大连我都会去。
2: 有什么样的感受分享一下？
0: 听我近百场不止。
3: 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管说从台上叫台上做人，怎么说？涵涵老师，
2: 台上做戏，
3: 台上做戏，
2: 台下做人，
3: 就是在台上也好，通过他的表现，包括到台下他的为人，我都感觉到涵涵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给人的感觉非常踏实，就是这做人来讲，我们觉得跟他交朋友也非常非常开心，
2: 现在就是常住大连了吗？
0: 对对对，
2: 就常住了。
0: 基本上不会去外地，除非有你看帮忙的去。你像我去营口，这个王磊老师也跟我一块儿去营口，就是我为什么跟王磊老师关系好？一是他很踏实，而且他特别喜欢传统曲艺，为了传统曲艺。到营口要看看营口是怎么运作的，人家是怎么做这么好的，回来要帮我去做一些。
2: 哎呦，你帮帮我们吧，王总。
3: 所以我们一直想在大连打造一个，哎，经典一点的，属于大连本土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场地。
2: 其实我们大连的观众特别好呢，而且对这方面也是非常的认可，也很喜爱。就是苦于一个什么呢？可能之前吧，我们的就是大家的宣传或者知道的人会比较少，但是他想听的这份心是绝对有的。
3: 对。
2: 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然后让大家听到好的内容、好的相声。我们先稍微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了之后呢，再来讲一讲什么呢？我觉得表演是一方面，自己的创作也很重要，是不是？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马上回来。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是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这个事故已经撤离了，但是后续车辆的消化呢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目前从广电中心到香炉江高架部分依旧是车辆比较密集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6: 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9: 就当三藏，跟着仨徒弟，
1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1: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7至1.2米，渤河海峡浪高0.7至1.2米，渤海浪。

0: 高 1.0 至 1.5 米，大林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13.1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13.5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18.6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19.0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1.0 米，表层水温 16.4 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1: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长春、哈尔滨、郑州方向票额相对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5: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5: 你是否渴望一场
6: 好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8: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9: 鱿鱼派，
0: 让学习
9: 充满期待。
1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鱿鱼派，
10: 学中玩，
0: 乐中悟，
10: 蝶中蝶，
0: 干中学。
10: 大家好，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0: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我是大欢欢。
10: 当了个叮当，叮叮当，
0: 叮当追。
10: 今天我们的鱿鱼派节目为大家来聊一聊相声这件事情啊。
0: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10: 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我不往下说了，我太露怯了，这节奏就不对。
11: 很好
10: 啊，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这个相声有心人韩寒老师，欢迎你。
11: 大家好。
10: 嗯，也欢迎我们的王总。
1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0: 昨天王总已经做客直播间，昨天我们讲的是那种修饰的技艺，今天我们来讲相声啊。这一周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非遗周
10: 啊，可以是这么理解。我们刚才所说，就是其实相声呢，咱先延展这个话题啊，说表演是一方面，其实自我的创作更加的重要。
11: 对，
10: 那您还记得第一次你觉得你做出来这个东西自己特别满意的是在什么时候？
11: 大一的时候写了一个作品。其实全国大赛已经被选上，后来有种种原因就给我拿下来了。但这个作品写的，我是我第一个作品最满意的。
10: 嗯，
0: 是哪个名字？
11: 叫救不救人落水救不救，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我救他他在讹我呢。
10: 嗯，
11: 推下去的呢，我救他我要出事了怎么办？
0: 也是像姜昆老师那个虎口脱险的那种风格吗？
11: 对，不完全是，
0: 有各种内心活动的。
11: 对对，就是内心活动。再就是我救他我能不能出名，我能不能通过这个挣钱，
0: 这沈腾他们的服不服？
11: 比那个早。
10: 其实呢，他就是因为相声这个东西是要通过一个东西来讽刺很多事儿的，
0: 而且他还是通过语言，没有那么多的动作画面的，让大家能够有听感、有画面感。
10: 您大一的时候就能想到这些点吗？
11: 对，那当时就是我第一个要，我觉得我最满意的一个。
0: 我觉得也是因为那个事情，他曾经上过热搜，所以就这个事情就开始展开了。
10: 因为其实啊，现在呢，很多都是节目一开始我就说，很多是源于生活的。
0: 嗯。
10: 那么为什么要问创作更加的重要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进入到那种空白期了，
11: 对，
10: 创作不出来东西，然后呢，也觉得自己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0: 就进入到瓶颈了。
10: 那么这个经历过这方面的时间吗？
11: 我是从去年才到瓶颈期，我这10年当中都没怎么待到瓶颈期，
10: 嗯，
11: 每年都会有10几20个作品出来，
0: 那么多，一年有。

0: 那么多。
1: 对呀、啊，我在大一的时候写的这段相声是我比较满意的。
0: 嗯，
1: 我写了一个长篇三书连唱50回，一本书。
2: 嗯，
1: 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
0: 哇天哪，那你脑子里好有东西。
1: 大二我写的一段相声也是我比较满意的，参加全国大赛了。
0: 嗯，
1: 电视相声大赛，这个星座漫谈，
2: 星座漫谈，
1: 写星座的，这是我觉得我认为好的。
0: 那你这个肯定就是有点接近现代人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当时就是星座，大家伙比较
2: 感兴趣。嗯、
0: 宿舍里面夜话吗？
1: 对对对对，
0: 你们男生宿舍是这样吗？
2: 没有夜话，
1: 没有这样的夜话，可以聊点别的。
0: 啊，我们女生宿舍里面每一天晚上都会分析一个。
2: 男生宿舍就是，哎呀，这游戏挺好玩，
1: 喝
2: 点啊，喝
1: 点什么，哪家饭店好、
0: 啊，
1: 唱歌什么的。
0: 我们而且每一天都是在聊，所以就是星座这个事情，就是很多年轻人会非常感兴趣、
2: 嗯、
0: 也会能引起共鸣，因为他会对照自己的性格嘛、嗯、
1: 对对 对、
0: 哦、
2: 其实呢你看通过韩寒老师举这两个例子会发现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更加贴近于什么呢，有点现代化的那个感觉的、
0: 嗯、还有
1: 也有传统的，我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其实、
0: 嗯、我看到他这个原创的节目有好多，你看相声剧什么赤壁啊，相亲相爱啊、
1: 嗯、
0: 是吧，这些都是原创的。
1: 对，
0: 大闹玉清池，然后对口相声也有跨时空的暧昧。
1: 对，这就是我得咱大连西港杯第一次得西港杯二等奖的作品、
0: 嗯、
1: 这个是讲的是80年代
0: 嗯
1: 七八十年代的这个恋爱观和现在年轻人的恋爱观，就是
2: 对比了
1: 恋爱观
0: 啊，
1: 对比出来的之后，假如说一个80年代的人跟一个00后处对象能是个什么样，就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儿
0: 啊，
1: 一个说现代化，一个说80年代化，这个作品
0: 你好超前呐，就是用那个80年代的那种语言方式然后到现在。
1: 对， 对， 对，
0: 这不就是现在短剧里面的那种穿越剧吗？
1: 啊，对呀、啊，
2: 有点那个感觉，
0: 穿越时空的爱恋、啊、这不小说吗？
2: 这不底儿都告诉你了吗？
0: 哎呦我天哪、啊、我好想去听。
2: 你看就是也参与过，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赛类型了、
0: 嗯、对，
2: 是吧，电视相声，
0: 嗯，
1: 对对，
0: 他还不光这些，像什么群口相声啊，山东快板啊，这些都创作好多好多。
2: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韩寒老师也被大家熟知的就是相声有新人嘛，
0: 对，
2: 然后在上面呢就是和郭老师两个人之间对话，就讲述了自己这一年当中、
0: 嗯、
2: 或者是养，你再重复一遍
0: 那一段，我都看了好几遍啊、
2: 赔了那么多钱
0: 投入了那么多，
2: 养了那么多人
1: 赔了，我干，当时我参加节目的时候干了4年，赔了400多万。
0: 对，
1: 因为第一呢咱大连的这种这个房租太贵了剧场房租很贵的、
2: 啊、
1: 我一年就得付出30到50万左右，
0: 嗯，
1: 4年基本上就得200万之内了，剩下那个钱都是这个养演员的，我手下除了演员还有工作人员呢，
0: 嗯，
1: 这个加一块小20口子人，其实也没多少钱，你要这么算4年20口子人你才有多少钱呢，可问题是在于、嗯、
0: 在一个人身上，
1: 不不，在这些人身上，
0: 嗯，
1: 一共花了、
0: 不，我是说问题是你一个人要出这些。
1: 对对对，
0: 嗯，
1: 再一个当时这前四年的确是
3: 困难，
1: 很惨淡，
2: 嗯，
1: 没有观众，大连有多少年没有相声园子了，买票的习惯也没有了，宣传的手段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0: 嗯，
1: 所以说吧，报纸、电视、广播也就这三样，我是咱大连第一个做短视频的，
2: 嗯，
1: 我在2015、2014年就开始录短视频发了，
0: 嗯，
1: 我第一个短视频就是你看啥你瞅啥，
0: 嗯，瞅你咋的
1: 啊，对对，这个视频有270多万的浏览量，
3: 嗯，
0: 那还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去看你们的演出吗？
1: 没有，
0: 没上园子里。我觉得就是一种习惯，你看我们要上天津的话我们会专门去找那种茶馆，就是听那种原汁原味的相声，我们上苏州可能会去听那些评弹东西，你到这个地方你就有这种地域文化，但是到大连、
3: 这个、我们也做了一次市场调查，
0: 嗯，
3: 就在马路上做一种调查，就是你听没听过相声，
0: 嗯，
3: 很多人的感觉什么呢，我听过没意思，我说什么没意思呢，他只是把电视上的相声照搬到他的一个传统思维当中、
0: 嗯、
3: 啊，这个没啥意思，但是你要现场听这相声、
0: 嗯、
3: 就完全不一样。
2: 曹总说了，你电视上有很多啊，我们这底下你都播不了的不上电视
3: 这个没有
0: 你懂球、
3: 这个、
0: 但是我们在电视上看，你像我妈妈就特别喜欢像姜昆老师啊，陈寒柏老师，这些都是我妈超喜欢的人。
1: 我说实话我极其崇拜姜昆老师，
0: 是吧，
1: 他的作品其实很生活化、
3: 嗯、
1: 只是大家伙可能是因为一些误导对姜昆老师有不一样的，你看我师傅的节目 太生活化了。
0: 对，他每次演的时候，你看他长得天生喜剧人。

0: 那
1: 对
0: 脸，
1: 对对，
0: 他往那一站，就你就想笑，就像这大胖娃娃，是不是？我搭档是吧？往这一站，你就觉得有福气，年画娃娃。
1: 大家觉得我是个笑话。那么刚才说了，这个有这样的一种丰富的经历，加上了一些自己。那个他们叫专业术语叫开源，是不是
0: 园子？
1: 开园子，
0: 嗯，
1: 然后也参加了节目，
0: 嗯，
1: 这样的履历在不停的丰富自己，可能会让这个韩寒老师呢，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和变化。
2: 对，
0: 所以你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你可能在创作里面就会比同龄人更加有阅历、有成熟感，哈。
2: 对对，
1: 我觉得你最值钱的韩寒老师还是因为您年轻。
3: 倒也是，也不是年轻，在这个领域里头
0: 不占优势，
3: 肯定不占优势。在哪个领域的岁数大都占优势，
0: 也不
1: 比你年轻的没有这种阅历，
0: 对，比你年长的怎么的
1: 没有你这种经历，
3: 这都是我好啊！
1: 哎，韩寒老师
3: 太能捧了，
1: 能当他搭档真不容易。我跟你说，你也来锻炼锻炼。刚才
3: 快要不行。
1: 今天呢，一开场的时候，韩寒老师给我们来了一段小小的快板展示。当然了，那就是太九牛一毛了。
0: 嗯、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和欢哥，就是我手里现在也有个板，我之前呢也学过。可能大家呢，就是平时对于快板这事儿呢，就觉得拿手里你就给他整响就行呗。那不是，今天现场来教教我们好不好？
3: 行行行。
0: 那我们也这直接说一下，韩寒老师现在有一个培训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学校。
1: 来。啊，我们从哪儿开始呢？比如说，
3: 正常先学小板，大
1: 小
3: 板其实比小板容易一些。
1: 嗯，
3: 先学小板，小板有五个点，小板有五个点。第一个点呢叫山点，又叫垫点，用手平托咱这小板，
0: 就是把这个食指先放到一个板和四个板中间。
3: 对，第一片板前面有穗子是第五片板，最后一片板是一加四。中间放上无名指，
1: 嗯，
3: 大拇指、二拇指、食指放食指上，放好之后，大拇指要放在板的最上方，不要使劲儿，这是一个保证它方向，不是为了让它
1: 稳定的作用，
3: 对，稳定作用，
1: 嗯，
3: 把板平端在手上，唯独一个用大拇指稍微使点劲儿的，就是用平端把这板翘起来，借用腕的力甩出去。这样甩，对，这个点叫什么呀？叫山点，叫垫点。这是小板第一个点。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猜一猜这几个声音出自哪里？你个笑我，你又加了一个素材。
3: 第二个点呢，叫基本点。最后一片板推前四片板，它自动回落砸在一板上，叫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地大。地大，借用腕子劲儿，一定记住，不能用胳膊，用腕子。大拇指在上面一定不能使劲，要立起来。你这样是打不着啊！你看，你不推的是不打不着，所以得立起来，
1: 立起来
3: 就出来。而且不用使劲，你使劲扣住了，放上轻推。你这样子不好打，他肯定就断，得把胳膊平行于地面。
0: 刚才江涵涵老师说你这样不好打，说的是大海，谢谢。
1: 哎呀！
3: 来，又被刺了，
1: 没事，经常事啊，习惯。
3: 第三个点儿，叫单点儿，就在基本点同时，这个一板推四板的同时，大拇指从板的最上端放到最前端，撞击前四片板产生的点叫底个大，底个大，底个大，底个大，底个大。
0: 啊，大拇指要先放在上面，然后再挪到前
3: 面。对，再挪动下来。其实不挪动也行，大拇指一直放。你看，黄老师，你把这放在前面。
0: 嗯。
3: 立起来，
0: 立起来，
3: 晃一下，出来了吧？
0: 哦，
3: 这是捷径
0: 啊！今天他一直在教我大拇指放在上面，能够把住它，稳住它，
1: 嗯，
0: 但是我就会摁着它，所以那声音就不对。
1: 欢欢只停留在今天找到大拇指啊，
3: 这是第三个点。
0: 哎，这个我会了，哦，
3: 就
0: 以后我就学简单的。
3: 对，出来了吧？
1: 嗯，
3: 一匀速晃就出来了。
0: 啊，
3: 第四个点呢叫双点，一个单点加一个基本点，这个大地大，这个大地大，这个大地大。
1: 哎，我会了，抵个大地大，抵个大地主，
3: 你会了，你手会呀、啊？
0: 那我比他、
3: 聪明多了，
0: 再弱一点，我眼睛会了。
2: 再来一会儿，咱改群口了。
3: 啊、这个最后一个点叫混合点、又叫火车头点，晃腕子，但是一定要打出节奏来，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像以前。

0: 人绿皮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的状态，
1: 裤衩衩，
0: 对对对，
2: 裤裤裤裤裤裤，
0: 对对，一定对，有这个感觉。
3: 听众朋友，您多包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有些骚乱，有些熙攘，
1: 因为确实是不太会打，
3: 太有难度了。这个东西，要不怎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你每一个都是要练习。
1: 韩老师给我们来一段悦耳的，
3: 嗯，
0: 行，
1: 给大家洗洗耳朵。
3: 你这、哎，我先那个给你抛砖引玉
1: 啊，
3: 完了我这砖头呱碎一地，你嘎一接哈。
0: 行行行，
3: 大大几个大大几个大大大大，哎，你都接呀？
1: 来啊，我们来感受
4: 一下。

0: 唱不上。
1: 上回失败，华蓥山巍峨耸立、哎，
0: 他知道
1: 万丈多。
0: 自行车李派快板的这个代表作，唱两句这个
2: 啊。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似开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这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啊，哗！是一阵暴雨，这个瓢泼。挨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同志问了，什么是滑杆啊？就是山区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一罗圈椅座，上面支着棚，下有脚蹬板，上了年岁的人上山不方便，坐这种滑杆是又快又稳又方便，那得年轻棒小伙抬。像我这样的，一没经验二没力气，到了山涧边眼一晕腿一哆嗦，那也好办，连滑杆带我就一块往下折腾。
2: 哎呀哎呀，好，太好了！
3: 不是，我想
2: 不是啊、就是韩寒老师打完这个了之后呢，就是很好的成为了我那个叫啥嘴替，就我也我的理想当中我是唱成这样的，
3: 就是感觉
2: 我唱不出来，
3: 我会了。哎，您别说，我这滑坡我也往下坡。
0: 你看看他说骑自行车的节目，我真没想到这个节目。
2: 说明我真的
3: 听相声
2: 了解是吧？
0: 对，红岩的片段，你说红岩多少年了、
3: 嗯？
0: 当年那个年代出现的作品，这得有个50年了，这个作品。
3: 我听到的都
2: 主要是我听他是古典，就是这个。
3: 嗯、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2: 那是那同仁堂本是老药铺，那先生好比甩手自在。
3: 所以现在就是网上那些喊麦的人，我姓田，我是什么什么。
2: 那我觉得他那个跟咱们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还有一个，其实现在特别火的一个形式，跟快板就特别像。
3: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说唱，即兴、
3: 嗯、
0: 说唱，数来宝就是看见什么唱什么。
3: 嗯，
0: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就是打着板走在街上要饭的时候，就是看见你的买卖，我就打着板就能唱买卖。什么买卖，我连祖师爷都给你唱出来。
3: 嗯，说今天我们看到了江寒汉，
0: 你没有什么可唱的了。
2: 那韩老师能现场为我们 freestyle 一下吗？这个是不是有点难？
3: 说今天来到了交通广播，
0: 我这没有本事，老先生没有本事。嗯、你像我们这个表演，
2: 您还是太谦虚啊。但是之前确实没这方面的准备。
0: 对。
2: 还有就是我听到了一个，就是、我那时候经常听，因为听郭老师的也比较多嘛。
3: 嗯、
2: 他就讲那个说学逗唱唱什么？刚才你也说了太平歌词、
0: 嗯，
2: 经常他会在自己的一些段里边加上一些唱的选段
0: 啊啊、
3: 嗯，
2: 就是他会大段的那种唱。那么他所唱的那些选段也是你们必学的一些科目吗？
0: 啊、对对对对，这我也能来这些。
2: 西湖美景，
0: 盖世无双是吧？我来这个，咱没带玉子板，打小板唱几句。
2: 啊、好，
0: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那春游苏堤他老横的柳绿，夏长荷花放满了池塘，那西湖岸妖魔作乱惊动了上方张玉皇，这玉皇爷拆法海就临了凡世，在那金山寺内把方丈当。
3: 哎呦，这太够劲儿了！
0: 太平歌词，
2: 哎呦我去！
3: 那些
2: 不是这现不是你现场听是一个样，现在韩寒老师是嘴对嘴唱给我听。
0: 嗨。

0: 还是另外一个样。
1: 怎么就嘴对嘴了？俩离那么近吗？盖世无双啊！
0: 哦、
1: 我听到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演绎的，就像洛桑老师他们那种，还有贾玲、
0: 嗯、
1: 他们之前的那种演绎的，也会带上什么蒸羊羔、蒸熊掌那种，
0: 对对对，
1: 或者玲珑塔塔玲珑、
0: 啊，
1: 就是比较多的那种类型。
0: 你看刚才他唱的《同仁堂》，
1: 嗯，
0: 刚才我唱的《吉星》，这是礼拜快板，
1: 嗯
0: 《同仁堂》是高派快板。它是不一样的，每个派这个要求是不一样，唱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王派快板是三大派，
2: 说明韩老师说了你听砸了，你是属于是
1: 你这也算是行，因为它本来就是群英荟萃的，百花齐放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每一个都需要了解。
2: 但是就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超级喜欢这一门传统的艺术，
1: 把这个主语的我变成我们、
2: 嗯、啊，我们
0: 嗨，
2: 还有听众朋友，
1: 所以你说、
2: 啊、
1: 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宣传的话，应该是很好把它给宣传出去，因为有太多人喜欢了。
2: 所以啊，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传递给很多的一些什么样的听众呢？我平时想听。我和你一样，大海，我也很喜欢这门艺术，
1: 但是
2: 我
1: 找不着线下，
2: 哎，我找不着这么个地方，
1: 嗯，
2: 然后呢，他们有什么样的演出，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们的地址我也不知道，
1: 嗯，
2: 那么您都可以，你看通过今天节目您知道了韩寒老师，或者之前看相声有新人的时候了解了韩寒老师，他就是我们大连的相声现在这一门艺术的代表人物，
1: 对，
2: 可以这么说，代表人物。
1: 他其实就是在各个领域当中他的驾驭性都是比较强的，因为你看他不是专属的我在那说这个相声的内容，而是有很多的创作在里面、
2: 嗯、
1: 包括也演过一些小戏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参与一些戏剧表演，包括
0: 排过
1: 电视剧，
0: 嗯，电视剧排过舞台剧，我都排过，而且我们团所有的相声剧、舞台剧都是我导演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跟我的快板师傅的儿子叫张子健，
1: 嗯，
0: 元芳，你怎么看那元芳？
1: 嗯，
0: 是他儿子，他领我在他在旅顺拍戏的时候，我给他送了半个月的饭，
1: 嗯。然后才得到了一个角色，
0: 他领我去这个看一下现场导演是怎样，他那是同期声，所以说很难，
2: 嗯，
0: 不用后期配音，所以
2: 那后期贴就容易了嘛。
0: 对，告诉我怎么去站位、走位、去排戏。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动作可能是在我的面前，但是在戏里面表现，你可能放在肚子上，
0: 对，
1: 然后每个人他的那个状态呈现的面貌就不一样了。
0: 是是，
2: 这是电视剧当中的。我跟你说，戏剧、话剧那种更难。
1: 对，
2: 你说台上的舞台调度，
1: 嗯，
2: 然后你这个走位，其实每一个位置会代表着这个人物在这一段他说的这句话都要和他的位置有关系的。
1: 对，尤其是你的走位，你如果走不好的话，会影响到别人哈。
0: 我的这个舞台表演，就是当时我在天津学艺的时候，杨志刚先生当时在北电，
1: 嗯，
0: 教授相声班、嗯、这个他就领我去北电去听课去，
1: 嗯，
0: 除了听他的课，我就有机会上导演班。
1: 嗯，
0: 他们排话剧，我就在旁边旁听。
1: 你别说大海知识学杂了，他这也没少杂呀。
2: 我跟你说，我特别希望通过今天节目说，哎呀，大海确实懂行，你收我吧，韩老师。
0: 别闹。
1: 他说他没说，哎，他说的是嗨。
0: 别闹。
1: 字里听音是不是王总？
0: 对，
1: 意思就是你还差点儿。
2: 大家的感觉，今天中午这一小时不够咱说，不够咱聊的。下一期呢，韩老师带着这个小朋友，
1: 嗯，
2: 小老师一起为我们来继续讲一。讲就是有关于相声啊，包括表演一些快板啊，
0: 可以、
2: 展示给大家听。感谢，
1: 可以多带一些学生来，
0: 没有问题。
2: 王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哎呀、
2: 啊，
1: 真是呢，
2: 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
1: 时光有限，真情无限呢。
3: 那咱就下次见呗，
2: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
2: 拜，
3: 再见，
1: 谢谢二位，拜拜。
4: 行进是一种快乐，因为它能缩短你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停顿也是一种快乐，因为可以凝固转瞬即逝的风景。1008，动静共赏，让绿色听得见，绿色听得见。满满笑点，触动哭点，自然萌点，全无萌点，轻轻一点，锁定评点100.8。比好听更好听一点。
5: 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 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7: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6: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7: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6: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7: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6: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7: 香独娇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6: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7: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6: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7: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6: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7: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6: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7: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6: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7: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6: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7: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6: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7: 爱心送考20年，全城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8: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说实话并不多。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的通行状态也是比较平稳的，出市方向车辆的密度已经没有那么高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气温19到26度。
4: 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3: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凌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2: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大樱桃和田雨做客直播间，问候两位。樱桃你好。
4: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田雨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刚才我们问了大樱桃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他每次上节目的时候都要滴这个眼药水儿，然后他说因为眼睛近视了，然后呢，又不能戴眼镜，戴眼镜就觉得时间长了什么头疼啊。
4: 是。
2: 好，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做个近视眼的手术？为什么？
4: 因为我填了那个器官捐献，然后有眼角膜和心脏，所以如果眼角膜做了近视手术的情况下，我就是再做不了捐献这一块。
2: 真是。
4: 百年之后。
3: 我们的大樱桃特别特别的有爱心，你像他参加这个万众救援，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力所能及，只要自己能够参与的这种救援的行动，他都会积极的去参与，
4: 是，
3: 然后还对自己的身后事进行了安排，捐献了眼角膜和
4: 心脏，填
3: 了
4: 单子，对，
3: 什么样的部门的是去感召你去填这种东西呢？还是说我们自己主动找哪个部门可以做这种爱的奉献？
4: 我最开始是看一个就是一个宣传的一个广告，是一个小朋友的哈，就是比较感人。然后来我就在网上搜索中国器官捐献，后来我们大连的是红会的遗体捐献，我是在遗体捐献志愿者服务队，也在造血干细胞，因为我也那个做骨髓这一块，就是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这块我都填了，都是志愿者。
2: 遗体捐献志愿队平时都做啥呀？
4: 他就是宣传，就是如果是自愿的情况下，比如说捐献器官或者做捐献，做大体老师为医学做贡献啊，这是都是在百年之后哈。对。
3: 那这种人的数量很少啊，还是说其实大家还挺有这方面意识的，是大有人在？
4: 刚开始少，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去愿意啊、愿意去做一些。其实我们经常会看一些媒体上某某某的什么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捐献了某器官，救活了多少人这样的。其实可能更多的人现在越来越能接受这些啊。
3: 那我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我们的眼角膜也好，心脏也好，我们捐献出去，那我们是不知道自己是某一天是哪一天。那如果我们都很老了，那个脏器还能捐吗？我们就很长寿，我们都活80多岁了。
4: 我当时填的紧急联系人是我的妹妹，我小姨家的小孩，然后我妹妹说姐能不能就是好事想着我，就是不要什么在紧急危险的情况下，因为我救援队的紧急那个联系人也是他。然后那个这个在红十字会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也好，遗体也好，紧急联系人也是他。他说姐能不能不要这样，每一次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能想到我。我说关键时候我觉得你是比较冷静的，所以能想到。就是我们有时候做的是家属是一定要有支持的啊。对，然后如果感觉不太好的情况下，就会联系红十字会这一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志愿者啊，工作人员啊，可以上门去填这些信息。
3: 就是实际上是你要做这种捐献，你得得到家属的这个认同支持，
4: 是，
3: 然后他们也需要知道，一旦如果我们有一个什么突发意外，其实我们这种捐献应该不是等到我们老去之后我们再捐献出来，而是可能就是如果有意外，我们在很年轻的情况之下，这些脏器都非常好，
4: 我对
3: 就捐献出去。
4: 对，我填这个

0: 信息的时候，我是提前一年和我母亲去沟通这件事情。然后就包括我做志愿者在万众救援的时候也是，就是我都提前跟他说。然后我最早还是做我爱大连环保志愿者嘛，也是，就是说我母亲都特别支持我，就是说做你想做的。对。
1: 哎呀，我们就很佩服大樱桃，是一个这个爱心满满的人啊！你看各种的这个志愿组织，他都在加入，并且呢，就力所能及的做着自己热爱的这一切公益的事业。
2: 对，今天如果不是这一瓶眼药水的话，都不知道其实在背后默默的付出了这么多。
0: 没有，就是可能觉得。我当时捐献就是填那个单子的时候，想可能是百年之后换一个角度看世界。对，
1: 对，有一颗，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你的眼睛还能够看，
0: 是
1: 看到世界，
0: 是，
1: 真的挺也是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啊。
2: 哎，前段时间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关注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也上了一个新闻哈，就大一的一个女生叫小爱的，她是从成都上车到广东东莞，然后下车的时候她是坐了近31个小时的那种硬座，然后终于到站了。但是刚下火车呢，这个小爱在站台上就没走几步，突然就倒地了，而且呢是意识丧失，随后呢她就心脏骤停。哎，所幸是经过6个小时左右的抢救，然后医护人员是把她从死亡的线上拉回来了。医生就说，这个击倒这名19岁女孩的正是这个经济舱的一个综合症，但是她呢在出发之前的2天，其实她就有点不舒服了，就感觉这个胸闷呢，然后为了不耽误他开学报到，所以他坚持是踏上了这个漫长的求学的返程路，但是结果就是劳累再加上病情叠加，导致他的心脏的射血功能就突然终止了，就是典型的那种心脏骤停。其实我们在这个报道上也看到那个视频，就是在机场的时候救护人员给他做那个心肺复苏。那我们今天就也利用节目的时间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心肺复苏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如果遇到这种需要心肺复苏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训练的人能直接操作吗？
0: 可以。然后呢，正常的话我们是判断，我们进行现场环境安全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要学会自保嘛，对，我们要安全，然后再判断。那么田宇怎么来判断呢？我也来提问
3: 了。
4: 首先呢，要看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如果有人群呢比较拥挤在周围，让大家尽量扩散，让这个空气流通啊，然后给这个施救呢打开一定的场地啊，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施救。而且这个同时呢，我们要向周围指定人去要求他去拨打120啊，去求助于别人，然后这样呢把你的这个精力就留下来进行下一步你的施救，别人去打120，你可以这样来安排环境。
2: 你看刚才田宇说到了一个词儿叫指定，那咱为什么要指定某一个人？
4: 对，因为当在这个周围人非常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说请帮我打120，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会有人帮我们去打，我们一定要指定。比如说这个戴眼镜的女生，或者这个穿蓝衣服的大叔，请你帮我去打120，这样落实到人头上，他就会帮你去执行这个下一步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是泛泛的说啊，麻烦大家打120，那我们就不能及时有效的去沟通这件事，落实这件事情。
1: 这也是一个操作中的一个重点哈。
0: 对，因为我们的特点就是有可能都在打这个120，然后就变成占线儿。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你打，
1: 大家都以为
0: 是别人打，那我就都不打吧。对，然后为什么还要指定呢？因为都是路过的行人，那他有可能是什么啊？打完之后就走了，那打没打通不知道，那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先打电话？就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120到现场是没有那么快速度的。最多最少的时间也是在10分钟到15分钟，这都是好的，正常标准呢是4-5分钟之内，但是我们现在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就是我们要提前打，然后问能不能打通，大概多长时间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心里就知道我一会儿要出多少力，同时呢你要喊周围的人有没有会急救的，会急救的一起来帮助。为什么要喊？

0: 那喊的时候，包括你在操作的当中，就是周围的人一看，哎呦，你也在操作，其实我也学过，那我也上来帮你吧。可能你没有喊这句话的时候，有的人想，我悄悄的观望吧。嗯，是这样的。
1: 嗯，心肺复苏，因为原来咱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普及过，就是一定要做到专业的人士到，如果专业不到，是不是要一直做这个心肺复苏啊？
0: 嗯，首先呢，就是什么情况下是放弃的？第一，这个人活了。啊，
1: 嗯，
0: 第二，你没有体力了，
1: 嗯嗯，
0: 第三，专业的人员到来了，
1: 嗯
2: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是无权判断他是否是死亡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现场经常会遇到是什么，就是旁边有人的这个状态，就觉得我想再咬一咬牙，然后我再努努力，万一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咬着牙，然后就挺周围有没有人能来帮我的，嗯，就这样。
1: 要是自己没有体力了，一定要喊，问问其他人会不会接力上来。
0: 就是没有的情况下，包括你自己的体力也不到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成年人问谁愿意来，我现场教你，都是可以。
1: 嗯，
0: 因为前提在你没有状态之下，就是这种情况下是。
2: 就是我感觉遇到这个突发状况，当你是一位施救者的时候，你同时也是现场的一个指挥者，
0: 是。
2: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身份转换成你要指挥和调配现场所有你可以利用的所有资源，
0: 对，
2: 那这个就可能会有一些专业化的这个方法，比如说指定人，像刚才田宇就说的非常清楚啊，戴眼镜的那位女士，穿蓝衣服的那位大爷，你要说的很清楚，
0: 是，
2: 然后有谁会急救的，请帮忙来。就是你要发出指令，然后就会有人随同。但如果我们的指令是不清的，那么有可能大家就都在观望，会怎样？那就会延误咱们的救援。那是不是这些流程操作完了，就进入到我们实战去急救的这个环节了？
0: 那我们就开始判断，好吧，铁宇，还是你来怎么判断？
2: 对，怎么弄？
3: 首先的话，我们就是比如说倒地的这个人，然后先要观察一下他的这个呼吸，然后把眼睛尽量和他的这个头部和他的胸进行一下平视，一个是观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再一个要观察他是否有没有呼吸。你可以在心里数数数5到7个数，如果他长时间的超过7个数以上的都没有看到他有这个呼吸或者有胸部的这个起伏，那么我们就要判断那此刻他可能是处在一个心脏骤停的一个状态，我们就要实施一个下面的这个施救，包括他会有一个就是像叹气的那种叹气一样那样的呼吸，我们都可以判断啊，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下一步实施，我们要去实施这个按压的下一步操作了。
2: 那倒气儿也要操作吗？
0: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和观众的提问可以有一个互动吗？就是请大家回答我们的呼吸每分钟多少次。
1: 呼吸每分钟多少次呢？咱不
2: 60到70次，
1: 咱们
0: 哦，谢谢，60到70，还有不同答案吗？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不要求助任何设备、任何答案，咱就想你的一分钟呼吸是多少次？
0: 对，
2: 是呼吸多少次吗？还是心跳多少下？
0: 因为我刚才已经提问了，
1: 说呼吸是，
0: 请问我们的
1: 呼吸
0: 是
1: 多少次？
0: 多少次？
2: 那应该不是60到70下，我的应该是心脏跳动吧？
1: 我觉得
2: 一分钟40多次
1: 啊，好像差得很远，是不是？那呼吸好像没有那么快吧？1分钟60秒，好像我们做不了一秒就一呼一吸，一呼又吸吧？
2: 呼吸一分钟能呼吸多少次？
0: 刚才我们田宇解释就是判断，那我们首先要判断的是反应，那反应怎么判断呢？轻拍双肩，两耳大声呼喊。那么为什么要轻拍双肩呢？是防止说他是高空坠落或者其他损伤，防止他二次受伤，他的颈椎和脊柱有受伤。那两耳为什么要大声呼喊呢？因为防止他是有耳聋耳背，你喊一侧可能恰好他这一侧是耳背的耳聋的，那你在实施当中他就可能醒了哈，那是最好的。那所以要在轻拍双肩，两耳大声呼喊，这是判断他的反应。那我们判断呼吸呢，就是第一，我们要是 看他胸腹部是否有隆起。我们有一些电视剧说把手放在他鼻侧下啊，这个是做不了。为什么做不了？就大连现在这风啊，你把你手放在那儿，那风老大了，你就觉得他是他的呼吸，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判断呼吸，看他胸腹是否有隆起。如果是冬天穿的特别厚，你可以把外衣脱掉就可以，不用全都脱哈。啊，对，要。那外衣脱掉，拉链拉开，可以看他胸腹是否有隆起。那么隆起之后，我们如何判断呢？就是我们要读秒。我们读秒的话是四位数为一秒，1001、1002、1003，那这是就是三秒。我们要最少在七秒当中，他有一次隆起，那就说明他是有呼吸。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就判断他为无呼吸。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濒临死亡的喘息，啊，什么叫濒临死亡的喘息呢？用我们的老话说，就像倒气儿一样啊，六秒到八秒左右，可能他才有一次呼吸，而且是大幅度上，慢慢吐这种的，就感觉他是一直在仰脖吐气，感觉这个空气不够他吸的那种状态，那叫濒临死亡的喘息，我们也判断为他有危险，我们是可以上手去实施的啊。这反应、呼吸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实施心肺复苏，我们就要找好位置。那么位置在哪儿呢？田雨来吧。我做了主持人的活工作。
3: 位置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在这个位置，
2: 嗯，就是找到两乳头之间的这个位置，把
0: 对胸骨下二分之一。
2: 对，
0: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不完全以两乳连线呢？那可能男生健身，他的胸肌比较发达，或者是中老年女性，她的乳房是下垂的，那么我们就无法判断是两乳连线，我们可以用胸骨的下二分之一。也就是说，你现在大家可以摸自己的锁骨窝这个位置，一直向下摸到哪呢？摸到我们哎，发现下面是软软的，那是胃口了啊，用咱们大连话叫心口窝了。往上，它的之间，胸骨这个胸骨的二分之一，就是我们要按压的位置。
1: 胸骨的二分之一，
0: 对，
1: 心窝以上多少吧？
0: 就是你胸骨这个窝，颈窝这个位置。好，然后再摸到下面这个
1: 心口
0: 骨的，对，肋骨这个最后末端，它的中间。
1: 整个
0: 相当于是两乳连线，对
1: 啊、哦。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再数了一下，
0: 嗯，
1: 我怎么觉得我20次都不到呢？10多次呢？还是我
0: 大家有回答的吗？
1: 有啊，有人说20、20-30次吧。
0: 是，如果是60、70次的话，那是哮喘。还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问说100多次，我说那你们单位给你们做体检吧，那你出门得背着氧气瓶啊。对，是20次，16到20次
1: 啊，
0: 小朋友稍微多一些。
1: 对，我觉得我刚才好像差不多16次左右，我说我好怎么不到20次呢？
0: 所以没有听题的今天晚上回家不要辅导孩子功课。
1: 自己都
0: 对对
1: 都做不好，
0: 听
1: 题认真审题哈。
0: 对，
1: 你看刚才在这个位置进行去就心按压，按压，你就这么一直按吗？因为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有的是按按按，一会儿就要人工呼吸了。
0: 嗯，
1: 那在什么情况下你需要人工呼吸啊？
0: 嗯，在我们口罩结束期间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说，没有有效的数据表明人工呼吸能把人直接救活，
1: 哦，
0: 但是有效的按压是可以，所以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选择人工呼吸啊，直接选择按压，按压正确，按压位置频率都是正确的情况下是有效的，是可以把它救活的。
1: 频率是怎么一个频率？
0: 那我们按压的，刚才说我们按压的位置呢是两乳连线，胸骨下二分之一。
1: 是。
0: 那我们按压的时候手势呢是用我们的掌根，哪是掌根呢？大家可以现在看你的手掌，手掌的我们的末端和你的手腕之间，那叫掌根。大拇指连线的那个位置叫手掌的下半部，对，这叫手掌的下半部。我们用的是掌根，是这里这个位置。那两手交替，左右哪只手都可以，双手夹紧绷直，双臂垂直啊，让你的掌心对好，用你的掌根向下压。那我们的按压的频率呢是每分钟100到120次。
1: 哦，那怎么是一个一 啊。
0: 好，那
1: 四是这样吗？
0: 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每秒钟是按压
1: 一秒两次，
0: 对喽。
1: 嗯，所以就是一，
0: 恭喜你，
1: 啊、是不是这个？
0: 对，
1: 01、02、03、04、05，前面只要带个零就可以控制。
0: 好，那为什么要带个零呢？

0: 啊，因为我们说一二三四的时候，在你紧张或者是一个这个状态下，
1: 嗯，
0: 你可能频率会过快、过慢，
1: 嗯嗯、
0: 它只有这两种，对吧？那零就是我们向下按压，一我们向上抬，因为我们要有它一个回弹的过程。
1: 零一、零二、
0: 哎、
1: 零三、
0: 对，
1: 零四，
0: 是、
1: 啊、
0: 就是这样。那我们的跪姿是怎么样呢？
1: 嗯、
0: 我们走到我们的被救者身边，
1: 嗯、
0: 双膝跪地。
1: 嗯双膝
0: 对，为什么不能双、
1: 嗯、
0: 单膝呢？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围观人比较多的情况下、
1: 嗯、
0: 单膝跪地呢，周围人多，那有可能碰倒你、
1: 哦、
0: 你压在他身上的情况下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要双膝跪地。那同时呢，我们跪地的时候两腿是与肩同宽，保证的一个平稳度、
1: 嗯、
0: 对。好，那我们按压的时候是呢，我们的胯部为轴，肩膀整体的力量向下带动，不要用腰部。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我被救施救之后操作完我的腰痛，那是你的力量没用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向下按压的同时呢，我们的脸要看着被救者的脸，是看他有没有任何反应。如果在你的施救当中，诶，他睁眼了啊，他有反应了，面色也红润了，那说明你的操作是成功的，那你就可以停止按压。
1: 嗯，
0: 然后帮助他进行一个复苏体位，等待专业的120到来就可以。嗯，
1: 那就是说当患者恢复了正常的呼吸之后，我们就可以
0: 停止
1: 了吗？
0: 嗯、
1: 哦、
0: 对。那同时呢，像刚才说我们的习惯是什么，我们包括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你到了一个位置，如果发现你要先看周围的环境，假设这个位置离地铁近或者机场附近，它都是有 AED 的。
1: 嗯，
0: 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啊，会有一些警察或者有一些做过志愿者或者了解的，你告诉他，你去地铁站申请把 AED 拿来。
1: 嗯，
0: 这个也是可以。如果恰好你身边有110的或者是有交警的，那你可以辛苦他，因为他穿着制服去地铁去借这个 AED 的话是更好借的啊、
1: 嗯、
0: 对。然后告诉他现在这里的人发生了心脏骤停，需要使用 AED， 因为如果 AED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我们首先要用的是 AED。
1: 嗯
0: 嗯，他的救活率会更高一些。
1: 哎，刚才虽然说我们不建议轻易使用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什么情况下他真的就需要人工呼吸？有没有这种判断说一定
0: 没有绝对的？
1: 没有绝对的，
0: 没有没有。
1: 那其实就是像我们这种根本不会的，
0: 嗯，
1: 他就直接用这种心肺复苏就完全可以了。
0: 首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特殊情况之后，你无法去证明他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传染病疾病。
1: 嗯嗯，
0: 如果是自己的家人或者相熟的人，你知道啊，他没有问题，我可以操作，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不用。那什么时候需要先开放气道呢？就是溺水。如果在溺水当中，我们打捞上来之后，或者我们救上岸的情况下，发现他有生命体征，或者是短时间内我们可以的话，那我们就先开放气道。
1: 开放气道就人工呼吸。
0: 没，开放气道呢是什么呀？把我们的让他平躺，用我们的小鱼际，哪是小鱼际呢？就是我们的小拇指这一侧叫小鱼际，
1: 嗯嗯，
0: 轻压额头，另一只手两只手指啊，抬他的下额骨。下额骨哪是下额骨？就我们下巴这个骨性部分都叫下额骨，
1: 嗯，
0: 不是锁脖。啊，这些抠我们就是男生还有喉结部分，不要动这些，就是在我们下颚骨边缘抬起。同时呢，他的鼻尖鼻孔是朝天的，与耳垂地面呈90度垂直，这叫开放气道。这是成年人的，
1: 嗯，怎么弄这样的？
0: 是这样，
1: 就是
2: 一手压着额头，
0: 哎，是，对，
3: 嗯。
0: 同时呢，如果
3: 的挺好，
0: 你相熟的人，你需要做人工呼吸的情况下，一只手。小鱼际之手不是摁住额头了吗？对不对？
1: 嗯，
0: 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他的
1: 鼻翼
0: 两侧。
3: 嗯，
0: 这块要提醒，千万不要拎着人家鼻子提起来。
3: 忽然发现啊，原来是假鼻子。
0: 啊，对， 对，然后开放气道
3: 起来了，
0: 开放气道。
4: 路况报道。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基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并不算多，通行的状态呢也是比较好的，大家注意小心慢行就好。

0: 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3: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大樱桃和田宇做客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急救方面的一些知识。刚才提到了是心肺复苏人工呼吸，
4: 对，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在这方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再请教田宇和我们的大樱桃两位老师哈。哎，我在想就说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就会觉得束手无策，会很突然很懵，就是你就眼见一个人晕倒了，那么他晕倒了，你首先你可能会判断他是因为什么晕倒了，是中风了还是心梗了脑梗了，然后还是说就是比如说就是昏厥啊，突然的昏厥还是中暑了，这可能我们都会在一瞬间要反应一下。那么首先我在想我们如何去判断它可能是不同情形，其次我们要想不同情形一定是处理方法不一样吧。大樱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但是先补充一下，我们刚才心肺复苏我们刚才说了按压的频率按压的位置，但是深度没有讲哈。深度是成年人至少5厘米，然后轻儿童的话是大约5厘米，婴儿是大约4厘米，
3: 这个很不好判断的。
4: 因为首先是这样，青少年不好判断，因为我们以前的就是孩子，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上小学他都已经达到1.8米，那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按成人算。
3: 我们不是说的年龄不好判断，而是我觉得这个深度不好判断。
4: 好，那深度无法判断的情况下怎么办呢？你可以看他的侧面身形，如果他是比较壮实的，你就要至少按压他身体的1/3，接近1/3，你才能算。如果说他很瘦，那你就也是一样，你就看他侧面，看侧身，哎，1/3差不多，那就是按压。
3: 我觉得在没有身经百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他判断不出来这些。有的时候你说我们会不会因为一些操作不当啊加重对他们的伤害呀、啊、因为我们常常看心肺复苏之后可能肋骨啊什么就容易断
5: 了。会容易断。
4: 首先是这样，如果按压位置准确和深度都准确的情况下，如果有受伤，那有可能是什么？大家啃过鸡架没？就鸡架前面的那个肋骨前面有小脆骨的部分。对，如果是我们按压位置得当，它有轻微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我苏醒之后到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院内的治疗，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操作不当的情况下，肋骨会有按就折的是这个状况。那这种情况下呢，会造成伤害。但是呢，我们的民法典里面有一个184条，当你正确施救的情况下，不承担你的民事责任这些。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的好人法推出是保护那些有爱心、愿意去伸手帮助他人的人。
3: 因为就怕有人说，哎，你给我们家肋骨什么安断了，你得赔偿啊，起诉到法院。
4: 有

0: 有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这个药房的男生，然后遇到这个老人，然后心脏骤停，他操作之后呢，老人的肋骨骨折，但是他当时的官司打了，应该打了挺久，但是他获胜了，获胜了。对，
1: 还打了很久。
2: 咱们不能让好人伤心。
0: 是，
2: 哎，
0: 好。然后咱们回到刚才主持人问我的那个问题，是如何判断？
2: 对，
0: 那我们就要先要看我们的环境下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人多、拥挤、闷热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早上，那有可能担心他是不是低血糖。那还有是什么抽搐的话，如果是抽搐，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保护他，然后不做其他的操作，对，然后尽量让他的头部做受伤，然后我们来做这些就可以。当他抽搐结束，问他是不是你身上有带药，需不需要我帮你拨打120这些。如果是就是
2: 假如说是低血糖的话，实际上我们只要找块糖给他
1: 吃，那也不能随便给他糖，是不是？
0: 那对，糖也好，饮料，全糖的饮料，这种情况下也是告诉他需要我给你拿这个吗？然后拿来之后啊，让他自己，你可以帮到哪呢？帮他把瓶盖打开，但是需要他自己拿着瓶子来喝这个水，或者是吃这个巧克力，都是要他自己来操作的。
1: 但这个巧克力能是你的吗？
0: 可以，可以是我的。说我兜里有糖，你需要吗？你要先问他，因为还有什么情况下发生低血糖？糖尿病患者，他也是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是更危险的，所以他是在短时间内是可以吃带糖分的东西的。
1: 那就是不能是咱们喂，要是他自己吃。
0: 对。就是我可以帮你把这个袋子打开，我可以帮你把瓶子打开，但是你自己从我手里把这个东西接走然后吃掉，这是什么证明你是有意识的。
1: 那你说如果他就是动不了呢，他又没有力气，我又吃不了糖，然后他同意你帮的时候可以帮，还是扶着他的手？
0: 不要，
1: 都不要。
0: 因为我们就是我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给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说不要伸手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
1: 见死不救。
0: 对，但是在因为他如果什么反应意识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这样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比如说他的吞咽功能没有的情况下，那如果这时候你要给他强行喂水或者其他的一个反应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呛到。会有发生其他的问题。所以他能接到你手上的水，证明他是有意识的，他已经开始在恢复。那这时候如果他是没有的话，你不要强行的喂。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专业的救护人员到120到来之后，他可能需要其他的操作。说那我们可以跟他讲解这个发生的过程是什么样，我是怎么样操作的，我给了什么，我没给什么，这个是你和一个交接的过程。
1: 少年也不是少年说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网约车司机考试的时候，这是必考的内容。
0: 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外卖小哥也都在学习。我们有很多的外卖的驿站这样的，会邀请我们万众救援去给他们科普。因为我们的小哥嘛，就是经常骑着我们的外卖车。前一段时间新闻有个送外卖的闻到了那个燃气异味，救了600多人，他现在是也是英雄嘛，他们当地的小英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出租车、网约车，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还有我们的快递员，都在去学习这一项急救技能。
2: 相当于他们就成流动的急救人员了，这个城市当中的小卫士了。
0: 对，你像我们身边，我们很多的队友车里放着 AED， 他的车上就会贴紧急情况下你可以砸开我的车玻璃，拿走 AED。就是我们很多队有这个。
2: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新闻还上了热搜呢，人家那辆车还很好，刚装上 AED 机，然后就遇见这种事情了，直接就把窗户打碎了，把 AED 拿出来，然后人家车主就表达说干得好啊，没想到第一天安装上就
1: 用
2: 上
1: 了。
2: 你看人家这个
0: 拿取 AED 的这个人，他也是有意识的，他也肯定是学过，会懂这个，要不他有的人可能觉得
2: 不敢啊。
0: 对，不敢。因为 AED 是这样的， AED 呢，它在正常健康的人身上 它是不操作的。
2: 嗯
0: 啊，它只有在分析之后发现需要操作的情况下，它才会开始实施它的分析心率、电机这一系列的操作。
1: 嗯，还有人问，

0: 玉富临风说，人工呼吸向病人吹气难道不是二氧化碳吗？
1: 首先是这样的哈，当比如说溺水和这些、我们是帮助他开放气道，然后呢他的确是二氧化碳，但是为什么说只有一秒，是你帮助他通气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发生心脏骤停的情况下呢，我们没有说之前我们的课本里我们是告诉他30次按压2次人工呼吸，那现在我们的口罩结束之后，我们口罩期间到现在我们都是说如果能不操作的话是可以的。
0: 田宇是去年加入的哈、
2: 对，
0: 你知道他去年加入之后就已经是参与救援了40多次还60多次来着，
2: 40多次。
3: 你都救援哪些项目了？哪些项目让你在救援过程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你觉得在这个救援当中你学习到了什么？
2: 我想讲讲就是前两天嘛，我刚就是救了一只小鸟，我还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
0: 说说。
2: 对，就是前一天接到那个队里他们说有一只野生动物被困在这个悬崖顶上了，然后想飞飞不走，然后我们到现场了才知道是叫这个叫什么赤麻鸭。赤麻鸭。然后它的话是翅膀被缠在了一个悬崖上，悬崖上应该是有一个渔网那样的东西、然后它应该是在上面筑窝，然后可能不知道怎么翅膀缠在里边，然后它就悬在那个半空中，那个悬崖哇，我感觉得有三四十米对，在老虎滩那边。然后当时我到现场的那个感受就是哇，这么危险，到底要不要救这只小鸟？这是我的很直观的第一感受。然后但是我的队友，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有技能的，他们有这个绳索方面的技能，然后他们知道来到现场之后会去定的那个点呀，人怎么样下来啊，最后真的是把那个小鸟给救下来了。人就是通过那个悬崖，然后拴上那些就是救援的那些绳索，定好锚点之后，两个队友，一个作为辅助保护，一个真人就是从那个最高的点一点点下来，对，下到第一层，然后中间还有一段是有树杈，他避开那个树杈，继续下。然后当时他们判断怕是鹰什么的，然后准备了一个袋子，身上还挂了个袋子，然后说准备把小鸟放在袋子里，然后越过那个树杈就发现，哎，这个时候能拎着那个绳，然后他就拎着那个绳想把那小鸟提上来，然后拎着拎着那个绳断了，小鸟一下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还没事儿，还挺好的，活过来了。然后就是动物保护组织的那个人就把它拿起来，然后把那个就是绳什么都剪掉了，小鸟还挺好的。当时我就觉得哇，我简直太佩服我的队友了，他们真的很厉害。而且通过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万众救援队的这种救助，它是那种一种非常非常大爱的一种表现，它没有说因为是一只小鸟就不救了，让我感受到生命没有次第，没有顺序，是一种大爱，这种东西非常震撼我。
0: 这两位万众救援队的队友他们学过攀岩吗？
1: 对，他是我们绳索组的，
2: 对，是
0: 绳
2: 索组，
1: 而且
2: 专业
1: 参加过比赛的。对，
3: 哎，我发现万众救援队里面的高人可真多呀！
1: 我们
3: 各种各样有技能的人，你们是怎么汇聚到一起的？
0: 怎么汇聚到一起？
3: 对，怎么组织到一起？
1: 我们这个团伙很强大。对，我们招募，刚才说了，我们的招募的年龄啊这些，然后没有技能的进门的话，也像我们的田宇，刚开始也是漂亮的主播对吧？然后也进入我们之后，发现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们万众救援不光救小鸟，我们还救过鹿
2: 对，
1: 救过好多小动物。
0: 鹿是什么情况？因为咱大连这个鹿不是特别多吗？这个鹿是什么情况？
1: 有掉到悬崖的在半山，会有的掉在水里的，卡在洞里，
2: 脚被卡住了那种的。
1: 就是我救过好多，
3: 就是等于他们在受困之后，可能周围的居民发现了，然后找到你们的联系方式，然后由你们过来接到信息之后过来救助。
1: 那是有野保协会的，他们会找到我们万众救援，对，然后知道，包括像我们一些绳索水域山地，我们的这一方面的人才还是挺多的。
0: 对啊，所以就是不同的救援，你们会派出不同技能的人。
1: 对，那但是田宇依然是我们，因为我们需要按机，我们需要后勤的。那像他们就是可能是负责辅助拍照。

0: 回传信息，对接一些事情，那他们就属于岸基的这个后勤部门。
1: 岸基是什么意思？
0: 岸基呢，就像我们水域救援，比如说我们的水域救援是要有专业技能的，才能下水操舟，那穿好防护服这些的啊，福利马甲。之前好像阿伯和小丹上来展示过吧，那个还有
1: 马甲，
0: 对对对对对，
2: 是
3: 重服。
0: 像田宇做的呢，他们到岸基之后呢，就是回传信息、拍照，然后前方的一些陆地信息，因为在水上有时候信息不能第一及时的这个回传信息的话，都是需要他们来操作的。
1: 那次的救援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就对，救小鸟，
3: 救小鸟，救小鸟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吧，不止。2-3个小时差不多。因为现场还需要一些研判，他们需要怎么样去下这个钉子，在什么位置下去，这些都是需要很专业的一个研判，包括一些这个操作的那个钉子都需要一钻打打好了眼儿，然后把钉子下到里边去的。
1: 我有一个好奇，就是比如我们在救鹿啊，救一些野生动物的时候，他们说动物也是很有灵性的，就是会有动物会对人表达感谢。那你们在救援的时候有过这种感受吗？
4: 就是救完了鹿，比如救完了鹿之后，鹿怎么转身就跑了吗？
0: 哎，跑
4: 的也真的是转身就跑了。
0: 会跑，肯定会跑。但是具体的这个，就要是问我们现场救援的人员，有时候会有。
4: 救援它是也是有季节性，比如夏天可能海上救援会多一些哈。你看，像咱们如果进行这个山地救援的话，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来求助？咱们都会派出什么样的人去救援呢？
3: 山地的话，一般可能比如说我们出去爬山呢，然后不小心然后掉下来了，或者说有些人出去什么踏青啊什么的，爬山这些就基本上山地，对对对，走丢了。
4: 春暖花开这个季节，是不是陆陆续续山地救援会多了？
3: 就开始了、
0: 特别是像我们大连的大黑山，大家基本上都想要去挑战大黑山。还有的是大黑山那边也有采药人啊，也有采药人，对，然后他就走不同寻常的路，
4: 不走寻常路，
0: 对对，然后就会发生一些这样的危险啊。
1: 那假如说我们是到山间游玩，比如说迷失方向了，我们怎应该如何辨别方向？
0: 我们的手机里都有指南针。
1: 没有手机的情况下怎么办？
0: 那你就看看树，看树枝，看太阳，树枝的朝向，基本上你就能辨别一下。
1: 就是树叶非常茂密的那一侧就是
4: 南
1: 面，然后它
0: 对
1: 就是比较少的那个西的那一面就是北侧。太阳从东面升起，从西边落下，那你根据你所站的那个位置的当下的时间节点，你去判断
0: 对
1: 东和西，那么南和北就出来了。
0: 但是如果说你都能在这种森林情况下去迷路，那说明你进入的是茂密的森林。如果你进入茂密的森林，你还没有指南针的话，你这是在给大家添麻烦。
4: 真的，
0: 对，
1: 就是大家也很难找到你。
0: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踩好点，然后带好个人的 PPE， 就是把自己的装备啊、指南针、指北针这些的都要考虑到清楚。然后还有什么救援哨，还有什么紧急的那个救助的这些信息，这些物品，包括有时候在沿途你想让别人救你，也可以怎么样防止自己迷路，一些备用的衣服或者毛巾撕成小条先记一下，最起码你知道，哦，我这条路刚才走没走过，没有那我继续。
4: 如果真的到山林里有电话还好，因为联系上你们之后至少可以给你们发一个定位，
1: 就怕你有电话有电
4: 也没
0: 有
4: 信号，
0: 没
4: 有
0: 信
4: 号。对，
0: 我之前有一个，因为我们也玩无线电嘛，然后当时是我们相邻的一些的那个城市，他是父子俩，父子俩呢去就是爬山，爬山之后呢迷路了，但是还好手机没有信号，那时候已经没有信号了，他带的无线电，他带的无线电，他怎么获救呢？他是就是开始喊，看谁能在平台上给他回复，
4: 对，
0: 突然他联系了一个信号，回复之后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我们在什么什么地方上的山，然后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后来他获救真的是这个无线电的这个好友帮着他报的警，然后联动的，而且他俩不是一个城市的。
4: 对。

0: 现在这个无线电发烧友特别多，而且玩的他们也需要考试的。
1: 啊，是。
0: 是吧？
1: 我也有
0: 啊，你也有啊，
1: 我也有，
2: 知识渊博呀。
1: 对，我是16年考的
0: 啊，
1: 对，无线电的，在去沈阳考的，就是这个是必须是按照我们国家标准，就是你要考证，你要有持有这个电台证。那我是初级的，因为我就是前的，因为我们当时救援队有时候用到这些嘛，还有什么更高的？
0: 更高的能玩些什么？
1: 更高的可能不触犯规则的情况下，它能延伸很多，包括在我们特殊情况下，无线电其实是也是非常有用的。哦，当然我们万众救援也有无线电组
0: 啊，也有无线电组。
1: 对，有的有的有的。
0: 那你们都是什么时候会带着这个无线电？
1: 我们出队，只要出队就有，
0: 都要带着这个。对，
1: 所以像田宇做暗基工作，他的那个手台是一直要开着的，手机开着，无线电是开着的。
3: 对，要保
2: 持通联，没准这个无线电就传来信号了。
1: 对，就是在海上的情况下，因为有时候海上的话手机信号不是特别强的情况下，反而有时候无线电是能传回来的。
2: 刚才咱们讲到当人突发心梗了，我们作为旁观者应该怎么帮到他吗？假如你的身边，咱也不管他怎么判断出来，就是你判断出这个人是心梗，然后他意识不清了，那么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
3: 心梗是这样，心梗的话就是建议就是不要让这个就是被救的这个人他平躺，就是以他舒服的姿势，他怎么样都好，但是通常情况下可能就是不会平躺了，可能会以坐姿这种的居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辅助他，帮助他呢就是把衣服啊腰带啊什么的这些内衣的扣子啊脖领上的扣子都给他解开，然后保持一个呼吸的一个顺畅。然后保持现场的安静，然后不要随意的去移动他的这个身体，然后不要给他去喂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东西了，然后及时的去拨打这个120，然后等待这个120到来到现场，这样的，就是你不要轻易去移动这个人。然后要以他舒适的体态姿势。
2: 哎，我听有些人讲，就是比如说你遇到了那个中风的患者、心梗的患者，用针把十个手指头那个肚扎出血，能够
0: 给他放血。
2: 哎，对，能够帮助到他缓解他的情况。这个
1: 就是有一些
2: 是民间方法，
1: 有一些是民间方法或中医的。
2: 哎，还有说是扎耳朵垂儿。
0: 你一说的这个哈，前两天确实有个这个新闻，家里的小孩儿，那个小男孩儿4-5岁的样子，跟他妈妈在家，然后呢，他妈妈坐那个凳子上。过一会儿他妈就一下就倒了，倒了之后呢，这个小孩特别冷静，打了是他爸爸的电话，然后他就一边哭一边去拿出那个针的包，然后给他妈扎指头，然后放血，扎指头放血，这么冷静的应对，真是把他妈给救了。
1: 他可能之前有操作过，或者是看见家里老人啊，或者什么。但是就是我们有一些民间偏方和中医的一些
2: 理论。
1: 其实我们中医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你们
1: 也，但是我没学过。
0: 你们万众救援队应该再开设这么一个组。
1: 啊，这个
0: 中医小组，
1: 那欢迎更多的中医朋友们加入万众救援。
2: 对，首先加入万众救援呢，因为它是一个全公益组织，
1: 对，
2: 它没有任何费用。说，哎，你要参加我万众救援，你得交会费吧？
1: 啊，没有，
2: 会费多少多少钱？
1: 是，
2: 没有任何的费用。
1: 是，
2: 其次呢，加入到万众救援队里边。就是这个组织就会组织大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组织不同的学习。
1: 对，
2: 那如果你想在这个学习过程里边，你想这个就是考证，是你们帮助考吗？就是你们帮助联系考证吗？
1: 我们是这样，就是每一次群内会发最近有什么样的学习，如果你想再次深造，让得到更权威的这话是可以。然后同时我们也会组织，也会联系这些权威的一些机构啊或者组织啊，然后让大家去考取这个证。但是这个不是强迫的，自愿的。
2: 就是你想考证你就考证。我都觉得就是做爱心的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组织之下，它帮助你进步，帮助你开拓视野哈。
1: 是。
0: 哎，当一个人突发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以前有一种救援方法是摁这个
1: 人
0: 中。我曾经被这么救过两次，因为我本身晕针嘛，有一次我就知道医生。

0: 是按着我的人中我醒了。还有一次呢，是我在打这个吊瓶的时候，我又晕针了。然后那个医生呢，是拿针灸那个针，也是扎在我这个人中上。对，就是这个方法。
1: 因为人中的这个穴位呢，它的疼痛神经比较敏感，
0: 就给掐醒了。
1: 对，你不是其他原因的情况下，是他这样是让你快速清醒，因为他知道你只是晕针了，然后是对。但是我们中医的针灸还是很厉害的哈。对，
0: 是的确，
1: 对，
0: 就是如果说这个人真的是。就忽然就比如说晕针这种晕倒了或者中暑了，你说是不是都可以用这种方法直接给它唤醒呢？
1: 中暑说明你的体温在高升，然后缺水，因为我们每一天的水的补水量我们千万在夏季嘛，你看现在已经温度开始升起来，不要等你口渴了再去喝水，是一定是每一天循序渐进的在喝。当你口渴再去喝水的话，那你的身体是在缺水状态。
0: 那路遇了因为中暑而倒地的人，我们急救的方法是什么？
1: 第一呢，如果周围如果有冰镇的冰袋儿或者是冰棍儿或者包裹在它的大动脉处，比如说我们的两颈颈部两侧、腋下两侧和我们的勾骨处，就是我们大腿根儿，
0: 迅速降温、
1: 就是。对，快速降温。然后水呢，比如说一些功能性饮料、运动型的功能性饮料，那补充的电解质水、电解质这些的话是可以给他喝的，但是不能直接喝藿香正气水。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含酒精类型的这种的，因为它会让它快速的中暑之后，你再喝藿香正气水，特别是我们跑越野玩户外的，就是这种情况下会让它加速它的不舒服感或者是呕吐感。
2: 我刚才哈就是大家在说的时候，我就查询了一下，我说到底这个扎耳朵眼儿啊，扎耳朵
0: 扎手指、
2: 它这个原理是什么哈？是这么讲的，就是说，说这个是实际上呢，耳尖放血，食指放血，它主要是用于高热惊厥、中风昏迷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是开窍泄热的一种方法，但是你心梗，真正遇到心梗的患者，你最最正确的急救方法是立刻拨打120，
1: 对，
2: 让患者平躺或半躺，安静，不要动。
1: 是。
2: 然后还说了一个是可以嚼服阿司匹林，说不确定的话你就不能乱给这个药。
1: 是。
2: 如果心脏停止就做心肺复苏，那又说了一下，绝对不要的是。不要喂水喂药，
1: 对，
2: 不要走动背下楼，
1: 就是我们就是等待，不能说强行的我背着他然后开车赶往医院，那在这个期间发生了心脏骤停，我们救援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及时的，不方便，所以就是等待120来，因为你已经跟120沟通说家里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倒地他都有常备药，他身上肯定会有。除非是突发的哈。
2: 对，突发的像心梗脑梗都是突发的。那么可不可以以此就是脑梗也是这样，
0: 今天
1: 想听下回分解。
0: 对，下次分解啊。好的，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万众救援队的大樱桃和田宇做客直播间，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的出事方向，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的车辆开始慢慢增多。那今天是周五，所以整体的车辆密度包括晚高峰的这个时间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目前看到呢，在出事方向车辆尾端已经排到了桥上的长江路附近。东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解放路东行进入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另外西北路出事区的方向锦绣路的路口有排队，尾端呢是正在慢慢的迫近到绿波的部分，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
8: 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9到26度。
7: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会节目。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啊。现在我们感觉这气温是蹭一下就上来了啊，在外边已经需要做好各种防护措施了。那你说对咱们车主来说啊，这空调啊、天窗啊，各种问题都应该关注起来了。
0: 对，其实咱也说说咱们这个驾驶员朋友啊，刚才说的这防护，墨镜是不是啊？有的时候阳光刺眼啊，
1: 防晒呀。
0: 哎，对，防晒啊，还有短袖。是不是啊？
1: 那长袖啊，要不胳膊晒黑了。
0: 那就是叫冰袖，好像是，是不是啊？单独的，哎，所以咱们真正好像进入到这个夏季了啊。这雨一停，这气温升的就比较快。好嘞，我们下午两点到三点的节目呢，陪伴在路上呢，我们车友朋友修车养车，我们四句话安全方面的提示，先来介绍一下啊。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
1: 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啊。这天一热之后呢，咱们这开车比较担心的是路怒症啊。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行车的素质是在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哈。
0: 那当然了，就文明行车嘛，实际上是也对自己有好处啊，省时省心，然后呢避免发生一些刮蹭的事故。还有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车呢，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提醒的功能啊，那么还有像全景摄像头的功能，所以说呢车的周围啊或者是前后啊，它实际上都能够观察到，有一个提防，一个提醒，就减少事故的发生，是不是啊？哎，那么还可能要发生事故，那就是我们叫防御性的驾驶，你要多注意观察。这除了这个叫被动的，还有这主观的能动性，是不是啊？风险的这个预警哈。
1: 咱不说啥事儿，就怕冷不丁嘛啊！只要我们就高度注意啊，
0: 对，
1: 就别哪儿突然窜出来一什么东西了，这吓一跳哈。
0: 哎，所以我们开车呀，都得有这个预防性哈。另外，就像你说的，不要突然间，是不是啊？哎，变道啊什么那种啊。就我们节目有一种这个理念叫防御性的驾驶，还有一种叫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是不是啊？
1: 哎，咱们这个车里哈，车基本上在市里面更多情况下走走停停哈。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车的养护啊、保养啊，就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
0: 对的，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一说这个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再加上周五，你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要催大家来修车养车了啊！
1: 嘉宾呢是1008车友会哈凯捷汽修的崔佳英，崔总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听众下午好。
1: 这嘉宾来咱们直播间了，大家有一些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了啊，就给大家一个个拆解，看你这问题大约是什么情况。
0: 对，
1: 希望大家呢发送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什么车型，公里数，你比较担心的问题，一些场景化的描述，用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就是咱们爱心送好的车贴预约啊，这工作还在进行，你可以发爱心送好四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会给你一个二维码的回复，
0: 对，
1: 直接扫码进去填写，按要求填写就可以预约了。
0: 对，刚才我们实际上说到下午两点到三点，咱们也修车养车，核心呢，我们的节目是帮车主啊维修保养来省钱的。你要说保养就是减少大的问题的发生，那你要真正的像我们故障诊断的时候，像修车，那就是降低大家的维修成本，是不是啊？哎。然后呢，省钱嘛，就是小崔这方面，确实是作为这个线下服务来说，你像过去哈加盟过奥迪的专修，然后呢现在是BBA 也能修，再有呢加上
1: 新能源，
0: 哎，特斯拉是不是啊？哎，这特斯拉还有新能源的专修是不是啊？能忙过来吗？这说
2: 我们现在是两条腿走路
0: 啊，对啊，
2: 一切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这个车友朋友，
0: 对。
1: 哎，说这两条腿基本就是一个是燃油车啊，一个是新能源车。
0: 对，刚才说能忙过来吗？然后那就是一句经典的话是，一阵一阵的，是不是啊？这不可能说这个全部扎堆儿。哎，别说不可能，这个夏季高温一来了就有可能了，是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季节性的，就是随着季节变化，一些有季节性的通病，可能会集中到店来维修的比较多。
0: 对，
2: 但是相对而言，就是其实常规的保养、一般性的保养，它是还是在正常的这个周期性的交替进行。
1: 那这个季节呢，一般都是哪些问题比较集中呀？
2: 现在就是说，像以特斯拉为首的，最近是热泵比较多，热泵维修或者空调报这个A47故障了，或者是底盘整备了，还有尤其像特斯拉。

0: 最近下雨啊，
1: 嗯，
0: 底护板冲掉的，换底护板都换了 好多啊，就是所以在行车就是
1: 不是原厂的底护板，还是后期车主自己、
0: 原车的也掉
1: 也、
2: 但是开了多少公里了呀？
0: 它和公里没关系，这护板呢，因为涉水的时候水流水面能少深一点，不用说太深，它那护板就会冲掉、它是一个硬质的塑料板，它强度并不高，
1: 嗯，
2: 就不用说水太深了，原来我们一说涉水怎么说不得没了半轮了哈，
0: 这个用不着没了半轮，
2: 用不上哈、
0: 就是没过轮胎的水可能你开得太快、也可能就给冲掉了，因为电车嘛毕竟速度比较快。
2: 那这个底护板加一个新的得多少钱呀？
0: 我们换这国产品牌的也就是100-200块钱吧。
2: 哦，
1: 也肯定是省钱了。
2: 嗯，确实是。
1: 那你还有不是国产的吗？还是还有别的吗？还有贵的吗？
0: 贵的也有，但是国产的更具性价比。
1: 是哈。
0: 就护板这个东西，因为原厂它也该冲掉的时候也掉，品牌的又省又便宜。
1: 对、
0: 非常经济实惠。
1: 它的主要功能，我们一般来讲，对，它这个是就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因为我们这个电池散热，就按道理来讲，它应该底下哈，但是不可能说裸露外边啊。
0: 电车呢，整体包括电池还是车身悬挂的部分，它基本上为了追求这个最小的阻力，挽流线，它也是为了这个风阻更小，其实它都特别平整。像有的电车也包括油车，护板要坏了或破损了，一定要及时更换，否则的话它会增大这个行驶当中的噪音，还会增大这个风阻，换句话说也又费电也会费油，甚至也可能个别松动会产生异响。
2: 但你说这个护板它是掉了咱们能够感觉到啊，它有了一点问题咱们也看不到呀。
0: 车要时常，首先作为车主来讲，自己尤其就一定要是认真仔细配合。
2: 很少会有人，就我觉得绕车一周的，
1: 对，
2: 可能、
1: 哎、呀，
2: 你说你往底下看呢，这是不是特少啊？
1: 你光绕车一周的实际上都不好不管用了啊、
2: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讲像发动机底盘，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就是考虑三个问题哈。其实今天大家想想，我们买车的时候我们怎么发动机变速箱我可以了解一下，但是这个底盘结构，反正现在我讲智能化时代说不定也有可能，就是说我某某车你给我看一下这底盘照片，因为我们实际到店里交车呀或者试乘试驾了解，他没有去看底盘的，没有说开到车间里我看看你这车底盘我放不放心，这个是没有，是不是啊？
0: 底盘大家一般都忽略了，就以为它是一个特别结实耐用的一个、这个部位吧，但是大部分在买新车二手车，大家对这漆面这个
2: 外观看得很认真，
0: 这个关注程度那是重，我觉得比找媳妇儿还严格，那是放大镜各个无死角的观察漆面，一定要追求这个漆面要光洁亮丽，但实际上呢底盘更重要，尤其像电车这种底盘，就是我们在日常行驶当中也养成一个习惯，看一眼，因为电池这个尤其在这个雨季啊有刮蹭的是吧，有的那个在实际维修当中，像特斯拉那个电池，那个电池包啊，那铁壳已经都撞开缝了，就夏天一涉水的话，水进到电池组里，
1: 对，
0: 就会爆故障造成重大损失，要提前，你看到了提前处理，这就是一个小问题。
2: 这个电池就是你说就是这个底盘哈，我们需要这个弯着腰哈，然后往里看，这角度的确是比较费劲儿哈。
1: 不是，你到了车间里你就架上看，随便看。
2: 我到车间上是这样，问题是一年也就进一次车间吧，基本上保养的时候去一趟。
1: 是哈，但是四轮定位我们经常要讲啊，是不是？底盘，而且关键是这样的，到车间里，人家专业的店都给你做检查了，全面检查了，是吧？
0: 电车检查首先要检查底盘，要就是说你买二手车是吧，在评估的时候这个电池的外观，这个整个这个外壳有没有受损变形，这是非常一个重的检查项目，因为这牵涉到这个车保不保值，这是颜色很重要的。
1: 好，这是我们平时的一个提醒哈，就是说到咱们这节目，就是省钱的核心是提前发现这些小的问题，对吧？
2: 好，我们看这个朋友的问题是2021年的奔驰 C260 啊，行驶了3.2万公里，这公里数很少。

0: 那么早晚高峰呢，走的是拥堵路面，走走停停。等红灯的时候，发动机自动启停，无法工作。仪表提示48伏蓄电池故障，偶尔伴随空调短暂不制冷。这问题咋解决？
1: 启停不工作是因为这个车已经这个报失轻混的故障啊引起的。启停本身它这个功能是浮在这个发动机控制方面上的，就是发动机控制正常，启停也正常。像空调不制冷，这也是正常，就是因为这轻混系统出了问题，它进入这个保护，就是降低这个能耗，它这空调就禁止工作了。这个把是把轻混这个故障展开。做一下检查维修就可以了。
0: 这个不用整个换吗？
1: 这个根据情况，因为它这个轻混指向可能是轻混一个系统，这也可能是轻混电池，也可能是发电的部分，也可能是电路传输，甚至是一个软件方面问题都有可能。这个需要用电脑检测故障码，进行根据故障码的内容展开维修。
0: 就这种问题，你们以前是遇到过类似的呗？
1: 类似这种故障，
2: 对。
1: 类似都遇见过。
2: 就是自动启停功能，它有一些限制条件，对吧？哎，就刚才你说了这个，如果是什么48伏电池或者其他的，它会进行保护，对吧？它就把这功能自动就是取消了。
1: 简单来讲，像启停，像发动机出现故障、波箱出现故障，甚至 ABS 出现故障，只要是牵涉安全方面出现故障，它启停都不会让你使用。而且在一些老款车型，你看不系安全带，它启停都不让你工作。所以在启停工作的前提是你车上所有的东西都能正常的前提下，它才让你这个功能处于正常。因为防止任何一个系统不正常，启停概念是什么？它正常在着火，但是在启停的时候它就熄火了。如果有一部分的功能不正常，它就永远不能再启停了。这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的事故了。
0: 那这个挺好的，这个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保护屏障一样啊。只要你车有一个问题，有一点问题，通过它来先报故障，让你关注到，让你及时去检查维修。
1: 哎，是这样，它这个车上一些安全系统吧，它是以层层安全叠加的，最后出现一个最优化的这个执行方案，它是这样来的。
0: 所以它虽然报的是这个故障，但实际上也许不是这个蓄电池的问题哈。
1: 是这样，你像这个车间正在维修的特斯拉，它就因为一个 ABS 传感器的故障，它会导致你这个辅助驾驶车道保持 ABS，甚至一些其他的。雷达方面都受影响，都不会让你工作。现在因为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个电子元件出问题，它会整个需要使用它的数据的系统都处于一种这个保护状态，就是禁用了，或者是报警。
2: 所以现在就是故障诊断，哎，要求越来越高哈。
1: 是这样。
2: 对对对，另外呢，刚才你说这电车这好几个系统啊，当然它确实有联系，就是 ABS 它正好是车道。包括轮胎呀、啊，包括防抱死这些系统，那肯定跟车身状态，包括你说的辅助，是吧？那些都有关的啊。
1: 对，现在是车上一个电子零件，它若干系统都采用它的信号或者它数据来
2: 对，
1: 进行判比、进行工作的。
2: 对，
1: 出现问题，它只能说这套系统就停止了。
2: 智能化啊，哎，刚才咱们说到那个特斯拉，那天小崔你知道哈，发了一个车间里哈，就基本上咱不能说开膛破肚吧，但是至少那个电池就那一块儿，基本上好像都拆开了啊，看起来里边全是那种电缆那种啊，当时是充不进去电是吧？
1: 那台车是这样，是不能上电，就不能充电。但这行驶也报故障，它这个是经过我们详细检查，就是充电机坏了，标准名称叫 PCS，说白就是你在充电桩给它慢充的时候，车上不上电，而且它那车上的有12伏或16伏的蓄电池，它也需要这个给它这个地下电供电，就导致它这个小电瓶都供不上电，啊，最终确认就是内部损坏。
2: 你这是修了第几台这样的故障？
1: 没统计，记不住了。
2: 哇，那就这么很多吗？这个？
1: 哎，这个出保的这种问题不少，有，这应该说也算都是典型的案例。
2: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特斯拉它有些专用的这个充电站，对吧？但是后期现在这个社会的充电站也特别多。所以，有的车主朋友就近啊，或者是方便的选择，往往就带来隐患啊。 问题来了啊。
0: 嗯，
2: 问题来了。

0: 是这个，你刚才说的充电机啊，多少钱呢？
1: 充电机官方的价格大约在8000块钱左右，不到1万块钱。我们维修的话，大概在2000到3000都有可能，根据情况来定。
0: 那是省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1: 我们像这个新能源维修，在大连确实能给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主朋友省钱，而且放心。
0: 哎，就说到这个故障哈，因为我以前听那个维修新能源，他说这个天花板就是线路板，就是你要维修会就是类似于这个维修线路板哈，它这个纯电车没什么问题。它你现在你看这种新能源的热泵，还有像充电机，然后呢，你刚才拆开了那个，包括这个电池好像是不是都拆开
1: 应该到目前为止，
0: 了？
1: 像以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我们说所有的三电部分都维修的，应该说维修的所有部位都维修过，而且以现在的统计来讲，就是一次性修复率基本上是100%，尤其在热泵方面，我们应该说在这方面在大连做的还是可以的。
0: 对，好吧，经常我们有专业的这个维修人员，就是经常有句话是，当然了，它因为这个特斯拉维修跟其他的车它不太一样，它是数据开放的啊，就是所以说维修呢，它也不会出现其他的这个问题啊。
1: 首先它这个所有的维修资料是公开的，还有它这个不会追究你法律责任。相对来讲，对我们这个从业人员来讲比较友善。
0: 这个哈，真正的叫与国际接轨，就是我们喊了半天国际接轨哈，就是这个开放第三方的数据，这个是国际上，你包括前一段时间澳洲好像处罚了4个公司，就是因为它的数据不公开，它维修的时候就要垄断，对吧？最后要处罚他们，
1: 是这样，因为这个数据不公开，对我们的维修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也会增加车主很大的维修费用。因为，从我们最近维修的其他国产品牌电车来讲，有一些部件的加密导致有些问题已经被 4S 店垄断了，就是我们没办法从第三方取得，只能再去 4S 店把一些加密的部分解开，或者厂家授权的部分打开。这样的话，因为作为新能源车主来讲，有的稍微降低成本，它可能老车型它这个车损就补保了，也可能就补保了。但是在后续的可能独立事故或者其他导致是自费维修这事故更换的电子元件的时候，有的需要是匹配或者是要解码的情况下，就被官方垄断了。这样的话，你这维修成本会居高不下。
2: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在做一个决定买什么车之前，也还真的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考虑哈。
0: 很少考虑啊，就看着这车漂亮了啊，
1: 现在
0: 是
1: 大
0: 吧？
1: 家买电车看着就是省油，但是没看到省油的背后你要付出的是多少？第一，保费你要增加；第二，就是说轮胎的磨损，还有底盘的整备，还有这个保费上浮，你所要承担的
2: 这个底盘的整备，基本上几年需要一次啊？
1: 基本上电车基本上10万左右需要整备，因为电车这个车重
0: 整
1: 嘛。
0: 备的意思就是要换了，很多都要换掉了
2: 那
0: 哈。
2: 这个通常整备一次大约得多少钱能下得来呀？就对于这个20万多一点的这个新能源电车。
1: 就以特斯拉为例吧，我整备大约1000起吧，1000贵倒不说特别贵，但是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服务项目，这可能7万到10万。几年功夫，这个球头和胶套，它就会因为车体比较重，因为电车的自重是油车满载的重量，你这个电车再加上满员的重量，它的车体的是它车重非常重，而且确切讲，电车对路面的损坏程度可能是油车的2倍。
0: 对，现在你刚才说了2吨到4吨，现在就是探讨这个话题嘛，对吧？就是车身的重量，但是你要说压坏路面，这个好像有点危言耸听吧？是不是
1: 相对来讲，我们油车交的养路费，电车还没有交，它这个电车其实应该比油车要多一点。
0: 你那是心理不平衡导致的啊！ 我们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继续来关注啊。今天呢，周五的时间，所以我们做汽车售后服务的节目，实际上核心是帮我们车友朋友啊来省钱。那你要跟谁比了，对不对？你要说，哎，我跟那人家那四 S 店比，那可能是省的很多。那我这同行比啊，那所以内卷就是这样。然后我这个我这询价啊，我货比三家，我比价，那实际上这个也是正常的啊。但是核心是什么哈？这个维修的时候，这个件儿很重要，还有维修的方式方法，这个都不一样，是应该是这样，是不是？
1: 维修首先，我就从我以前来讲，首先的诊断很关键。
0: 嗯。
1: 因为你必须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的精准诊断问题，这样能够带两个好处：一是给客户省钱，第二，提高个人的口碑。这两点很重要。
0: 快速的解决问题
1: 啊，在这基础上你再给这个配件保证是国际一线品牌的零件，这样的话整个维修过程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也能得到客户的充分的认可。
0: 就刚才跟那个催大家修车的养车，我们叫预防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啊。开车的时候就是防御性啊，预防性的驾驶啊。这个跟国际接轨，这个哈，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活动，就是预防性的驾驶，就是各种安全训练营或者这个专业的安全活动都要提倡这个预防性的驾驶。还有叫先思索后驾驶啊，先思索后驾驶就是你坐到那个驾驶位置上，安全带系好，鞋啊，你不要穿高跟拖鞋啊，鞋你也好，完了墨镜、冰袖、口罩啊，这家伙。就全都武装上啊，然后再开， 是这样意思、啊。
1: 正常来讲，作为一个合格的驾驶员，确实上车之前外观要看一下，大概目测一下四个轮胎的状态。上车呢，首先仪表打开，打开同时安全带就系上了。这回观察仪表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指示灯，车打着的时候，车上仪表上有没有故障灯点亮？
0: 对，
1: 都没有。都正常的话，
0: 对，
1: 这样挂档就可以愉快的驾驶了。
2: 对，我们说这一套好像听起来很复杂，其实挺简单的哈，只要花个一两分钟的时间也就 OK 了哈。
1: 其实来讲，这我觉得就是日常一个习惯性的问题，也可能在大概不会超过五秒，你就所有事儿可能都过一遍了。
0: 就
1: 是
0: 还是
1: 很多的时候就疏忽了，
2: 就一种习惯。嗯，
0: 哎，有这个意识，然后养成这习惯哈。你不能说开的路上，哎呀，这阳光刺眼，我就开始去找墨镜去。这在路上就有可能出、
2: 这就太危险了，
0: 是不是啊？
2: 哎，
0: 我刚才说那鞋是吧，高跟鞋和拖鞋，这两个都是开车的大忌，对吧？
1: 是这样。还有开驾驶的时候注意，感受一下自己车身的车的状态和昨天一不一样，就是一切如左都是最好的，就和昨天一不一样。
0: 对，
1: 万一发现有声音不一样或者是操控鞋不一样，那要马上要进行一个安全，有个安全的意识，要到修配厂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2: 好，我们一位听众说，他这个大连云的预约爱心送好，说预约错了啊，没关系的，万一有人跟您联系，应该会有人跟您联系的时候，你说一下错了就 OK 了啊。然后你需要这个预约一下金丝带，正确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直接写上爱心送好这四个字，就会给你回弹一个二维码，按照上面的指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关于这个滨海路限号呢，是已经开始了哈，但是今天是工作日是没有限行的，是在休息日啊，双休日，上午9点到下午6点是有限行的。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图片哈、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到了14:30呢，要关注一下路况。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情况，大部分来讲呢还算是比较理想。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是有压力的，像路交高架这一部分外侧的机动车道，我们通过镜头看呢它是不太平缓的一个不太流畅的一个通行状态吧。目前呢这个事故是没有扫到，但是确实外侧它就是走得慢，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仙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9到26度。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14:32，继续1008车友会啊！我们的一个听众呢，他在提示一条路情，大家注意一下，是振兴路大连湾往市内方向最里头，他指的是最里侧车道吗？有个车他说好像坏了，但是没有放安全警示牌，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呀。
3: 对，我们也提示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驾驶哈。我最近哈，也就是我今天上午啊刷一视频，然后呢，确实在最里侧车道哈，那前面有个车，后边那个车跟的也比较近啊。那个前车呢，到了跟前的时候啊，猛一打方向，因为在这个前面有隔离锥，
2: 嗯，
3: 他就猛打方向嘛，对吧？其实你看的前车也有一定的问题，你看到那隔离锥，你应该都是提前并道还打转向的啊，他也没有什么操作没有，然后他突然间后车
2: 六号呗，
3: 哎呀后对，哎就是那后车他也没看没注意到啊，他一跟着前车跟的他觉得挺好的啊，结果他也撞上去
2: 追尾了，
3: 哎不，他要撞到隔离锥了，因为前车他那个躲得比较快嘛。
2: 啊，前车躲过去了，
3: 哎、
2: 后车没躲过去哈。
3: 对啊，
2: 嗯，
3: 所以
2: 开车一定要高度注意嘛啊。
3: 对对 对, 对。
2: 那你像这个位置，我们再提示一下，是振兴路的大连湾往市内的方向最里侧车道有个车好像是坏了，
3: 嗯，
2: 因为没有放这个安全警示牌呢，就是停在路上，这还挺危险的啊。
3: 对，好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是有句话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油水换新，车如新生啊。指的是我们这个保养的重要性啊。还有呢，就是。提前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吧，当然呢，有些也在所难免。你比如说那个最近小崔修那个宝马 X5 吧，应该是不是小崔 ？X5 哈，好像那个宝马车在小崔那儿维修，就是哎呀换三件套，根本就不涉及到什么叫什么。什么还诊断啊故障啊还疑难杂症啊，就对于宝马车来讲，
2: 三件套都哪三件呢？
4: 三件套，俗称的三件套是这个偏心轴，电机，还有这个轴承，它六片轴承包含瓦片，这个就是宝马俗称的死亡三件套。但现在来讲，像尤其像 M55 这种偏心轴原出问题的，在我们的维修应该说也是一个常态化的维修，也没有什么难度可言。这方面技术我们都应该做到很平常了。而且这三件套的价格，我们已经把它价格做得很低了，就是采购渠道也比较好。都保证一个最优惠的价格给广大这个车友。
2: 我们看这个宝马车主啊，他是2020年的宝马325，4.5万公里。他说连续的过减速带或压到井盖之后呢，底盘的前部发出了咯噔的金属敲击声，低速转弯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但是如果是走这个直行平坦的道路，这个声音就没有了，那也是底盘的问题呗，是吧？
4: 这就是典型的底盘的问题啊。这有可能那个像斜拉杆胶套可能是不好啊，存在这种可能，但是4万公里左右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行驶路况不是很好，相对而言，这个损坏的里程有点短。
3: 这个跟车刚才说了，如果你是电车的话，一个是车比较沉啊，另外咱们这个马路是不是啊，咱们有的时候下场雨之后啊，下连续的雨之后，发现就地上有不少的坑，所以它也防不胜防啊，因为这个坑昨天还没有呢，结果这今天啊，这个有坑，这个速度再稍微快一点，可能就是底盘造成损坏，是不是啊？
4: 有这可能，像有的坑啊，就有点下了雨之后啊，被积水覆盖，那个坑啊，
3: 对，
4: 还这个，就应该说这个深度也算可以，轮胎磕上还真受不了，
3: 对，
4: 有个别的轮胎也出现都磕爆的现象，就因为下雨这期间出现的问题，所以
2: 你说这个轮胎磕爆跟这个轮胎质量是不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啊？
4: 它俩是相互的关系，如果一个好的轮胎在正常的磕，它可能挺得住，但是一个差一点的品牌轮胎在这种同样的位置，它就可能就磕爆了。
2: 同样位置同样速度，有可能
4: 它质量不一样
2: 了，是吧？
4: 大家可能现在买轮胎就以便宜因为是最好，其实不这样，一定要选大品牌靠谱的这种，因为它那个轮胎的那个，它里边那个我们说生的叫那个钢丝绳也好，

0: 还是那个联部层也好，它那个加强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现在一
0: 啊。
1: 般大品牌就质量不错的，一般一条胎最低大约也得个
0: 哎，
1: 几
0: 它
1: 百
0: 这
1: 块
0: 个
1: 钱呢。
0: 分规格，也比较典型的规格吧。你像比如说啊，205/5.6，这是最常用的规格。像这个大品牌，
1: 咱就不说品牌名了，
0: 国
1: 就
0: 际
1: 大
0: 前
1: 约，
0: 三，大概应该在，因为香蕉也受这个环境影响，已经涨了好几波了。轮胎一条轮胎大概500-600块钱吧，
1: 500-600块钱
0: 国产
1: 哈，
0: 轮胎最便宜有200块钱。
1: 那你能用住吗？
0: 用处
2: 哎，
0: 就别想了，
2: 有可
0: 只
2: 能
0: 能
2: 是
0: 用。
2: 翻新胎吧？我们之前有个词儿叫翻新的轮胎。
0: 其实来讲，翻新胎啊，它不会翻那个太便宜的国产胎，它要翻那个国际大牌胎。但翻新胎你能看出什么？它表面那层橡胶啊，那个光泽都反着油光，那都是假的。
2: 特
0: 正常，
2: 亮，
0: 哎，贼亮这种啊，
2: 喷的油呗那种。
0: 喷的大概是说蜡的那种油，那都是假的。还有的在翻新的时候，它那有那个刺鼻的那个橡胶味儿，这种轮胎都不可以购买，肯定有质量问题。好的大品牌轮胎啊，柔软，光泽是特别有质感的这种，你就
2: 对，
0: 明显能看出不一样。
1: 那至少没有刺鼻的味道哈。
2: 其实，
0: 绝对不会有的。
2: 哎，正常来讲，其实翻新胎人家也是一种产品啊，而且也有质量标准，对吧？你看那飞机那大轮胎，有的时候人家做翻新，
0: 这轮胎好像
2: 对，
0: 有一项叫翻新再制造，它表面那个胎，就是胎的正面，我们叫就是胎正面可以翻新修复，但是一些在侧面已经出现问题，你还要给它修复，在市场上售卖的话，这牵扯一个安全问题。还有的是，它不以翻新胎来卖，而以这个
2: 新
0: 新
2: 台哈，
0: 胎或者八九成新的胎来卖，这是欺骗消费者。轮胎的二手却一定要擦亮眼睛，
2: 对，
0: 确实影响安全。
2: 刚才说了这个再生，它是有质量标准的啊，但是刚才说了，这个是不诚信的商业经营行为啊。然后呢，人家说了，哎，我不就指这挣钱吗？是吧？拿这个翻新的胎，然后呢当这个全新的胎卖，就挣这钱
1: 那不费
2: 啊。
1: 心钱吗？
2: 哎，
1: 是吧？
2: 是，这社会上是存在的
1: 哎，
2: 啊。
1: 我们看那个小张说，爱心送考车贴，你要把车贴这点字儿，就是别发过来，就直接写爱心送考四个字，才会收到一个回弹啊。
2: 对，
1: 重发一遍。
2: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底盘，我们售后啊，就是维修啊，帮大家来省钱啊。其中有个词儿叫做，就是防御性啊。你比如说，你要保护这个底盘，让它延长寿命，那地面上有坑，对吧？你要是经常走一个道，你就知道哪儿会有马葫芦盖啊，或者是凹凸不平那坑的，那你就要避开这个道路。这样的话呢，也是延长这个寿命，是不是啊？这也是一种理念嘛，对不对
0: 行，这个就位是
2: 啊？
0: 现在说人手一台车，在正常驾驶的时候，已经注意前方的瞭望，不能分心，更不能看手机。还有遇见积水的地方，尽量避开，因为你不知道它积水下面到底是什么啊，这都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2: 哎，我昨天哈，我们那个小伙伴说了啊，说有个公交车啊，下雨，走在海达广场那儿。这个公交车说不行，我这雨刷片坏了，啊，然后那车上大概人也不多，5、6个，这乘客就下来了啊。然后我们讲这也是一种服务哈，或者说，因为我们节目是做专业的汽车时候，他早就提醒大家要雨季之前要检查这个雨刷片，对吧？所以你这正常的，你把这个乘客也都，这个下车了，完了呢，因为我这小伙伴就抱怨嘛。他说："那么还你开到五一广场呢？"这家伙，他就开在那下边，完了他就整的没办法啊。所以我们讲
1: 这
2: 这，
1: 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这个就叫候补车吧，说直
2: 候补
1: 接
2: 车
1: 过来
2: 啊，
1: 哈，接一下乘客。
0: 确切来讲，这应该是一个也算一个交通部门，这个应该安全管理或日常检查，这个管理缺失导致的。像这个雨刷、轮胎、刹车、转向，这都牵扯到非常重要的安全的部位。尤其是你这车上载员比较多，这种安全问题出现，应该自查一下。
2: 对呀，这个都有安全员的啊。其实我们节目哈，有些听众哈，就是有些单位，所以我们也没点名哈。但是有些朋友，就比如刚才你说的，那他很认真，他说哎，马上就联系，说是，哎呀，其实也不用联系我们，你就查查你的工作就行了，就是把你那车，各个该做到的就是做到就行了啊。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词儿哈，就是刚才讲换油水就等于换车。我昨天哈有个词儿叫老车延寿，新车养护首选。咱们现在这个老车十年能叫老车吗？这小崔，
1: 那肯定了吧？
2: 我觉得是这样定义、嗯：如果一个车一直处于良好的维护条件下，
0: 嗯，
2: 称不上老车。
1: 但是你说这十年了，它一些橡胶也老化了呀。
2: 它维护到位，哪地方不好、嗯、你处理哪地方，这车的状态永远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充满了爆发力。但是我认为的老车是因为什么，平常维护保养都不到位、嗯、开出来你看那个漆面也脱落了，也老化龟裂了、嗯、喷着那个劣质的漆老化了，
0: 对，
2: 刹车也换了一些劣质的刹车片，那刹车盘都修了、
0: 嗯、
2: 还有的轮胎很低端的那个品牌轮胎，驾驶起来噪音特别大，而且附着力也不好、
0: 嗯、
2: 还有底盘也比较松散，还有的就内饰里边、嗯、
1: 对付
2: 太脏乱差了、
1: 啊、
2: 所以说这才叫破车。
1: 这就是对付啊。
0: 刚才说老车，
1: 嗯，像昨天一个你达明说他看到一台车、
0: 啊，又是他朋友的吗、啊、
1: 不是，就那个车门都已经有那个锈蚀了、
0: 嗯、
1: 都已经
0: 嗯，
1: 然后也就那么开着、
0: 哎、那个会越锈越大
1: 是不是、啊、
0: 是不是、啊
1: 嗯、而且那个好像修起来成本还比较高吧、啊、在这个车门的一角那个位置。
2: 其实来讲他第一次在修复的时候成本不高、
0: 嗯、
2: 但是说第一次图便宜修完之后以后维修成本就高了，因为再次做好的油漆或好的防腐的话需要把原来那个喷涂的施工的材料全部打磨掉，
1: 嗯，
2: 就像家里铁个瓷砖一样，上回没贴好，这次都全跑掉，而不能在上面再重新做了，
1: 就基础没打好啊、
2: 就是、哎，是这样。
0: 但是现实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我们有二手车的朋友说那个车友来换车是吧，结果一打开门啊就从那个底板那儿能看到地下、
1: 嗯、
0: 啊，这底板可能
1: 这太吓人了吧，
0: 经常拉一些海鲜啥的，完了漏水，结果给腐蚀掉了那种。
1: 嗯，
2: 那个就是锈透了。
0: 锈透了。
1: 那种车的这车主的想法是不是就开一天是一天
0: 啊？对啊，
1: 然后报废了。
0: 对，哎，
1: 嗯，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国家正好出这个置换补贴啊，当时是二手车补贴，哎，那就非常好了，是不是啊？哎，我们有时候靠政策，要你晚上看电视，你要看七点那个节目嘛，对不对啊？啊，要了解一些政策。嗯、
1: 好，我们看这听众的问题是奥迪车啊，奥迪 A6L 2022年的啊，他说呢，在这个暴晒之后启动呢，中控双屏触控反应变慢，甚至卡死，空调调节没有反馈，倒车影像延迟3秒以上，这个问题应该具体怎么解决？
2: 这个理论上车都是车规级的芯电子芯片之类的，这种高温就是咱正常环境的高温对它影响应该是基本是没有，它会显效慢一点，但不会出现这么迟缓。这种迟缓、啊
0: 嗯、
2: 首先应该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这个车的软件升级、
0: 嗯、
2: 就是有没有最新版的软件升级，这是系统化的这个优化，在这些方面看一下，也正常来讲属于这方面的问题。
1: 哦，你认为其实跟这个晒不晒关系没那么大哈？
2: 因为我们现在所以强调的一定是车规级的这个电子产品，它这个就是说耐高温也耐低温，它就有一定的技术指标，在我们正常环境、
0: 嗯、
2: 就是正常环境夏天的车内温度高的话，估计预估一下应该在60度50-60度就差不多了、哎、
0: 这种元器件也都经过、对高温那种检验的嘛、
2: 再加上这车本身品牌的价值所在，它不会出现这个芯片本身出现问题。
1: 嗯，
2: 这就看看这个车的这个有没有软件升级、
0: 嗯、
2: 弥补一下它这个反应响应时间缓慢的问题。
1: 哎，一般软件升级是收费的吗？
2: 它是
0: 免费的吗？你就像你手机软件升级版本、是吧，
2: 它是这样的哈、
0: 嗯、
2: 如果一个整车在保修期内的话，它任何升级都是免费的、
0: 嗯、
2: 啊，更换零件也是免费的。
1: 就是说保修期外呢，
2: 保修期外还分好几个情况，它是这样，保修期外牵涉到重大安全方面的升级，它是会要召回的，以召回形式通知车主到店来免费升级的，肯定是不收费的。
0: 对，
2: 但是一些个别因为在后续，为什么叫 4S 店，它因为它有很重要一项是信息反馈，但是这个地区域性的故障反馈多了，厂家会对这个你这个故障现象，如果是就是软件可以升级解决的，他会给你一个升级软件的升级的版本。但这种升级收不收费，他这个有理论上是不该收费的，因为他这个自身系统的问题。但是 不排除个别店也把当成敛财工具来收费，所以说这个不好界定。
1: 那你说的就是这个倒车影像延迟三秒这个问题，就升一下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收费的是吧？
2: 嗯，正常来讲软件升级啊，就据我所知的 4S 店应该都不收费。
1: 嗯，
0: 对，刚才小崔那个哈，这是因为行业对这种情况也就早就就是已经严防死守了，就是你千万不要拿什么升级，就有可能啊，你像新能源人家很好，为啥？他幕后升级啊，如果升级召回的话，那你要必须经过、这个质监部门进行备案升级，说我升级哪个软件、嗯、都不是你随随便便说升级就升级的，对不对、
2: 嗯、这个像召回这种级别的升级是、
0: 嗯，
2: 店里的服务顾问会给车主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甚至在之前会发这个邮件或者是信让你来到店来升级，那是跪求你升级，因为厂家对你升级啊达成率是有要求的。
0: 对，就是那刚才我们讲那油车呢，你比如说哎，我到我这个变速箱怎么顿挫，好，变速箱升级完了呢，你当然了，你说这种就是什么显示系统啊，说这也升级，我们一到遇到这种就要提高警惕了啊，这个其实有些是故障啊，就是或者在质保期内他应该给你去修或者是维修，他借这个为借口，咱没说是人家借这个敛财啊。
2: 他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这个部件已经没有软件升级、但是为了敷衍你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我给你升级一下你再看看，其实就是这是一个是不得已的办法，但初衷是什么都不好说啊，是这样的。
0: 初衷
1: 你说他敷衍一下、你给我敷衍完了，我这车开出去不还是不好使吗？
2: 他有时存在什么车主有这个投诉抱怨、但是作为一个接待人员或一个店，他门店总要是解决这个客户的投诉抱怨，但是厂家如果还没有更好的方案前提下，车还是整车还在质保内，
0: 对，
2: 那只能说以一个中庸的办法去，也算是个善意的谎言，也是心理疗法吧。
0: 你看小崔就肯定干过，回答的这么专业啊！就刚才实际上安安说的很对，就是说你给我升完级了，完了我开车又没好啊。
1: 对呀、那你再给我修吗？
0: 最后。
2: 这个可能性存在很大、
0: 对，
2: 存在很大，
0: 对，
2: 就是有问题再解决问题、
0: 对，
1: 嗯，
0: 这叫什么 Ruby 啊、啊，90,000公里的车，现在换空调、氟利昂什么的，之前没弄过啊，空调滤芯换没换过，是不是啊？空调蒸发箱有没有清洗过，对不对啊？这些你都没弄过吗？
1: 他说现在就感觉空调不凉了，
0: 哎，现在开空调还不凉，
2: 像你这空调不凉，90,000公里不凉，它这个一般问题，首先你能看到的是空调滤芯儿，不管是内滤芯还是外滤芯，如果是两个的话，都要看到看脏不脏，再一个看蒸发器脏不脏，除此需要确认一下这个氟利昂有没有漏的现象，因为它的氟利昂每个系统加注量它都是一个标准量，如果有渗漏或者是缺了之后，它的制冷效果就会变差，还要看到你这个水温。发动机水温都正不正常，如果发动机水温一直偏高的话，一些车型啊它会禁止你空调进行工作的，还自己再看一下在打空调是吧，前散热器的风扇算不算，还有前的那个冷凝器脏不脏，这些看一下基本问题就解决了，
1: 就是这个需要去一个专业的店哈，
0: 就是这些项目、
1: 对，帮着整体的看一看，
0: 就别都忘了，哪怕是检查对不对，一定要全面哈。
2: 就是我说的这些项目你都过一遍，
0: 对，
2: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对对对，它不一定哪儿坏了是吧，刚才我们也就是其实现在你这空调制冷那就是刻不容缓了，你再等几天就扎堆了是不是，
2: 对，你看今天我这开车来的时候、车内在露天停放有40度了、上车你不打空调根本就坐不住人，
0: 对，
1: 现在其实在这个办公的环境里面如果不打空调你也感到挺热的啊。
0: 对，现在还行吧，咱们这儿阴面嘛啊。
1: 就你觉得还行我觉得已经很热了。
2: 杨老师心比较静。
1: 是
0: 啊。这真是我这看到不少这个穿那个短袖的，哎呀确实也挺好啊。对吧，关键我晚上回去的晚，我怕那晚上冷。
1: 早晚哈，加个短袖。
0: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看特斯拉这个车是23年的 Model 3啊，他说这个下雨天 车库或湿滑的路面呢，低速转向或掉头的时候，后胎出现明显的跳胎，并伴随噔噔噔的异响，车身。

0: 那轻微横向滑动感，这问题怎么解决？
1: 侧滑那种感觉、啊、
2: 这个梁老师说的对，这是标准的侧滑现象。但是侧滑现象有两部分可能性，第一部分就首先看车有没有报警，像 ABS 报警、
1: 嗯、
2: 因为 ABS 不工作的话，它在这个你在转向控制的时候，它这个车在电机驱动方面它会受一定影响。除此之外就是四轮定位不好、
1: 嗯、
2: 导致的侧滑。
1: 那意思 ABS 你修过吗？修过它？
2: 这个特斯拉我们经常处理这个问题。
1: 什么原因呢？就是
2: 像 ABS 传感器啦、甚至一些悬挂变形啦，都会导致这种问题。
1: 哦，对，那看来车主朋友比较心细啊，就是一个是对湿滑的地面，再加上你要速度过快，还有一种哈、啊，就是那个沙子路面，对吧？我记得有一个事故就是他走那个沙子，沙子它就是附着力降低了。沙石路面哈、沙子路面，
2: 因为像这个刚才它这个湿化沙石路面、
1: 嗯、
2: 甚至冰面，就是那个冰雪路面，
1: 嗯，
2: 它这个轮胎的附着力都特别小，
1: 嗯，
2: 这种情况下对车自身的这个就是底盘的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要求比较严格，出现偏差大了就会出现问题。
1: 哎，就是现在这个电车比如说车身比较重，它实际上开起来它是惯性它就比较那个大一点，你要是停车，那肯定它往前惯性嘛，它就比较明显。那这时候你这车的刹车轮胎就格外注意了啊。
2: 因为电车它比较平，它加速、所以加速比较安静，比较平顺，它的这些方面感知的比较明显。你在油车呢，因为发动机和变速箱还是这就间接或直接带着传动，它这方面会抵消这一方面这个现象。
1: 嗯。哎，我最近哈倒是感觉，刚才说这个刹车的重要性，我就感觉哈，就是我那车哈，就是怎么开起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刹车回位不好，我感觉这车老是被拽着那种感觉，就是这油门哈得踩得深一点，就是那种动力哈滑行那种要畅快的感觉没有了，这是不是还得要检查一下刹车？
2: 这种情况就是说
1: 脱离不好。
2: 首先在一个平缓路面加速到一定车速的时候收油，你看自身的滑行怎么样，这个来这个滑行不好肯定叫费油，加速也会变差。这种情况有几点哈，一个是轮胎的气压，轮胎的偏低气压滚动阻力会变大，还有一个刹车回位不好。
1: 嗯，
2: 你像今天我们处理一个奥迪啊，车开起来就不是不得劲儿，
1: 对，
2: 最后经过我们检查刹车盘偏摆量太大了，所以它在滑行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一直带着像类似磨着刹车片，也相当于轻轻点一下刹车这种，它的滑行会特别差。
1: 嗯，
2: 而且踩刹车还有一个耸动的现象。给它处理完的客户会反映，加速好了，滑行也好了。最简单的就几点，就是在这方面。
0: 那其实这个处理起来也不怎么麻烦，是不是？
2: 对于一个有经验的门店来讲，处理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和常规的判断、
0: 就他只要一说这个症状，你们基本就可以判断出应该就是这问题了哈。
2: 对，因为我所有的车系它的那个控制原理大致是相通的、它可能在一些硬件方面略有差异，但是主体都是一样的。
1: 哎，刚才说的小崔哈，以前你花钱了没有加盟那个奥迪四个圈的那个维修？
2: 花一点，象征性花一点点。
1: 小崔说了，哎呀，说这奥迪车主啊，自从我加盟之后啊，都是来问我的啊，就接下来可能就是来询价的啊。完了呢，问完之后，就是你要发挥你在节目当中的那个感觉，你给他解答的清楚啊，那个车主啊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车问题很大，对吧？这样话你就取得了信任。你刚才讲的太好了，对吧？但是就我都感觉我那车毛病越来越大了啊！
0: 梁老师，我觉得梁山刚刚说的问题，你解释之后，我觉得他觉得
1: 我就坐不住了，
0: 对，看一下刹车盘片的问题，是不是？嗯，
2: 其实刹车并不是个小事，它是个非常重中之重的事情，但是大家往往把它忽略了。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太重要了哈！作为老司机，就是方向，
0: 你的安全，
1: 哎，
0: 别人的安全哈。
1: 方向倒不会说，因为现在这个方向助力啊什么的，倒不会说像过去那种车。什么机械液压助力啊那种容易出太大问题啊，顶多感觉方向助力有的时候助力深，就助力浅一点，有的时候方向盘沉，有的时候又轻，是吧？有这种感觉。
2: 其实我们更强的方向，我们更在乎什么方向的转向的这种精确性。
1: 嗯，
2: 有的因为球头或轿套老化变形啊， 它转向的那个游动间隙，就自由间隙太大，导致你在转向的时候不能精准预判你的轨迹，这是最可怕的。
1: 嗯，
2: 这是转向的重点检查。
1: 好吧。
0: 好，谢谢崔总，
1: 哎，
0: 我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再见。
0: 哎，我们那个听众呢还是不知道怎么领车贴啊，其实你一直在写文字嘛，你只要写四个字爱心送好，再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记住别多写，就写这四个字爱心送好，发送过来就会获得一个二维码的回弹，然后扫二维码按照上面的指引来填写就可以预约了。好，下一档在三点钟您收听到的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1: 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独郊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0

0: 五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0: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0: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像路交高架部分出市方向相对来说车辆密度高一点，另外中心医院的门前稍微有点车辆等候，但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哈，大家稍微留意基本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气温是19到26度，今天这个天真的是热起来了，这种体感应该是夏天了。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欢迎大家来坐坐，这里是甜点好听哦。这个天气真的是，对，这个天气的滋味叫夏天。有没有出门穿多呀？有好多姐妹们呢，是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哈，是哭哭的洗衣服啊，说家里那个洗衣机快洗冒烟了。前两天是不是还在想，该不该加一个烘干机呀？对，天气很好，阳光明媚，珍惜这样的天气哈。

遗传了妈妈的声音，用妈妈的声音演唱了爸爸的一首歌曲《窦靖童》。而且呢，在歌手这个舞台上呢，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的姑姑啊亲自为他来和声，念起窦唯，包括这首歌最原始的版本。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喜欢窦唯的，或者喜欢最早期黑豹乐队的？来吧，我挑了黑豹乐队在90年代初期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几首歌跟大家一起重温。谢谢窦唯的姑娘啊，她的女儿窦靖童。

这是1992年12月1号黑豹乐队他们的同名专辑《黑豹》里面的一首响当当的歌，那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首歌。你看这次窦靖童出现在歌手这个舞台的时候，第一首歌就选择翻唱他爸爸演唱的这首很经典的啊、哦，对，嗯，对，无地自容的时候呢是黑豹乐队最优秀的时候，好多人都这么认为，是中国摇滚界重金属和硬摇滚的代表，无地自容也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轰动。待会儿我们来听这首歌哈，有人权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哼唱黑豹的摇滚，我不知道。

哦，当年有没有一个你呀、啊？从第一张专辑就可以看得出来，黑豹的音乐，少了摇滚的沉痛，却多了几分流行的因素。所以听黑豹的歌，总能够让人想起城市浮躁，总想起酒吧当中麻醉一下自己。那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被当作是娱乐、宣泄身体的需要和生活方式，所以呢，温情脉脉的黑豹的那种摇滚的路子。是很受世人瞩目的，他们的音乐多少还算属于大众的音乐，他们的摇滚也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和传唱至今。接下来我要切到无地自容。

在我们天天好听节目当中听惯了轻柔的稍许安静的曲风的小伙伴们能接受吗？但是我觉得窦唯的歌曲，窦唯早期的歌曲，你要说不接受也比较显见，他可是被称为窦仙儿的人呢。女生可能接受这种摇滚风格硬摇滚的会比较少，但是男生真的如果打那个年代走来的话真的是痴迷呀、啊。我刚刚看到一条留言说20来岁听这张，55岁还在。小店里好，黑豹乐队当年真是杀疯了，他说正版卡带根本买不到，但是我偏偏就看到一个歌迷跟我分享当年他买的正版的卡带，是不是很稀有很珍贵是吧？他说我只能买盗版，正版好像是90分钟左右吧，盗版是60分钟，哦还差时长呢。哦，不仅仅差这个品质质地，原来还差时长啊。能想象啊火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但是也没有耽误我去听。我看看啊，这是比较了解这首歌创作的小伙伴说很难想象创作一首无地自容，对，这首歌叫无地自容，李彤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真的吗？啊，这个功课我还没有做。哦，中国最好的重金属摇滚乐队窦唯、李彤、丁武这帮啊老黑豹的实力真的很强，相信喜欢啊摇滚乐的80后的男生没有不喜欢他们的。我也喜欢，真的。这一次呢，当窦靖童就是王菲跟窦唯的女儿去唱用王菲的声音得去唱窦唯的老歌的时候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啊，惊喜！这是一种传承啊。当然，他对这首歌曲有了改编，就没有完全啊唱爸爸那一套，而是用他对这首歌的理解做了重新的改编，加上姑姑的助力啊，亲自来合唱，有了这个新版的Don't Break My Heart 那首歌曲，对，在歌手这个舞台上，于是呢，就真的是牵出了早年上世纪90年代初啊，大家在疯狂喜欢窦仙儿啊那几张专辑啊的一些光景哈、啊，就一幕一幕在脑海当中就出现了。于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就精挑细选啊，里面最最经典的几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听。还有一首歌，还有一首歌叫《艳阳天》，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旋律就是通常你可以看到窦唯也好，还是如今的窦靖童也好，经常会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去摇曳着自己的身姿，特别有松弛感。

艳阳天，对，就早年你听黑豹乐队他们的歌曲的时长呢都不短，像这首歌属于比较短的了吧，四分来钟，一般都是五六分钟。还有一首歌也在当年那个专辑里面，我今天去听的时候发现，哎，这不是马条的《给给》吗？就特别特别的像。当年这首歌呢叫做 Take Care。

0: 今天太热了，刘翔说周五提前下班，哎，想提前就可以提前啊。发现15点钟，哎，想起来有天天好听，欢迎打卡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周五打卡成功，欢迎你的到来，快乐模式正式开启，打卡打卡啊，就盼着周五呢啊，到了周五，因为明天后天休息是吧，嗯，辛苦了一周又一周哈、啊，致敬所有啊每一周每一天都努力的人。好，我们要看看时间呢，先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五，对，有好看电影推荐环节啊，稍后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啊，整体的通行情况大部分来讲呢还算是平稳有序的，但东北路东快路沿线是个比较特殊的路段，目前在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注意给到的是双向的压力，出市方向尤甚一点，所以大家走的时候注意一下。其实南北通行的通道上，东联路的通行状态还是不错的，像东联路啊，还有海底隧道的沿线、华北路的沿线、西北路的沿线，目前看起来至少在这一段都比东快路要好走，所以如果你非得走这条路的话，保持点耐心，车辆密度高一点，走的时候呢并道啊、超车啊这样的动作少来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19到26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是5到6级，气温19到27度。你发现没，这场雨过去之后呢，这个温度就比较平稳的站在了26到28度之间啊，连续今天是第二天对吧，明天也是，你看明天也是哈，27度。是就会发现呢，现在晚上如果你开窗就不会那么的冷，对，感觉站住了啊，真的到夏天了。所以出门啊要做好防晒，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5级啊，辐射强度很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一般每天都是10点到下午4点钟这一段就辐射强度是最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出门在外哈，一定要涂抹防晒不低于30的防晒霜，不管男女老少。对，白天最好不要在阳光下暴露的时间太久。再看一下洗车指数1级，近期天气都不错啊，给爱车可以适当洗个澡。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夜生活指数2级，晚间天气不错，适合外出，但不要太晚，家人会担心的啊。

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午后三点到四点钟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别走开，稍后继续。
1: 各位，
0: 这个时候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王警官，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讲。
2: 主任好，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起高发的冒充客服退费的诈骗真实案例，帮助大家认清新型网络诈骗套路，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近期各地警方通报多起同类诈骗案件，一名市民在家刷视频时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平台官方客服，骗子精准报出受害人的姓名、收货地址、购买记录等详细信息，声称其之前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系统异常，需要统一办理退款赔付。看到对方信息完全准确，受害人瞬间放下戒备，相信了对方的身份。随后骗子以办理退款需要核验账户为由，诱导受害人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很多人不清楚屏幕共享的风险，但是以为只是线上核实信息，便按照对方要求全部操作。开启屏幕共享后，骗子可以实时看到受害人手机里的所有操作界面，包括银行账号、验证码、支付密码等隐私信息。在骗子一步步引导下，受害人多次输入验证码，短短十几分钟内各下多张银行卡资金被全部转走，累计损失40万余元。等操作结束后，对方立即挂断电话，删除联系方式。受害人发现账户余额清零，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急忙报警求助，但大部分的资金已难以追回。这起案例提醒我们，现在的诈骗早已不是简单的短信忽悠，而是精准获取个人信息、模仿官方流程的精细化骗局。骗子利用人们害怕财产受损、贪图理赔补偿的心理，一步步诱导泄露隐私，授权操控手机。在此提醒大家，所有的主动来电退款、退费、赔付的客服都是诈骗，官方平台绝不会通过电话指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和密码。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守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我是110情指中心机警员王俊汉，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
3: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20年对于爱心送口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4: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昨天啊，在天天好听听歌 Go 节目当中上了短袖啊，关键词也是短袖，别发白 T 啊，就发我说的关键词短袖。虽然我们说的是白 T， 但关键词是短袖。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先看看款式吧。拇指白小 T 啊，是这个短袖的名字，叫拇指白小 T。但是呢，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才会有下单链接。啊，正肩版型谁穿谁瘦。对，我现在是发现了，哎，你要是想穿那种就是，很宽松的哈，什么男友风啊，你就得穿那种肥大的。你要是想显瘦，你就得穿正肩，不管啥衣服啊，不管啥衣服。大家买白 T 比较在意什么？就很多人一定会说当然是版型啊，对不对？但是普通那个白 T 啊，要么就太紧身显肚子，要么太垮塌没有质感啊。90斤穿出120斤的即视感有的呀，对吧？那穿出去自己都觉得太显胖了，因为白 T 嘛，是吧？白色它跟黑色还不一样。那我们这个白小 T 呢，用的是正肩版型，立体剪裁，特别瘦腰腹。微落肩的这个设计，女生穿着啊，遮住胳膊上的拜拜肉，有啤酒肚的男士穿上去也很好的修饰身材比例，不紧身也不垮塌，穿起来精神利落。不管是小个子、微胖身材，还是骨架偏大的朋友，穿上都能够觉得，哎，瘦了几斤啊，肉眼可见啊，瘦了几斤，而且还是白色的啊，白 T 啊。这款白小 T 呢是今年的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两件算吧。一件120来块钱。那么今天呢，我们宠粉啊，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

599啊，然后你扫那个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嗯，就满199还能够再减10块钱，还有好多那个各种叠加的券，你去整一整啊，你不要不介意，因为你可能是点几下10来块钱省去了，不好吗？两件到手，有人说了说184块钱就 OK 啊，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吧，还真是不过184，92块钱一件。今天呢，买普替的价格，让大家入手明星同款的三房 T 恤，男女同款啊，尺码齐全，从最小 S 到5XL 都有，黑白两色随心搭，184，两件到手，全网超卷的价格了。只有我们节目当中限时福利啊，有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回复短袖就有下单链接。

0: 对，在任素汐的歌里面静一静，通常听她唱歌是会这样的，变得安静。任素汐不是推了一张EP 碟吗？ EP 碟的歌呢是一首一首放出来，昨天听了一首，今天是第二首，叫张先雨三。对，张仙，我们上半部分听到是豆仙儿的歌，下半部分他带来是张仙儿，张仙儿雨三，对，就越来越有深度了，感觉怎么慢慢走了刀郎的路线了呢？是有深意啊，有深意。好，我们要推荐好看电影啦，做好准备。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注意收听啊，注意收听啊，看看啊，院线小伙伴啊推荐的好看电影。这个星期六星天，如果你要去的话，去看电影的话，打算有看电影的话，这部应该是他们精挑细选的。
3: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华生。5月29日，经典悬疑神作记忆碎片将登陆全国影院，也是这部高分佳作首次在内地院线和大家见面。影片由诺兰执导，有着堪称天花板的悬疑叙事风格，故事围绕男主莱纳德展开，他遭遇歹徒袭击，痛失挚爱妻子，自身也脑部重创，患上了罕见的短期记忆丧失症，只能保留10分钟的记忆，无法留存新记忆的他，无法依靠过往记忆追查真凶，只能靠着纹身、便签、照片记录线索，一点点拼凑破碎的真相。影片采用黑白与彩色双线叙事，全程反转不断，悬念拉满，沉浸式带你坠入迷雾重重的记忆迷宫，烧脑又上头。最后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男主莱纳德患上失忆症后最多能记住多久的事情？
0: 这周推荐的是记忆碎片，说是经典的悬疑神作记忆碎片啊。问题是什么呢？说这个男主失忆，患了失忆症之后最多能记住多久的事情？几分钟？对，几分钟。答案加你的名字和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最先答对的小伙伴里面抽取8位幸运听众，会有这部影片的观影券免费送给大家。来吧，很简单，真的是很简单。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4: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4: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竖起来了。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4: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一听就是周华健的歌曲，一听就是周华健的声音，只不过是不知道叫什么歌，因为太新了。周华健又出专辑了，上一次出专辑是2019年吧，2026年还在唱着。对，尽管是已经很明显的发福了，站在舞台上，好多人担心说他的声音还一如初见吗？你听，还是那样，对不对？周华健的新歌叫做《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怎么断句呢》，挺有趣的一首歌曲。但是呢，好多人会容易啊拿他的新歌跟他旧歌比，但是我觉得旧歌之所以可以沉淀这么多年，已经是他事业巅峰，如今再想去超越恐怕真的是很难。好，公布一下答案啊！刚刚在官方微信平台上跟大家互动，本周我们推荐的电影是《记忆碎片》哈。答案是什么呢？是十分钟。答案是十分钟，他的记忆最长的这个就记事儿的片段只有十分钟。看看啊，获奖名单都有哪些小伙伴？特别恭喜的是马博宇啊，这位是郝正正，还有宋冲。这位王勇啊，看看啊，这个是王建军，娟子马文娟，这个姜伟，这是南之音。恭喜以上八位幸运听众都有答对，而且呢是获取了这周华晨院线小伙伴啊给大家送出的观影券，是在中影华晨影城的西安路点啊。应该有收到我们的点对点回弹信息，按照回弹信息去对票观影就 OK 啦。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带来的一首歌，动感十足的《Alive》。抓住五月的尾巴，多听五月天的歌哈。

0: 我看一下，有个小伙伴说给个建议呗，东快路焦金山隧道能不能安装一个限速标识啊？太多人进去就60上不起。哦，你这个信息啊，就指调室的值班警官也可以看到啊。哦，居然中奖了，非常幸运啊、哦！第一次参加是吧？第一次参加就答对，有认真听讲哈啊，表扬一下。有啊，有答2分钟的，还有答10天的，还有答5分钟的，显然没有认真听讲。是，答不对的话，肯定就是会被这个系统就是筛选出去。那答对的，会在这个池子里面去进行一个搜索。对，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拜拜。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

0: 弹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的出事方向，已经开始有车辆的排队，尾端呢现在已经到达了九六七医院的附近，整体这队还挺长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以及在西快路目前的东行方向幸福一家的附近，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以及西快路的桥下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晴间多云，但是各县市区西北风4-5级，转偏西风4-5级。大连的气温17-26度之间，17-26度之间。
9: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0: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9: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0: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9: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9: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8: 好的，品味生活，游遍天下，欢迎收听品游天下节目，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呢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和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品游天下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播出。那同时呢，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为大家呢准备的就是我们的主播带队的旅游团，等待您的加入。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啊。好，今天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按理来说呢应该是浩哲一个人在直播间，对吧？哎，非常意外是吧，今天是我一个人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已经开始留言了，比方说小曲同学发来了信息，他说周五到了，烟火像星辰，所愿皆成真，也是打卡我们的节目，感谢小曲同学。大海寻水也收到了您的信息，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有什么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联系。先跟大家沟通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的2026年第20届的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我们的车贴金丝带的预约活动正在进行过程当中，爱心送。

20年了，20个派发地点是在今年啊。那么在中西沙干、高新园区以及呢开发区金浦，都会有我们的派发地点。情暖宋康路，交广来守护，看看谁和我们一起同行啊！如果想要预约的话呢，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大林交通广播，您会发现呢，在我们的公众号的下端有一个下拉菜单，下拉菜单的中间呢就有爱心送卡四个字，点击那里就可以直接的预约报名，或者呢您在对话框当中发送爱心送卡四个汉字，就可以获得一个绿色的二维码。长按二维码之后呢，您可以填写相关的信息内容，包括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这是因为呢，每一位送考的司机师傅将会获得一份保险。同时呢，我们中西沙干，包括呢高新园区、还有开发区，以及呢金浦新区，都会有这个报名的地址供大家来选择。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山区一共有5处，我的搭档呢，其实浩哲是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中山路的解放路啊，也是在这个火车头体育场的对面，24中的对面那个地方啊。昨天呢，已经只剩几份车贴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要预约的话，可以看一看今天还有没有。当然中山辖区呢还有其他的4处，大家呢通过我们的预约报名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到了西港区呢是有2处，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中化道达尔沿海街的加油站，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疏港路沿海街的70号。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就是如果在我们的高考前，也就是6月9号，从即日开始到6月9号，如果到那里去领取车贴或者是加油的话，立减1.66元，其实就是为了所有的高考生我们助力。好，沙河口区呢也有5处的派发地点，甘井子区有4处，高新园区呢有1处，金浦新区开发区有3处，好的，共计20处。我们还是特别希望能够分享啊，此刻谁已经预约成功了，如果有那个恭喜截图的话，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我们领取车贴的时间呢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这2天，就在你预约的那个指定的派发地点就可以领取到，上午10点钟到下午16点钟。届时呢交通广播呢也会全天进行连线啊，上下午都会有记者现场连线告诉您派发地点相关的情况。目前呢我们感受到大家的这个预约呢确实非常的积极和热情，所以如果您想要车贴，想要助力我们的爱心活动的话，就要早一点了啊。我刚才说到的我所在的西港区的道达尔加油站这个位置，我今天又查询了一下，昨天还有70-80份，今天只有30-40份了，所以大家呢目前预约还能够预约得上，就近可以预约一下这个地点啊。好，如果有和爱心送考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联络，我将会随时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当然全天的交通广播都会和大家进行互动，有任何问题随时随地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交通广播的所有当班的主持人都会为您服务。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大林交通广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已经是20岁的爱心送考，欢迎您的参与啊。第二件事情当然是和我们节目组有关系了，那我们节目组呢主要是关注大家的旅行，而且呢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交通广播，不是交通广播啊，是大林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出游的这样的团队的活动。像目前6月份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团期情况呢是去新疆。目前呢，6月11号这个还有2个位置，仅剩2个位置了啊。6月23号还有8个位置，这个呢都是到新疆的北疆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和独山子大峡谷。好的，这个行程如果大家还希望能够加入的话呢，现在还有机会，6月11号还有2个名额，6月23号还有8个名额。如何才能加入呢？您只要输入旅游2个字，您将会收到近期6月、7月和8月份的所有行程，同时还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就能和我们品味天下栏目组呢进行联系，然后之后的话会有专人

一给您服务，在您没有准备哪一个团期参与之前，不会让您入团，就是不会让您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群聊当中，只会一对一的根据您的需求进行服务啊，不会向您收取任何费用，同时呢也不会打扰到您的生活。然后您最好呢越详细的说清楚您的需求越好，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主要呢是我的搭档浩哲为主，所以呢他会根据您的需求来设定每个月份我们的团期或者是去所去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您的这个需求非常的重要。刚才说了六月份还有两个团期咱们可以加入，6月11号还有两个位置，6月23号还有8个位置，都是去新疆。那么六月份呢我们的团费呢是没有超过7000块钱的，那要去的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等到7月份的时候呢，现在还未开团的这两个啊，应该是在下周或者是6月初吧，应该是在下周就有可能有宣传。7月16号和7月23号依旧是两个新疆团，但这两个团呢不太一样。首先呢，6月16号的这个团期呢，他去的也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和独山子大峡谷，和6月份的行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的费用已经是将近有8000块了，所以说呢6月份、7月份呢相差将近有1000块钱，大家呢要关注一下啊，确实是水涨船高，那个时候呢是我们的旺季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横向对比一下，那个时间段所有的旅行可能价格都要是稍偏高一些。还有一个就是7月23号去新疆，也是北疆，但是去的是什么呢？阿勒泰、喀纳斯还有赛里木湖，行程呢和7月16号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行程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7月23号你也可以关注一下。7月16号和23号这两个行程呢，其实是在下一周可能才会有这个相关的宣传，大家不用着急啊，慢慢的等待。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现在的大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输入旅游两个字，就会获得我们一个二维码，相关的信息呢都会传到您的公众号当中啊，您的这个微信当中去，还会有专人跟您一对一的服务。好，除了七月份两个去新疆的行程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研学的夏令营，因为一到这个放假期间的时候呢，孩子们出去研学可能是刚需之一，所以品游天下节目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团期呢，分别是在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什么团呢？就是北京的5天4晚的研学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的学生定制，也就是说家长呢完全不用参与，学生会非常的安全，咱们坐高铁往返大连与北京之间。5天4晚的研学夏令营呢，这个呢也是内容非常的成熟，而且呢非常的丰富，想要了解详情的依旧通过我们相关的这个公众号，现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或者是北京两个字，都能得到和我们这个研学夏令营相关的内容。团期7月18、8月3、8月11号，一共是3个团期供您选择啊，而且呢家长完全不用参与啊，交给我们交通广播，交给我们品味天下节目就可以了。同时7月28号呢还有一个江西6日的亲子游，这个呢是家长可以一起同行的啊，这个呢也是家长一定要一起同行才可以的。去江西啊，齐云山还有横江竹筏、婺源的江湾、景德镇陶瓷的体验等等等等。好的，其他的行程呢其实还在策划过程当中，将会不断的进行变化，所以呢只要您曾经加过我们的二维码之后，这个信息都会随时进行更新。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在我们的每天下午周1到周5的4点到5点钟也可以关注节目，我们也会及时的更新相关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信任啊，我们的口号呢其实就是品质为先，就是我们品味天下呢品质为先，我们品味生活啊，我们吃得好玩得好游遍天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个好的口碑好的品质，希望呢大家呢参与了之后啊积极的和我们反馈，我们也会不断的进步，为大家好好的服务。好的，说完了两个信息之后呢，我们

先来休息一下啊，听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浩哲不在家，咱们干点啥呢？稍后回来马上揭秘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若月亮没有来，若浩哲没有来我们干点什么呢？好，稍后马上回来。

若是月亮没有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杨宗纬、宝石老舅还有王宇宙共同演唱啊。若是月亮没有来，路灯也可照窗台，换个角度一切依旧美好圆满。若是浩哲没有来，宋林也可以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们接着奏乐接着舞。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收听到的是品游天下节目啊。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的回复，首先呢像这个大海全是水，看到今天是我一个人也在问好，非常的感谢。神仙姥姥说今天没有休息呀、啊、是啊，今天浩哲他不是休息了吗？好，另外呢还有很多人把这个相关的

信息发送过来，比方说隔壁老王他应该是看到了一起事故啊，这个起事故是在中山路的新开路的路口，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现在呢公交车上的人已经走下车了啊。这个呢同样幸福人生也发来了信息，同样是这个地点，我们再重复一下，中山路和新开路的交叉路口这个位置上是有事故发生了，我们相信很快交警就会赶到现场的。雨佳妹妹说：“这算是惊喜啊！嘘，这件事儿不能让浩哲知道。哎呀，我的搭档不在家，这个心情哦，哎呦喂，真是特别的好。好的，跟大家开个玩笑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东升来了信息，他是报名已经成功了。他是在哪儿呢？真就在我搭档的那个解放路160号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门口啊。那么您的这个无论什么时候去，这啊。”就6月1号上午下午还有6月2号的上午啊，都会看到我的搭档在现场，别忘了照个照片回来。哎，提醒一下，照相的时候呢你站着让他坐着。究竟为什么呢？你到了现场就知道了。好，静心呢，静心这个地点是哪里呢？我看了一下啊，是在中山的和氏眼科的尖端眼科分院啊。这个呢我看是谁在现场啊，6月1号的上午是安安老师，下午是月如老师，那么6月2号的上午是阿豆老师。您看什么时候去啊，我们三位主持人将会等待着为您服务。好，渔翁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咱们就不分享了啊、哦。总之是夸我的，哈哈，赶快屏蔽一下，别让浩哲看见啊。好，月光茶坊呢，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出差，而且呢，不断把出差当地的这个情况发送过来。比方说呢，昨天是去了这个民歌博物馆，哎呦，真的太生动了。陕西啊的民歌的博物馆，那当地的人真的是能歌善舞。那个博物馆很有特色啊，都是很多的人在现场为你演唱，非常的鲜活。今天这是去哪儿了呢？我们看一看啊。哦，这个地方是叫做万佛楼是吗？很是古香古色的一个地方啊。这是古城吗？感觉真的是不错。特别呢给我们拍了一小段，说是万佛楼啊，因为阁楼当中供奉着近万尊的佛像，所以而得名。哎呦，真的太震撼了。走一走看一看，月光茶坊呢也是我们的眼睛啊，带我们看世界，非常的感谢。好的，大家呢还在发送信息过来啊，像戴爽就说了，旅顺的爱心送稿怎么参加呢？非常的抱歉啊，这次应该是没有旅顺的派发地点，所以是想要领取的话只能到我们说到的20个地点当中去。那么如果实在来不了的话，我们遥祝一下，我觉得呢心里面有爱心送卡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和支持了，形式不那么重要啊。感谢戴爽。东川还说呢，说加油考生哦，那真的是辛苦了，不单单是学生辛苦了，家长也真的太辛苦了，终于要熬到头了啊。最近肯定正在备考，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哦。家长要做的事情也很多，真的是辛苦了。那么我们也希望提前祝愿你家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严口问，谁在郭家街发这个金丝带呀？我现在没有对得上郭家街到底是中西沙干什么地方啊，那么是不是有我们的派发地点呢？如果有的话我帮您查询一下。哇，好多的信息，那今天呢确实是啊，还是有很多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浩哲不在家，今天我当家，那到底咱们干点啥呢？其实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云游全国，好好的吃上一顿独食，好好的馋馋它啊。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其实一道一道都是硬菜，不用看，不用闻，不用尝，就光听我跟大家

大家说道说道，估计呢您都顶不住，特别有画面感。不信咱们就来试一试，看看您最喜欢哪个地界什么美食呢？真不是吹的啊，其实每一口都是城市的灵魂味道。咱们放慢脚步，咱们就尝遍大江南北的烟火气，让电波当中的云游呢因美食而更加的圆满。一座城市一道菜，咱这就开始啦。先去什么地方啊？大家看到这个每个城市的代表菜系，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呢确实感同身受，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共同的分享。先云游的是四个直辖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还有重庆。到北京吃什么呢？当然首选北京烤鸭，不能错过的，对吧？作为京城的头牌美食，以果木挂炉的烤鸭最为经典，精选的就是甜鸭烤制，表皮烤制枣红油亮，鸭皮是酥脆的，入口即化，鸭肉是紧实细嫩的。传统的吃法呢，就是把片好的鸭肉搭配上像这个薄的荷叶饼，然后同时有葱丝儿、黄瓜条，然后蘸甜面酱卷入荷叶饼之后，油脂的香中和酱料的甜，口感是层次丰富的，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华名菜。说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哎，这个北京烤鸭的吃法还挺多的。哎呦，真的是好香啊！这个时间段说它真的是正应景啊。好，说完了北京之后，咱们再说第二个直辖市，那就是上海。咱们去上海吃什么呀？当然要吃上海的地标小吃，那就是生煎馒头，也就是生煎包啊。最经典的就是鲜肉生煎了，面皮儿底部煎的是金黄焦脆，上部呢松软带韧劲儿，里面是包裹着饱满的鲜肉馅儿和浓郁的肉冻汤汁儿。咬开的时候，汁水瞬间就迸发了，肉香浓郁，撒上芝麻、葱花来提香，一口下去，鲜香十足，这是上海早餐界的顶流。不得不承认，对不对啊？这是上海。去哪儿不得不吃的就是生煎包啊！咱们再去天津看看，天津咱也吃包子，但咱吃的是狗不理包子。天津的三绝之首，百年老字号，包子呢，这个褶花是均匀的，每个包子固定有多少道褶。哎，今天呢，在半年之前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狗不理包子它固定多少道褶呢？馅料其实是特别讲究的，要七分瘦三分肥，搭配秘制的骨汤调味，咬开这个汤汁啊是非常丰盈的，肉质鲜嫩不油腻。除了经典的猪肉馅之外，还有三鲜的、海鲜的，还有鲜香醇厚的，这是津门面食的代表之作。好，最后呢就是到重庆，咱们要吃辣子鸡。江湖菜的天花板，选取的是散养的土鸡，剁成小块，经过腌制油炸之后，和大量的干辣椒花椒一起爆炒，鸡肉呢被炸得外酥里嫩，干香入味，麻辣渗透到鸡里，越嚼越香，这个辣椒吸收的是鸡肉的鲜，花椒呢增添的就是醇厚的麻香。看似满盘都是辣椒，但其实呢鸡肉藏在里面，这真是其中最重要的趣味了。辣子鸡是重庆火辣饮食的极致体验。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真的一直是在咽口水啊，马上就要半点路程了，咱们稍微的缓冲一下。刚才那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到底固定多少道褶才算是正宗呢？您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另外呢，和爱心送烤相关的问题，还有和旅游相关的问题，随时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将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好的，再听首歌，亚森的《荒漠上行走》，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下午的下午的4:30钟，我们看到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给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出市区的方向，基本上从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呈现的是一个高饱和，几乎是晚高峰的状态了。入市方向呢，是从海达广场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中山路西行，目前东北路交汇路口的位置。还有呢，在黄河路啊，目前的西行方向，交通大学的沿线都有车辆增多的迹象。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富民路交汇路口、香洲路进入香路交高架，车辆的滞缓情况呢也是有一些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通快路出市，从梭鱼湾开始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增多，整体也是一个这样的趋势。大家如果选择的话，得保持点耐心。那东联路的出入市区方向，相对来讲比东快路好不少，如果说特别着急的话，可以适当选择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晴近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7到26度之间，17到26度之间。
6: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20年对于爱心送口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开你的手。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在直播间里向大家问好。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凌云的客户端。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16点准时播出啊，这是一档呢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有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带队旅游团，然后等待您的加入啊。好，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的话，只要输入旅游两个字，您将会收到近期的行程，近期的行程包括6月、7月、8月都非常的详细，另外呢还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加入二维码之后呢，我的搭档浩哲将会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和他进行沟通啊。另外呢，现在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大型活动就是第20届的大凌交通广播的爱心送卡活动，车贴、金丝带的预约正在进行当中，一共有20个派发地点，派发时间6月1号、6月2号。目前呢，只要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凌交通广播”，输入“爱心送卡”4个字，将会有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您加入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就可以线上预约啦。您看您离哪一个派发地点比较近，我们就可以直接预约成功。好的，今天呢浩哲不在家，我们和大家一起云游全国，好好的吃上一顿独食啊。刚才呢我们是去了哪儿呢，先去了4个字直辖市啊，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到天津的时候，我们吃了狗不理包子，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说是葛布林包子要有固定的褶啊，到底有多少道褶呢？现在的答案都是对的啊，就是18道褶，是吧？这个大家呢都在那儿回答呢，我们看看啊，都谁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比方说像渔翁啊，还有 ZXD 呀、雨佳呀，然后呢大家都答的是十八道纸没有问题啊。另外呢像这个史建啊、应该是匪吧，是不是啊？好，他说的是通过大凌云预约的爱心送考，那么您是考生呢还是我们的爱心车辆呢？这个呢就是我不知道，您只要是填写了信息之后，比方说您是爱心咱们的司机师傅的话，如果有需求就会有考生家长和您进行对接。如果您是考生家长的话，我们也会积极的和您进行沟通啊，看看哪位爱心司机师傅能够和您进行沟通，能够送您去考场。所以呢，史先生，请问您到底是爱心送考的司机师傅呢，还是我们的考生家长呢？而且呢，无论是哪一方啊，都不用着急啊，我们都会为大家竭诚服务的啊，慢慢来，还有时间。好，我们的老听众大威就说了，这个时间听到讲这个好吃的，确实直流口水啊。确实是说今天晚上高低得整点啊，解解馋，整点什么呢？狗不理包子吧。好，另外呢，昨天大卫还写了一首诗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读，今天也是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每天下午四点整带着耳机和话筒坐在门前听广播，品游天下跟着走，一男一女直播间两人搭话，话无边，伸手点赞送你们，美女帅哥似神仙。哎呦，这个打油诗啊，好油哦。感谢大威啊，看了以后就特别的开心啊。好的，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的根据我们的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凌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沟通。

好的，今天呢我们是到各个地方去吃美食，对不对？首先呢我们去了四个直辖市，现在呢我们要来到了五个自治区。刚才呢其实还看到了这个月光茶坊发的信息啊，他在他现在出差的地方正在吃好吃的呢，吃的是乌海的羊脖肉和羊拐，我的天哪，真的是太馋人了啊，秀色可餐，给我们发了好多的照片，这才是真正的吃独食啊。月光啊，你吃得完吗？一个人要了这么多的好吃的啊，一大盆一大盘的啊，馋的我是直流口水。好的，我们也不能闲着，是不是？咱们到五个自治区去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美食。首先咱们去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我们要吃的是什么呢？手把肉，草原的硬核美食，选用的是草原散养的鲜羊肉，清水下锅，不用多加调料，仅用盐简单的炖煮，煮好了之后直接用手抓食，肉质是鲜嫩紧实的，原汁原味，羊肉的鲜浓，还有呢还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豪迈劲儿，真的很过瘾。这个是内蒙古草原特有的待客的顶级美食啊，这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的手把肉。咱们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咱们吃烤全羊。无论如何要把咱们月光的这个美食啊把它给压下去。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咱们吃烤全羊，西域招牌美食，选用的是阿勒泰的大尾羊，外皮烤至金黄焦脆，内里的肉质非常的细嫩多汁，香料香气完全的渗透到肌理里面，外酥里嫩，香气扑鼻，真的是新疆的节庆宴席上最隆重的特色名菜。然后呢咱们再去宁夏的回族自治区，咱们去吃手抓羊肉，塞上经典的美食。

用的是宁夏的滩羊，肉质非常的细嫩，几乎是没有膻味的，清水炖煮之后直接也是上手抓食。咱们蘸这个椒盐来食用是最佳的，羊肉软烂鲜香，原汁原味，口感温润，肥而不腻，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州咱们的传统的名菜。然后咱们再去西藏自治区，咱们吃的是什么呢？酥油茶，雪域高原特色的饮品，将这个酥油、浓茶还有盐或者糖放到酥油茶的桶里面，充分的搅打，然后融合在一起，口感呢是醇香浓厚的，咸香回甘，既能抵御高原的严寒，又能补充能量，这是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特色美食，也是藏地饮食文化的一个代表了。好，西藏的自治区咱们的酥油茶喝完了之后，咱们再去哪儿呢？广西壮族自治区，吃点什么呢？吃点口味重的螺蛳粉，这是柳州的国民小吃了，全国的网红美食，劲道的米粉搭配酸笋、腐竹还有花生、木耳、鸭脚，汤底呢用螺蛳猪骨慢炖几个小时，鲜辣鲜香。酸笋呢是灵魂，独特的这种发酵的气味呢是极具辨识度的，有的人呢就是爱它，爱的它是欲罢不能，这是广西最为出圈的特色美食了。怎么样，咱们刚才去到了哪儿呢？咱们是咱们五个自治区的特色美食，吃完了感觉如何呢？说到这儿啊，真的是走遍大江南北，咱们尝遍人间百味，有的时候咱们就放慢脚步，一起去那个街头巷尾寻觅当地的招牌美食，每一种味道其实都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和风情，无论如何都会我们感受得到啊，不负生命，而且呢也不负美食。其实呢，今天还准备到了咱们23个省份的好吃的东西，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可能是内容呢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吃的不过瘾没有关系啊，咱们等着啊，等着什么时候我搭档不在家的时候，咱们再偷偷吃独食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的品味天下节目可能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有什么样的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沟通的方式很简单，只要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那我的搭档将会一对一的为您来服务，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随时和我们进行线下联络。品味天下节目每周的周一到周五16点钟准时为您服务，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

0: 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1: 美丽大过天。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收听到的是美丽大过天节目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形体管理专家，我们的于洋老师。
2: 你好、啊、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嗯，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健康轻松的瘦下来、
2: 啊、
0: 对，穿衣服也好看，
2: 嗯
0: 啊，大家也开心，是不是啊？
2: 对，
0: 最近确实是我们收到了好多的留言，是关于什么呢？就是比方类似于说一些实际的情况，
2: 嗯，
0: 产后的宝妈们生完孩子之后，
2: 嗯，
0: 可能一下子胖了30斤，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2: 哦、
0: 然后问问怎么才能够尽快的瘦下来。
2: 那生娃对女性的影响主要来自于雌激素的一个变化和对我们身材的影响。其实当你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确实宝妈们都是没有什么自信心的哈，就是你的个人魅力确实也会减少。那生娃后其实我们首先要关注的还是身材管理。那其实产后一年它确实是最佳的一个恢复期当然如果你超过一年，你自己去调整你的体重的难度会很大，但是你到专业机构来是一样可以帮你回到产前的一个状态，所以产后的恢复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上周呢也是咨询了一位女士哈，李女士，她是38岁，是二胎后，然后她体重就飙到了有158斤啊，肚子也是很松垮的，自己有尝试过代餐啊、跳操啊，还去节食过哈，就是说饿到头晕了已经哈。那其实现在其实这个春季嘛，真的是瘦身的黄金季节，其实本身身体的代谢是很容易激活的，但是呢你千万别去节食，你一节食呢代谢立马就降低了，你反而不好减了。后来呢他来做了5点瘦身，那做了4次就直接瘦了有6斤，腰围就缩小了有5公分哈、啊、5点瘦身就通过瘦肚子这一个部位就能让你的中焦这一段哈、啊、小一圈紧一圈薄一圈，就整个人精致了一大圈。
0: 嗯，刚才袁老师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啊，刚才说那个中焦这个词儿，
2: 嗯，
0: 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研究啊，怎么能让中焦最不容易减的这个地方把它减下来。
2: 是这样，
0: 而我们的名媛呢就可以帮我们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直观的。很多人就好奇了，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就叫做5点瘦身了？
2: 我来解释一下哈，这5点呢，就是我们肥胖的5大根源，包括了体质辩证、代谢的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还有靶向塑形。比如说有的人属于喝凉水都容易胖那种易胖体质哈，那你就是要去调理你的这个体质湿寒的问题，加上激活你的代谢，这也是5点瘦身5点当中包含的2大根源问题。所以我们的减肥呢不是一刀切所有人都一样啊，我们是先有专家顾问帮您去做体质测评，根据你的测评结果，针对每个人的这个根源问题去解锁你的减肥方案，就开锁你要找对钥匙啊，对症解决，其实瘦下来是很快的。
0: 嗯，好，我们刚才说了非常科学的方式，但是市面上这种减肥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了。
2: 嗯，
0: 那么我们5点瘦身的秘方到底是什么呢？跟大家做做比较，好不好？
2: 好，嗯，我们有3不原则啊，就不节食、不运动、不反弹。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更加清晰哈，像我们有一位顾客，他是一位国企的高管王先生哈，有45岁，然后他爱人就总调侃他说他那个啤酒肚啊就好像怀孕5个月的那种感觉哈。那体检呢也查出了脂肪肝有中度哈，那血压哈也比较高，高压已经到148了，所以医生说你不想终身吃药你就要去减肥。那他也试过去健身撸铁啊，减了有5斤，但是没法坚持下去，就后期又反弹了，也吃过减肥药啊，但是他觉得对他的心脏影响比较大。那来我们这儿做5点瘦身，他说第一次让他感觉到减肥啊原来可以这么的舒适啊，做了4次下来哈、啊、肚子直接瘦了有3公分，然后体重也减掉了8斤了。
0: 嗯，就刚才王先生说的这个相关的感受呢，只有你亲自去体验了之后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躺瘦，是不是、
2: 哎、是这样啊。
0: 对，现在呢其实在节目当中提供的是什么呢，198元钱可以做成4次，就每一次呢其实不到50元钱，但是呢我就是会能够看到效果的、
2: 嗯、是的，
0: 而且呢还赠送您一次免费的体质测评。
2: 嗯，
0: 就告诉您说您的这个体质，您为什么会胖，然后呢怎么去把您的这个瘦身做得更健康更科学，它都是会有这个相应的规划的。
2: 是的，
0: 先打这个电话84618813 84618813，就专注这一件事情。
2: 嗯，
0: 所以说呢是非常有经验的，大家呢不妨去试一试啊，198元钱4次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的，可能呢我们出去吃个饭洗个澡都不止这198元钱，但是我们给自己一次机会，咱们看看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哈。8461-8813打这个电话，或者呢可以添加微信，在刚才的电话号码之前呢加一个字母 M 84618813，就可以直接找到于洋老师。好，于洋老师，我们再问一下啊，如果剪完了以后，当时比方四次有效果，会不会很快就反弹了？
1: 反弹的问题哈，五点瘦身哈，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就是它是解决我们五大肥胖的源头，就像解决了根源问题，治标又治本啊。就比如说我们帮您把易胖体质去调整成为易瘦体质，以前你可能吃半碗米饭你就会长肉，但是现在你的体质变了，你的代谢提高了，那你身体自己就能够把热量消耗了啊。然后呢，我们也是从源头把影响我们长肉的这五大根源去解决掉，而且呢我们是边减边收紧，减完之后的效果就是你后背薄了，腰细了，大腿胳膊上的赘肉哈，它也是需要减脂加上收紧，你这样子你瘦下来的身材才会像那种显瘦滤镜一样哈，是瘦而有型的。所以你想要减肥不走弯路，真的大家就来选五点瘦身，它还是央视影响力对话推荐的瘦身品牌，因为它属于专利技术哈，有这么强大背书的瘦身项目哈，全大连只有我们有，34年的品牌，我们确实也集理了上万的真实的瘦身案例。
0: 嗯，今天就是这个比较合适的机会，因为198元钱咱们可以体验4次的名人瘦身，还送您一次专业的体质测评。那相关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拨打电话84618813，现在呢咱们先抢占一下这个名额。之后的话呢，如果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也可以加于洋老师的微信 M 84618813，这样的话呢可以跟于洋老师进行更加详细的进行沟通，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说到198元钱四次，2到4次就能看到效果，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
1: 对，没有，
0: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198元钱这4次一定不会再跟您说呢在什么地方再加钱，是吧？
1: 对，是的，
0: 对，就是我们说好了，198元钱4次，这4次能看到一定的效果。84618813，84618813，或者呢是添加微信 M 84618813。再有就是关于这个年龄的问题啊，下和上
1: 啊
0: 各有限制没有？
1: 是这样哈，我们是从12岁到70岁以内都是可以做的，特别是其实40岁以上的朋友，我觉得要抓紧来开始减，因为你年龄越大，你的代谢越慢，所以你早减肥等于你早在做抗衰老。上个月我就有咨询过一位50多岁的顾客哈，他是退休之后帮女儿在带娃，那身体呢，也是因为膝盖哈长期走路不太好，然后呢体重当时有145斤，那来做五点瘦身呢，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他瘦了快有20斤了，然后当时的膝盖压力就会减少，身体呢就会变得更加轻盈，说现在呢就抱着孙子逛公园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哈。所以减肥其实最先改变的还是我们的健康啊。我们顾客瘦了以后最大的感受我来总结一下哈，首先就是穿衣自由，就夏天你可以穿修身的那种连衣裙了，就穿什么都好看啊，你更加爱买不同风格的衣服。其实你胖的时候你考虑的是你穿什么显瘦，但你瘦的时候你就穿什么都瘦哈。胖的时候呢，其实人其实比较容易虚啊，容易累哈，很想躺着，其实瘦了你身体轻盈了，包括像睡觉都不容易打呼噜了哈，学习和工作的专注力你会提升上来，包括很多顾客他的面部轮廓都更加的清晰了，人也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所以决定要开始减肥的朋友，真心的推荐大家来感受一下五点瘦身。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因为现在是限时报名，我们有2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 M 84618813， M 84618813。最后我来总结一下，为什么你选择五点瘦身没有错啊？3大理由。第一呢，你从根源上去减肥，你才不容易反弹。第二呢，是躺着让你变瘦哈，不遭罪的。那第三呢，我们是34年的老字号，是有保障的，对于大家来说哈，所以大家可以先花点小钱来试试效果，不想做随时都可以退。
0: 嗯，首先呢，从体态上，对不对啊？
1: 嗯，
0: 如果是减下肥来以后，大家不管是穿什么都好看，
1: 是。
0: 然后呢，形象这个部分的话是有所保障的，而且更为重要的其实是身体的健康程度，这才是最最的重中之重，可以这么说了啊。好的，现在呢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减肥呢确实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呢，现在这个机会比较好，直接呢拨打电话84618813，咱们只要。

0: 是198元钱，咱们可以做4次啊。
1: 对，
0: 84618813一次不到50元钱，然后或者呢，添加微信 M84618813和于洋老师单独沟通就可以了。您花一顿饭钱的来改变一下自己的体态，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咱们不妨尝试一下，84618813。再次感谢于洋老师。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岗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岗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岗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

0: 和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千山路东行进入这个山东路的路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从彭辉梭鱼湾的部分一直进入石灰石矿弯道，另外一段呢就是从967医院开始到香炉交高架了。入市方向说实话整体的压力给的也会比较足，基本上是从彭辉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东联路呢整体的状态其实压力给到了出市方向，目前从春柳上桥开始一直到金三角下桥，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包括北行线的方向，现在从西快路的桥下一直到西山小区，另外在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黄河路西行在黄河桥的桥下，红林路暖山部分的北行方向，西快路呢现在蓝溪文苑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包括高尔基路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白山路，这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晚高峰动态流程当中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港湾桥进入港湾广场，再进入到长江路，这些路街目前呈现出的压力值会比较明显。世纪街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北斗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五四路的沿线呢，现在在这个新兴花园的附近给到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主要是围绕着五四路小学展开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增多。另外呢，在这个太原街南大亭进入到高尔基路，包括西南部城区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车辆增多现象也都是比较明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街，西南部城区现在呢在学子街的沿线断断续续的有车辆增多，广捷路的沿线、黄埔路目前海事大学的南行方向以及陵水路理工南门的部分车辆增多也是明显的。总之五点钟呢加上周五的一个操作，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这个动态当中了，大家如果选择的话一定注意一下。另外呢要提示西行方向的车主朋友们，今天呢阳光非常灿烂，就是阳光很好，所以西行方向的车辆现在正好是处在一个阳光直射到您的这个面部的一个状态当中，一个呢是路面会反光，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刺眼的阳光确实会影响到您的视线安全，所以呢像墨镜啊、遮光板啊这样的有这样的设备的朋友还是要用上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奥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白天增强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9度到27度。

0: 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2: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3: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4: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5: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大点儿。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同时啊，因为今天是周五，晚高峰的状态可能会稍微延长一下下啊。如果您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径，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就可以了。
1: 等大家的互动分享啊。
5: 是的，
1: 哎，可能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开过这晚高峰这样一个感觉了。
5: 是堵吗？
1: 太堵了，今天。
5: 哎，跟天热你觉得有没有关系？
1: 有，这有什么关系呢？
5: 天太热了，所以大伙都开车出门了。
1: 不愿意走路。
5: 对，不走道了。
1: 啊，是啊，是啊。但是我今天哈，我家那个从树港路往这个香炉礁桥拐弯的时候，左边不西北路吗？
5: 啊，对对对，
1: 我一路在犹豫，我说我是不是上错道了？
5: 就是太就是感觉这个状态不应该是这个时间。
1: 我就看，哎，左边确实有路啊！我说，哎，我这是这个方向吗？
5: 结果特别堵车，是吧？
1: 对，有没有此刻正在堵在香炉礁附近这个朋友们啊？这个真的是啊，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5: 对，包括其他路情，如果有关于最新的变化，您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
1: 今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哎呀，好像跟你。不太一样，
5: 哪儿不一样？
1: 就今天男主播换人了吗？
5: 都没听出来，太稀松平常，总来。
1: 对对呀，啊，所以我在说嘛，好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
5: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不在的日子也辛苦了大点所有兄弟姐妹们了。
5: 哎，
1: 所以今天
5: 也很荣幸呀。
1: 啊，怎么呢？
5: 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时间，让大家伙能听到大点的声音，是不是？
1: 哎，没事，大点，啊，这都。这是咱来来往往的，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
1: 这是没事，等到你休产假的时候我也还你。
5: 我那个叫陪产假。
1: 大点一来呀，咱说一好消息坏消息
5: 啊，
1: 问问大家想听哪个。
5: 那谁都想听好消息啊。
1: 好消息就是明天终于周末了。
5: 说了跟没说一样。坏消息是啥？
1: 还有两天又要上班了。
5: 那这不是一回事吗？啊，但是呢很明显的感觉到哈，就周末的时间，时光飞逝如梭。
1: Times fly。
5: 哎，但是一上班这个时间度日如年。
1: 哎哎哎哎，
5: 啊，
1: 那个词儿不要乱用
5: 啊
1: 啥叫度日如年呢？
5: 不就是形容这个日子很难熬吗？就一天像过了一年一样。
1: 不对，
5: 那是啥呀？
1: 度日如年是什么呢？如果有一天啊不上班的话，那心情就像过年一样。
5: 哎呀，那太美，那也太好了。
1: 所以想问问大家啊，在生活当中您有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哎呦喂，度日如年呢？
5: 就比如说现在堵在路上的感觉，
1: 这是度日如年吗？

0: 轻轻松松的一首歌曲，真的是有很多朋友在说，这就是我周五晚高峰的一个心情啊。
1: 而且这首歌的好多歌词都特别符合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啊，这个车窗呀、啊，包括电台里放出的什么什么样的声音啊，
0: 对，
1: 有那种就是阳光透过车窗照在我脸上，有点晒挺那种感觉了哈。
0: 晒挺，本来感觉挺舒服的一个场景，你这么一说，感觉更热了呢。
1: 你看动动都说了，说晚上好，今天忒热了
0: 啊，确实是，白天真的是阳光明媚呀、
1: 嗯，
0: 有点夏天的感觉了。
1: 是的，是的。小雨同学来打卡报道了，说忙碌一周终落幕，愿周五的晚风能捎来轻松与美好。祝豆哥、小美还有大点，我给你添上啊，
0: 都带上，
1: 都带
0: 上。周五快乐，周五状态确实感觉不太一样啊。路上情况咱们也得关注一下。刘海珍发来的信息，他说啊，东联路自东向西方向金三角下桥口那个位置，500米处有两车发生故障了，站的是最右侧一排车道，车辆缓行当中。
1: 嗯，
0: 两辆故障车。是不是这边发生事故都停在那儿了？
1: 对，可能是我没看明，可能是他俩碰上了导致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一般咱说故障的话一般都是一个车，很少成双成对出现的、啊、
1: 嗯，所以你看有朋友提到说东联路出事方向说堵得厉害、嗯、那应该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了，
0: 因为这是造成的。但这个点位就是每个晚高峰哈、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点位的位置出现一个事故情况，金三角下桥口这个位置比较拥堵啊、
1: 嗯、提醒一下像耿志全这样的朋友，他就发金丝带，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想要参与我们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朋友，此刻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爱心送考四个字进行我们的车贴丝带的预约报名，要发送爱心送考四个字，
0: 这四个字才是咱们的关键词，你发那个可能什么都收不到。
1: 对对对，
0: 如果发爱心送考会收到一个回弹链接，是一个二维码，通过这儿扫码预约就可以了。
1: 没错啊，包括你看有朋友提到说周五了，自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了，
0: 说点啥呢？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圆圆说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了，给咱们发了一个现场的照片。
1: 这是在华南呀，
0: 而且他好像是在信号灯的第一个位置。
1: 嗯
0: 啊，这兄弟姐妹们就看你给不给油了。
1: 但是你这个地方看着挺堵，挺厉害呀。你
0: 是啊，
1: 你亮灯你也不好走呀。
0: 而且你看前面这个车辆的情况，公交车啊，这个小轿车，还有个送外卖的小哥。
1: 是的，
0: 哎呀，可是要小心注意点啊。
1: 每到了周末，感觉华南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拥堵。关注一下陈鑫提到的消息啊，这是西部通道西行，在幸福一家附近，有个东西，我没太理，有个东西好像是玻璃框。掉在左侧车道挺危险啊，注意避让啊，提醒有关部门处理一下。玻璃框哦，这种玻璃架子是不是？
0: 可能是啊、
1: 哦，
0: 可能是掉落下来了。
1: 嗯，
0: 以往好像很多车辆就是拉玻璃框的话，好像是小货车，然后两边拽着绳
1: 啊，对，
0: 那种的稍微固定一下啊，
1: 做个扇盖。
0: 对，另外想问问，就今天白天西部通道西行方向这边幸福一家附近有没有事故出现？是不是这个东西可能是忘捡拾了呢？
1: 嗯，掉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啊，另外有朋友在问关于大连限行的区域，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会谈链接。
1: 是的
0: 啊，很多朋友在想问呢、啊、这个滨海西路能不能走啊，估计还是跟以往是一样的、啊、
1: 嗯，今天没问题，但明儿可就不行了、啊、
0: Mr. Q 啊，

0: 这个啊，就 Q 曲
1: 曲、
0: 啊、曲先生说了，
1: 小美啊，
0: 啊，
1: 大点儿经常一个人连上3个小时，
0: 是吗？
1: 那你刚才说那度日如年，他绝对感受到了，
0: 为像过年一样，是不是？太开心，上三个小时。
1: 你后面说完一说，你可得请大点儿好好搓一顿。
0: 我大点儿今天不是替我班啊？
1: 哎，你这个
0: 谁敢请客啊？
1: 你这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啊！
0: 是我这不这不更辛苦了，是不
1: 是
0: 啊？
1: 是是是，
0: 大点儿更辛苦了，
1: 哎，没毛病啊。
0: 还有杨一爸爸也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欢迎大家。
1: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季节有是位新朋友，
0: 嗯
1: ，Hello 大连嘛，都不是大连交通广播，因为什么呢？我是从山东过来玩的，哎，今天呢在滨海路看到了野生的梅花鹿，
0: 嗯，
1: 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说了，说大连人说都叫活爹啊，
0: 是是是，
1: 特别有意思，很激动，大连好，大连人好，我爱大连，但我明天就要走了，我还会再来的，
0: 欢迎欢迎，再次来大连啊。咱说说这个野生梅花鹿这事儿，头两天我参加了我们大连的这个徒步大会，
1: 嗯，
0: 就是大家都是一直在匀速往前走，
1: 是
0: 偶尔到哪一块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大家降速了，都趴着围杆在那瞅
1: 啊！
0: 你猜瞅啥呢？
1: 活爹来了！
0: 哎，活爹，对对对，在下面吃草呢，
1: 嗯，
0: 下面溜达呢，下面走着呢啊！
1: 是，
0: 都在那看，太可爱了吧！
1: 就说大连是疯狂动物城的感觉呀！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但我觉得可能大多数都是一些外地人，因为我们大连本地人已经，哎呦。非常的习惯这样的状况
1: 了，就是他过马路我们站着等他过马路，等他过马路我们再开走，就很习以为常了，
0: 哎，现在咱梅花鹿自己会躲车了
1: 啊？是吗？
0: 头两天我在那个这个白云新村附近那边就碰到这个一只梅花鹿，
1: 嗯，啊，
0: 他们现在不是搬家了吗？
1: 啊，对对，
0: 换一地儿
1: 了
0: 吗？
1: 嗯，
0: 我刚要进那个就是隧道里边去，
1: 嗯，
0: 他在左边就出现了
1: 啊，
0: 可逗了。
1: 那你得刹车呀。
0: 我当然刹，谁敢往前走啊？
1: 啊
0: 让我停他也停下来，关键是，
1: 哦，
0: 他可逗了，他怎么样，他前面那两个小脚啊，他就是交叉醒了走猫步了
1: 啊，
0: 意思你先过，
1: 哦，
0: 我靠点边你先过，啊，我说你先过，啊，那我就先走了啊，是，我还敢滴滴他
1: 啊！我去，他你，我去，你要礼让行人，我礼让行路，但是路说你先走吧。
0: 哎呀，这可不行，可不行啊！那，
1: 啊，
0: 咱们提示外地的朋友们，确实梅花鹿非常的可爱啊。
1: 嗯，
0: 你不至于拨打报警电话。
1: 是的，
0: 之前真有朋友在那个星海附近
1: 啊。
0: 在那个城堡附近，
1: 嗯，
0: 啊，有朋友在那边说，就是哎呀，感受一下大连城堡酒店，
1: 嗯，
0: 往下溜达的时候发现不好了
1: 啊，
0: 有一只梅花鹿，拨打报警电话，
1: 哦，好好好，
0: 你好，警察叔叔，
1: 怎么了？
0: 下面不是动物园吗？
1: 对呀，
0: 梅花鹿好像跑出来了，快把它抓回去。
1: 跑了十好几年了。
0: 对，警察这么说啊，没事，我们那是野生的，你不用管，啊
1: 哎，就那样。
0: 但是提示外地朋友什么呢？就是咱不要随便轻易的去喂它。
1: 哎，对，
0: 啊，
1: 而且离保持合理的安全距离，
0: 哎，
1: 其实很，尤其是小朋友。
0: 特别这个季节，
1: 嗯，
0: 脾气可大着呢啊，嗯，
1: 一点就着，
0: 是，
1: 哦，
0: 大连人民很热情，梅花鹿格外的热情啊。
1: 是的啊，看看大圆发来消息了，说周五打卡，周末快乐，周五晚高峰加上晴朗炎热的天气，这个晚高峰呢肯定会堵出新高度。度日如年的我呢，记忆里就是排队干什么事儿的时候，
0: 嗯，
1: 大学排队等着答辩，没有网络购票的时候去火车站排队买票，提前到机场候机的时候，就是有件事等着你做，但是呢你就得等。你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不能马上做，这种感觉就度日如年了。
0: 这度日如年啊，
1: 嗯，
0: 大家好像理解咱互动话题有点跑偏
1: 啊，
0: 咱说啊，那度日如年呢，今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过年一样开心，这种度日如年。
1: 大家想的都是，大家想的都是
0: 真正
1: 度日如年，对对对对对。
0: 啊，原给咱更新点位了，说刚刚这个华南这边什么情况？说华南广场颐和城旁边这边，
1: 哦，
0: 公交车、私家车发生哦碰撞了，
1: 那是撞了
0: 啊！我说怎么挨得这么近呢？右转蓝色轿车给公交车给撞了。
1: 嗯，我们看通过图片也确实看到了，刚才想离着近没啥事儿，结果是已经是发生事故了。
0: 他右转过去，可能这蓝色轿车想并道，想从左边走吧？
1: 对，本身华南路就不宽，
0: 嗯，
1: 再加上这。占了一排半车道吧，那可能会对后续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
0: 对，另外就是公交车它比较高嘛，是存在视线盲区的，
1: 嗯，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在晚高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离得稍微有点距离啊。
1: 嗯，侯德柱说没人觉得今天特别晒脸吗？
0: 那是相当的晒脸了。
1: 这个话有双关的含义哈，
0: 啊。是，阳光非常的明媚，
1: 是的，
0: 感受到夏天的热情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啊，这个太阳一出来啊，这夏天真的到了。说实话，我之前为了就是哎重新回到岗位当中，
1: 啊，
0: 买了好几身新衣服呢。
1: 啊，是吗？
0: 不小裙子、小短袖，
1: 那不穿。
0: 发现了一周，咋根本穿不了啊？这什么天根本穿不了。但今天给我信心了，
1: 啊，
0: 我又拿出来熨了一下。
1: 啊，准备穿上，嗯，我以为你说哎呀这我准备上班特意买那个，嗯，我今天 走在大街上看到，就是有女士戴那种就把眼睛露出来，那个整个头脸全包住那种防晒，
0: 有
1: 是吧？
0: 上次去那个我们的那个青甘大环线的时候。

0: 我买了一个从头到脚的防晒服。
1: 哦，
0: 但你发现无论外面穿什么衣服啊，有一件衣服肯定是最百搭的。
1: 嗯，
0: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这个，我跟阿豆穿的是一样的
1: 啊，
0: 白色 T 恤
1: 是吧？
0: 再
1: 说我
0: 能
1: 穿八叉的，
0: 这听着了，
1: 我常年监听你们节目，这就相当于我办的节目。
0: 领导，你觉得我们怎么样？这个节目
1: 少提我
0: 有什么需要？必须得提提你，因为大点昨天非常巧合，
1: 嗯，
0: 他穿了一件纯黑的 T 恤，
1: 对，
0: 就我们三个人站一块儿啊。就白加黑的感觉，
1: 就是奥利奥是吗？
0: 啊，是是是啊，因为你发现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就白色 T 恤、黑色 T 恤真的是太百搭了。
1: 没错，我觉得夏天到了，你的衣柜里永远缺一件称心的白 T 恤，几十块钱普通一件，你哎呀看着干净百搭，但是水洗以后呢就问题百出，你穿一次就脏了，洗两次就黄了，版型臃肿了，面料硬挺了，就闷了，就不像个样了。所以今年夏天建议各位不要再买普通的白 T 了。
0: 特别像大点啊，
1: 嗯。
0: 大家好像很少穿白色衣服啊，
1: 嫌我太宽了，
0: 太双开门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穿黑色也很好看
1: 啊，是吧？
0: 咱这回这短袖它是有黑色的，
1: 嗯，
0: 就有黑色还有白色的，
1: 那太好了。
0: 对，看你想怎么选就可以了。
1: 嗯，
0: 主要这白 T 恤呀，我建议大家一年一换。你发现甭管多贵的，即便四位数的白 T 恤，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季节之后哈，还是。有颜色变化，
1: 对，
0: 也是发黄，所以建议大家就买那种版型比较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一年一换就可以了。
1: 嗯，
0: 主要是很多朋友说那白 T 恤，但是我感觉没穿坏呢啊，怎么了呢？就吃那个火锅，见个菜汤啊，是不是油渍啊？是不是啊？就发现好像洗不太干净了。
1: 咱今天款不一样，我跟你讲啊，
0: 怎么不一
1: 样？咱这款 T 恤呢，完美解决你说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水珠落上面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封上去了，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咖啡饮料洒了，当场就能够，这个拍照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一擦
0: 就拿那纸一蘸，
1: 哎对，一
0: 吸一下
1: 沾一下就 OK 了。
0: 嗯，
1: 以后你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压根儿不需要小心翼翼，想怎么吃怎么吃，想怎么崩怎么崩。
0: 就是每次发现你吃火锅吃撸串的时候，服务员都会过来说：“那个姐哥，对对对对，你需不需要个围巾哈？”是不是直接说不用？我这完全是什么都防的啊。
1: 防的，哎。
0: 有人问，那这种 T 恤是不是价格很高啊？
1: 嗯，
0: 跟您说哈，平常这个做活动的话得是249块钱两件，哦，那咱今天频率宠粉福利这个。这个白小 T 是开仓放价只要199，并且它是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的，加入商城会员的享受会员专属福利的，满199呢还给您干嘛呢？可以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我记得昨天好像Sophie 姐妹们花了170多块钱
1: 啊，就之前在别的地方买的170。
0: 不是，就是他昨天咱们这款下单花
1: 他，啊，有额外的折扣是不是啊？
0: 不是，他是之前可能是买过咱们上乘的东西，
1: 哦，
0: 积分当钱花，
1: 哦，
0: 所有的优惠算下来之后170多块钱特别合适啊。
1: 嗯，
0: 好像就一件，嗯，有的这一件就得170多块钱吧，
1: 太得了，嗯，啊！所以今天是能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的是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男女同款，尺码齐全，从 S 码到5X，那5X你放心，我肯定能穿上。
0: 哎，你真的你是穿多少码？
1: 我2X。
0: 真的吗？
1: 啊，啊
0: 你双开门
1: 啊？双开门2X，
0: 我不信
1: 啊！
0: 脱过领子我看看，
1: 一会儿给你看啊！哈，黑白两色随心配，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超选价格，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给您福利。此刻您都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这个时间点段，西南部城区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阮家园东路的沿线双向，包括五一路目前在出市区方向，这个数码广场的环岛，入市区方向的高家村的部分，以及在西南路交汇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压力。广贤路目前的整体的状态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可海街的沿线仍旧是有排队，北行方向压力更大。博远路进入红林路之后，一直到庙岭安家坊的附近，包括南行线的方向金柳路的路口、西宽路的入市，从红林路的这个上桥汇流之后，一直到兰溪文苑，包括出市区的方向，目前从幸福一家的部分一直到兰溪文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黄河路呢，现在以黄河桥为界，双向有压力，西行方向车辆尾段还是徘徊在泉涌的附近。西南路目前的北行呢，基本电业花园开始一直到西山小区，整个的北行方向这一大段呈现出的非常缓慢的一个通行质量。而在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部分，双向给到的压力也会很大，注意这块可是双向的拥堵。另外呢，富民路目前从富民环岛开始一直到绿荫街，双向压力真的是蛮大的。西行方向的前头排在这个马兰小学，东行方向的前头就卡在了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西北路呢，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锦绣路目前在恒大地景的附近，包括锦霞北园的部分、锦云北园的部分，双向了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香洲路目前进出西南路，包括这个东联路，目前从春柳上下桥口开始一直到金三角部分的双向。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西北路的出市，目前呢在这个松江路的交汇路口，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还是很缓慢的。海口路的西行方向，目前在方辉街的沿线，整体的等候时间有拉长。松江路金三角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理想。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路呢，目前从泉水派出所开始，一直到华南广场，呈现出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值。而在月牙泉路，目前呢，看到在西行线的方向哈，就泉水 B 二区风华路的西行线方向卡在了这个点位上，就是在月牙泉路、月牙泉街的这个位置。想要往这边走的话呢，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车辆的尾端排的会比较长，它的这个尾巴根甚至排到了枫丹丽城的附近，就这队不短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宽路的沿线啊，现在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个周五的晚高峰它应该有的样子，石灰石块弯道开始，一直进入到哪儿呢？一直进入到海达广场附近。注意啊，从石灰石块弯道到海达广场这块是双向的高压力，继续向南还要排队，一直要排到广内中心才算排完。北行方向呢，现在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内

0: 拉桥东行进入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人民路目前从港湾广场开始，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中山广场，上海路解放街进出中山广场，这都是妥妥的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在世界街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现在看到胜利桥部分到日航饭店这段，在长江路的双向，甚至东行一直到这个民主广场，呈现出的压力都是很高，移动的速度呢是相当的慢。港龙路呢，现在万达公馆的部分双向车辆集中度会蛮高的。望海街现在五五路的交汇路口，解放路目前的北行在豪森名家的附近，以及中南路目前从山南街开始一直到五五路附近，车辆呈现出的压力值给到的都是蛮高。滨海西路呢，在这个时间点也开始排队了。目前在银沙滩的这个位置呢，是在东行线的方向，相对来讲压力更大。而西行方向呢，一个点位它是卡在了这个交汇学校的附近，也就是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另外一段呢，就是从蓝天医院开始向西，一直到金沙滩，车辆集中。那今天呢，天气非常好，然后大气能见度又很高，所以在今天，尤其这样的黄昏，选择去金沙滩、银沙滩，还有跨海大桥最佳观景点去观景看日落的朋友，那势必会非常的多。如果你还没到这地儿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星海广场看也不错。那如果你已经到地儿的话，千万规划好自己的停车这个位置，不然的话，给别人带来麻烦也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2: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3: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4: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5: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6: 爱心送考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享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7: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8: 保利金地海运主城新公园旁，建面97至143平米海派精奢纯洋房，城市公园展厅已开放供饮品鉴，8276-6666。
9: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10: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2: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2: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3: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12: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3: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12: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3: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白天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9度到27度。

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大连日报的记者金博源。从2007到2026，新丝带飘过了20个夏天，送考的路，交通广播走了20年，只为送你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同学，放心去飞。
2: 铁路出行提示。
3: 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通辽方向还有少量余票，北京方向已售空，去往长春哈尔滨方向票额相对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2: 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1: 前方司机请注意，你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2: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1: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3: 开心方向盘。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晚上好，我是大点儿。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
1: 啊，很多朋友在问，这是什么版本的我会等啊？
0: DJ 版吗？有朋友都说了，这指定是小美的歌单。一 DJ 歌一出来我就知道，
1: 你就说好不好听吧。
0: 哎，特别符合就是开车行进感的这个节奏啊。
1: 你看看这个韩也在说，好嗨，又是一个星期五，接着奏乐，接着舞。W 在说 DJ 这种歌曲一听就是小美的歌单。
0: 对，你看七七也说了，说美呀，这个节奏就对了啊，终于回来了。前几天忙没到着功夫发消息，是周二回归的吗？
1: 上个周二就回归了。听节目呀，哎，但是刚刚我问了一下大点儿啊，我说，哎，我觉得这样的歌曲好好听，开车好起劲儿啊。
0: 是，
1: 我平常你开车听什么歌曲呀？
0: 听
1: 那你不听 DJ 吗？跟我说，我听那个某音精选。我说啊，我知道汽水里边的那个抖音精选吗？歌曲吗？不是，我听一些什么科普类的。我说那我这声音稍微小一点。
0: 多好，这节奏很好。
1: 但我很少大时段开车，就是二三十分钟开车那种情况，一般十几分钟。我觉得这个歌听了之后呢，感觉浑身有了力量，让自己注意力更加集中一点，挺起劲儿的。
0: 就两种方式，你看我听知识也是听进去了，会哎思考，大脑也在运转。今天我开了来回两个小时吧，
1: 两个小时
0: 来回啊，就是出来一趟回来，正好试驾一款车型。等我的节目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车的感受哈。然后呢，就是正好路上听点知识啊，最近发生一些国内外的大事啊，
1: 那太应该了
0: 啊，是不是？
1: 是，那你说我平常可能如果说我听知识类的话，十分钟车程
0: 啊，
1: 没开始正式讲呢，哎，正抛悬念的我到地儿了，
0: 对对对，也挺难受的哈。
1: 你想问大家，平常您开车习惯听什么内容呢？
0: 听交通广播。
1: 对啊，我说难道不会是大连交通广播吧？
0: 雪球，雪球发来消息说，高新区管委会黄埔路上不知道怎么样哈，有点堵车，正常吧。对于今天来说的话，
1: 但今天好像几个点位是有事故出现的，帮您梳理一下啊。
0: 好的。
1: 我们先看看振兴路这边，这是一个，这是尼克发来的信息。
0: 是的，振兴路进入到华北路的入住方向，在大连博览中心门口最右侧车道有两车的事故，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
1: 还有方块在说，联合路小学门口早晚高峰能不能不让掉头啊？每次双向车道都是很拥堵的呀。
0: 来，这离咱单位很近，在后身那块哈。
1: 但可能有这样的需要吧。
0: 之前围上过这个小立锥，后来。也撤了
1: 啊，可能是有需要掉头的朋友很多，是不是？还有这 Kitty 在说，哇，今天终于有夏天的感觉了，我今天也穿的是白色 T 恤哟。哦，没有想到是广告呀，上链接。
0: 所以说今年夏天谁能没有一件白 T 恤呢？是不是？
1: 确实感觉非常的百搭啊。
0: 没错，拼搏也提到了是在武昌街有车撞人的事故啊，目前是有两个人是躺在路上的，提醒各位在武昌街是有车撞人事故，不知道此刻是否撤离呢？
1: 还有东快路这边啊，东北快速路出市区方向意在反馈说，在广电门口这边是缓行的状态。
0: 但是也有好消息啊，你看这个两个发来消息是东联路的事故已经撤离了。
1: 他之前说的啊，这儿呢，东联路出市方向这边。

0: 好像在那个右侧车道这边有事故出现，已经压到春柳上小口这儿了。
1: 还好现在撤离了状态、啊、
0: 已经稍早一段时间，估计已经早就解决了吧。但是在东软信息学院门口这边，南门门前华在爆料说有两车发生刮蹭了，占据的是西行，就俩车道啊，都给占上了。
1: 哎、这东软那块就是软件园，也是路都很窄。
0: 今天为什么容易发生刮蹭啊？这种小事故出现，就是因为今天车真的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很可能并道的时候需要一点点的默契，大家都别着急。
1: 我以为是天太热呢，
0: 怎么烦躁？
1: 对，闹挺。
0: 你那不行，空调开开呢？
1: 那费电费油吗？
0: 你也新能源呢？那确实感觉今天啊，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
1: 是的。
0: 这样吧，咱给大家吧放一首凉快的歌曲
1: 哦，
0: 来一首凉凉，
1: 给大伙儿降降温。
0: 你会发现哈、啊。头两天是那种啊，锅烧开了已经干瓤的时候往锅里边倒水的感觉
1: 哦，
0: 那种蒸汽非常的明显，偶尔出现大雾的天气，但这两天不太一样了，又烧干瓤了啊，
1: 又烧瓤干瓤。
0: 跟您说，不仅咱大连感觉比较热呀，咱大连这温度还行吧、
1: 嗯、
0: 你看像今天温度最高27度，
1: 对，
0: 是五月份的温度。但您知道厦门多少度了吗？
1: 厦门太吓人了，40.3度啊，
0: 这40多度这得穿啥呀？
1: 嗯，
0: 上面穿白 T 恤，底下可配啥呀？
1: 配短裤啊！
0: 广州那边体感温度已经达到47度了。
1: 来关注国际，印度甚至来到了近50度的高温。
0: 欧洲多地也发出了高温的预警啊！
1: 嗯，
0: 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5度。最新报告显示说，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都可能会持续或很可能是接近历史最高的水平。这是2024年的温度嘛？
1: 就一直都热着呢。
0: 但今年什么情况？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说啊，2026年到2030年期间，可能啊，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有可能，极有可能啊，概率是91%，也挺高了。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的水平1.5度以上。
1: 那平均啊，5年来的平均温度很有可能呢超过工业化前1.5度以上，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整体的气温还得涨点儿。
0: 是，就是你可能看起来就1度2度的事儿嘛、
1: 嗯，
0: 但平均下来体感上是真的比较明显的。
1: 没错，
0: 比如咱刚提到这个厦门这边迎来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1: 是的，
0: 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了35摄氏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了37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度出现在了当地一个水库这儿，达到了40.3摄氏度。而在广州那边呢，这两天体感温度是最高达到47摄氏度。很多朋友说这得喝什么凉茶能稍微降下温呢？
1: 变成绝绝宝了哈。目前呢，在印度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已经飙升至了48.2度，刷新了印度全国的最高气温记录。首都新德里的气温达到了45度，印度的南部也是今年入夏以来至少有37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
0: 五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是遭遇了大范围的热浪，给民众的生活、健康以及社会运转带来非常大的挑战。从25号开始的时候，像英国和法国很多地方出现了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也打破了当地五月份最高的记录显示啊。那意大利这边28号的时候，对于罗马和这个佛罗伦萨、伦萨这些4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就是明天的时候。昨天的时候、意大利这边温度真的是已经达到了高温红色预警了。
1: 是的，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五月赤道中东部的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夏秋季发展成了一次中等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那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还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0: 可能今年春天哈、春夏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像在南方地区可能雨量会比常年更多一些，如果您平常有一些出差呀、旅行的计划，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
1: 没错。

0: 希望这个歌曲给大家带来一种凉爽的感觉呀。
1: 没错。
0: 但是季思远说了，我这儿啊，这边风景更好，根本凉不下来，燥热着呢。我猜猜这是哪儿？这是不是在那个银沙滩附近？
1: 对，往快大桥方向。
0: 哦，现在好像是往高新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嗯，就在银沙滩门口这边。
1: 是接孩子，是放学这会儿，是不是啊？
0: 也有可能啊。
1: 嗯。
0: 但是刚不提到说今天天特别好，很舒服，好多人去银沙滩那边，
1: 哦，
0: 包括傅家庄公园，
1: 哦，
0: 对，去看那个日落去了，哦，也有可能啊。
1: 是这样的啊。
0: 做好心理准备啊。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一辆厢货尾号。

0: 号是338啊，我看
1: 但下面好像不是338
0: 哦，哎，
1: 就他打印的那个价位其实还不是一个，
0: 他这个号牌放大的这个蓝色的打印体和这个实际号牌不符，
1: 警察叔叔抓他，
0: 这真得抓一下看看了啊！
1: 咱平台的信息呀、啊，这个交警能实时看得到
0: 的。是的、
1: 啊，这个大哥，你到底哪个是真正的你呀、啊？哪个是真美猴王、啊？
0: 真假美猴王呢？
1: 是啊，
0: 军念是很思念啊，说：“哎呦，这声音是小美美玲
1: 回来了，回来了！
0: 你看看、啊，
1: 还有雨佳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另外还在问说想问个问题，晚高峰九米六的拖挂车可以上华北路吗？回复限行来详细了解一下咱们大连本地限行的一个相关情况啦。
0: 是的，继续来看到的雪球刚才也提到过了，在高原区黄浦路这儿不知道怎么样情况啊，有点堵车，提醒各位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你看 AA 也提到了说莲花山隧道堵车原因，那我感觉这就是常规拥堵。
1: 嗯，对对对，但今天周五可能是更加格外拥堵一些、啊、
0: 是的，
1: 知道很多朋友因为本来今天啊这周五的情况加上天气啊温度也比较高，就感觉非常的燥热啊、
0: 没错。
1: 那问大家个问题，这种情况之下就咱说一想起什么事儿瞬间哎呀凉快下来了呢，
0: 那
1: 大家你是什么呢？
0: 想到要上班了，
1: 是这个吗？我就不一样
0: 啊！
1: 我一想到要用六位数的密码保护住我三位数的存款，心瞬间就哇凉哇凉的，
0: 就感觉太多余了，是不
1: 是？有点多余。你看方块在说啊，还是大连好啊，大连最好了，环境啊，天气都好都好。我是大连土著，从来不羡慕别的城市。大连真舒服，真玉着，真得劲儿啊！
0: 在天气方面，我们确实是全国很有优势的地方。
1: 对呀、啊，但是像今天这温度，很多朋友说：“哎呀，受不了了，太热了。”想想厦门，想想广州，
0: 放眼全国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对于您来说，想什么是瞬间感觉？哎呦，心里凉了，不啊？
0: 啊，心凉
1: 啊，温度就降下来了呢。
0: 看到了这个捡破烂发来的消息啊，就是东快路入市方向，在最外侧车道马上到中华路下道口，有一个代驾小哥骑着电动车在上面跑。哎呦，这东快路就不能骑电动车呀？
1: 再说这个点儿、哦，代驾小哥已经开始
0: 有喝完的了，已经是吧？
1: 对呀，这也太早了吧？这也
0: 下午开始喝的、啊，
1: 哎呀，太危险，太危险了。
0: 不上班不行啊！哈哈，继续来看到，你看，哎，林也提到了东快路出入方向有四台摩托车啊、哦。
1: 今天东快路这么繁忙吗？
0: 嗯，
1: 雨佳在说，每年夏天我都在感慨说，空调真的是非常伟大的发明。而夏天最舒服、最好的状态就是开着空调，连着 WiFi， 听着广播，吃着鸡架，
0: 太美了，听着就凉爽。
1: 不是，我想想啊，
0: 嗯、
1: 开着空调，连着 WiFi，
0: 啊，
1: 听着广播，吃着鸡架，
0: 嗯，
1: 啊、哦。
0: 你不连 WiFi 怎么听广播呢？
1: 我还是在想，我以为在车里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儿。来吧，互动说一说吧。对于您来说的话，这温度现在此刻的情况，一想起什么事儿，瞬间就凉快了呢。

0: 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3: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2: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2: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3: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2: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3: 香独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2: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3: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2: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3: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2: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3: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2: 新希望第23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23风华接待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2: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3: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2: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3: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3: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5: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傍晚6点钟的时候呢，滨海西路的压力给的还是比较大的。现在西行方向，海天白云，一直到金沙滩，车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而且呢。

0: 从金沙滩开始想要进入海天白云的这一段，其实它也是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双向的车辆呢，说实话密度都不低，如果选择这些路街的话呢，稍微留意一点，可能会拥堵，保持耐心等一等吧。莲花山隧道内呢，现在在北行线的方向进入隧道不太远就要开始排队了，这样的情况呢要一直持续到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过了香炉礁高架继续向北通行状态会好一阵子，但是从梭鱼湾开始到石灰石矿弯道又开始上劲上压力了。另外入石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到广电中心依旧保持了比较强劲的通行状态，就车辆移动速度慢，车辆密度会比较高。东联路呢，现在从海口路的桥上一直到新华绿洲的桥上双向车多，此外在香洲路和迎客广场交汇的路口位置，这两条路口交汇处的双向都给到了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北路的入市目前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新生桥，包括疏港路和豪二小区进入绿波之后一直到新生桥的路口，车辆给到的滞缓都是明显的。另外从香洲路这边进入迎客广场之后，想要进入到迎客路去到机场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不是很理想。华北路的沿线目前在东纬路部分的南行方向，西北路的出市目前灯具批发市场的附近，以及松江路目前在山东路交汇路口的位置西行方向，千山路目前进入华东路的路口，中华路呢目前从俊腾名苑开始向西一直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华北路以南关岭桥为界的双向，包括北站周边区域想要进入到北站乘车的这些路街，就整个这一圈哈，南广场北广场都算上，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当的慢。在北站门前华北路的双向也是移动速度相当缓慢的路段，所以如果堵在队列当中别着急哈。当然如果有赶车需求的朋友真的是要赶早别赶晚了，不然的话很容易耽搁到您的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长江路从大连站开始一直进入这个民主广场部分的双向，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以及在海底隧道这边目前入隧道口的位置整体的车辆密度会略高一点。港龙路和人民东路的交汇路口十字四巷，另外呢在这个人民路从富丽华开始进入世纪街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长江路呢就集体给到了一个西行方向的压力，基本上港湾广场开始会堵到日月明大饭店，也就是在这个海源电子城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继续向南看呢，整体的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但是在长春路北行五四路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高尔基路目前中山路汇入之后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庭高尔基路五一路目前入市从富静街开始到解放广场桥，西华路以蓝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从电业花园一直到这个新建小学，包括南行线的方向中心医院到富民路，富民路西行在马兰小学的部分，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陵水路理工南门部分的出市区方向，黄埔路目前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万达广场的附近，包括北行线的方向呢，现在在万达广场善水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博远路进入进入这个红岭路之后一直到庙岭，包括金柳路从金宝山想要汇入红岭路，车辆的密度会稍微高一点，走在日的朋友们呢耐心等候一下啦。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白天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9度到27度。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我和以前一样，还是海带包，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好，遇到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啊！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畅快晚高峰，我是大点儿。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刚才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变化哈，这是东快路入住方向，马上到海口路下道口中间车道有一辆私家车的独立事故，交警已经到达现场了，提醒各位注意避让啊。
1: 嗯，东快路今天本身就比较拥堵，这又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增加拥堵的情况啊，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0: 是的，
1: 另外西北路最近是不是修路了呀？或者说换了新的标线了？
0: 嗯
1: ，SGG 在说西北路修的真好，新的国际线，给咱晒了一张照片。
0: 对，有新的国标线，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包括很多原来是黄色的线，
1: 颜色也不一样，
0: 变成白的了。还有朋友反馈，黄色还能有白色更清晰吧？白色还能比黄色更清晰吗？但是晚上的时候，其实白色会更清晰，
1: 挺明显的哈。
0: 嗯，是的。刚才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说看到什么东西或者经历过什么时候，这个
1: 突然想到什么？
0: 哎，对，会感觉到心里凉凉的，是不是？
1: 小飞侠说：“想想银行卡的余额。”啊，
0: 刚才你不就说了吗？六位数的密码保护着三位数的余额，
1: 三位数的存款。还有 VI 在说，一想起我儿子的成绩，立马凉透了，
0: 哎呀，
1: 心里拔凉拔凉的。
0: 那现在这会儿是不是父母接着孩子在车上？咱说完这话题，不会对家庭造成什么负担和影响。
1: 咱没说全名，没说是 VI 框框他家儿子呀。啊、这时候想亲生的亲生的啊！
0: 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变化。鹿晗提到的说，大连北站北路这边随意停车呀，说拐弯怎么走，占用了公共资源呢？
1: 嗯，大连北站可能晚高峰的时候是比较堵啊，
0: 那、哎、路挺宽，
1: 刚刚好那个车都快横过来了、
0: 哦，
1: 这太过分了。
0: 是的，这是没想到的啊。
1: 张军说啊，微信钱包一看，心哇凉哇凉的。
0: 你看看，很多朋友都提到的就是余额方面的问题啊，
1: 有没有可能存在银行卡里了呢？
0: 哎哦，不放在微信里。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 86963666。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变化哈。这位朋友提到的是疏广路出事，在绿波桥铁道上方的最右侧车道有两辆私家车的追尾事故，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一下。
1: 这是富翁再次提示了一下，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好像是影响真的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另外小光波再问个问题，说想问一下那个大点啊，晚六点之后下班之后呢，想领取爱心车贴这事儿，
0: 嗯，
1: 家里人呢又带领不了，我约的是西南路的和氏眼科医院这边，能不能把那个车贴啊放在和氏眼科那个前台呢，然后留下我的姓名，然后呢我再过去领取呢？
0: 但人家可能六点也下班了。
1: 对，这但再就是怎么呢，就是大家可以把那个您的二维码呀，如果说就近也可以，但尽量在原地方去领取就可以了。
0: 或者说家人你拿那个扫截完那个有那二维码吗，
1: 截图
0: 发给你的家人，
1: 对对对，也是可以的，
0: 可以进行这个带领，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但是保持首先是您得预约成功才可以啊。还有朋友在问那个顺丰出行说送考车贴怎么预约呀，此刻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爱心送考四个字啊，留言爱心送考四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这个推送。在推送当中啊，获取到这个预约的渠道。我今天可听说了哈，有好几个地儿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呀，都已经预约完了。哎，所以呢，您在预约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您预约的位置还有没有空余，别约一大顿没约上啊。这个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啊。你看，奇仔就发的是对的啊，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爱心送考"四个字就 OK 了啊。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看这个富翁就发对了哈，这个就是发送这两个字。那么关于爱心送考的最新的情况又有哪些变化呢？那这几个点位又有什么新的进展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小林，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小林你好。
1: 大姐你好，美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林。我们来说说咱们爱心送考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啊。其实呢，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下个周一开始啊，我们的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的派送工作就正式开始了。说实话，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之前还觉得哎，好像很长时间才要派送呢，没想到很快大家就可以领到您属于您的车贴和丝带了。那么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您在选择预约地点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准了，然后再选择确定。千万别选错了，因为我们一共全是20个派发地点，总有一款是离你更近更适合你的地点，所以呢选择好了之后咱就别犹豫，摁下确定键。那今天很多朋友会反馈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当时啊就是激情下单啊，当然加引号了，啪啪啪一顿点完之后忘了我在哪个点领的来着呢？怎么样能找到你的领取地点？您同样用您预约的通路进去，扫描我们的二维码，然后呢点击这个同意之后，下一步不是该填写您的姓名什么身份证车牌号码了吗？这个您不用填，只填身份证号码，再点击确定，就可以自动呈现出您预约成功的回弹的界面了，你就能看到哦，我是在哪儿来领取我的车贴，这个是可以找到您的预约地点的。所以呢，忘记的朋友抓紧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寻找一下，然后截图保存在您的相册里，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派发时间呢是6月1号和6月2号的上午10点到16点啊，也请已经成功预约的朋友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来领取。如果您说哎呀我这就没时间呢，我正好赶上上班啊，这两天还特别忙怎么办，没关系，让您的亲戚朋友同事都可以来帮您做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只要您告诉他您当时预约的是用哪个手机号啊，然后呢他就可以到现场直接来进行核销，帮您带领一份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年的车贴呢礼拜1大家就能领到了，怎么来张贴，这也是大家最近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我们这次给大家设计的呢是一套3张，那这一套里边呢有2张啊是一模一样的，上面标注有爱心送考，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主题车贴。这个车贴的张贴位置呢是在我们的前排啊，主副驾驶的车门位置是一模一样的，爱心送考的主题车贴。那么还有一张呢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今年和大连英博足球队为了庆祝我们叫爱心送考今年第20届，所以呢特意的联名创意推出的一款车贴。那么这款车贴呢我们一共设计了5个不同的文字图案，主题图案都是一样的。那么文字图案呢有5款不同的高考的助力加油的口号，那么这个呢不一定大家申领到的是哪一个，但是每一款口号应该说看完之后都会让您觉得哎呀充满了满满的能量。那么这一款我们的主题车贴呢联名车贴呢大家是张贴在我们的后风挡玻璃上，这样呢就相当于除了前风挡空隙之后呢，从我们的后视镜这个前面的这个左右车门到后面的这个我们的后风挡玻璃，全方位的被我们的整个的爱心送考的氛围所萦绕和氛围所覆盖了。所以说当您的车行驶在路上，别的车辆一看就知道这车里边可能大概率都会有考生的。所以如果说您家的考生啊今年有孩子正好是高3，准备在稍后呢6月份呢进行高考，那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申领一份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车贴。好的，两位，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小林，
2: 谢谢小林。
0: 提醒各位啊，如果您想要进行预约的话，此刻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爱心送考4个字就可以了。
2: 真的是高考在即，你会发现哈，咱们全社会各个方向都为孩子这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考试共同努力着。
0: 每年想到这时候我都想起我高考的时候。
2: 是吗？
0: 哎，
2: 但是我每年高考的时候都会做梦
0: 啊，
2: 就梦到我在考场当中。
0: 就是那个网剧的这个网感来了，就是震惊啊，这个20年后我穿越回去，或者30年后我穿越回去啊，不，小美应该是50年后我穿越回去啊，
2: 就是感觉50年后就是感觉好像哎又能高考了真好，就感觉什么事情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2: 怎么又高考了呢？
0: 又
2: 都已经工作了呀。
0: 工作好久了都。
2: 是怎么又差这么多年呢？
0: 眼瞅半退休了都。
2: 太好了，现在是返聘的状态啊。但其实最近关于高考的新闻非常多，最近有一个学校啊火了。
0: 哦，
2: 江苏一个中学当中一个老师火了。
0: 嗯，
2: 他是一份高3的数学试卷。
0: 嗯，
2: 大家还记得高3的数学卷纸吗？
0: 那不都是英文吗？上面

0: 感觉就一觉醒来考上更本科的呢，
1: 这也不是数学这样。
0: 就是一般很可能啊，这个高考的卷子当中最后几道大题是比较难的
1: 啊，对，
0: 还前面可能填空选择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但这个试卷在网上走红，为什么呢？你说这题真的是格外的难？还不是啊，
1: 哦，
0: 这份试卷没有说格外复杂那种压轴题，
1: 嗯，
0: 也没有密集那种演算的步骤，
1: 哦，
0: 但试卷的末尾啊是不足百字的卷尾语，
1: 一段寄语的感觉，是不是，
0: 哎？而且让无数网友直呼我的天哪，看哭了。
1: 我们看看卷尾语说的是什么哈？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到这儿，不好意思啊，再来一遍啊，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您到这儿了。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教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蟾宫折桂，既能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
0: 这个卷尾语啊，
1: 嗯，
0: 我的朋友说看了之后啊，是不一样的那种告白，别样的告白，
1: 就是跟同学们说一句再见嘛，
0: 就是让很多朋友会感受到，哎，好像是老师告诉很多学生们啊，
1: 嗯，
0: 老师一直站在你的身后，
1: 没错，
0: 好像每个科目的老师在高中的时候最后一堂课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设计。我记得当年好像是我的地理老师，
1: 嗯，
0: 也是哈，有不一样的设计，在 PPT 上也是给我们一段这样大概这样一段话
1: 啊，
0: 我当时还是给拍了照片。类似这样一段话吧，当你好像觉得，哎，老师觉得好有新意呀，
1: 嗯，
0: 这段话当时好像看不太懂，多年之后再反复再看一段这段话，真的是感觉每一句呀，都是在印证着一生人生的道理。
1: 哎呦，你还能记得住？我觉得这位老师都非常非常成功了。
0: 就老师很用心啊。
1: 嗯，
0: 很多人问老师，那写这段话的老师是谁呢？他是啊，当地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
1: 嗯，
0: 今年是他从教的第36个年头了，再过两年那真是要退休了啊。
1: 这他也特别提及到了，这是自己借用那段话哈，
0: 嗯，
1: 是在其他学校的试卷最后看到的，我觉得特别好。于是呢，在这周学校的最后一次的大型考试的时候呢，请文印师将这段话印在了数学试卷的最后。
0: 嗯，
1: 带了十几届的毕业班了，陈文军表示他非常懂这群孩子的压力。那么最后一次模拟考呢，也不想给他们施压，就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他们身后。
0: 真是感受到老师不说什么软话，但却藏着最深的一个温柔。
1: 嗯，
0: 拿到试卷的时候，同学们说我们都懵了，做了三年的陈老师的卷子，从来没在最后一页见过这样一段不是题目的内容。
1: 没错，
0: 当地的这个学生们回忆说啊，当时考场里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
1: 嗯，
0: 随即有人就开始偷偷抹起眼泪了。
1: 说陈老师平时特别严肃，板书写的是整整齐齐，
0: 嗯，
1: 就连解题步骤都要求一步不差，但没想到他会在最后的这个试卷当中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0: 学生们说，陈老师的办公桌里边永远放着一个创可贴和感冒药，
1: 嗯，
0: 冬天会把热水壶都装满，给大家啊可以灌热水。上次有个同学好像考砸了，在走廊里哭，他站在旁边啊陪着递着纸巾，半句批评话都没有说。这次的卷尾语呢，就像他平时的风格一样，不说软话，却藏着最深的一个温柔。
1: 其实很多网友看完之后都会觉得，这份的数学卷让大家伙想起了自己的高考青春。有人感慨，原来所有的老师在送学生离开的那一刻，都会带着同样的温柔。
0: 或许此刻很多高考生们在刷最后一套题，对着错题本在查缺补漏，偶尔很可能会非常焦虑，会很紧张。
1: 但你请记得，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疼你的老师，默默付出的父母，还有并肩作战的同学，还有所有人的善意，就要比我们交通广播第20年的爱心送考，大家伙呢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灯，等你凯旋。
0: 最后想对所有考生说，放松心态，正常发挥，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都不会辜负你。
1: 考完试记得回学校看看，那些陪了你3年的老师还在教室门口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0: 愿你提笔有力量，合笔有荣光，高考加油，未来可期。他说到高考这件事儿啊，我是在说好像每年高考的时候都会梦到跟高考有关的这些
1: 点滴
0: 啊，但是总是想不起来高考结束之后那个暑假是怎么度过的，你还记得吗？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西快路的出事方向，整体的压力给到的真的会比较高啊。目前呢，从中山路上桥不远开始排队，一直到红陵路的这个下桥匝道完成，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是很慢的。西南路目前的北行线方向依旧是从电业花园排到了这个新建小学，车多啊，真的是非常多。疏港路目前从东联路的交叉路口开始出事方向，一直到西北路的新生桥附近。香洲路目前进出西南路的路口，锦绣路目前在锦云北园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目前从东北桥上一直到向路交高架部分，注意哈，是双向车辆集中度会略高一点，走起来有压力。另外疏港路的中段，目前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也是有排队的，西行方向整体的通行状态并不是非常理想。中山路呢，目前从金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从上海路开始到民主广场、世纪街以及长江路的西行汇入到民主广场，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港龙路呢，现在整体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港龙西路以及港龙路的沿线，包括进入到会议中心东行线的方向，移动速度是缓慢的，而且车辆排队现象非常的明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呢，在这个海口路的方辉街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提升的。另外促进路北行进入方林街以及松江路金三角部分的东行线方向，还有山东路交汇路口的西行方向，车辆集中度蛮高。石灰石矿弯道到交金山隧道部分的东快路双向，包括中华路目前呢，从俊腾名苑开始向西一直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上一个时段呢，南关岭路部分的华北路双向车辆有等候，但这个时段已经得到了不错的缓解。但是在北站的周边，不管是南广场也好，北广场也好，还有北站东路的沿线，包括盘桥的沿线，整体给到的压力值非常高。现在呢，几乎是一个出行的非常高的高峰期，可能大家在周末下班之后就要选择高铁，然后进行一个短途的旅游也说不定。总之这个路段呢不好走，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地铁可能真的比开车或者打车更靠谱，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哈，这个出行方式的选择。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加92，逢5加95，逢8加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客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3: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四代奢宅，耀世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金浦新区选好房，当然央企保利城，尽享110,000方金牌教育园，建面89-102平三室现房，即买即住，6212-7888。
4: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5: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6: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焕新升级中，餐饮首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7: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8: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7: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8: 7月23日新疆阿拉。

0: 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2: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白天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9度到27度。
3: 海港航班动态。
4: 中央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夜和明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50龙兴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大家好，我是 FM 93.1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8: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8: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儿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暖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干燥啊！多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时间来到了18:41，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畅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大点儿。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依旧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
1: 此刻哈，18:42，应该没有堵的路段了吧？
0: 有，
1: 这点儿还能堵吗？
0: 哎呦，周五晚上19:10换车帮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拥堵的路段，
1: 还在堵着吗？
0: 对对对。
1: 那怎么现在大家嘴这么严，没人说这事儿呢？
0: 哎，如果您堵在哪儿？欢迎您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啊！
1: 希望还是别堵了啊！刚说到高考的事，雨佳在说，我记得考试完之后，我回家吃完饭，大睡特睡了一觉、第二天是我的生日，也是要回学校的，对答案估分的日子，没什么特别的。考完试之后啊，哎呦，那种仪式感感觉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我记得我高考完当天晚上，那天可能下大雨，我记得特别深刻啊。下完大雨之后呢，我们同学约完就出去聚个餐，就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就小群体了嘛，有的去上网了，有的怎么着，我们就去 KTV 这个
1: 唱歌
0: 唱歌，对，好像。也是搞了个小通宵那种感觉，但是那熬不住，该睡也就睡了
1: 啊！是是是，当时我们高中也是，就那个晚上的时候，感觉街上全是人，就溜达就走。
0: 是，
1: 哎，原来是干我要那个抽一点时间去像你说的上个网，抽一点时间可能要去唱个歌。
0: 对，
1: 现在有大把时间了，不知道干嘛好了。
0: 而且从那开始可能就会进入到一种空虚的状态
1: 啊，
0: 什么都行，什么都没意思。
1: 哎，但是提起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青春的样子嘛。提到青春，可能很多朋友眼中或者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那种，白衣翩翩少年，
0: 白 T 恤、牛仔裤
1: 对对对，
0: 小白鞋，
1: 是是是，还有非常浓密的头发。
0: 是啊，现在也还好啊，现在也浓密着呢。
1: 所以夏天到了，问大家是否想回归到当时青春的状态呢？不妨来选择一款白色 T 恤吧。
0: 是的，
1: 咱们说一下哈，关键词是短袖。
0: 哎，有朋友发来 T 恤就不 对,、哎、
1: 对，这是没认真听节目。
0: 你必须这短袖，
1: 所以必须严肃批评一下。
0: 是的啊，那我们说啊，但是介绍我们说白 T 白 T 嘛，但是我们说买白 T 需要注意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版型。因为有些普通的白 T 呢，它要么就是太紧显肚子，要么就是太垮没质感。90斤能穿出120斤的感觉，那行啊，穿出去显胖啊，对不对？但是咱们的小白 T 啊，白小 T 用的是正肩版型，立体剪裁，收腰微落肩的设计，女生穿上能够遮住拜拜肉，有啤酒肚的男士穿上呢，也能非常好的修饰你的身材比例，不紧身不垮塌，穿起来是干净利索。不管您是小个子还是微胖身材，还是骨架偏大的朋友，穿上都能视觉显瘦好几斤。
1: 大点儿，你这个播报方式让我感觉什么？就这个白小 T 呀、老结实了，
0: 老结实，就是听着有嚼劲儿，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款白小 T 是今年的网红爆款了。昨天我说嘛，我说你回复短袖，不管你买不买，你回复一下
0: 看
1: 看。
0: 你
1: 看
0: 看，
1: 哎呦，真好看。
0: 是不是啊？
1: 谁好看你回复就知道，咱说的谁好看，
0: 谁好看谁知道啊。
1: 哎呀，平时官网做活动哈、有249块钱两件，咱今天平地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假了，只要199，并且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加入商城的会员享受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够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你算一下大概是在184块钱左右吧。如果之前购买过商城的产品，积分还能再减钱啊。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今天咱们买普通的 T 恤的价格就能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男女同款，尺码非常齐全，从 S 到 5XL， 这个码是非常非常全的。两种颜色哈、就是黑白两色随心搭，建议大家一样色儿选一个。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超选的价格了，只有咱们敢给这个价这样的福利呀、
0: 没错，此刻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注意啊，别回复白 T， 回复短袖啊，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继续来关注一下路情哈，看到齐亮眼镜提到的是华南不动，但华南这地儿有点大呀，您是否提到的是华南转盘这个位置啊？
1: 刚刚是不是有人在说华南广场附近这边是有这个情况发生、
0: 有事故，是上个时段了，
1: 过去好一阵儿了，应该解决了吧。另外再看看星海这边，
0: 凯泰名座的 A 座门口有个小巷子，停个小货车，那一台小货车呢影响交通，严重拥堵，应该是路幅比较窄，他停这儿别人过不去了。你看19春年华发来消息，最大 5XL， 但是190穿不了，不可能，我就190身高。
1: 我以为是体重的。
0: 身高190，体重190，我是个正方形。
1: 但是我觉得可以问问客服，就是一般我选衣服现在也是就说你的身高和你的体重，可能会帮你去挑选一下合适你的尺码。
0: 是的是的、
1: 问一问问一问啊，
0: 没错啊。继续来刷新一下，你看就满屏的，
1: 谁还回那个白小 T 呀、
0: 要回复短袖。
1: 对、
0: 啊、
1: 你看东，你回复之后是不是没有回弹链接呀？
0: 是
1: 回复短袖会有一个大美女 在你眼前，你说美不美不都
0: 哦，还是姐姐还是最近最火的姐姐，
1: 真的很好看、哦、真的很好看啊，
0: 一天
1: 对对对对对，
0: 太懂了哈、
1: 哎、只要人漂亮做什么样子都好看、啊、
0: 是，就把又要把那个音就是音乐键你拉下来，你就是静音看吧，
1: 你很好看、啊、
0: 很美的呀，
1: 很美很美啊，
0: 是的啊。
1: 哎，吴凡说啊，大点说完之后感觉咱俩是怎么是一届的呢？
0: 啊，
1: 我也是考完下着小雨去的 KTV
0: 啊，
1: 是2011年高考的吗？
0: 不是，
1: 大点应该是再往后几年吧。
0: 没感觉高考期间都下雨吗？
1: 是啊。
0: 继续来看啊，
1: 十九说，客服说了170
0: 啊，他应该说的是体重170斤
1: 啊，现实170，你那你不行，你咱们加入下减肥阵营呢？
0: 对，那个之前咱们还有那个减肥的那个推广，
1: 对对对对，
0: 你听听呢？
1: 你5点瘦身一下呢？
0: 对，然后再来短袖是吧？
1: 是啊是啊，啊，六月份很多大事儿哈、
0: 嗯，
1: 除了高考之外，咱们大连还有件大事儿，什么呢？咱们的达沃斯，
0: 嗯，为全面做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等重大活动的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大连市市场监督监管局昨天组织开展了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和应急演练。
1: 本次培训和演练旨在坚持以训促学，以练备战，全面提升驻点监管人员、各区市县业务骨干以及供餐单位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为论坛顺利举办构建坚实可靠的食品安全防线。
0: 是的，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负责人介绍，本次培训主要面向全市各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业务骨干、接待酒店的驻点监管人员、接待酒店的食品安全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大连之夜文化晚宴100余家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负责人。培训重点聚焦讲解餐饮食品安全检查要点，提升监管人员的检查能力，组织监管人员前往接待酒店开展现场的实操的一个操作，并由专家培训进行点评指导，模拟某酒店发生一次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开展应急的处置演练。
1: 吃的到底怎么样呢？每个菜品按照规定是留样125克的，48小时。餐具呢，包括厨具，做到是有效消毒，同时配合监管部门检查。像大连新世界酒店市场负责人说了，为了保障达沃斯用餐的安全，酒店从采购到出餐都是全程严控把关的，选用了资质合格的供应商，所有的食材到店检验，确保食材的安全性和新鲜度。在食材的运输，包括存放制备过程当中，全程是控温的，生熟的食物是分开存放的，避免交叉感染。
0: 没错，海味当家行政总厨表示，全门店第一时间组织自查食品安全隐患，开展全员的食品安全培训，规范操作行为，安排督导下店巡查，督促问题整改，严

0: 格审核食材的自制来源。
1: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的培训和演练，监管队伍更加的熟悉了操作流程，更加规范管理，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实的举措、最佳的状态，全力以赴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坚决守住论坛期间中外嘉宾的舌尖上的安全。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太霸请就位，
5: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到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现在是满屏的短袖发来的消息啊。
1: 其实很希望这款衣服，因为朋友还有问说这一号的时候在开发区谁在现场
0: 啊？我
1: 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大点在现场啊，
0: 就是我。
1: 对对对啊，他说的是一号、二号上下午。
0: 对
1: 啊，可能他想这两天到现场去看看。
0: 一号的上午我在开发区，二号的上午我在金州和眼科。
1: 是，一号的这个下午呢是苏迪在现场，
0: 对，
1: 二号的上午呢子轩在现场，开发区这边是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这个位置啊，海信加油站这个位置，您是在哪个点位呢？
0: 金州的一号都是大海在啊，所以都是不管去哪儿，就跟咱之前说开盲盒一样，去哪儿看到的都是惊喜、啊，
1: 都是家里人。
0: 是的，
1: 接下来咱们进入我们的猜歌环节啊。哎呀，大点我就发现他特别喜欢这个环节，
0: 我就奔着环节来的。
1: 你不行，你到时候到这点在咱们旁边，咱们立个椅子吧，
0: 立
1: 在那坐着。
0: 我这来这个叫什么？我来记歌词来了是吧？
1: 就喜欢唱歌，
0: 我来抢麦是吧？
1: 高考结束都去 KTV。啊，来听那首歌曲，您熟悉吗？是一种翻唱版的歌曲啊，
0: 哦，
1: 但听前奏就知道了，听听吧。

0: 到这儿听出来了吗？
1: 听不出来。
0: 这真的是相当反常了啊。
1: 这完全就是没有个方向，目前是。
0: 咱们看看啊，哎，有没有朋友听出来这个歌曲叫什么名字的？
2: 关于你好的坏的。
0: 这知道了吧？
1: 不是。
0: 关于你好的坏的。
1: 怎么？你今天歌这儿豆哥选的呀？
0: 怎么有年头的
1: 时候？你要选的歌，我能听出来，我感觉呀。
0: 豆哥不在呀。
1: 对呀。是豆哥选的是吧？他提前留的，
0: 豆哥
1: 留的作业，
0: 远程控制了。

0: 错。
1: 平台上李艳回复正确是值得啊，不是舍得十九春年华。
0: 你看看，没，我都就是听到高潮的时候感觉听过，
1: 熟悉了啊，
0: 哎、对，听过、
1: 啊。原唱是一个女生唱的。这个翻唱版呢是半吨兄弟男生唱的。

0: 面朝大海的更是不挨着迪克牛仔的烛光里的妈妈。
1: 怎么每天都猜烛光里的妈妈
0: 啊？他每天都猜这一首歌，
1: 我看是不是啊？之前好像也猜过类似这样的，明天给你放一个吧，
0: 为了让你答对。
1: 春秋春年华说郑秀文，对对对、哦、你这不猜歌小王子。

0: 感觉伴奏兄弟这款唱呢就格外的心酸。
1: 嗯，就是那种总有种刚分手的感觉，是
0: 吧？
2: 那今天咱也放下吧，
0: 放下吧，
2: 放
0: 下
2: 吧。
0: 那你咱就说到这儿了，
2: 那你走吧，我留下了。
0: 以上就今天的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
1: 我是大点儿，
0: 稍后继续大点为您带来1008换车帮，
1: 稍后见，
0: 我们周日见啦。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的状态，平稳度呢是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向路较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现在西北路目前从迎客广场一直到新生桥的部分，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西南路的北行西快路桥下，西快路的出市中山路上桥之后到西南路的桥上位置，五一路目前以解放广场桥为界的双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民主广场的周边以及世纪街长江路交汇民主广场的沿线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但总体来讲是在往回压缩的一个状态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好。
7: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当三藏，
8: 跟着仨徒弟，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2: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9度到27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跟您做一个互动和分享。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啊，一个晚高峰的时间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所以此刻如果您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另外呢，交通广播第20届爱情送考正在进行，如果说您想要预约车贴和金丝带的话，一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爱心送考四个字，可以获得预约的专属通道啊，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爱心送考四个字就可以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比如说可能有预算不知道买什么车，或者说哎，我现在想把自己手里旧车卖了。你其实跟高考相关哈，这个可能大伙儿不太关注或者不太了解。每年到高考季也会迎来一个二手车的小高峰啊，买车的卖车的都会有。我也不理解怎么高考完给孩子买车呀，但是确实有啊，包括卖车的朋友也比较多。可能我了解过一些，就是这车呀就是为了解送还要用的啊，还要这考完了家里不用车。俺俩上班也近，都不用开车，所以呢车就要卖掉了，这种情况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有在高考前后或者说正常这个时间节点有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想要找什么车。

0: 咱们给您推荐车、找车，包括说给您这个买到车省钱，做三方检测都没问题。买车无外乎这几点，对不对啊？或者你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疑惑，也可以来问。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可能之前啊，给四 S 店评估过，或者网站评估过，或者哪个渠道评估过，我今天就敢说啊，我们的价格比他们高，哈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收听的群体、收听率、收听的人数足够的多啊，可能您要卖的这台车就是别人想买的车，那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的旧车直接卖到个人手里，难道不是一个好事吗？是不是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呢？而且通过我们节目的渠道还能免费给您做一个三方检测，比如一会儿连线的是咱们节目嘉宾大亮，你就到他这去做个检测，完了什么车况说明白的，你俩自己谈价格，那难道不好吗？哈，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所以说如果您想要卖车、评估车，或者说我就想简单了解一下我这车的大概价格，没有问题呀，都欢迎您在此刻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重复一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好了，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也介绍过了哈，好久没有跟我们互动的啊，来自于大亮严选二手车的负责人大亮啊，大亮你好。
1: 大老师，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啊！你们好，周末快乐。
0: 嗯，首先想问一下大亮啊，这个都说五月份不太好，那今天就是你这个时间也算是五月份收官了哈。你自己的车行的感受，五月份的销量啊，或者说整体的这个收售情况，整个市场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五月份呢，整体的刚过完五一，其实五一前，我觉得后援车市包括大伙卖的都一般。我觉得刚刚过完五一小长假。其实像您刚才说的是高考前高考后马上准备高考，其实我觉得五月份卖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包括我们家平均卖了几斤不到100台车，但是我觉得这个月还是很充实很匆忙，收也好卖也好非常不错，
0: 就挺忙的、
1: 啊、挺忙的，对，挺忙的啊，但是有很多家也挺收的状态，但是我们家依然高价收车啊，没有任何问题，
0: 还是很猛，是不是啊？就说明因为卖的好所以你就敢收嘛，
1: 对，卖的好就可以敢收啊，不管是新能源的还是汽油车，只要你车况精品啊，公里数少，过的手少，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就是车况好，一定还是有卖点或者有这个销路的，应该这么说哈。
1: 只要你车有卖点，我觉得现在就有购买力，就有购买这个怎么说，应该说有这个市场啊、这个需求，
0: 有买车的想法。
1: 那这那不行，对，
0: 嗯，
1: 可以。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目前你所在的车行，就你家现在多少个车位，然后目前价位涵盖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好了解了解呗。
1: 好的，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家在售，常年在售130多台小汽车左右啊，从10000到100万之间的车型都在做。所以说我们家主打是做精品的啊，但是在我们家呢，我们家的位置呢在后援车市 A 馆的172楼东南角，都是我们家的啊。我们家主座是。怎么说？100万到100万的车型都在做，但是呢，我们家是7天可退，整车60天质保，而且变速箱、发动机是1年3万公里全有质保的，所以说你放心买，放心购，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主要呢就是这个涵盖的面积比较广，而且呢车型比较多。之前还讲过呢，说哎呀，不可能有车商做全覆盖价位的，但基本上因为你车型。怎么说，面积大了之后你就更得说得提升自己的这个车辆的一个状态哈。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此刻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华啊发来的今天第一条消息是一辆20年的探岳330豪华10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1: 大众的探岳现在20年呢，他说公里，他说他是280还是330？330
0: 10万公里。
1: 33020年的话，现在10万公里，也是正常的公里数，但是公里数大伙儿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了。现在应该在8万左右啊，8万左右这个价格。
0: 8万左右，其实年限还行，6年车，但是就是感觉6年跑10万，稍微多了点，是不是啊？
1: 对，6年跑10万确实稍微高了点，但是他当时新车指导价是22万09千，但优惠完应该是。20万多点提了，但是现在新车14万多块钱，还有优惠，还有置换补贴啊。新车大点老师是专业的，但是二手车是我专业的啊。
0: 嗯，
1: 我觉得

0: 那就是8万左右了啊，
1: 八万来块
0: 这
1: 钱
0: 便宜
1: 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啊。一样，通过节目渠道的话，可以争取帮您多卖点，找个人做寄售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有需要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的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卖一个高价格。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啊，21年的，挺尴尬，21年的比亚迪秦，55公里续航的，12万公里。你这个公里数吧，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你说你干活了吧？你没好好干，你没干活吧，还有点多啊，这个公里数稍微有点尴尬。
0: 是，其实卖也卖不上价格，你跑吧，公里数还没跑出来。其实我的建议，你这玩意儿也卖不上三四，哎，我感觉应该4万不好上啊。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现在还能勤快，还能干得动，那你就别卖，再接着干，把它给这个车干废就行了。然后
1: 哎。
0: 你再能挣点钱，那就比你卖车现在有价值，对吧，大老
1: 哎，
0: 师？
1: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非常的合理，就是你这个车，你现在你投滚地干，应该是好像这个车能干几年？5年？
0: 2年？你
1: 八
0: 甚至
1: 年？
0: 不用2年，你要只努力1年就把这车整回来了，明年再整半年或者1年，这不就你剩的吗？
1: 哎，对，哎，就是哎，这话说的对，就是你把它干到不能干活之后，然后再卖掉，剩下钱像捡一样，你现在就投滚地死劲干就好了。
0: 你就溜溜达达的，你也不用那么累，一天你跑过10个小时，你就够用。你信我这句话，肯定没毛病。
1: 比卖合适，应该这么说，是不是啊？
0: 对，肯定比卖合适，性价比了啊！
1: 嗯、
0: 就看你肯不肯出，肯不肯吃苦和努力了。
1: 哎，
0: 就
1: 这个情况，您参考啊。
0: 好的。
1: 关注一下小一的消息啊，这是你打错了，14年的是本田 CRV， 那丰田就不叫 CRV， 丰田叫 RV4 了哈。我们到 CRV 说啊，14年的 CRV， 5万公里，那你这个可挺厉害。你这个公里数可厉害啊！但没说排量，应该是14年2.0的吧，还也有2.4的。
0: 3万多一点点，不过4万了。这个车型
1: 哦，
0: 但是这车，如果咱们节目嘉宾如果想要代步练手的，我跟你说，你就留言啊，卖车的也留言，咱们就手拉手帮整一下。
1: 对，
0: 就肯定行。
1: 就小一这个车，就是买谁买谁合适。按照他描述这个车况的话，
0: 你3万多扣4万来块钱，你哎呀，随便开了。才不会
1: 啊！14年的一个 CRV， 保险是跑5万公里啊。因为大伙儿不描述车况，我们就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了。如果说您车况有一些这个可能磕碰啊、事故啊等等的，您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参考一下，然后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啊。提醒您，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此刻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天道酬勤呐，你这个车就得开回本了。16年的奇骏，2.0的，32万公里。这看看车给价吧，不看车不好给呀。32万公里，这太合适了，这开的。
0: 32万公里确实，你让我有点难呢啊，其实都难了，没法整啊。
1: 16年正常的说10万公里的2.0奇骏，也就是个4万块钱。
0: 4万多块钱，那你这车应该过不了3万了呗，3万多块钱左右，是不是？
1: 对，所以这个主要是你这公里数确实太大了啊。如果说，你说，
0: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日产车它这个奇骏 CVT 变速箱，如果 CVT 变速箱没有任何问题，30万公里和50万公里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代步练手，也可以入手啊，什么无钥匙进入、360环影、全景天窗，配置也可以。
1: 对，就是看，但是看买的人大概率是不接受的，我是这么感觉啊。
0: 对，来就还有些不接受。
1: 是的啊，派大星这个车也是赔的多，但还好你去年买的可能要零补贴还行。25年的那个不对，25年比亚迪汉尊贵版3万公里，全车原本原漆，25年3月份上牌，这都不重要。你是 EV， 你是 DMI， 你是啥？好像有说法吧？不能汉尊贵版就一个车型吧？
0: 汉尊贵版应该那批车。也只有一个车型，但这车现在应该在11左右。
1: 那它是 EV 还是 DMI 呢？ DMI 分吧，
0: DMI 分，你 EV 只有那么那年有一个配置的，就看你啥配置的，它应该得，但是应该在11左右啊，这个价格是应该准的。
1: 对，派大星，反正你确实想卖，你就留个联系方式吧，咱们看看你具体是油混的还是纯电的，然后什么情况，因为车况没问题，然后一年跑3万，公里数稍大，但原本原漆车况挺好。如果你去年有个补贴的话，说实话，你今年卖赔不了太多，因为今年虽然油车再又便宜点哈，新能源涨价了。
0: 对，新能源确实涨价了啊，但是现在目前来说，新能源只有几个榜一、榜二、榜三的保值值，剩下也不保值。就看你的，你一年像咱们经常说的，你一年到底公里数跑多少？你要跑个万八千的，你别考虑什么新能源的、纯电的，那就汽油车整个喜欢的， 怎么的，你排量多大的无所谓，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一年要跑5万公里和8万公里，那好了，那你要从长计议，慢慢研究一下。
1: 对，这样派大星也留联系方式的，然后这样大量安排一下，各个去个电话，然后看看是什么样的这个具体是款型，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哈 ，DMI 还是 EV， 然后呢，咱们派个工作人员上门给这个车验一下，做一个，你看 DMI 补充了，你看对吧？这就不一样 ，DMI 就尊贵是110还是112还是说75续航，也有说法，这个价位也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对，留下联系方式吧。
1: 对，
0: 咱们家具体评估师直接上门帮你评估，
1: 哎，给个精准
0: 价
1: 格，没问题啊。
0: 没跟人什么价、对，没有问题。
1: 继续来看一下大圆儿提醒各位一条路情：百威年身后后身的大公街违停车辆太多了，双向只有一排车道，错车根本错不开，拥堵的一动不动。提醒各位，目前百威年后身啊还是比较堵车的啊。继续来看一下，一生平安是一辆21年的君威，4S店保养，95号油，对，它得加95号油啊，没说排量，默认为 1.5T 了，原车轮胎7万，那你该换轮胎了，能卖多少钱？21年7万公里 1.5T 的君威，给6万是不是太少了？
0: 也就是5万5到6万之间了，具体呢，你就看你的车况到底怎样。基本这么情况，但是7万公里也是理所当然，毕竟现在26年过去5年。摩的头一年2万公里也10万公里，但是这个车况卖个人，我觉得你能卖个6万3、4、4、5的话，也就过不了6万，准的啊。这个价格我是根据你552T 1.5T 精英版本给你的，如果你豪华版本还能贵个3000、4000的，看你什么配置啊，这位听友。
1: 您参考一下，为啥这样呢？是因为现在这个我听说啊，新车好像是10万出头，你当年21年买可能15、6万，现在新车10万出头，而且卖的也不太好，现在主要卖什么 L717 的。
0: 对。当时21年指导价是18万8800，优惠完应该15万9800，但是你现在是10万5700，还有优惠，还有置换补贴，那就不占优势。
1: 这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呢，很多车辆的价格，咱说二手车的崩溃也好，或者说这个价位的就感觉掉的非常快，不来自于车商，也不来自于什么油车这那，你四 S 店哐哐掉价，你厂家猛猛便宜，那怎么你不能卖个车你比新车还贵吧？或者你比现在的新车还差不多价，那就不合理了呀。
0: 对的，如果你要比新车没有性价比，那就不叫二手车了，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二手车的应该比新车有性价比。对的，
1: 游在空中的鱼，这个车基本上就是万元了，不到万，过不了万。16年的手动海马 V70，我都不知道啥车，跑了8万公里，但是这车型对应这手动挡，我觉得就是不过万。
0: 这个车其实说心里话，这车也就是5000-6000块钱，6000-7000块钱，如果。怎么说，在哪个乡镇呢？喜欢代步练手的，还能开个3年4年，他不嫌乎这个车的，那可以入手，对不对？
1: 主要你手动挡，就基本上劝退80%以上的人了。
0: 对，现在一般都考 CR 了，但是吧？
1: 就这个情况，您参考啊。这个袁存杰这位朋友就发送5个字“购买二手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帮您。如果说您要买车需要我们推荐，您可以把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有什么痛点，比如油需要省油的、需要空间大的，我们给您推荐车没问题。或者说您有非常明确的想要买的车型的，那可以告诉我们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车市当中帮您去找车也没问题。但您就发“购买二手车”5个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帮您啊。您可以这个收听一下，继续来发送，互动平台就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上啊发了一个挺长的问题，其实总结起来呢，他现在开的是一辆21年的探戈啊，6万公里 1.4T， 没有大事故，左翼子板有点喷漆啊，有点小划痕，那都不重要了。但是呢，说右后门有个严重剐蹭，我估计是现在是在没修，还没修啊。修的话呢，不会和原车一样，那么所以导致4S店建议就是换门。说如果我今明2年卖车，换门影响多少？如果再开5年10万公里以上，是不是就无所谓了啊？这个呢想的比较多，咱们先按照好车况给你说。21年6万公里探戈，就是你没有这个换不换门这件事的话。也就6-7万块钱吧，
0: 不换门6万7-8，换门6万左右。这个价格绝对说，
1: 这是今年的情况、是吧？
2: 是吧？
0: 对，那你明年的话还得降个5000-8000的啊，
1: 就是这么个5年10年5年10万公里，这个咱现在讨论没有意义，因为汽车市场发展成什么样咱也不知道。万一5年10年之后，所有车现在卖的新车全都无人驾驶的，那这需要驾驶的车已经变成废铁了，那就另外一种说法了，所以没有讨论这个不存在。但是我想多说一嘴，如果你这个还没修并且你想卖车，我想问一下 大量哈，这个问题我就值得讨论。就是我出现点事故，本身我这车就想卖了，那我应该我修好之后我再卖，还是说我直接带着伤，带着这个保险这那的，我联系车商来进行处理？这个我也不。

0: 懂，我想问问你。
1: 其实专业角度来说，如果你要是没有自己的直进的修配厂和定损员的话，你就直接打包卖就可以了。如果有直进的修配厂和直进的这个定损的话，这个是行业内部，我也不能讲太多，讲太多得罪人太多了啊。就
0: 我们
1: 是
0: 就爱听这
1: 合
0: 样的
1: 理的
0: 内
1: 定
0: 容。
1: 损，对，合理的定损，合理的定价，不能像上 4S 店拿你的车去死劲定，然后死劲换，之后他定的。怎么说？定损钱和换件钱拿你车去受伤害，所以说我们要定的话，我们找自己人去定，要不你就直接立竿见影卖掉，你没赔哪去？要不你上 4S 店修完之后，使劲定，使劲修，你车折损大了。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自己判断一下，你是说我本来就想卖，那我建议你就趁现在还没修，带着现在这个情况，直接打包卖给车商，车商自己处理，肯定能给你最好的价格。你别，哎，我这车都撞了，是不是那个他就修给我猛猛压我价，带保险呢？反正修车是保险出。相反，我们会选择一个更适合你能卖好价格的方式给您一个情况。但相反，像你说，你现在修和换门都差七八千呢，是不是？
1: 是的，如果这位听友，你近期真是车刮蹭的，还没有定损，你可以后台留言，我下播再详细跟你讲讲的话，你会更明白啊。在这里咱就讲到这里，好不好？
0: 好，
1: 啊，
0: 行，
1: 嗯，
0: 算
1: 好
0: 做
1: 的。
0: 一个了解啊，看一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是确实想卖，还是说就是了解了解？你自己来看啊，我们给您做一个这个提醒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您正在关注到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这种问题是我从业今年第八年、第九年了哈，第一次回答这种方向的问题。所以说，每一台二手车，很多朋友会说：“哎呀妈，二手车节目每天唠唠嗑，这都一样啊，全是套话。”其实不是，每一台车经历的每一个状态，其实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每天，如果您天天有收听的话，发现我们每天的内容都会有新鲜的东西，但是都来自于大伙的一些经历。我们愿意把这些经历变成，咱说财富可能有点夸张了哈，但是绝对是知识点，让您买车不被坑啊！提醒您，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这位朋友是一辆21年的逍客2.0的，4万公里车况好，还能值多少钱？这个车就不值钱了。21年逍客，
1: 这车现在应该在5万左右，给我参考啊，五万左右。
0: 对，而且如果买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横向的去看看，XRV 啊或者逍客这样的车型。目前逍客，我认为作为买的不从二手车的角度来讲，买的话，都不是特别主力推荐了。
1: 对，其实现在。虽然不是主力推荐，但是我觉得性价比其实也挺高的
0: 就
1: 啊。
0: 占
1: 如果要
0: 便宜
1: 是，
0: 了，便宜了。
1: 对，你要是自己代步练手，给自己媳妇开，或者给丈母娘买一台，那绝对可以的啊，是不是？
0: 你看家庭得多和谐，给丈母娘买车啊。
1: 我最近就准备给丈母娘买车了
0: 啊。哎，那
1: 丈
0: 说
1: 母娘
0: 说
1: 想到
0: 你，
1: 咱
0: 我
1: 啥？
0: 觉得你给丈母娘买，咱说啊，预算应该不能太高，你不能给丈母娘整个牢开吧，是不是不现实，对不对？就大概是什么价位啊，或者说你会从哪个角度去给老人去选车，这个问题我也挺感兴趣的。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给丈母娘选车的话，其实像这台，咱家这位听友的车，逍客啦，SUV 小视线挺好，而且省油，没有任何故障点。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就可以值得丈母娘入手，包括卡罗拉了、小威驰了这种，因为怎么说，咱们长辈就想省点油，其实他们这辈子过来就想节省一点，不像咱们怎么说，喜欢了油耗无所谓的，但是他们喜欢也得省油，也得节省，对吧？就说也得选择一些。省心省力的，省油的啊，基
0: 是
1: 本这
0: 的，
1: 样。
0: 对的，了解一下啊。
2: 了解一下啊。
0: 来看一下欣欣，但是这个买车的方向非常的笼统啊，想买一台后边能放瓶的，油的或者电的，你这就全涵盖了哈。说1.8米，腿能伸直，睡觉的二手车10万以内，那说白了就是10万以内买个 SUV，油电无所谓，后排能放瓶就行。那可能80%以上的车都符合，我觉得你去车市
1: 国
0: 转
1: 王，
0: 转吧。
1: 国王吧，
0: 那对年限还
1: 国
0: 没
1: 王是
0: 说
1: 可以
0: 是
1: 用的，
0: 吧？
1: 对，国王买个18、19的，10万左右的，买个低配的，没有天窗的就可以用了啊。有天窗的话，你再贵个15000到20000，12万左右，俺家4、5台，有时间你可以来看一看，试试驾，或者躺一躺，行不行？
0: 那对，躺一躺啊，就是看您主要是怎么开，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油电都行，现在这个市场，你说油电我都无所谓。那就跟买车没说一样了，就是太多可选
1: 对，
0: 了。
1: 但是话还说回来，就包括我今天卖台车，卖台哈佛的准新车，报牌报税的，卖了68800，所以说我们修远老乡，但是呢，他一年跑8000公里，那你就不用考虑 这个话题咱们以前讨论过、啊、
0: 电的事儿，
1: 就不需要考虑你纯电还是插混还是油混，那就汽油上洗完啥来啥就行了，是不是？
0: 嗯，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来最终判断到底选择油车电车。所以你现在油电还没确认好，可能是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车能开多久，但我们给您个方向，就是如果你开的少，没有必要选电车。这个少就是一年连一万公里都跑不上，因为大连这个城市其实一年跑上一万公里的少
1: 少，真少。其实你要公里数不大，你就不用考虑其他，喜欢啥买啥啊，就是这几个字OK 了。
0: 对，看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和需要、最终进行一个判断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9年的欧蓝德 2.4 四驱的，跑了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9年7万公里欧蓝德，一年1万呗，挺经典啊，但是钱上得差点意思了。
1: 它是2.4还是2.4的？
0: 要就说七座的，
1: 七座的，七座的，现在是这个公里数不错，七座现在能卖个6万多，不过7万，
0: 6万多块钱。
1: 对，啊，
0: 嗯、
1: 对的。
0: 哎，我记得欧蓝德也能放倒，你说都不用10万了，你这欧蓝德你也买走了，6、7万块钱都买走了，是不是？
1: 性价比多高？这车要卖的话，来，今晚咱听友这样式啊，如果想卖，一定把你们联系方式留下来，我看哪个合适，我就开回本溪送给我老丈母娘，行不行？啊，
0: 哦，你来我们节目上这个给自己家人选车呢？
1: 其实咱们节目嘉宾，你不管买车的质量，那是人群也是够用，卖车的都是素质的，彬彬有礼，那素质都是顶尖的。
0: 嗯，
1: 我喜欢这样式，
0: 没毛病啊。
1: 哎、
0: 就是咱们很多听友就是通过交通广播，可能之前了解过价格，但是确实信任我们，并且呢。确实通过我们电台能把自己的旧车卖一个高价，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嗯，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4年的奥迪 A3， 公里数挺好，跑了8万公里啊，1.4T 的，没说两厢三厢，默认为三厢了啊。14年的奥迪 A3 能给多少钱？14年有这玩意儿？
1: 这个公里数，如果公里数大的话，过不了4万，3万左右。但是这个公里数，我觉得应该靠4万左右了啊。具体做个参考。
0: 嗯，好的，做一个了解。来看一下这位朋友，19年的昂克威，2.0T， 那就是1.5T。你没打2.0T 是不是？因为咱们当时19年是不是叫2.0T、2.8T？其实对应的就是1.5T 和2.0T，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就是怎么说，它这个配置和排量基本是按照这个年限衡量的。对的，对的。
0: 嗯、你没打点儿啊，大点儿在这里没打点儿啊，我们就默认成 1.5T 的了哈。19年 1.5T 的昂克威75000公里，这批改款了应该不是双离合的变速箱了吧，是不是 AT 的箱子？
1: 嗯，但是整体来说现在这车6万左右，性价比真高。其实咱们今晚所有的听友，你看日系德系美系车都来了啊，但是公里数都不大，但是像我刚才说的，听咱们交通广播的嘉宾都是彬彬有礼的，都是顶尖的啊。但是我觉得这公里数，其实如果咱家听友能跟听友交接的，为什么我说我虽然做二手车行业，但是如果咱听友能卖车，我真的想把这些车送给本溪我老丈母娘，我可以做一期段子啊。真的就是啊，真的
0: 你现在
1: 是
0: 全互联网思维，你用互联网思维玩二手车，我跟你讲你太厉害了现在。
1: 对的啊。
0: 看一下这位朋友舒巴老师，12年的宝马 X6 啊，12年 X6 20万公里，金色儿，也能问收不？没有收不了的车啊，但是呢，就不太好有价了。
1: 20多万公里，现在我一般人能开起的养不起，也就3万、3-4万块钱吧。啊，基本这样。
0: 主要这个，
1: 嗯，
0: 你这个车型百万级，年限那古董级了，然后公里数呢也没少开，所以。看价格能不能接受，没有卖不出的，之前讲过，没有卖不出的车，只有卖不出的价。
1: 对，如果你能卖出去车，价格合理一下，它就能卖出去，
0: 对
1: 不是？
0: 啊，这话咱放着，但是呢，也就是今天大量连线，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有很多节目嘉宾啊，包括就是大部分车商吧，咱说已经是一个，就像刚才大量讲，不收车状态，就不是说你这车型我收不收，是呀，啥车都不要了。
1: 对的，对的啊，但是。 我们依然在收车啊，依然收车的状态。
0: 是的，
1: 卖了说话就行了。
0: 反正争取吧，帮各位卖高价。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咱不是非得说嘎咕车型哈，畅销车型也行啊。有想要买车卖车想法的，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能帮您做什么。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比如说你看弥萨妞，你是迈腾19年的7万公里。你是金色还是黑色，那就差钱儿。你是 1.4T, 19年没有 1.8T 了。你是 1.4T, 20T, 差钱儿。车况没说，那我们就默认为 20T, 原本原漆，大连本地一手 ,19 年迈腾7万公里。
1: 7万公里 ,19 年迈腾也就在7万左右了啊。
0: 啊 ,7 万左右。
1: 但是
0: 哦。
1: 对，但是咱家听我这车都不开嘛，
0: 对，
1: 一玩怎么人力5万公里、6万公里、7万公里，你不是你对车这种尊重礼貌吗？
0: 那32万公里你咋不说呢？那你咋不评价人家呢？16年32万公里咋不说两句呢？
1: 这个是没毛病了，这个是立下汗马功劳了啊！
0: 对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行到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如果说我就是记不住，描述不清楚，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能找到你的就行啊。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8: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氏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9: 大家好，我是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正在进行，节目还有20来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今天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大亮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大亮你好。
1: 大老师，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啊！在的，在的。
0: 刚才啊，你说这大伙儿这个开车买这车不咋开，公里数小啊，就这个朋友发来信息像气你一样。王德林，19年速腾，1.2T， 如果没打错的话，9600公里，没过万。这车7年没过万，咋开？忘了这车。
1: 他是不是师傅啊？肯定师傅。
0: 车太多忘了。
1: 要不老师。对，要不老师，要不理发师，要不厨师，他肯定是占个师傅，
0: 没时间开。
1: 所以说他没有时间开。对，但是现在这车，新车现在11万多，甚至现在9万多提车。咱甭说你多大公里数，现在这个车也就在5万多块钱，不过6万的价格。
0: 嗯。
1: 但你这车要想卖，你留言呗，我给我老丈母娘开，今晚就挑你这个车。
0: 就是，你在这像点菜似的，我发现。
1: 今晚上菜点的是。山珍海味呀，海鲜各具，怎么说什么菜都有吧。今晚要我添的德系美系全来了，
0: 全是好车况，你发现没有？而且
1: 哎呀我天，这今晚啊，
0: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有非常明确的买卖想法的话，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林这位朋友，如果你买新车的话，哎呀不对， 09年致俊，他这个致俊是不是丰田那个吗？还是大众那个？
1: 对，致俊他应该是
0: 桑塔纳还是什么什么哎什么那个，哎呀，他那个旅行版那个是不是？就跟你那个车还有点连线那种是不是啊？
1: 这车锐志是丰田的，致俊逸致也是丰田的，致俊
0: 桑塔是不是桑塔纳致俊是不是那个车型？
1: 哦，那车也就是10000多块钱，
0: 09。

0: 啊，如果像买新车什么的，找大表老师，可以直接拿个置换补贴，
1: 哎，
0: 新车
1: 拿
0: 优
1: 个
0: 惠
1: 报废
0: 就
1: 补
0: 可
1: 贴，
0: 以
1: 你就
0: 了，
1: 拿报
0: 是
1: 废补贴，没问题，可以操作啊。这个林，继续来看一下踏雪寻鱼22年的汉兰达精英四驱七座，9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2年是汉兰达最后的辉煌，最贵的时候了，属于是。
0: 汉兰达应该说现在的行情，现在真不好吧？我家还有4、5台呢，甭说你是双擎还是汽油的，你现在这是卖不上价呀、啊！现在，哎呀，22年的也就在16左右。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个话题咱们延伸一下，就是现在汽油车大排量的，包括那个途昂、汉兰达、冠道、URV， 以前都是畅销的，回来一个月之内秒杀的车型，但是现在有价无市。就是你16、7万、17、8万，你选择性很多，是买理想 L7 还是理想 ONE 还是特斯拉 Model Y 都可以的。所以说选择性多了，他想法就变了。就是你这台车现在有价无市，就是你也做个参考。
1: 好的，
0: 也可以帮你寄送一手都可以。
1: 对，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女生练车。迷你的紧凑 SUV 2020年左右能多少钱？迷你的紧凑 SUV， 迷你就一款 SUV 叫 Countryman， 其他的它不叫 SUV。 你说 Cooper 啊， Cooper S 呀， One 呐、啊，包括 Clubman 算 SUV 吗？我可能不懂了。
0: 不算，其实 Countryman 能高点， Clubman 和什么呢，正常迷你那个 One 那个都很低呀、啊、
1: 对，它低趴的，它不叫 SUV， 就迷你准确来讲就一款 SUV， 就不算那个新出那个电的那些哈，就是 Countryman 一款，叫乡下人，就翻译过来啊。
0: 对的对的，嗯，
1: 我觉得你应该描述不准确，所以我理解的话，你买个小迷你20年左右的。20年是不是改款年呢？
0: 20年应该从19年改款，19年到20年左右改款。对的，
1: 嗯，这个
0: 基本改款了啊。
1: 你看看车型吧，我觉得你怎么也得照个10万左右，或者至少7、8万块钱吧。我觉得再小再小的，
0: 对，再小再小的，现在迷你也便宜，7、8万块钱下来了，可以。但是这种车型现在也挺性价比，这毕竟皮卡车当时是30万落地左右的车型，现在6、7万，你还买啥呢？
1: 嗯，行，你参考参考啊。
0: 对对，
1: 另外因为您没提预算，然后咱们只能给您个大概齐的这个，也车型也不准啊，所以只能给您个范围啊。来看一下，圆我的梦是一辆16年的 X1 1.5T 的，你这车开回来了16万公里，呵呵 ，X1 这车开16万公里，16年的 1.5T 的 X1， 能卖多少钱？嗯，
0: 现在这台车16万公里也就4万左右了啊，过不了5万，做个参考，这个挺有，
1: 啊，就4、5万块钱了。
0: 4、5万块钱，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车要没漏油没漏水，我觉得4、5万块钱不挺好，是不是？
1: 也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对，就开着，买的人开着其实也还可以，是不是啊？
0: 对的，开的再不练手挺好，再开5年就把它开碎就行了，不就行了吗？
1: 对，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看看啊，王德林刚才已经估过了哈。继续来刷新，看到的是倔强，目前在纠结雷克萨斯 GT200H， 好像没这个车吧？你想说的是不是 CT200H 有这个车啊？在雷克萨斯 CT200H、Jeep 自由侠、斯柯达心动、本田 XRV 这几个车当中做选择，它价位。要同等年限不重叠，同重叠价位的不同年限不好推荐。捋一下啊 ，CT200H、Jeep 自由侠、斯柯达心动、本田 XRV， 我先保留意见。大亮怎么看？他也没说预算，主要是嗯。
0: 哎呀，这个车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车，大老师你给评比一下吧，我真没法评比。
1: 嗯，这主要这几个车型，你不说预算，这。有不考虑年限情况下，那我只能给你一款车型，就是 XRV 这四款车型当中，我觉得综合性价比它是最强的，空间表现，视野、稳定性、维修保养成本、保有量，因为保有量就决定它维修保养成本会更低一些，所以我会建议你选 XRV。但是你不说预算，你说你要花个7、8万乃至90万买个新款的，那我觉得头太铁了，没必要啊。但是如果5万左右的预算，那我肯定是干这个 XRV， 我就最稳的
0: XRV。空间、视线、保值率，哎，没有任何毛病，可以。
1: 嗯，这就是我的选择。但是这我的选择不一定能代表你，就是我为啥不愿意帮人选车呢？就是我选了一大顿，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就怕选的没对，选对地方。
0: 对，一定买个自己喜欢的车吧。现在4、5万、5、6万 都可以随便挑了，你再添2万都能上。

0: CRV 了和 RV4 了，
1: 对
0: 吧？
1: 就这个道理，
0: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和喜欢啊。
1: 嗯，大致的消息，想买一辆特斯拉23年长续航的 Model Y， 最好不超过10万公里，多少钱？哎呀，这个你有没有？之前我记得咱们聊过这事儿，你说都非常缺货啊。
0: 不行，特斯拉，我今天还卖了一台23年标续的，卖了16万3。如果你长续的话，现在应该在17左右，17多一点点。我给你个数据参考，但是我们家现在特斯拉断货了，不够卖，也攒不下来。
1: 嗯，
0: 不像以前收车刚收完之后你不卖，还能攒下6-7台。现在活了一台秒杀一台，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啊，
1: 就是太快了，
0: 现在太快了。这特斯拉这边口碑也好，二手车保值率也好，它的安全系数也好，它的做工也好，所有说，哎，有认可。有认可，好不好？
1: 嗯，
0: 不是咱们说到内外啊，但是你这东西确实行啊，
1: 对，
0: 就这么事儿吧。
1: 这不是说不是我们决定夸他好怎么地的，人卖的好啊，这是怎么说？
0: 你卖的好，
1: 消费者用脚决定的，人自己掏钱决定的呀，是不是？
0: 咱甭说新车，你新车也是销量第一榜一，那二手车它肯定是也是销量榜一，那就够用啊，是不是？
1: 嗯，对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是22年的卡罗拉双擎低配，你就不带窗了，75000公里，灰蓝色那个啊，知道那个颜色。好像比白色能差点，但差不了太多。22年75000公里低配，给55000行不行？
0: 可以，不过6万可以要。
1: 嗯，大概就这个价格。这个颜色比白色能差个3000-5000？
0: 哎，差不哪去。我觉得这种亲民代步，你只要你带红色，你带比我就行啊。剩下你什么色，你蓝色、灰色我都接受，行不行？咱不。
1: 行，做一个了解
0: 啊
1: 大概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大胖，13年的 Smart， 11万公里 1.0， 对，这个车啊就是 1.0 和后来出 0.9T， 你13年应该是第一批就 Smart， 就是第一代，后来有二代三代是怎么地的，13年11万公里 1.0， 嗯，这个车不懂价。
0: 不懂价的用10万，它是卡罗拉美纳是吧？
1: 它是 Smart， 怎么还10万，啥10万呢？11万公里啊。
0: Smart 放在也不值钱 ，Smart 也有几万块钱，不值钱，真不值钱。
1: 那肯定不值钱。
0: Smart， 因为我们家给他18年的，才4万多块钱。你像你这个年限，哎呀，你就按照年限往下卡吧，一年卡3000块钱到5000就行了。
1: 我觉得2万都一大关，说实话。
0: 一大关，对，2万一大关了。
1: 因为现在如果我有2万，我去买新能源，买什么毒药巨头，买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五菱宏光 mini EV 去，买什么糯玉米去，买什么熊猫，我也现在不看 smart。以前 smart 的群体现在全都干到这些车型上了，所以它的关注度包括整个车辆的质感，你随着年限增长，不吃香了。
0: 不吃香了，确实。但是现在电车，你 model 3啥的，你秦 plus 也好，你是啥的，太便宜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给这个，对，因为现在都追求生活品质，有不少添两钱直接上这车型呢，也不追求什么性价比了，是不是？
1: 嗯，是这个道理。
0: 这车还便宜，
1: 嗯，
0: 是这个道理。
1: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能帮您做的比较多，找车、推荐车、做检测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上一一回复到。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需求，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博豪这位朋友啊，最近怎么这么多人问这个车？已经连续3天问这台车了，但不是一个人啊，好多人问。24年的红旗 H9， 原本原漆 2.0T 零事故，10000多公里，黑色，能卖多少钱？最近怎么这么多人要出红旗 H9 啊？
0: 我今天刚收一个25年的，18万多一点点收的。给你24年呢，现在也就在16到17之间。但是我25年是新款，你的24年23款、24款还是老款。就说你看我25年收的是18万多，现在能卖19万多块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车你就是在17左右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合理，就是正常掉价。
0: 可以，正常掉价，正常，基本是正常的价格范围之内。
1: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小熊软糖说，二手的海鸥大约什么价位？我只能说没见过，
0: 没有。
1: 嗯，
0: 欧颜真的没见过啊，
1: 没有。
0: 海豚是常有，但是今年海豚也剩不下，我来台秒杀一台。
1: 就是现在您记着哈，因为这个目前的二手车行情是什么？油车可能卖的慢一点，但是新能源，只要你不管是插电。

0: 的还是纯电的，来了就卖，来了就卖，来了就卖，都有这，但是你得大品牌哈，你得像特斯拉呀，包括刚才说这个比亚迪这种品牌哈，但你别整的太冷门的哈。前几天哪天有朋友问我说要买个二手的创维，我说你上哪去创它的，你创着它的呀，你找不着车源的，你还买二手创维，你咋寻思？但是这种车型那绝对是来一台卖一台，
1: 确实就是冷门的我们这看不到，但是这种热销的来一台真秒杀一台啊，就看你手速了，
0: 你就不用寻思了，或者说你要就看好了，你可以找几个大车行去挂个号，比如说大量就是很大了哈，一百多台车，说哎大量你就给我找，如果你收到这台车，你第一时间联系我，说白了说你这样话的人可能还不止一个呢，那这台车可能收据我也不说公平公正吧，发个朋友圈你没看着，别人看着，一问价情定金一转，还没等开到车市这车都卖了。
1: 对的，现在不说特斯拉还是比亚迪还是理想问界啥的，车型回来一台秒杀一台啊，真的没吹牛，绝对没吹牛啊。
0: 你认为说哎这个吃的那么火爆吗？哎，比你着急的人多了啊。但你说我去买个凯美瑞，我去买个卡罗拉，我去买个雅阁，你市场赚吧，那一不能说一家有一个，但是市场找个二三十台没有问题，就是有些车型就是异常火爆，有些车型呢可能就慢慢卖吧，看看就淤一淤，就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对，畅销的车型还是怎么说呢，比你有准备的人还是很多的，是不是？
0: 是他可能钱已经放在这个微信里了，随时你又收着车了，没毛病，三方报告一出啥都保，打钱就完事，车都不看都打钱。
1: 也对，也有可能是在全网都在时刻准备的，枪都上膛了，遇到就爆头，是不是？
0: 看一下，这是蹦过第一发来的消息，25年的宋 Pro DMI 110公里续航，原漆3万公里，你要是真卖你抓紧，因为呢现在你这个车刚才说的比较保值，能少赔一点，你要是不卖也挺难受，反正你要去年有个补贴啥的话确实没赔太多，说实话。
1: 确实，但是现在这车你卖不上价，6万左右一大关了，过不了7万啊。
0: 对，
1: 你做的挺好。
0: 您参考一下，所以说如果你去年领个报废补贴的话你绝对赔得少，但如果说你啥补贴没有，那也不少赔，反正现在评估的话肯定是把补贴得算上的，没办法啊。刘玉阳的消息是18年的长安 CS75 1.5T 的，那是 1.5T 那是老款吧，20万公里白色，给三万高不高？
1: 不行，三万不行，我要可以5、6万、6、7万公里，我你给三万左右，这车你有2万过不去，准的啊。
0: 没办法，这公里数太大了，就是这个年纪，
1: 这个怎么说，这位听友你也别挑理，你国产车你公里数再漏这么大，你卖不上价格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咱们必须礼貌好不好？
0: 对，就是没办法的事情，很正常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35万的预算想买一辆卡罗拉，没干过活的，大概是应该那就是双擎呗啊，没干过活的，能买到什么年限的？刚才那个是55,000，是22年的是吧？
1: 对，你买个2021、22的吧，你就来吧，我家里有台，4万多公里，保你没跑过滴滴，保你时表调表我车送你，你就放心来，行吗？
0: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问怎么互动呢，这都快结束了还不知道咋互动。提醒其他朋友啊，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在节目进行期间7点到8点发送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怎么跟你朋友发微信聊天的，怎么就在平台上聊天就可以了，主播就能看到，大家就能看到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所以说星辰你已经互动上了，你直接说事儿就可以了，好不好？有什么车型的问题啊，是买是卖是置换是评估啊，都可以啊，都能来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沃尔沃的 XC6， 哎，17年 XC60， 你是改没改款？跑了7万公里，我记不住啊，17年换款了吗？
1: 17年是国产第一批来了，从一五款往前的都是进口的，一五款往后有国产的，它基本是国产的啊。
0: 哦，那
1: 么按照它一个接近版本的，公里数多少？单老师，
0: 17年跑了9万公里，
1: 还可以，这车也就在5万到6万之间了。其实这车代步练手，你这个车你卖吗？你卖我这个开给我老丈母娘得了。
0: 你
1: 这个
0: 你又给老丈人挑上了。
1: 你这个是公里数好啊，年系数高啊。
0: 啊，对
1: 啊，
0: 这确实。
1: 这车你安全系数，你心再不练手，这车不挺好吗？牌面也行啊。
0: 嗯，
1: 你留联系方式呗，行的话你这个价格可以，我明天就送回本溪了，
0: 那
1: 好不好？
0: 直接带走了，是直接揣兜里揣走啊。
1: 对，哎，对对对对对的啊。
0: 搞钱呢，您这个车也是属于那种不太好买的啊，5万块钱想买个丰田锐志，贵的车况好的贵，车况不好的你看不上。
1: 对的，

0: 这个价位，其实你怎么说呢？你再添两个钱呗，再添两个啊。
1: 添多些就能买着车况好的，还是怎么着呢？
0: 你再添两万吧，添两万差不多了，添两万。要不你这个价位，你低不成高不就的，你买不着好玩意儿啊，是不是？
1: 嗯，
0: 你怎么地再添个两三万就完事儿了啊，就够用了。
1: 对，所以我建议您就别买这个，你5万块钱你买个好点凯美瑞开也挺好。
0: 够用了，凯美瑞其实你5万块钱凯美瑞啥的，你雅阁都上了，买个9代第一批，那玩意儿不挺好吗？大雅阁那批车，我看当时也迷糊啊，那批车多好，9代那大脸儿，是不是？
1: 而且睿智现在这个车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即使咱这边车商收着好着了，也不用摆在自己展厅卖，一发朋友圈，不是发朋友圈，发个群里什么的，外地车商就拿走了。在两广地区，这种车型，这么跟你讲，在大连卖的价格，人家能收，意思说人家再加钱还能卖，就是这就是二手车的价格差。你这个车型，就这个车型，没有必要在大连卖给你，就出现啥问题，你还回头找车商直接批掉，批南方挣的还快，完了还没有什么成本，没有什么压力。
0: 对。这车基本像我们一上平台吧，有很多。你像我们家7天可退，整车6天质保，发动机1年3万公里。像大老师刚才说的，那还有些售后问题呢。那同行直接就价格跟个人价差不多了，一回还有5000-8000利润呢，对吧？
1: 对，就是这种车型，你在大连买到的概率非常低，只能这么说啊。继续来看一下，星辰补充了14年的高尔夫1.4T 的啊，你是听刚才公里数少，你想参与一下呗？原本原期4万公里，14年高尔夫1.4T。4万公里，你给老丈母娘整这个行，这我觉得都行。
0: 哎呦我的，不是你这句话我刚要说呀，你又抢话了。
1: 你因为你这是今天你的固定台词，你看哪个都想给老丈母娘，我发现了。
0: 我今晚其实我真挺孝顺，其实老丈母娘驾照刚下来，其实我就想整个高尔夫了，或者奥迪E3了，或者沃尔沃了，或者那个小昂科威了，安全系数高点，非得油都没事，因为我丈母娘一年能跑3000公里左右，油无所谓，酷路泽都能上了啊。就是你车况好，公里数好的话，那就今晚一定把联系方式留下来，好不好？啊、
1: 对你这个车的话，我觉得咱给个好高高的价格的话，35000行不行？
0: 可以，你这样式，我自己开，我再加2000，不行吗？
1: 好吧，了解一下啊，给您个大概齐的价格。如果说您其实想出啊，咱这边买家都不是说咱们听友了，车商都想自己买，留着自留了啊。这今天晚上车都好成这样了，所以各位有需要啊，其他的朋友也是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小石的消息啊，20年的天籁，你看当时买也不便宜，33000公里，正常公里数，2.0自吸的，20年的天籁，白色的，颜色也挺好，我听说去年吧，天籁什么真新版什么新版的，10万出头，是有这事儿吗？
0: 也就这么事儿。当时新车你就10万出头，因为它处理最后一批的作为款。但现在新款出来了，也是12万多，置换完的话落地也不到13万块钱。但是现在你这台车20年，虽然跑3万多公里，也就在7万左右，这台车也不错呀，真是不错啊。
1: 对，这个年限公里数都挺好。
0: 那可不。所以说，我说过，咱们听友的车都是品质，都是顶尖的。
1: 确实
0: 啊，
1: 继续来看一下胖胖的飞鱼，这是一辆2018年的奔驰 GLC， 标轴，对，当时没有 L， 2018年的 GLC 300，41000公里，没说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2018年的没说颜色，默认为黑色啊。
0: 2018年的现在已经在11左右了，
1: 4万多公里，公里数也非常非常好啊。今天晚上小公里数、大公里数是可以说话的。这今天晚上炸出一大批，都想把车卖给你丈母娘。我发现啊，
0: 你
1: 都是好车。
0: 今晚这公里数，你给我整迷糊了。我今晚我这心里面，我睡觉我肯定还得回味这些公里数，一定留联系方式吧，好不好？给我一次机会，
1: 都能卖好价格啊。来看一下一博啊，这朋友这个车，22年哈弗 H6 国潮，那就是2代。吧，2代半啥的，都市6万公里。
0: 但你这车卖不上价了，为啥我这么说？因为我们家我拿了一批2台的国潮，26年15款，不是26款，26年登记，我现在卖68800。那你说你22年减去4年，1年减掉5000，多少钱？你现在也就卖4万左右了啊。
1: 那4万还是高价呢，按照现在新车价格来说的话。
0: 高价了啊，但我新车我准新车爆发报税0公里啊，我现在卖68800。保险都卖完了。那你说你这22年它不占优势啊，也就4万左右了啊，这位听友做个参考。
1: 没办法，就是新车现在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我们家现在20台，现在剩5台了啊，还有5台，最后5台。
1: 参考一下啊，还有好多朋友信息没有回复到，但是没有办法，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量连线，只有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大量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

0: 买置换的事儿，好吗？
1: 好的，大老师，各位听友再见，下周见啊，
0: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如果说您特别着急的话，或者说没回复到，没问题，您可以在节目之外通过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可以找到我啊。很好搜，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可以在抖音上找到大点，可以跟各位继续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明天晚间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接待您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在明天上午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在明天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

0: 连续各县市区偏西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9到27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我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6: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周末了，咱应该放松一下。最好的减压呢，不是逃离生活，而是学会在生活里面给自己留白。所以这个周末，咱就把自己重新的熨烫平整，带着饱满的能量和一颗重新变得柔软的心吧。今儿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还是老样子啊，在提醒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你出现我身边像个奇迹发生，没想到会是你让我如此失魂。这首歌是唱给亲情的，爱的可能。

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你会哭，会笑，会爱，会伤神，你会不会敲我的门？虽然你对我的认真，我也感动万分，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但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我会伸出双手，我会是你的朋友，到永久。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请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OK， 欢迎你，周末快乐。晚上好，周末快乐，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晚上继续想点苏有朋的歌，哪一首都行，祝大家周末快乐。特别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播放软件还有台里面，我搜索了一下苏有朋，只有他和好多个人的合唱版本，而且我的播放版本上呢目前看不到歌手的名字啊，不知道什么情况。Superman 晚上好，他说又是一个周末了，劳累繁忙的一周，来一首祝你平安，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祝听友们平安顺利，谢谢，好温暖的问候啊。小曲说每晚有月光相伴，耳畔有声音温暖，祝理查德谢大厨周五轻松自在，万事舒心，想听一首千千阙歌。哎呀，今天晚上理查德谢大厨争气了一下，更新了呀，我今天晚上先饭盒了，我已经十多天没先饭盒了，快看看吧。今天晚上我表现不好，今天是喝，应该是正常是喝藕粉的第三天，过了今天明天就可以喝一点粥了，可是我今天实在没忍住偷嘴了，造上大米饭了，现在胃这个疼啊，哎呀，不听劝啊，真不行啊。今天晚上先饭盒了，谢谢大家关注我，也关注我的饭盒。我的抖音有俩，一个是先饭盒的号，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就是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号，晚上继续和大家听歌聊天的号，叫谢卓谢老板，都谢谢大家的关注。彼岸晚上好，他说你好点了没呀，安静的听歌不难为你了。太体贴了，我今天不太好，今天透嘴了。这个也给大家提个醒，做完胃肠镜以后就乖乖的遵医嘱很重要，让你怎么吃怎么喝咱就怎么吃怎么喝，不能擅自调整自己的饮食啊。快快乐乐，周五快乐。他说看见女饭盒更新了，今天晚上想点一首蒲公英的约定。嘿，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卓尔不凡的你啊，戴好耳机静静的听歌啦，晚上好朋友。晚上好，周末快乐，杨一爸爸问号，理想照进现实小眼，还有看不到名字的朋友，心想事成孙姐都来啦，太棒了。大圆说周末快乐，今天这个气温啊正式的宣告大连的夏天来了，想点播一首李玖哲的夏天，他说这个没难度啊，来一个没有难度的，吓死我了。哈哈，这个可以有，人啊一旦有了自己喜欢的夏天，以后的每一个夏天都是那个夏天，都是你喜欢的那个夏天的回忆，夏天会周而复始，每一片光斑都是我们记忆的碎片，相逢的人就会再相逢，所以我们不必总惦记着遗憾，我们要学会去期待啊，哈。

今天的气温确实有点躁动啊，太热了。中午我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离开了车子一会儿的时间，再回到车子上的时候，哎呀，这个座椅就没有办法再坐下去了，都懂吧？啊，突然就想到了这个夏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之前还有朋友说今年的夏天会格外的炎热一点，泪水与汗水并存，蝉鸣、高温、情谊都同样的真实，但我们依然期待一个夏天，并且觉得夏天一定会非常珍贵。夏天可以和你喜欢的人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海边走一走，踩踩沙滩，可以去音乐节，可以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撸小串儿，看演唱会，好多好多的事情，吃西瓜。大圆说照顾好啊，照顾照顾小病初愈的谢老板，不能给你太多的压力，这首歌点得特别好。孙姐说今天晚上去海边看看大海，心情格外不一样吧。伟说老谢呀，你昨天请假了吗？一天都没听到你的声音，感觉喝酒吃饭都不香了。我昨天在呀，我昨天在呀，是不是跳台了？如果说大家用使用大连语言来收听节目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会跳台，大家得手动再调回来一下。我的身体好多了，就是今天没遵医嘱，造上大米饭了，现在胃有点疼。还是得听医生的。晚上好红太郎，他说胖胖我在，我在，我一直都在。晚上好志远，晚上好默然离心。 L 说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在夏天的傍晚，男朋友骑着摩托车载着我，我们一起在海边吹着风，就感觉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惬意。哎呀，下次换我骑着摩托车载着你，别有一番风味。你看心想事成，他说明天会更热，19到27度，我的天哪。三年后说第一次这个时间听谢老板，三年前听过吗哥们儿？欢迎你。刚才有朋友说想听一首闷，是想听说稍等我看一下消息。英说想听一首闷，前天晚高峰的时候小美播放的那个是哪个版本啊？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是王菲还是吴青峰？

风筝的泪海，心想事成说太炸裂了，这首歌是自己最喜欢的歌之一了，比原唱唱的还好听。因为你喜欢他的撕心裂肺，对吗？拥有今天咱就好好感受今天，喜欢这首歌咱就好好的听这首歌。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和实践这句话，就是好好的感受当下的生活。有的时候常常可能我们会陷于过期的心事还有关于未来的焦虑当中，真的没必要，哥们儿。重要的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就是此时此刻，就是当下呀。所以现在你在做什么呢？一边做着什么，一边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好好的放松一下，周末了，咱放松一下，行不？珍惜当下才最值得，别再为那些以前的，还有没有发生的那些焦虑、那些忧虑的事儿而劳心忡忡，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哥们儿。明天说谢老板想点一首大头针乐队的男人得装，这首歌真的是道尽了男人的不容易，我不一定有啊，哥们儿。今天晚上奇怪了，我一搜索大头针，只好多好多他唱的歌看不到名字，所以没有办法盲听啊。欢迎大家。小眼说周末应该造起来，还不够造吗？理想照进现实，他说谢卓，6月1号你是不是在那个南松路加油站发放送卡车贴呀？他说我要请假去见你，哥们儿，我是在那儿，但是别耽误工作呀，别耽误工作。如果说大家正在附近，正好顺腿儿，咱可以见一面。上午的10点到13点，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点，这3个小时我在那儿，南松路中国石油的加油站。别耽误工作，大家。新玉，您反馈的问题我已经及时的反馈给交管部门了，耐心等待一下。问号说谢胖胖，我提前祝你儿童节快乐，几百个月的宝宝也是宝宝呀。哎呀，谁说不是呢？几百个月的宝宝，我第一次听这个说法，好玩。哎呀，这个6.1我本来有好多好多的打算，我计划着我要吃火锅，我要吃烧烤，我要撸小串，我要吃点心，我要吃蛋糕，我要吃所有我喜欢的小饼干啊，结果全都不能成型了，不能任性了。玉泉说谢卓好久都没发消息了，车贴和金丝带的位置在哪儿？说一下，去哪儿领车贴不重要，其实就是想去见见你。今天不点歌，悄悄的听。

啊，我看到了，六月一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1点，这3小时呢，我在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地址呢是在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6月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呢，我是在西湖真悦，地址呢是在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来吧，我们关注一下爱心送卡的情况。这是第20届了，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卡车贴金丝带预约已经开启了，还没有预约的小伙伴，爱心送卡20年20个派发地点，晴暖送卡路交广来守护。怎么预约呢？说一下，首先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您点击爱心送卡，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卡这4个字，就可以获取一个预约的通道了。领取的时间呢是在6月1号、6月2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预约成功之后呢，请您在指定的时间到预约的地点来领取车贴和丝带。祝大家一切顺利。来吧，马上下一首歌。英说就想听这首歌，小美播放过这首歌叫闷，太有气氛了，哈哈。

0: 在车里面听更爽。我第一次听这个版本，好听啊。英说这歌就得在车里听，太嗨了，太解压了。他说已经把手机关掉了，接跑车里面了。下次开跑车的时候记得拉我兜一圈吧。小亮说今晚挺 happy 呀、啊、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哎呀，这首歌。孙姐也说不行，我得开车听这首闷。这简直就是脚踩油箱里面的节奏。太像样了。OK，北京时间来到了20:32，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那些卓越的卓，欢迎你。抱歉，很多朋友的心情我没有照顾得到，原谅我。9点下了播，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来吧，我们过渡一段信息，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一会儿见。
1: 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在明天早上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9到27度。

OK， 回来了，心想事成说，哎呀，这首歌这个版本第一次听太好听了，不行，我得记在我的小本本上，今天晚上我抖音直播的时候我也要来一首这歌、啊、没听够，没过瘾、啊，鲍勃尔东说广平街堵得不要不要的啦，广平街罗斯福后身是吧，他说现在呢违停比较严重，两侧全都是停的车，今天是周末了，可能大家都出去了，而且今天的天儿也好，哎呀都上街溜达了，又是行人又是行车，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消息已经反馈。小曲说周五的浪漫是月光捎来旋律，耳边有歌心底安然，太棒了。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南松路加油站领取金丝带能19点吗？15点才下班呢、啊、哥们儿不行啊。南松路的时间应该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几个小时都在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莫言晚上好，他说我好久都没听你的节目了，提前祝你儿童节快乐，你也快乐哥们儿，几百个月啦。志芳来啦，他说啊，问候大家周末快乐，他说我要祝你早日康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每一天。今天就安心的听歌，默默的陪着你就好了，谢谢陪伴哥们儿。不会游泳的鱼说周末快乐，来一首信仰听听吧。墨染离心周五快乐，他说胖胖啊要遵医嘱啊，不要贪嘴啊，只能喝粥啊，别急着炫碳水，来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应个景吧。我今天晚上太有勇气了，我有勇气在，我造了半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菜，然后胃就受不了了。

OK， 这首歌来自陈慧娴，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千千阙歌》。冯俊说还是老歌有味道，小曲说今宵歌声相伴，来日纵有千千风景，不及此刻心安。哎，太会唠嗑了吧。OK， 乐一说管住嘴打断腿，这话就是说给你听的，这六个字更深层的含义你懂了吧？我懂了，我真懂了，我真的懂了。好多朋友，好多好多的朋友都在说，激浪说刚才那首那么嗨的歌歌名叫什么啊？魏迟也说啊，他说小喜宝说谢卓阿姨这首歌真好听。

叫啥？这首歌叫，哎呀，哪去了？叫闷，叫闷，男生版。非常好听，大家可以搜一搜。

后接来了，他说学姐你可乐死我了，今天先饭盒了，我以为你造不了一点，结果你说你造了不止一点儿。造完了以后这不是胃就遭罪了吗？我再说一遍啊，所有问刚才那首那么嗨的歌，不愧是小美啊。还有谢谢今天晚上点播这首歌的 LSY 英，点播了这首歌让我听到了这首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叫闷男生版 V Boom，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英说今天晚上你几点直播，用哪个号直播，我继续上线等着听这首歌。我用谢卓谢老板这个号，谢卓谢老板，晚上9:40左右吧。擒贼不擒王先生，他说这首闷才是真好听，我的天哪，这首歌反响啊，真的是不同反响。于鹏飞说走在跨海大桥上，听着这首歌感觉城市好浪漫。书他说人活着是为了啥呢？为了父母，可是总觉得亏欠，为了孩子，可对孩子却照顾不周，为了自己，到头来自己也没顾上。成年人的世界好不容易啊，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是这样的。哎呀，说扎心了老铁，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常觉亏欠吧，这个词准确吗？常觉亏欠，稍微不努力连快乐可能都没有，摆又摆不烂，卷又卷不赢，躺又躺不平，对吧？这碗夹生的饭可能我们咽了又咽，咋整啊？中年是什么？我也是过了40才知道，但其实我不知道。到了中年，我们都在忙孩子、忙老人、忙生活，唯独忘了忙自己。我们看人，人也在看我们，几个转身可能就会把白天磨成了黑夜啊。每一天一睁开眼睛，你就会发现周围好像都是需要你的人，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咱能依靠的人，所以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呵护自己。中年嘛，就是一场没有办法避开的独自的远行，我是这么理解的，也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顺从，对吗？能够真实的行走在自己的岁月里面，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敢和自在。希望中年的我们都能够寻得一份自在安然。OK， 来下一首歌，是不是不会游泳的鱼说的？说来一首张信哲的《信仰》听一听。OK。小眼说美玲号称 DJ 小美不是白练的，哎呀，美玲这首歌选的真好。齐亮眼镜他说我想听黄财神，也是超级爽的一首歌。

看到一条留言，小孟长，他说我是谢卓，我在月光快递，这份快乐不分大小都送给你啊、哦！这句话久违了。

因为相信，所以才会走下去，这就是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的朋友，信仰会支撑我们走完艰难的人生当中的每一段路。谢谢你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慧华说谢卓我在呢，默默的守候着，听你的节目就是一种信仰。 Oh yes。 小眼说谢老板，南松路我没约上，但是我约上二号的了。那我们能见一面了哥们儿。一楼听风雨，他说我要送你一首歌，谢胖胖，第一滴泪。收到。这歌唱在我心里了，行不？左卫说这就是中年的承受，对，中年人不容易，真的没有容易两个字。百合说刚才那首闷啊，他说这首歌原唱是王菲，听起来也很好听，没错。梁说想听一首 Dream，抱歉哥们儿，我现在还没这首歌，我回去找一找，你带我努力一下。奔波说肖老板你早日康复，我提一个小建议，哪天晚上咱来一个DJ 之夜吧，或者周六的时候来一个 DJ 一小时，点的歌你都找 DJ 版放，你看怎么样？行啊，我就怕我没那么大能耐呀。这活人得找小美啊，小美老厉害了。明天说刚才那首闷是雷鬼风格的闷，乐言也说是雷鬼版啊，大家都喜欢。擒贼不擒王，现在我听明白了，分享了一版另一个版本的闷，他说这个闷才是真好听，收到。看来我要回去补功课了。晚上好，麦田和远方，晚上好，所有我没有念到。

来吧，下一首歌我们来听，点歌的朋友应该是默然离心，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勇气。该有勇气的时候咱一定

梁静茹的勇气，希望我们有足够的运气和勇气去遇见命运里不同的风，能够被这些涌动的气流雕刻成不一样的山川与河流。哦、oh, yes， 好吧，马上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关门曲。今天所有问这首歌叫啥，这首歌叫啥的朋友，大家问的都是这首歌吧？闷闷，哈哈，今天晚上这首歌太炸裂了。闷男声版，大家搜一下 ，V Boom， V B O O M。英说80后的我们正青春，不接受反驳，我同意。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还是刚才那首叫啥来着，挺嗨的那个叫闷，原唱是王菲。邓凯说人生就是要放平心态，你所遇到的都是最好的安排，周末快乐哥们儿。志芳说：“谢老板，我想说，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更好的遇见。这次没预约到你的派发点，但是我一点也不气馁。哎，赞，手动赞。”孙姐还说明天我要去你第二个派发点来采。

差点别去了，姐，谢谢吧，再谢一谢行不行？一条路况小曲，他说中山广场环岛在鲁郡路与七街出口之间，路最左侧的两排车道有吊车作业，过往的车辆大家提前注意减速避让，谢谢小曲。点位中山广场环岛在鲁迅路与七一街的出口之间，路的最左侧的两排车道有吊车作业，希望过往的车辆大家注意避让，注意绕行。冉晓说，若月光如水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海浪声温柔，微风拂过带来一丝咸咸的凉意，这是歌词吧哥们儿。星辰与渔火遥遥相望，世界在此刻静谧而深远，看着大海想点一首海鸥彩云飞。哥们儿今儿来不及了啊！幸福 JLJ 他说，疏港路侯二公交车站附近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占用了两排的车道，其中一台车呢已经撞到了变向车道了，是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疏港路侯二公交站附近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大家注意避让，谢谢幸福。明明说听你的节目不光是有信仰，还有幸福感满满，好好保护自己，这两天少吃硬饭，多吃稀饭，好消化。晚安朋友啊。后来又看了一条，好久不见了 XWX， 好久不见，来吧，今天晚上的关门曲，哎不对呀、啊、版本不对，换一个。小曲到老曲，他说骨折最痛的时候不是摔下的时候，也不是手术后无法形容的痛，而是出院之后漫长的恢复期，真的是暗无天日，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因为我是左臂骨折啊，粉碎性骨折，天哪，哥们儿辛苦了，再坚持一下，伤筋动骨一百天啊，再暗无天日咱也得勇敢的有勇气的熬过去，然后又是一条好看。

直都觉得周末不是用来躺平的，而是用来给我们自己充电的。其实对小朋友来说，玩耍和探索就是成长的一部分，而对于成年人来说，放松和调整最重要，是给疲惫的自己来蓄能，对吗？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正好听了一首张信哲的信仰，我希望我们就把好好过周末这句话当成一种信仰吧。周末快乐，朋友，明天见，我的朋友，明天2个小时，晚上8点到10点，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7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夏天真的来了，今天呢走在路上，热风扑面而来。这种天气呢，感觉最适合干的事儿就是开着空调吃西瓜，然后呢洗完澡往凉席上一躺，不用什么特别的安排，俩字儿舒服就行。今天节目的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一首跟今天天气很搭的歌曲，《风吹一下》。

日子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没办法不期待夏天啊，好友街头散步，汽水烧烤，哎呀，说的我都要流口水了。你的夏天是什么味道呢？Cruising down the street，北京时间21:0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孙，欢迎麦田和远方。贝晨说想领取金丝带，你发送爱心送烤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小鹅说，孩子九点放学，想点播一首《海鸥彩云飞》，希望他的付出都能够有所收获。好，我找找这首。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终于到周五了，今天呢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倒数》。小曲同学说，每天晚上有月如的声音相伴，格外暖心，周五自在舒心，万事顺意。他说想听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紫棋东来说，想听一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还说想听一首李嘉格的《沦陷》。大家别着急啊，

李嘉格的嗓音些许沙哑当中，但是呢又不乏力量感。都说音乐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好听的旋律总是能够让人瞬间循环上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每次呢，看到高三的同学们给我留言啊，包括点播的歌曲，其实我都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因为我觉得看到大家发自内心的那种真挚的话语，特别的开心。然后呢，我觉得高三这段时光呢，对于同学们来说，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哪一个点来说，可能总会有一个原因，会让你一辈子都记得这段时光。朋友说想再听一遍那首《闷》，那天好像自从 DJ 小美放完了之后呢，然后晚上有朋友就说想再听一遍《闷》，然后包括这两天一直不断的有听友一直在说想听这首《闷》，这《闷》呢就是特别的洗脑，特别上头，太嗨了，这歌小美从哪儿选的呀？还有朋友在问爱心送考的事儿啊，你呢发送爱心送考四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扫码预约就可以领取送考的车贴和金丝带了。然后我们领取的时间呢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预约成功之后呢，你就到你预约的那个点位去领取就可以了。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五打卡，周末快乐，一秒进夏天，简直就是炙烤模式，真的是，我今天是今年头一回穿上了短袖，然后呢把洞洞鞋也翻出来了。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完整版的 Summer， 燥起来。我在西城的后街，也是跟大圆很心有灵犀啊，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的天气真的太热了，骄阳似火，想点播一首美美的 Cruel Summer，因为相比于开场曲，感觉今年的是更加热烈的夏天要拉开序幕了。这才5月份啊，今天就已经26度了。哎，村长说晚上好，主持人，还是想送给24中高三八班的全体宝子们，别怕来不及，也别慌。他说因为你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现在呢只需要把心放平，把笔握稳，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你自己，加油孩子们。他说也感恩相遇在高三八班这个最幸福的班级，感谢老师的一路陪伴。今天呢是高考倒计时第8天，时间在倒数，但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这首由快快乐乐点播的邓紫棋的倒数，同样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送给所有高三同学们的歌曲。

开得胜，奔赴理想与远方。没错，时间呢从来都不是敌人，你用好它，它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最后的这段冲刺的时光，别想太多，冲就完了。然后 SY 英太可爱了，他说月如啊，那首闷你还要再放一遍吗？你放的话我现在就去车里等着啊，这首闷只有在车里才有感觉。来了，这歌今天晚上呼声太高了，咱们再来。

还有这位朋友叫什么柠檬，也都发来了在车里放视频的声音。天哪，他说音量开得超大，咣咣响，真的是杀疯了，杀疯了。在车里呢，把这个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拉满，气场直接2米8。小曲同学也说了，说沉闷的情绪被电音敲碎 ，DJ 一响，心事随节奏漂流。

0: 哎呀，小英说，我悄悄告诉你啊，月如，这首闷呢是我今天晚上在谢老板的时间段点播的，直接啊，然后就直接就炸锅了。他说我其实呢也是前天呢听小美播放的，然后还有你那天晚上也放了。我跟你说，这歌最近在节目当中播放率老高了，好多朋友都是心心念念这首歌。我一人血书跪求小美的歌单，你说小美太厉害了，都在哪找的这些歌啊？等我哪天上她库里偷偷哈。好了，过渡一段半点信息，我们稍后回来。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大家好，我是 FM 106.7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7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刚刚大元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完整版的 Summer， 虽然是我第一次在九点半钟的时候放这首 Summer， 有一种节目刚开始的感觉。来吧，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个完整版的 Summer。

怎么样，够劲儿吧朋友们。小雪同学说，难道是我今天车上的时间错乱了吗？今天咱们节目刚开始吗？

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哎呀呀，今天啊太特别了，这就是嗨到极致吗？完整版的 Summer 九点半出来了。他说这样的话月如啊，你今天得十点半下播啊。加班加班啊。说到这儿呢，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就是周日晚上我们的月光快递节目呢先暂停一天，因为周日晚上呢有东北超赛事的转播，所以周日晚上呢我们先暂停一天，我们周一的时间再见了。大圆说必须有劲儿啊，这车都飞起来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MAZZA 版的 Summer， 因为一直不断的有朋友在问说你这个 Summer 歌手是谁，要在哪搜啊？这个歌手呢我也说不太好，就是 MAZZA， 然后大家呢可以在网易云上搜索这版的 Summer， 你在其他的平台呢可能不一定能够搜索得到。好吧，接下来同样是 Summer， 但是这首歌呢是来自霉霉的 Cruel Summer， 都是 Summer， 但是唱的是另一种夏天。

宋朝说今天的 DJ 好燃啊，今天呢是 DJ 小如限时返场，可能也是因为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呢一下把大家心里的那团火也给点燃了。明智说想点一首坚持信念送给自己。刚刚真是连放了好多首嗨曲，接下来这首歌呢，这几首歌可能都得给大家降降温了，因为又有一波高三的同学们刚刚放学。我发现高三的同学们点的歌曲呢，其实跟我们刚刚尤其是今天晚上点播的歌曲呢，整体来说会稍微的偏静一点。可颂说了说晚上好啊姐姐，想听一首徐佳莹的到此为止。这边还有一位小同学，他说哈喽姐姐我又来了，这两天呢一直在想毕业之后都去哪玩，哎呀都快失眠了，甜蜜的烦恼，好羡慕。他说想听一首曾沛慈的失眠的人，因为真的好喜欢曾沛慈啊。

都说深夜啊是情绪最容易泛滥的时候，但是有些事儿吧，你想一晚上也没用，那就不如到此为止，放过自己。不管是感情也好，还是心事也罢，该翻篇的咱们就别留在明天。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到此为止》。

翻篇不是为了停在原地，而是为了腾出手去接住那些即将到来的美好。白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我们来看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提示，追风提到的说，西部通道东行方向交西南路桥上有划线施工，目前呢占用的是最右侧的一排车道。下问说，哈喽月如，我来了，今天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就像迎接新一波的大学生的热情。哇塞，你这个形容真的是太妙了。他说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我要夏天。哇塞，你这个形容让我想到了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真是结结实实的感受到了一把杭州的热情。

夏天可以热得痛快，当然也可以爱得甜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潘玮柏的《不得不爱》。点歌的朋友是 As If。

家庭的快乐就是简简单单，拒绝一切复杂的人或事儿进入自己的生活，也是一种保持快乐松弛的方法。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下周一我们再会，拜拜。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呢让无数人呢揪心，让无数的家庭陷入绝望的一个话题，或者说一种眼病。谁呢？视神经萎缩。我平时啊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颤抖，带着不甘，又带着绝望，说叶老师啊，我老伴儿查出来视神经萎缩了，医生说这个病啊治不好，往后视力呢会越来越差，最后啊完全会失明。我们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呢都这么说，您给看看吧，真的就没救了吗？还有的人说呢，叶老师啊， 我儿子现在才30多岁，突然就看不见了，大夫说是视神经萎缩。如果说孩子后半辈子真看不见的话，他可怎么办呢？怎么活呀？各种的家庭都有。听到这些呢，我心里边真的特别不是滋味，特别揪心。因为视神经萎缩呀，它确实难。难在哪儿呢？难在视神经一旦受损，它修复起来极其的困难。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啊，就像一根电线连着灯泡。当然现在咱们这家里边一般都不是灯泡了，都是亚克力的灯，要不然就是那个很漂亮的大顶灯。但最初我们通电之后，家家户户不都灯泡吗？那视神经呢，它就是那根电线，电线里边那个铜丝要坏了断了，你这个灯泡或者说你这个亚克力灯它也通不过去了，它再亮它没坏，它这个电它通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难不代表没有路，不可逆不代表不能修，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有没有用上真正能够去修的这个材料。所以说今天咱就花点时间吧，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伙儿啊，我们讲的透彻一些。首先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得清楚这个常识，我认为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你们都应该听一听，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视神经它为什么会萎缩，而且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出现视神经萎缩的人特别特别多。很多人就觉得视神经萎缩了就是眼睛后边的那根电线它自己老化了坏死了，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你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它就是坏了呗。这个说法啊对，但是不全面。咱们换一个角度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国家，眼睛呢是这个国家的边疆，视神经呢就是从边疆通往首都，哪是首都啊，大脑啊，唯一的一条黄金水道。那么这条水道承载着边疆所有的情报，这边出现什么问题了给它评定了，那边又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了我们又给评定了，说白了就视觉信号。那如果说你这条水道要是断了，就视神经，视神经它不是黄金水道吗，你这个水道要是断了，边疆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首都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这条黄金水道靠什么来维持它的通畅呢？靠水，靠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水流来冲刷来滋养。你没有水，水道就会干涸，然后会淤泥很多，会堵塞，最终废弃掉了。那么在中医来看呢，这条给视神经供水的水源就是我们的肝脏。老话说的肝开窍于目，肝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库，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一条我们称之为肝眼通道的路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视神经。当然肝脏也有分解脂肪的作用，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它对眼睛的这功效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这样理解，肝是水源地，肝眼通道呢是输水管道，视神经呢是下游最需要水的一个核心的航道。您的肝血充足，肝眼通道畅通，视神经呢就像长期的浸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信号传导的顺畅。肝血不足或者是肝里边有火，有淤血，有毒素，那么肝眼通道就会变窄堵塞，甚至是完全的断流。视神经这条核心的航道它得不到水，就会慢慢的干涸萎缩，然后废弃掉。医院里边一些常规治疗啊咱不否定，比方说打营养神经的针，有的用扩张血管的药，相当于呢在这个水道的本身去做文章。你不是水道干涸吗，我这边我给你撒点水吧，我暂时性的我给你弄点水。 但是说如果这个水源地，也就是说咱这肝没修好的话，输水管道肝眼通道也没打通，那你这边你说我再给你倒再多的水，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所以呢，要治视神经萎缩必须抓住根本，第一打通肝眼通道，第二给水源地补足干净的气血，让视神经这条黄金水道啊重新得到一个活水的滋养。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说了，林老师啊，打通肝眼通道还得补一肝血，这用一般的药材行不行啊？你看外边有这么多治眼的药了，能不能行啊？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啊，病根太深了，它不光是你的通道堵了，而是呢悬浮，也就是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细千万倍的微观通道全部的闭死了。你一般的药材呢，药力根本就透不进去，就像是你用一把那个铁锹去挖动了三尺的那个硬土，挖不动。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用什么至宝，用世间最稀缺最珍贵穿透力最强的药材，才能钻开这些个必死的通道，把气血咱们送进去。那么至真至宝是谁啊？赛加羚羊角。那大家呢通过尹老师的一个知识普及也知道，赛加羚羊角叫什么呀？叫高鼻羚羊。它面对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狂风，它的角就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为

持生命运转的能量塔。而整根羚羊角里边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在脚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这一厘米呢，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为什么叫顶上珠啊？因为它是整根脚的顶上吗？能量聚集最终的尖峰吗？为什么叫珠啊？因为古人视它为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像一颗万年珍珠一样那么的珍贵。大家想象一下啊，一根赛迦羚羊角，从根部到脚尖，阳气是逐级上升的，根部最浊，脚尖最轻。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千百年以来啊，中医界呢就有仙灵脚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一个铁律，一根脚只有那一小节，取之不易，用一根少一根，用一点少一点。仙灵顶上珠呢，它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间之宝。它的药性呢咸寒，能直接入肝经，不像普通的药材呀，就是在你表面上打转转。它呢像一把呀特别锋利的钻头，能穿透一切的阻碍，直达病灶。很多的眼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样的眼病，根本原因就是肝眼通道最深处的悬浮闭死了。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这些闭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通道，像用金刚钻一样，咔的一下子都给钻开，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生命通路。如果说仙灵顶上珠是那个冲锋陷阵、钻开死路的金刚钻，那么在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赛迦羚羊角，就是给主帅仙灵顶上珠增加力量的副将。这两位，一个是脚尖的至纯精华，一个是整脚的雄厚的力量，他们强强联合，共同完成的是打通肝眼通道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大家伙儿啊，可以想一想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是比大熊猫呢还稀少的生灵，一根脚呢就只有一厘米，那个地方才是仙灵顶上珠。这套方法的核心就是用世间最珍贵、最稀缺的至宝去攻克视神经萎缩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它的珍贵、它的稀缺，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复制。打通了肝眼通道，这就是第一步，通道打开了，气血进去了，还得对已经萎缩损伤的视神经呢，我们进行全方面的精细的修复。这就轮到了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几位的功臣登场了，他们各司其职，缺一不可。首先先说麝香吧，麝香这味药现在可了不得呀，价格是一路水涨船高，太贵了。现在我说是好的麝香啊，这味药号称是开窍之王，药性极活，走窜的力量是无孔不入。在打通了通道之后，他扮演的是什么引路人的角色，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导航。你看现在导航多厉害，你到某一个小山村，或者说多偏僻的这地方，哪怕是大沙漠，你只要给定了点儿，这导航啊它都能按照这个道让车呀人呢能按照导航到你那个目的地。所以这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一个便捷之处吗？这就相当于是导航一样，它能够把药效精准的带领到你视神经的深层，你那个定点你就定到我们眼底的视神经了，那就导航就导到那儿。那么麝香就带领着这些个药材，好，我们一块到视神经那里。

0: 去进行修复，最需要修复的地方，这个地方重点的给它修复，把它修复好。你没有摄像，就相当于说你刚学完车之后，你哪条道都不认识，你是会开车，但是你没导航。那你想到哪儿去？你不认道啊！你开车技术再好，你不认道，那你说你能开到哪儿去啊？要再好，它得有个领道的。那这里边摄像，它就是能够带领这些药材进到核心战区，别人进不去，摄像能进去。好，再说牛黄。说到牛黄啊，咱们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熟悉，说这两年咳嗽或者说呼吸道不太好，心脑血管不太好，可能会让咱们吃什么呢？牛黄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丸专门是什么？对于一些个心血管疾病，心脏心绞痛的，心脏有淤堵的，气滞血瘀的，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牛黄我不用多说了，我只不过说它在眼病的这个领域上，它就是清道夫的一个角色。我们的脑血管，我们的心脏血管，它容易硬化，容易淤堵。那我们的眼底呢？我们眼底，我们的干眼通道呢？同样也是容易堵啊，啊，容易钙化呀，容易出现各种的这种斑块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牛黄它既然是能够清热，能够清这些垃圾，能够清斑块，它就可以把肝经当中的这些热毒和血管里的淤堵给我们打通了。打通了之后，里边还有垃圾，那你必须得彻底的清理干净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过去。所以说牛黄就是给我们彻底打扫咱们干眼通道和里边那些垃圾的。然后呢，接着就说珍珠。珍珠它直接就入肝经，而且呢有收敛生肌的功效。再说人参，人参现在呀太多人去讲了，咱老百姓也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造性也比较大，而且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我首先说一下，人参入药的话，它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你如果说人参割的太多的话，它会容易让我们什么血压升高，容易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燥火过旺，这个对老年朋友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我们明目二十五丸当中牛就牛在哪儿呢？牛在我们的人参，第一用的是非常好的人参，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人参的这个配比是恰到好处的，它既给我们滋养气血，又给我们呢去补充能量，而且又做到了补而不燥，就是补气血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特别冲，不会让我们血压升高，不会说让老年朋友虚不受补，它就像是个充电宝一样，人家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去补充这个能量，它不像是现在快充似的，你有现在快充充电器的话，一次性能给我们充电，反正我用过一个手机啊，我平时拨打电话的时候比较多，好多人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必须得买一个那手机啊，电池特别大的，然后我手机的那充电器好像是100瓦的，充电特别快，有的时候就是我出去接待一个患者，也就是7-8分钟的时间或者10分钟，回来之后这个电就充满了，你看这就是快速的充电。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大家，有时候你充电充得太快了，你给自己的气血补得太快了，它不见得是个好事儿。老年人是什么？是慢，是缓缓，是徐徐而生。我们的气血也是一样的，徐徐而生。你刚通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力量大一些，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一开始服用这个明目二十五丸是13丸呢？一天两次呢？你这个时候力量需要大一些，慢慢的咱控制住了，可能这个药量我们就减到一次10粒，一天两回，然后你再好了，你就用完3个疗程了，你最后一个疗程可能一天我们就一次8粒，然后一次呢一天两回，它是这样的，先在你特别虚弱的时候给你一个量，然后在你差不多的时候又给你一个量，这就是这个方子的一个精妙之处，它不是上来就给你很大的一个这个能量，那个时候是不行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容易把那个机子烧坏了，容易把我们的身体烧干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里用的，我们说它的配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人参你用在这儿，你说换成黄芪也不行，你换成党参也不行，你换成西洋参它也不行，你必须就得是人参在这里才能起到绝妙的作用。整个这个方案的精妙就在于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呢，负责钻开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引路，牛黄负责清毒，然后珍珠负责修复， 人参负责供给能量。就这几个哥们儿，这几个老大，我觉得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呢完整的作战链条，说白了就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而这一切的起点和核心都离不开赛迦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这位世间之宝啊。理论我们说的再多，它不如讲一个真实的病例呀，有说服力。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也是用这套至尊方法帮助过的一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呢，他是一个老病号，其实这个人岁数真不大，你要说跟咱们这些老姐们老哥们比着呀，他就算是咱们个小兄弟吧。但是呢，我也得管他叫老周。他今年应该是56岁了，去年的话应该是55岁。老周呢是开出租车的，干了20多年了。2年前呢，他就开始感觉右眼越来越模糊，尤其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好家伙，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后来呢，发展到白天也看不清了。看的红绿灯全都重影儿，开车呢经常压线。他有一回就是车的那个积分啊，全都扣了，全扣没了，应该是12分，他可能扣了10分，这也就还2分。这家里人一看不行啊，带着到医院去查一下吧，你老这样的话容易出事儿啊。结果一检查，晴天霹雳，大夫给说了是神经萎缩。然后人家大夫呢，见这样的患者见的也多，所以说人家说的时候也非常平静，人家就说呀，您这个视神经呢已经萎缩了将近一半了，目前视力呢就有 0.1， 而且呢这个病目前来讲是不可逆的，咱们呢大夫只能是尽量的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但是想恢复呢基本不太可能。如果说您要是有更好的这个渠道呢，你要不上北京，要不上上海，要么去广州，你可以再到别的医院去问问，反正从咱们医院来讲呢，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基础上来说呢，这个情况是不可逆了。老周啊跟着一家子当时都懵了，你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家老小就全靠他开出租车挣钱呢，那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大家都知道这2年钱不是挺好赚的，然后呢你说孩子以后是不是也得娶个媳妇儿啊，你娶媳妇儿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攒钱买房啊，攒这个彩礼钱呢等等的，都得靠他这个开出租车，这眼睛坏了那就等于饭碗砸了呀。所以说呀，这整个家里边也都不甘心，带着又跑了2家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后来呢也是通过呀病友介绍找到了我。老周来找我的时候啊，是他妻子陪着来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就感觉啊，他在我那儿坐了大概那段时间吧，就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哭。他的爱人倒是挺坚强的，一直乐乐呵呵的。我就当时想，呵，这一家里边啊，这两口子啊，还真得是互补的，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就得有一个比较理性的。那你说这个老周他天天哭哭唧唧的，那你说他这个爱人要是也哭哭唧唧的，这俩人天天对着哭了，是不是就更加的让人觉得无望呢，让人觉得绝望呢？好在他爱人特别乐呵，老是劝慰他，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这不到尹老师这来了吗，有救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然后这个老周就说了，说尹老师啊，我这眼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才50多岁啊，我不能瞎呀，我也不想瞎呀，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亲，我孩子现在没工作还没娶媳妇呢，我要是瞎了这家不就完了吗。我呢先让他做了检查，当时他右眼的视力啊，不瞒大家就 0.08， 左眼呢是 0.4， 视野检查显示他这个视野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这些个东西，看这个世界一样，眼底照片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的视盘颜色苍白，边界模糊，典型的就是神经萎缩。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周，我说你这病啊，我说从我们祖国医学来讲是根在该眼通道堵了，跟你常年的开车呀熬夜啊劳累呀操心呢，肝血耗损的太厉害有关系，肝血不足肝眼通道不就容易干了变窄了吗，视神经它得不到滋养了就开始萎缩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最珍贵的东西给你这条通道重新的让它通开，把气血呢咱们送进去，把神经养起来， 所以我给他的方案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十尾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里边的赛迦羚羊角有多珍贵多稀缺，尤其是仙灵顶上珠，一根角就那么一厘米的精华，也是真正的世间之宝，也是打通他干眼通道的关键，用的时候一定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然后老周听了呢就说了，叶老师啊，只要是能把我这眼睛救回来，你说什么我听什么，我知道这东西珍贵，您呢既然说舍得给我用，我老周啊真的是记您一辈子呀。第一个疗程大概十来天的时候，老周呢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啊都带着一丝的颤抖，当然这次颤抖就不是说哭了，更多的是惊喜了。叶老师啊，我右眼原来那么的胀痛发紧的感觉现在好多了，而且看东西好像没那么模糊了，以前看字是一片花，现在虽然还是看不清，但至少啊能分出个大概的轮廓了。哎呦，我说这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正在帮助你钻开堵塞的干眼通道，通道通了，气血开始往视神经走了，就像干涸多年的河道有了水进来了，视神经呢得到滋润了，这是康复的第一步。到第二个疗程呢，老周的变化更明显了，他是亲自来复诊的，兴奋地告诉我说，叶老师我现在能看清楚路牌了，以前不行，现在远远的能认出来了，而且晚上开灯重影没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右眼的视力好像长了一大截，我说咱查查吧，查了个视力，果然呢右眼从 0.08 提升到了 0.25。 我告诉他，我说这是麝香和牛黄啊在发挥作用了，通道打开之后，麝香呢把修复的药精准的送到了视神经的深处，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清理了，视神经的供血改善了，咱们这根电线呢重新的开始通电了。到了第三个疗程，老周来复诊的时候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整个人呢都精神了，看着也年轻了。他说，严老师啊，我现在能正常的出车了。我说你别那么着急，我说你现在出车的话 你安全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虽然说右眼还比不上左眼，但是两只眼睛一起看跟正常人什么区别都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再也不压线了，一点线都不压，也不扣分了，而且呢我那个视野呀也变大了，以前余光啊看不见的地方，现在旁边有人呢有车呀，我看后视镜啊什么之类的全都看得清楚了，安全了。我一看我不行，我非常的担心呢，因为他自己觉得好了那不行啊。首先呢他作为司机来讲，你这眼睛视力的恢复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那我必须我得给他做一个视野检查。果不其然，他这个视野缺损范围啊大大缩小了，也就是说他整个视野扩大了，然后呢他的视力也提高了不少。我说哎呦真不错啊，这个就是珍珠和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大补元气，把肝血补足了，视神经的动力跟上了，珍珠呢在修复那些个萎缩的神经纤维，让它重新长起来。这个过程虽然说有点慢，但是方向是对的，你这根电线呢也正在一根一根的被接回去。到第四个疗程啊，老周的变化呢让我特别感动。他来复诊的时候啊自己开着车来的，稳稳当当的，右眼视力从 0.08 恢复到了 0.5， 视力基本恢复正常了，视盘的颜色呀也不那么苍白了。当时啊他又哭了，老周还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啊，眼眶通红，声音哽咽说，尹老师啊，我真没想到啊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么一天。您知道吗，刚查出来那会儿啊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我甚至想过我要是瞎了的话我就不活了，我也不能拖累家里边，是您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我知道啊您给我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是真正的宝贝，一根羚羊角上就那么一小节，非常的稀有，您舍得用在我身上，我老周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然后他紧接着又说，他说叶老师啊，我家里还有个亲戚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好多年了，视力啊夸夸往下掉，他们能不能也像我一样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因为这东西也太珍贵了。 尹老师，您能不能帮着争取一下啊？就是真的，老家真是有不少亲戚需要啊。说到这儿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尹老师一直给大家争取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尾丸，明天就会有消息了，大家一定关注节目。老周的病例呀，是一个最典型的证明，视神经萎缩，它不是绝路，也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用对方法，用上真正能够钻开通道的至宝，用上真正能修复神经的组合，哪怕说萎缩了、干涸了的视神经，也能重新得到滋养，重新焕发生机。朋友们，咱们听完老周这个病例，是不是心里边有谱了？心里边应该也有数了。视神经萎缩，它难治，但是它有根可循，有药可治。它的根呢，在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法就是用世间至宝，再加羚羊角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去钻开这条通道。它的药呢，就是我们的明目20尾丸，这里边其他的24味的药材。再去不断的修复和滋养我们的视神经，滋养我们的眼组织，所以说它的核心的方法就是那个钻字。你没有仙灵顶上珠那种无与伦比的穿透力，其他的药材再好，它进入不到病灶。而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也是在于它是一根羚羊角仅有的1厘米的精华。那这种至宝，用一根少一根，可遇不可求。我也知道呢，很多的朋友啊，正在被视神经萎缩折磨着。您可能也在经历着老周那样的视野缩小，也正在承受视力下降的恐惧，也会正在为会不会失明而焦虑。你们的痛苦呢，我也是感同身受。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希望。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方法，这条路已经被老周这样的患者亲身的验证过了。他或许啊不能100%的去给我们痊愈，但是他确确实实呢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重新的点亮了一盏灯。而我们要知道，点亮这盏灯的火种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仙灵顶上珠，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多么的珍贵稀缺。正因为如此珍贵，我们才更要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我们有一场特别的好消息。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在被视神经萎缩困扰，请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不要让希望从指缝当中溜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视神经呢，是窗户的生命线，养护视神经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向，用对方法，哪怕这根生命线曾经严重的老化，甚至部分断路，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的通电，重新的让光明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400-807-0227，400-807-022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 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

0: 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军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啊。你好你好。
5: 哎，欢迎您。
4: 漂亮，我家老伴儿吧用您的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现在的眼睛都已经治好了。
5: 啊，
4: 他呢原来是青光眼还有糖尿病，这不去了挺多医院，都说糖尿病眼病治不好了，直到听您的节目才明白，不是治不好，是之前的方法不对。
5: 其实我一直想，眼睛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一两个医生说治不好自己就放弃了。现在是不是咱们找对方法之后就感觉真的是有效果了？
4: 那当然了，用上您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4个疗程以后，这不带老伴去医院检查，眼睛动脉硬化好了，视神经萎缩呢说也没事了，现在这眼压也稳定了，现在过去半年多了一直都挺好。
5: 老伴儿呢本身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呀最容易并发眼病，因为呢血液当中的糖都多，会破坏眼底的血管，更容易让我们的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但是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些问题呀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老伴儿是直接用了4个疗程的，现在是不是已经停药了？
4: 对，停药了。
5: 啊，停药多长时间了？
4: 得有半年多了。
5: 啊，那停药之后这半年多情况稳定吗？
4: 稳定稳定，这不前天去医院体检了、
5: 啊、
4: 检查老伴的眼睛都挺好的，完了我也体检了、
5: 啊、
4: 眼睛查出来是白内障、
5: 啊、
4: 我的视力是特别差、
5: 嗯、
4: 眼睛看东西吧、
5: 嗯、
4: 看啥都模模糊糊的。我知道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我也想一起用上、
5: 嗯、仙灵顶上珠啊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效果更强，但是呢也更为珍惜。它配合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可以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的恢复帮助更大。另外呢，咱们明目25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也是极为珍贵，有这个塞加羚羊角，有麝香，有牛黄，还有珍珠，还有人参等20味药材。然后呢你看麝香能够带领药效，牛黄呢可以清毒解热，珍珠呢修复眼组织，人参大补气血，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啊，我们的眼病啊包括白内障啊其实很快的就可以摆脱掉。当然最近李老师也在给大家争取药，您呢先打厂来电话报名预定，一定这两天要关注节目。
4: 好好好，尹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
5: 好，说到这儿，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

0: 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于老师啊。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我想问问这个某药制载气方明目25丸多久才能买到啊？我现在我买不着，然后我也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让我这病嘛好得更快点。
3: 您听我说，别着急，我最近呢给大家呀在争取药，因为最近大家伙也都买不到，我们在家羚羊角供应量非常少，仙灵顶上珠更是这个珍品当中的珍品，这次给大家争取药啊。争取让大家呢能共同的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25丸，这样配合起来啊，咱让病好得更快。
2: 哎呀太好了，关键我着急呀、啊、我大哥也着急，因为他知道我用药效果挺好的，然后我想打电话订药、
3: 啊、
2: 但一直没买上，但他的病不能等啊、
3: 嗯、
2: 我给了他一个疗程的，我合计吧、
3: 嗯、
2: 我让他先用上，我俩现在吃的都有效果、
3: 啊、
2: 但是买不上他端药我，所以我特别着急啊。
3: 别着急啊，我先听听你这个兄妹俩的情况吧，先说说您。
2: 林老师，我眼睛有白内障8年了，还有干眼症。
3: 啊，哦、
2: 干眼症吧，是我在做白内障手术以后落下的毛病。
3: 啊，
2: 我是3年前做的白内障手术，做完术以后吧，这眼睛又发干发涩，然后用的玻璃酸钠，但还干，每天就是点点眼药水，不然这眼睛就磨得慌，眼珠子转不动，一转动眼睛还疼。
3: 手术的时候把那个泪膜破坏了，这个是白内障手术非常常见的问题，在临床上做完手术之后啊，眼睛干的人得达到80%以上啊。
2: 对对对，是上医院吧，一查就是手术破坏了泪膜，然后得了干眼症。
3: 嗯，
2: 我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看东西变形了，颜色不正，从哪都像褪色似的、
3: 嗯、
2: 眼睛开始起雾，再、
3: 嗯、
2: 一查呀，眼底黄斑是干性的病变，还有这个后脑混浊性的白内障、
3: 嗯、后脑混浊性的白内障是您晶状体混浊以后通过手术摘除了晶状体，但是晶状体存在于我们的眼内，它后面包裹着一个囊性组织，就像我们随身携带小镜子，前面是镜片，后面呢是用铝片或者是塑料包着，显得镜子就好看了。晶状体呢就像那个镜片，后囊呢就是后面包裹那层铝片那层组织，所以说您白内障手术呢摘除了晶状体，但是后囊呢无法去除，摘除晶状体之后呢，就是这个人工晶体它无法过滤毒光，您看东西的时候毒光会损伤晶状体的后囊，会导致后囊的混浊，这就是晶状体手术之后后囊混浊造成的一个并发症，这也叫后发障。
2: 啊啊，后来我这是花钱又遭罪呀。
3: 啊，
2: 后来没用这个某药制载气方明目25丸之前，我这视力也就0.2、0.3，勉强能维持，看东西变形厉害。就在家听着尹老师你的节目，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信任你，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药。
3: 咱们要治眼疾方明目25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其他的药效啊，进入到眼内啊，给我们进行清毒修复，然后呢补充能量。激活我们的眼细胞，促进我们视力的一个恢复。当然如果有机缘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我们这个病呢也就好得更快更彻底。
2: 老师啊你说太对了，我就盼着那一天呢，于老师，所以吧、
3: 嗯、
2: 我们都特别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我用一个星期明目25丸以后，就感觉这眼珠子灵活了，眼睛湿润了。
3: 明目25丸打通了干眼通道，然后呢肝又开窍于目，肝主泪腺，肝眼通道通畅之后泪膜重新的建立了，所以说您才用了1个礼拜的时间眼睛就舒服了，有湿润的感觉了，真不错。
2: 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赶紧让我大哥买药，结果他还没买上。你说
3: 这个药医有缘人呐，猛药制眼奇方明目25丸呢一直以来产量都特别低，还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2: 是是，这不是我用的效果真好吗？到现在才4盒，原来我这视力吧0.2、0.3，现在都达到0.5了，眼前这个雾吧变薄了，攒了也很多。 现在也不怕光了，愿意上楼溜达了，看东西变形也减轻了，就看门框的坐的腿也不那么歪了，看东西颜色吧、也比以前鲜艳了，现在这个世界吧在我眼前都生动了，效果比手术好太多了、所以我就着急买呀。
3: 这段时间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人也非常多啊，李老师再给大家想办法，咱呢先不着急预定报名，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2: 行行行，那行，老师，我大哥后用的，他吧、比我用的量大，因为他比我严重，他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里出血、白内障，然后左眼黄斑变性，右眼黄斑裂口，他是眼里出血以后才发现的，视力左边眼近的就是只能看那些人影了，右眼只剩光感了，双眼都没有中心视力了，眼前就两个黑洞。
3: 如果说黄斑有裂孔的话啊，因为黄斑区是掌管中心视力，在我们眼底中心的一个凹处，就是区域很小，但上面呢有6000万个视细胞，它掌管我们中心视力。如果黄斑区有裂孔呢，它的中心视野就会缺失，裂孔越大，视野缺失的就越大。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那肯定就失明这条道啊。
2: 是是，您说太对了，他这些年没少治，再加上血糖控制还不好，就没信心了。那好不容易我有效果了，他才想治，然后我怕耽误了，然后我就给他一个疗程的。
3: 他这一个疗程用了之后，眼睛有什么改善吗？
2: 改善太大了，能分清人了，右眼也能看清了。原来走路得扶着墙摸索的走，现在不用了。能看见道了。
3: 好，多大岁数大哥？
2: 我大哥今年69了，眼前的黑洞也小了、我哥眼病吧、比我厉害，但效果吧、却不比我差，所以吧、我俩都着急，都想赶快用上药，然后另外特别想用上电灵顶上珠。
3: 我跟您讲啊，您哥哥的病情确实比您重，他也确实应该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关注节目吧，药到了之后节目当中会通知的。
2: 好，谢谢老师，您多费点心。
3: 好，再见。
2: 再见。
1: 猛药制验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啊，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严老师啊，我现在买不着药，我是特别的着急啊。
3: 现在确实也是眼病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着急呢我能理解，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也为这件事情啊到处奔波。您呢一会儿啊先打场外电话呀，先报个名，这个药到了节目当中我就会通知大家的，这两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5: 好的，那我一会儿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只要是能买到药啊我肯定能好起来，买不到药的话、我的心里不就没底了。
3: 老朋友了是吗？
5: 对，严老师啊，我是非常的感谢您的，虽然说我现在原来有两个疗程，蒙药制验奇方，明目25味丸，也就还是没有彻底治好我的眼病，但是呢还是要真心的感谢您啊。
3: 首先治病这事儿不能着急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咱蒙药制验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中药制剂，也是民族医药的瑰宝，那么治疗眼病呢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用药的。我先具体听听您这个眼病的情况吧。
5: 我是这个青光眼有7年了、 还有吃神经萎缩白内障。
3: 嗯，
5: 我这就要以前呢就是奔着你的就是不开刀不手术来的，你还讲这个小病啊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什么眼病啊就有什么方，对症啊就能好，不一定啊要多花钱，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3: 对，
5: 觉得您说话呀特别的真诚，不是所有的眼病啊都必须要花钱买药的，需要用才用，轻症直接开食疗方，花不了几个钱呢就能好。
3: 所以我始终秉承的就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宗旨，就是根据我们的病的轻重缓急给大家伙用的办法啊都不一样。但是秉承着一个什么宗旨呢，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患者见到效果，当然这也是我是作为眼科大夫的一个本分和我的一个职责。
5: 所以啊我就觉得你们的医德特别的好，要是连你啊我都不相信，那就没有可以相信的大夫了。
3: 当然这个咱们世间还是有很多好大夫的啊，也谢谢您的信任。
5: 这些年吧我在身体健康方面确实是没有注意好，一直不是这个病它就是那个病，有一天半夜啊我的眼睛疼了就受不了，这眼珠子像蹦出来一样，按了一下眼珠子感觉就硬得吓人呐。
3: 那您这是急性青光眼呢？
5: 是啊，半夜就去医院了，一查呀发现眼睛出问题了，说是这个急性青光眼。眼睛呢一出现问题真是噩梦的开始啊，这些年跑遍了医院吃了无数的药，钱花的像打水漂似的，可是眼睛啊治着治着就只剩下光感了。
3: 我们中医啊跟这个西医不太一样啊，中医认为呢人的眼睛是靠肝血濡养的一个精华，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说还有光感，说明眼内的细胞它没有完全的坏死，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然后马上呢让肝血当中的营养啊去濡养我们的眼睛，咱们的视力呢就能恢复一部分，至少我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不是等待着在那被动的让自己失明。
5: 是啊，我当年查出急性青光眼的时候就做了手术，说不手术啊就会完全看不见，手术后我的眼压从那个40多降到20，之后我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从此以后我就没停过，一次啊不点了眼压就高，然后疼痛啊就折磨我，这几年眼睛手术了做了3次了，不管大小，总之是做了，但是没有能阻止这个视力下降，这视野变小，后来的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这个白内障，最后啊就只剩下光感了，眼压不能停下来点药，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来呀到底在治什么。
3: 所有的眼病病根只有一个，就是肝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眼部的组织缺血缺氧而受到了一个损伤，如果说你不打开肝眼通道的话，肝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组织，那如果修复不了眼组织的话，我们的眼病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想要让眼病得到恢复就必须打通肝眼通道。以前说我们没治好不能说这个眼病是永远治不好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办法呢可能是没有选择的特别对。
5: 尹老师啊，你说打通这个肝炎通道是治病的根源，我是非常相信的。我用了5天的药，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出了很多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我就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开始排毒了。
3: 因为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通天眼呢，所以它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它打通肝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垃圾就能很快的排出来了。
5: 是啊，排了有10多天，我记得很清楚，排完毒以后啊眼睛就很舒服，从排毒开始啊眼球就变软不胀了，1个多月以后我就把那个眼药水给停了，这眼睛也不胀了，之后啊每天都有变化，我的心情啊是越来越好了，现在终于啊又能看见人了，能看到父母老伴儿孩子了，出去啊也能自己看路，能分清过来的人和车，视野呢也比以前宽了。
3: 真好，对您来讲现在这是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5: 是的，你说的对，在我们这个年纪啊有父母确实是幸福的事，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梦寐以求的幸福，医院呢都给我判了刑。李老师啊你把我给救回来了，我要不亲自啊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3: 其实我们之间都是心与心的一个相通啊， 当大家呢获得到健康，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啊也为大家伙高兴，我更觉得幸福。刚才听您说用了两个疗程，因为您的眼病很重嘛，来治疗的时候就仅有光感，现在呢能看到身边人了，就天壤之别了。如果说想让视力进一步的恢复，还得继续用药，有机缘的话要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我们明目二十五味丸，会好得更快。但是怎么着咱也得用够四个疗程，别贪快也别贪急。
5: 你别说四个疗程了，然后吃一年两年的都没问题，我肯定要听您的话。
3: 不需要那么多啊，四个疗程就够了。
5: 严老师啊，还有一件事，因为现在啊着急买不着药，这是急事儿。二是我在治疗上啊真的有实际困难，家里这些年啊给我看病花钱太多了，这两年挣钱的也确实困难。
3: 对，
5: 我想问问严老师，能否帮我申请一下这个治疗补助啊？
3: 首先呢，这个仙灵顶上珠就是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多么珍贵呀！再有呢，蒙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也是目前来讲呢组方更大、对于眼病功效更强的治疗眼睛的药品。所以说，现在咱首先是想办法让大家能用上，然后呢再给大家尽可能的争取最大的一个优惠和补贴。当然，这两天你们一定要关注节目。有好消息的话，我这两天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5: 好的，非常感谢。
3: 好，情况恢复的不错啊，再接再厉，希望咱们好上加好，我们再见。
5: 好的，谢谢严老师了，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病

0: 频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他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10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

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

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真应该用老高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高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高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高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或者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高，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
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您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朝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朝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

0: 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他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他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 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她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 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下面这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

0: 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邹一德。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4: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4: 嗯。
5: 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4: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4: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4: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又怕凉啊。
4: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4: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
4: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4: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4: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是吧？嗯、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4: 哦，
5: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4: 啊啊啊！
5: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还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4: 嗯，
5: 哎，我就小肚子。
4: 嗯。
5: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4: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4: 你看看。啊，
5: 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4: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4: 嗯。
5: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4: 你看多痛苦啊。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4: 嗯。
5: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还是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4: 啊啊啊
5: 啊。啊，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呦，我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4: 嗯嗯。
5: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 后来我又跟家里人、
2: 啊。

0: 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胡家老高这药效咋这么快呢，这么好呢？
1: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0: 啊、
1: 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了，也不用害怕风了、
1: 嗯。
0: 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
1: 哎、
0: 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
1: 啊，
0: 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
1: 嗯，
0: 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
1: 多厉害那
0: 时候！我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算病、
1: 嗯、哎，驱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呀、哎、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吹呗、
1: 啊、
0: 无所谓了。
1: 嗯嗯嗯
0: 啊，另外这胡家老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
1: 啊啊
0: 啊，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1: 嗯，
0: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
1: 啊、
0: 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一定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嗯，我这个二十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哎哎哎，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
1: 哎、
0: 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
1: 哎
0: 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嗯、就是
0: 啊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我会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啊。
1: 嗯，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好了、
1: 哎、
0: 可好了，真好。
1: 嗯嗯嗯
0: 啊，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
1: 哎
0: 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
1: 哎、
0: 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像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
1: 嗯、
0: 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哎、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哦、
1: 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
0: 嗯、
1: 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1: 啊，
3: 我太感谢你了，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好多了。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3年了，3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

0: 把这个搁平了，几分钟就一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了。
1: 嗯嗯嗯
0: 啊，哎呀，这苏朗喝这个老高啊，可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
0: 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0: 糖尿病都十八九年二十来年了。
1: 哦。
0: 啊。打胰岛素都打了十四五年了。
1: 啊。
0: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0: 啊，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0: 啊。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
1: 啊、哦、
0: 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0: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0: 今年又得啥了你就是什么脑的
2: 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六度七天。
1: 嗯嗯。
2: 完又得的颈椎。
1: 嗯。
2: 颈椎得九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看。
2: 你说
1: 多少病
2: 啊,
1: 是吧、嗯、
2: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
1: 啊、
2: 这我爸就寻思要听个新闻
1: 嗯
2: 他就是要听新闻、
1: 嗯嗯、
2: 听新闻一听着那呼家老高哎呀妈听着这么好呢、
1: 啊、
2: 哎呀我家老爸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搁、
1: 嗯、
2: 三天呐
1: 啊
2: 这三天就见效了
1: 哦
2: 大便三年大便变不下来呀！
1: 啊，
2: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似的，一个蛋一个蛋呀，做那亏呀！
1: 哦，
2: 一天呐都坐便坐多少便呐，也拉变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
1: 嗯、
2: 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2: 啊,
1: 完了，多大的痛苦啊，是吧？啊，
2: 是呀、啊。
1: 嗯。
2: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这。
1: 啊
2: 我太感谢胡老了，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感谢俩都一下
1: 好，别客气、
2: 嗯、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2: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
1: 嗯、
2: 现在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2: 早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桶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2: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2: 嗯呐、
1: 啊，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2: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2: 这多亏的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2: 一着就哭啊，一说就哭了。
1: 嗯嗯嗯
2: 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2: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2: 他才68，
1: 嗯，
2: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1: 嗯、
2: 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2: 啊,
1: 啊，多痛苦啊，是吧？
2: 啊，
1: 遭罪、
2: 啊、
1: 还得花钱、啊，还解决不了问题。
2: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1: 啊、
2: 也不那么好，
1: 嗯，
2: 肝肾都不好。
1: 啊
2: 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1: 啊、没错
2: 我吧、
1: 啊、
2: 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的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2: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边就好了、
1: 啊、
2: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1: 马上就解决了是吧
2: 他就见效了、
1: 啊、太好了啊
2: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嗯
2: 啊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2: 对
1: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
2: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1: 啊、
2: 哎我说这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1: 对对对对
2: 你解决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2: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1: 没错
2: 天天我听啊天天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2: 啊,
1: 啊
2: 我睡过
1: 去了。这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2: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这么好，哎。
1: 结果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2: 对呀，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2: 吴老啊，谢谢。
1: 好，
2: 啊、
1: 别客气
2: 啊，
1: 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2: 谢谢。
1: 啊，再见，老朋友。
2: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4: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4: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4: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4: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4: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4: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4: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定很上不来气儿。
1: 嗯，
4: 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4: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4: 嗯，对，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4: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4: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4: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4: 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4: 哦，
1: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4: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

0: 啊，
1: 国家老高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你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0: 哦哦哦，
1: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嘛就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0: 了
1: 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
1: 啊、
0: 这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
0: 哎、
1: 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
0: 嗯、
1: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
0: 哎、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

0: 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他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10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10几20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 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 叠在

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膏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膏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膏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和着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一天三大口，连着用1.5年，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膏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

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呀，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朝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朝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

0: 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
1: 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
0: 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 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他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他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他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

0: 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凝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下面这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邹一德。
0: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0: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0: 嗯。
5: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吧。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0: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0: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又怕凉啊。
0: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0: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0: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0: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是吧？嗯、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下来呀。
0: 哦，
5: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0: 啊啊啊
5: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0: 嗯、
5: 哎，我就小肚子。
0: 嗯，
5: 反正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0: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这个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0: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0: 嗯。
5: 有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0: 你看多痛苦啊！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0: 嗯。
5: 嗯，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0: 啊啊啊啊！
5: 啊，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
0: 啊、
5: 一个是吧、
0: 嗯，
5: 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0: 啊
5: 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
0: 啊、
5: 说这好了、
0: 嗯、
5: 那好了，哎呦，我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0: 嗯嗯。
5: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
0: 啊、
5: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5: 啊、
0: 嗯，
5: 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0: 对。哎。
5: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
0: 啊。
5: 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哦、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0: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5: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0: 啊啊啊！
5: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
0: 嗯、
5: 哎呀，我这心里呀、啊，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啊，这是胡家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0: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5: 啊、
0: 是不是啊？ 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
1: 多厉害那时候！
0: 扶腰老包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哎，驱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建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0: 是，现在我在厨房，搁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出意外无所谓了。啊，另外这胡家老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
1: 啊，
0: 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1: 嗯。
0: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遭罪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我这个二十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
1: 哎，
0: 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啊。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
2: 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南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今天下午两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20到28度。
5: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大连交通广播的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我是代班主持人子轩。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初夏的大连，风里呢已经是带着温柔的暖，阳光不燥，微风正好。不管你是奔赴周末出游，陪伴家人。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大连的天气晴转多云，今天应该是20到28度哈，空气质量比较优，早晚温差呢，大家如果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会比中午的时候温度要低一些，防晒千万一定要做好了啊。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情况，截止到5月29号的24点钟，大连92号汽油价格呢是每升7.85元，95号汽油每升8.38元，0号柴油每升7.52元，周末自驾出行的朋友可以以此进行参考。下一次油价调整的时间呢是在6月4号的24点钟。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开启今天的早间资讯之旅，民生热点、新鲜趣闻、实用干货、暖心故事，还有大家特别关心的本地动态，全都安排到位，边听边聊，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出行方面的新政策。5月27号，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委联合发布通知，因成品油价格持续上涨，自6月5号0点钟开始起，大连市内四区及高新园区巡游出租车、纯电动车除外，每车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此次调价设置3个月观察周期，也就是说从6月5号一直持续到9月4号，这期间呢附加费标准保持不变，其他区市县可以参照执行。这也是大连时隔多年再次启动出租车油价联动机制，主要就是应对近期92号汽油突破8元每升的成本压力。也有不少市民啊表示，这事儿可以理解啊，因为油价涨得快，出租车的运营成本比较高，1元的附加费能接受。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就建议说，希望纯电动车维持推广，后续能够稳定运价。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啊，6月5号之后您再打出车的话，计价器金额之外还要多付1块钱，请您提前做好预算。那么说到这儿，也想问问各位，您平时打车多吗？对于出租车加收1元的附加燃油费，您怎么看呢？聊完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育儿家庭的好消息。5月27号，大连市卫健委发布了重要提醒，大连第二批育儿补贴基金将于6月底前完成审核与发放，覆盖2026年3月份到5月份申请并审核通过的家庭。补贴对象呢是大连户籍2025年1月1号这之后出生的0到3岁婴幼儿，一孩、二孩、三孩是全覆盖其中，每孩每年是3600元，每个月其实就是实际300块钱啊。发放至满3周岁，累计最高金额达到10800元，资金将会直接拨付至银行卡，家长呢务必核对好信息的准确性，避免延误到账。这也是咱们大连落实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举措。此前呢，第一批补贴已经是发放到位，有不少家庭已经收到育儿红包。有宝妈也表示非常开心，每个月300元能买奶粉、买尿不湿，实实在在的减轻了养娃压力。您家有零到三岁的宝贝吗？您已经申请过育儿补贴了吗？

那说完了这一波福利哈，咱们再来跟大家呢重点画一下本周末也就是可直接打卡的好活动。首先呢，来关注老虎滩海洋公园办案这方面啊，13周岁以下可直接打卡的好活动。首先呢，来关注老虎滩海洋公园办案这。

方面啊，13周岁以下儿童是免票的，但是需要成人陪同，一大一小110元的票价，两大一小220元的亲子套票，全新的梦回塔西提海这个鲸豚秀，还有海洋环保 DIY 足球嘉年华，珊瑚馆新萌宠白腹豆娘鱼首次亮相。森林动物园这边呢，13岁以下是免费的，每天的9点钟到11点钟打卡送卡通贴纸或气球，萌兽欢乐节，动物投喂，科普讲解，人偶巡游，还有我心中的小动物巨型画板涂鸦。发现王国这边呢，5月30号也就是今天，新设备极速双子星58米的双塔太空梭启幕，61限量9.9元儿童票，双胞胎免费，还有软乎乎的萌宠巡游，有水豚、羊驼，还有狐獴，以及酷乐生日会、 UP UP 音乐节，还有烟花秀等等。再来关注圣亚海洋世界方面，学生套票呢是66元，鲨鱼滑梯6.1元秒杀，海底寻宝萌宠见面会，户外萌娃运动会，大家都可以选择参加。旅顺文旅集团这边呢，白玉山军港游园、东机关山，还有黄渤海分界线、留声机博物馆，针对13岁以下的儿童全部免费，集章还能换礼品。大林博物馆这边5月30号呢，也就是今天，有免费的香薰挂牌填色珍珠项链 DIY 线上报名十组家庭。说到这儿，也想问问各位伙伴们，这个六一您打算带娃去哪个景区，最想体验哪个活动呢？

欢迎回来，6: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早会和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发来的互动留言。向梦微光说啊，单独子轩3小时，现在开始。这特别像小的时候参加运动会啊，老师在这个发令枪响之前告诉我们做好准备啊，马上启程。我的未来不是梦说，子轩早上好，很高兴的能够在早上听到你的声音，这是一种偏爱。这因为您的这句话，今天一天都充满了能量。也谢谢狼人还有 Tony 一早发来的打卡信息，问候大家早安。那么除了六一哈，这个周末呢，大连其实还有很多成年人也能嗨的活动，不光是小朋友能过节，大朋友同样能过。这些活动呢全部都集中在今天，所以说新鲜热闹还特别有烟火气，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第八届大连国际海鲜节，是在今天的9点钟一直到15点钟免费开放的哦，在东港举办，无需预约直接进，全国海鲜、活鲜、冰鲜还有加工水产一站式市集，现场还可以试吃，产地直供低价，到场还能够领纪念品，还有增值放流、新品发布、水产论坛，吃货加海洋爱好者必去。庄河还有第二届生蚝美食文化季啊，是在长河中心广场。

每天的18:30还有乐队演出、 DJ 炸场、非遗表演，80家全国小吃，再加上生蚝啤酒畅饮套餐、不老虎、剪纸、石化非遗市集，多条庄河一日游线路同步上线，周末咱可以选择去庄河嚎一下，超合适哦。咱们还有一场室内的啊，身边的活动，青泥洼步行街的春季嗨购节，国家级步行街一期开街之后呢，首次的大型嗨购，周末是有青少年足球赛、篮球赛的，商圈呢还有满减、品牌折扣、打卡文创等一系列的活动，足球民宿加东北超球员现场互动，逛街你还能看球呢。今天呢还有一个东关街的数字之为艺术展，提示各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百年老街再加上数字艺术 AR 还有 VR 技术交互装置、动态影像、近百件师生作品免费逛，再加 AI 工作坊、专业导览，这真是老建筑里边看新创意，拍照真是巨出片啊。还有呢，今天在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有一个免费测骨龄的活动，是从下午1:30一直到15:30，4到16岁的儿童可以免费测骨龄、身高体重评估，专家一对一解读，制定长高方案。地址呢就是中山区解放街6号哈，但是跟大家说一下，你得提前电话报名或者是微信报名才可以，上网一搜这个电话就搜出来了。那喜欢看球逛吃的朋友们注意了啊，从5月27号开始起呢，金浦新区就推出了山海金浦一票通票根消费活动，那么您持中甲大连昆城队主场赛事票根，可以在区内100多家签约商户享专属折扣，这些福利呢覆盖了餐饮、住宿、文旅、购物、休闲等全品类，包括金浦特色海鲜餐厅，还有精品酒店、文创小店、亲子乐园等等，最低呢您可享8折优惠，部分商户还提供满减、赠品等叠加福利，活动将会持续至赛季结束，旨在联动体育与文旅消费，带动金浦商圈活力，也有不少球迷都纷纷表示啊，看球还能逛吃打折，这家伙太划算了呀，周末看完球正好就在金浦吃海鲜。

小明发信息说，祝你节日快乐，祝大朋友节日快乐是吗？但是大朋友的节日好像就是陪着小朋友无限的开心。巨蟹的果果说，6月1号儿童节，我就带孩子看看主持人，就是你呀，是要来看我吗？就是大家伙都已经知道6月1号把我分配到哪里了吗？是提示各位哈，咱们交通广播啊，20年的爱心送考，今年是第20年，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是在6月1号和2号上午10点钟，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都为大家进行爱心金丝带的发放，还有车贴。那么全市呢，一共有20个派发地点，就是朋友们都特别关心我被派到哪个点位，是不是？不到啊。真不是说卖关子不告诉大家伙哈，我现在还没有收到通知啊。好了，不开玩笑啊，就是已经预约成功的好朋友们，大家记得6月1号和2号可以去领丝带和车贴了。6点17分，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关注一组民生热点，生活身边事。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说公安部曝光了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被严惩，这事儿可大也可小啊，就是大家千万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和警惕，网络这事儿啊，不是法外之地啊，朋友们。就在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5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涵盖虚假摆拍，还有编造灾情、造谣食品安全等等，有多名博主被行政拘留，情节严重者追究刑责。其中一起案件呢是极具警示性，说江西有4名博主为了博流量，在直播间是虚假摆拍绑架剧情，大喊救命，有人被绑架了，煽动网友去报警，导致大量的警力被浪费，最终呢4人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警方也强调，网络造谣还有虚假摆拍，您去博取流量这事儿啊，违背了公序良俗，而且是涉嫌违法，必将严惩。提醒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发现谣言及时举报，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近期呢住院7天，被收了7天停车费话题被刷屏，有多地的患者家属就吐槽说，住院已经交了高额费用，停车费就不该全额收啊。对此呢，多地官方也回应，医院停车场收费呢是属于市场调节价，无统一强制减免政策，但是呢明确鼓励医院对住院患者还有陪护人员出台停车优惠。目前呢已有多地的医院优化政策，住院患者凭证明享受每日1次免费停车或半价，陪护人员办证之后呢也可以享受优惠。有患者家属就表示，住院期间车辆长期停放，全额收费的话呢，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也希望大连的医院呢能够跟进减免政策。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敲黑板提醒各位啊，就医的时候您也可以提前咨询停车优惠的政策，维护咱们自身权益。

再来说一说2026年的中高考临近，考生证件办理目前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全国多地公安窗口即日起至考试结束，开通考生身份证绿色通道，落实三优先，就是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制发。服务覆盖身份证到期、损坏、遗失补办及首次申领，不限户籍，免费加急，最快当天就可以取。部分地区呢也提供了上门办理、邮寄送达，避免考生因为证件而误考。大连呢也是同步落实了该政策，考生可以携带着户口本、学生证就近前往公安政务窗口来进行办理，高效便捷。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考生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检查证件的有效期，及时办理，安心备考。继续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我国首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确定，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以上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必须按时足额发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啊，是大连市的本地的最低的工资标准，而且呢，得依法缴工伤保险，不得年龄歧视，同时呢，保障休息休假、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等权益，为退休再就业的老人撑起保护伞。目前呢，我国超龄劳动者超过了4000万，新规落地将有效解决用工不规范、还有工伤无保障以及工资被拖欠等一系列的问题，让老年人的就业变得更加的安心

没离开过，来自林志炫。是的，我们对您的关爱是一直都在身旁，没有离开过。一览众山小说，来子轩早上好呀，过来报个到啊，顺便告诉你，你好像是在荆州派发点儿。你们都从哪儿知道的？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

0: 我就属于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对，就这些派发地点对我来说哈，哪个都行，哪个都是近的。也期待在派发点和亲爱的听友们来见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天下资讯，新鲜环球事。首先来关注里程碑时刻的5月29号，上汽集团在上海交付了第1亿辆汽车，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车企。从1955年第一辆汽车下线到如今今年啊，产销超过500万辆汽车。上汽71年发展，旗下是拥有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乘用车，还有上汽新能源等品牌，覆盖了燃油车、新能源车全品类，产品呢也是畅销全国并出口全球。业内评价说，上汽破亿不仅仅是企业里程碑，也是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崛起，彰显中国汽车产业硬核实力。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您出门旅游的时候怕不怕被坑啊？近日呢，云南文旅厅联合了多部门开展旅游乱象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擅自增设购物点、虚假编造景点还有强制消费等一系列的行为。目前呢，已经是曝光了多起典型案例，严肃追责。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典型的案例啊，说北京呢某旅行社云南分公司未经游客同意就转委托接待，收取8050元的团费，但是呢却仅付每人1400元给接待方。我的妈呀，这相差的有点太大了吧。那么最终呢，该旅行社呢被吊销营业许可证，法人限制从业3年，责任人被罚款1.5万元。其实在这里呢，也想提示各位一句啊，选择旅游的时候啊，你得选正规的旅行社，而且呢咱得签订正规的合同。如果遇到了强制消费、虚假宣传，一定要保留好证据，及时投诉，维护咱们的自身权益。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今天下午前后呢是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大连20到28度。
5: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8: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0: 6:32，这里是正在为您

0: 直播的交广早会和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萱，继续问候大家周六快乐。
1: Baby
0: 金色秋天给我们发来信息啊，说子萱早上好，辛苦了啊。不辛苦，有大家陪伴着我，我觉得很多的能量在身上。依依还说了，报名领取金丝带，您得发爱心送考这四个关键字到平台当中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新闻消息话题内容。5月29号，我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专业产业的专项政策正式发布了，从研发创新再到产业集群再到人才培养、金融支持等多方面，是出台了20余项措施，助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海洋生物医疗产业呢，是蓝色经济核心产业，我国拥有丰富海洋生物资源，政策落地将会推动海洋药物还有生物制品以及功能性食品等研发与产业化，助力攻克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提取还有新药研发等关键技术。业内表示，政策出台将会加速我国从海洋资源大国向海洋产业强国转变，为大连等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再来分享一个重大的工程捷报，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全长呢是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平陆运河连接着西江与北部湾，建成后呢，将会大幅的缩短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货物出海的距离，比传统海运缩短约560公里，降低物流成本，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推动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组趣闻轶事，快乐新鲜爆料。近日呢，浙江杭州有一款悬浮自行车走红网络，骑行的时候后轮是完全离地的，车身倾斜向前，看起来就像是在空中骑车，路人呢纷纷是围观拍照。车主也介绍，这是自己改装的倒立摆的自行车，通过特殊的结构和平衡装置实现了后轮离地行驶，需要很强的平衡技巧，目前呢仅用于展示和娱乐，不能上路的。嘿，有朋友啊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就调侃道，这才是真正的空中骑行啊，太酷了。再来说一条治愈感满满的消息，山东聊城有一位60岁的大妈，把自家的普通菜园变成了网红花海。这里边啊，大娘啊是种了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等蔬菜，然后就开出了5彩斑斓的花，红的、黄的、紫的，哎，错落有致，就像花园一样。大妈说了啊，种菜不仅为了吃，他也是为了好看呢，愉悦心情，每天看着5颜6色的花，心情就变得特别好。也有朋友说了，大妈这属于生活美学的高手，真真正正的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我们继续分享一则好运爆棚的消息。近日呢，四川一名打工仔仅仅花了18元购买体彩，凭借自选号码命中2576万元头奖，一夜圆梦啊。那么据彩票店店主介绍，中奖者呢是常年在外打工的普通人，坚持多年自选号码，每期投入不多，关键在于心态平和。没想到呢，这次是喜提大奖，中奖之后他低调领奖，计划奖金用于改善生活，赡养父母，继续踏实工作。再来说一个萌化了的消息，近日呢，重庆街头有一辆迷你警车，哎，频频被刷屏，车身呢是按照真实警车1:10的比例制作的，警灯、警笛、车牌是一应俱全，但是驾驶员，哎，那是 5岁的小朋友，开着小车呢在商圈巡逻，引来路人的围观拍照。小朋友呢得身穿着迷你警服，认真操控着迷你小警车，路过就是遇到路人还会礼貌挥手，可爱的模样真的是圈粉无数啊。网友纷纷留言，太萌了吧，小小的警车，小小的警

欢迎回来，6: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早回合节目，我是子萱。Lily 啊，给我们发来了好多啊自己养的这个花开花的照片，我的个妈呀，这个看着图片里的花，你都会感着向阳生长啊，充满了能量啊。你别说哈 ，Lily， 你这小花园收拾的挺利索啊。小曲同学也来了，说放慢脚步，感受周六独有的悠闲与闲适啊！早上好，过来打卡打卡了。你得就是很多朋友啊发的这个金丝带这样的关键字不对啊，你得发送什么呢？爱心送好这四个字儿。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初夏祛湿的黄金期，三个懒人方法，轻松排湿还不费力的。

好消息，初夏湿气重，也容易犯困，水肿，没有胃口。接下来呢，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三个懒人的祛湿法，哎，不用运动，也不用熬药啊，轻松就可以帮您排湿。首先呢，就是温水泡脚，再加上生姜，每晚用40度的温水泡泡脚15分钟，再加2到3片的生姜，可以有效的驱寒祛湿，睡前泡还能助眠。再就是呢，来一杯祛湿茶，这里边有薏米，有红豆，有芡实，还有陈皮，煮水代茶饮，可以健脾祛湿，口感清淡，全家都能喝。再有呢，就是午睡20分钟，初夏昼长夜短，中午犯困别硬扛啊，你就午睡个20来分钟左右，补补精力，去去湿气，下午就能够精神满满的。

0: 阳光直射的地方，再就是遮阳挡必备啊，前挡风玻璃放遮阳挡，降低车内温度，保护中控台不老化。再就是车窗留个小缝，停车的时候呢，车窗留1到2厘米的缝隙，通风又散热，避免车内高温。还有啊，第四点就是定期的要擦车漆，经常洗车擦车漆，减少紫外线损伤，还可以防止褪色发黄。好的，稍后呢是欢乐购节目，7点钟为您开启的是子轩主持的领先早高峰节目，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1: 年代高五新选择，
2: 大家说咱现在也是转季的时候了，转季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那其实说到保养的话，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海参了。那说到海参，肯定是咱们辽宁大连的辽刺参最有名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现在看看大麦能给大家带来哪些关于咱们辽刺参的惊喜。先请出大麦。大麦你好。
3: 哎，方姐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乱穿衣的一个季节哈，有穿的厚的，
2: 就穿啥的都有了，
3: 羽绒服还没脱呢，还有
2: 短袖
3: 的
2: 都上了，
3: 这个特别薄露大腿的都有，逛街的时候这小伙子还是火力比较旺啊。但是这个季节呢，其实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讲，叔叔阿姨我还要多说两句啊，不要过早的去剪下这个衣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转季的时候啊，也是流行病毒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想要提高免疫力，刚才方晴不有提到了吗？什么东西比较好啊？那肯定咱们大连的特产，我们的辽刺参，那绝对是棒棒的啊。那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刚好捕捞春参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2: 没错。
3: 所以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也是联合了咱们大连当地的企业品牌，我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我们春参，而且是头茬春参的团购会，就是头几天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头茬的春参，
2: 没错，
3: 营养价值非常高。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合作这个玉成堂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玉成堂到现在成立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人家并不是说原地踏步，哎，我就一直用这个工艺，一直用这一套设备来进行生产。它基本上每年吧，或者是2年到3年左右，都会进行一个升级、更新换代，
2: 是的，
3: 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发制发泡的一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现场的一个设备。所以说，发展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即食海参呢，已经不是大家以为的传统的水泡或者是水发的。像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即食海参呢？它被称作为高压即食海参。哎，这个高压呀，就像咱们用这个高压锅，高压锅再加压排骨，再加压这个鲜参是一个道理的。
2: 哎，
3: 高压的即食海参的含水量非常低。你不信的话呀，咱们在家吃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即食海参啊，你一个你放一个小碗，你等个半个点，你回去看去，你看哪个水多，是不是？
2: 哎，
3: 一打眼咱就能看得出来。高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水少，含水量低，很实惠。那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口感紧实哏啾，弹牙，它是属于偏硬。硬的这种口感、啊、
2: 没错。
3: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挑海参的时候，你想要吃这种紧实弹牙的，想要挑这种口感偏硬的，你就可以选择这款高压即食海参，
2: 没错啦。
3: 那这原材料选择的是什么呢？咱们大连当地的辽刺参，4到6排刺，一斤发好啊，咱就7-8个头，个头可以说特别大，所以说年限都是5年以上的头茬这个春参，咱们的壮年海参啊。那这么大个头的海参，在我们专柜来讲的话，一斤就要卖到300多块钱左右。
2: 对，
3: 今天在我们的团购节目当中，咱是足足6斤的套组，你是不是就得花1800？
2: 那有了，
3: 我们六斤就包括往年来给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不破1000块钱啊，999，已经非常相当之划算了。一斤海参的话100多块钱，那在今天的团购节目当中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玉成堂头茬春参的一个上市，我先讲好啊，厂家就为大家准备了20个超级特惠的名额。
2: 哎，
3: 前二是为打进电话，咱不999六斤的海参吗？给您直降200块，就是799块钱。哎，这个799块钱，这还没完啊！
2: 还没完。
3: 前二是为什么叫做超级特惠？除了你能享受到一个在节目当中非常低的价格799以外，现在前二是为打进电话，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品，
2: 还有礼品。
3: 首先呢，是有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小米粥，就这个海参。 吃小米粥，你拿回去啊，你看配料表，它里面是真的有海参的。哎，每天早上咱当个营养早餐，你拿水拿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

0: 对，
1: 一桶一斤，那两桶是不是就两斤呢？
0: 两斤。
1: 哎，再给您赠送两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儿。
0: 哎呦，
1: 回去包个饺子，炒个菜都可以啊。
0: 都行。
1: 再给您赠送什么呢？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拿这个海参呢包的饺子。
0: 哎，这个也好，海参馅饺。
1: 海参馅儿的水饺。
0: 饺子。
1: 哎，咱饺子回去你是做个蒸饺啊、煮饺啊，还是煎饺啊，都可以。
0: 都行。
1: 哎，我也送你两袋
0: 嗯。
1: 这还没完。
0: 这
1: 还
0: 没
1: 完。还有什么呢？也是海鲜，咱们爱吃的海螺，
0: 海螺也好、啊，
1: 海螺包的饺子，
0: 哎呦，
1: 哎，我再送你两袋，
0: 就这些，
1: 这些加起来，我们今天团购价格799块钱，
0: 太合适了，
1: 哎，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咨询的朋友啊，一定要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今天我们的名额就20位，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
1: 嗯，
0: 玉成堂其实跟我们广播电台合作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是一家正宗的本地的老企业、老品牌，人家就是做咱们辽宁大连最正宗的这个辽刺参的。而且今天也是带到节目当中啊，也是他家最新的工艺了，高压海参。
1: 对，
0: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更好了，口感也更好了，非常的紧实弹牙。那今天咱们带到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体会的价格，因为现在正值吃海参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进补嘛，是不是？
1: 嗯，
0: 咱们整整是6斤的海参，799块钱。咱说光算一下哈，这个单价的话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咱们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6斤高压的海参呢，799。而且今天成功订购的听友，咱们还有很多的大礼，包括咱们2桶的海参小米粥，还有2袋的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的水饺。
1: 嗯，
0: 还有2袋咱们海螺馅的水饺，所以今天特别特别合适了。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同时，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对，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咱就这个价格，您看线上的人有多多啊！
1: 嗯，
0: 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进1号线的听友了。您好，订海参呢？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那个海参是6.799块钱，
1: 6斤。对，
2: 我听说。还送饺子是吧？
1: 对，前20我们春申上市的特别活动，然后我送你这个饺子是海参馅儿的水饺，这海参馅儿也是咱们大连辽刺参啊，送你2袋，然后还有海螺馅儿的2袋，还有2袋虾仁儿，然后再加上2桶海参小米粥啊。
2: 哦，哎呦，这么多东西啊！
1: 对，
2: 那我直接买2套行不行啊？
1: 可以啊，2套，最多的话每个人就订购2套。如果说你家里放不下的话，我还可以免费给您代为寄存，然后什么时候想吃打电话，我还是给你免费送啊。
2: 哦，那行那行，那给我订2套吧。
1: 订2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厂家，我们这个便利性就体现的出来了。你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发不了冷链的，是吧？尤其像这个海参，它是属于生鲜类的。大家如果说在网上，哎，现在你看各大的主播啊，包括这个明星都在带货带咱们大连的辽刺参，
0: 是 啊，
1: 听着讲着挺好的，结果一买2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可能说厂家哎收到货了以后发现这也不是大连的厂家呀，山东的。福建呢哪儿都有。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生鲜类的海参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到你家胀袋了、坏了、化了，人家是不给你包退换的啊，生鲜类没有这个退换货的一个服务。但是你看咱们家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当地的企业，咱们可能快的话你现在打电话我晚上就送你家去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都是自己家的司机师傅，一共是6袋，每一袋呢它就是1斤的透明独立的单根的包装，你能通过包装看到我们的海参个头大小、品质、品相到底是什么样，包括说挂不挂冰衣呀，是不是？这海参个头大小怎么样啊？咱一目了然。你看好了，满意了，你再选择付款留下。哪怕说我们的海参中间出现任何问题、胀袋了，这些跟您一点关系没有啊。我们都是这个直接咱司机就给您拿回来了。您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1分钱也都不用交，是吧？咱1分钱都不要您的。而且就算是朋友们今天听到节目说大麦，哎，这海参真合适，高压的还是5年 呢，营养又这么足，个头又这么大，一斤七八个头，价格又这么实惠，那我多买两套吧。但是我家里冰箱有限哈，还有那么多吃的呢，没吃完呢，我放不下怎么办？咱当地企业，你看我们免费给您代为保管寄存，
0: 对，
1: 是不是？我给你个海参片，你家里这五斤六斤的你吃完了，你剩下的你再给我打电话，我还是给你送新的，是不是？
0: 哎，
1: 所以这就是咱家的一个优势和优点，这就凸显出来了。那说到底还得是海参的品。

0: 比较好，哎，还得是我们价格低。
1: 咱吃的还是海参，是不是？
0: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说我给你送到家，你就看，是吧？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根刺饱不饱满、性价比高不高？你家里有的，我不怕你对比，谁家海参品质高，谁家价格低，咱就吃谁的呗。
1: 嗯，
0: 海参绝对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能吃出回头客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那你就选择一个回头客多的企业，咱就选择咱们大连玉生堂高雅的这款精品的即食海参。不论您是自己吃，孝敬爸妈、孝敬父母，还是送礼送人情，这海参知名度在这摆着呢，大家都认啊。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房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距离我们春申上市的这个体验活动，
0: 嗯、
1: 还有不到9分钟，节目就结束了。我们一直在讲哈，就是节目结束，我们这个套组真结束了，因为它真的是体验的价格，您
0: 会员都没有啊。
1: 单核到一斤133块钱，咱们辽宁大连正宗的辽刺参、嗯，而且是玉成堂大品牌的，并且是咱们春申上市最新的海参。咱说这个价格，咱上哪儿找去？咱更别提那一系列的赠品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海参呐、
0: 啊？哎，你好，
2: 这是新的啊、
0: 哦？哎，咱这海参都是新的啊，因为咱们是头茬春参刚捕捞的，它不是去年的啊。
2: 那我要一套，
0: 嗯、要一套行。
2: 都说当季的好吗？
0: 哎，那肯定的。你吃什么东西，你就记住，它肯定都是当季的新下来的好，对不对？咱买水果买蔬菜、嗯，你肯定下来的。你谁买老的呀？咱们这个头茬春参今天就是特卖，我就是刚捕捞上来的，你吃的不是去年的啊。
2: 那现在还送那些东西不、嗯、
0: 还送啊还送啊，但是你这个名额我感觉够呛，你这样咱们这个后台给您统计一下，咱看看还剩几个名额，然后我把这个什么水饺啊啊这个虾仁啊我都送给你啊。
2: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啊、好嘞，没问题啊。我看这导播给我比了个五，这是一只手就五个手指头，还有五套呗，是
1: 还有五套，
0: 还剩最后的五套，我们头茬春申的这个特惠的节目啊，这五套这没有了可就再没有了，就包括说咱家会员也做不出来这个价，就是为了这个做一下春申上市的一个活动，也是要告诉通过咱们广而告之嘛，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大连玉生堂的头茬春申现在已经上市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宣传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今天前20位才能拿下这样的一个底价。你要去川贵里买，你想买这种高压的，想买5年以上的，想买口感硬的紧实的啊，一斤是7-8个头，咱不是15个头，不是10个头，是一斤7-8个头，你像这样的海参少说得300块钱一斤，对不对？你这300块钱一斤海参、
1: 哎、
0: 像咱们今天的套组，你买6斤就得1800块钱，人收你1800，哎，我再送你点虾仁，我再送你点米面油，你还觉得挺合适呢。但是咱们今天799才799，然后我还该有的再一样没少你，是不是？6斤的海参，再送你2袋的海参馅水饺，2袋的海参馅的水饺，这个海螺馅的水饺，还有2袋虾仁，还有海参小米粥，就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啊！不多说了，还有3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是的，
1: 最后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遍，今天到底啥活动这么热闹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咱们玉成堂，相信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也都有了解啊。好，老企业、老品牌了，做的就是咱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辽刺参，今天也是推出了它的高压海参啊，高压即食海参，营养更好了，然后发制工艺也是非常的好，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
0: 没错。
1: 而且今天也是春申上市，咱们体验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整整是6斤的海参，每斤咱们大概就是8到12根的，也是选择了大家最喜欢的规格。咱不是
0: 7-8根啊，
1: 咱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的、嗯，也不是特别小的，就是精选的大家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参龄最合适的，
0: 嗯、
1: 7-8根的啊，每斤。然后咱们整整是6斤，多少钱？
0: 799。
1: 这个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单核到一斤下来就133块钱，并且啊，咱们今天成功订购的听友还没有完、嗯、还额外赠送给您啥呀，2桶的海参小米粥，2袋的虾仁，2袋咱们海参馅的水饺，还有2袋海螺馅的水饺啊，
0: 对，
1: 整整这一家伙下来这么多，799块钱，特别优惠的价位了。所以说咱想要的朋友，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1分来钟了，咱们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了。您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订一套。
3: 哎，今天的海参也太便宜了。
0: 对，
3: 你给我整一。

0: 好嘞，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啊！今天海参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但是名额不多了，最后三个名额先到先得。我们大连玉成堂的春参啊，头茶春参上市的活动，今天是6斤799是高压的海参，
1: 没错，
0: 平均年限都是5年以上的壮年参，一斤发好就7-8根，而且含水量更低，口感更紧实，更筋道。再送你这么多的礼品，饺子、小米粥、虾仁，咱全都有啊！一共才799，
1: 没错，
0: 最后三个名额，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早间七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节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因为今天呢，整体是周六，所以大家起床的时间并不太早，但是由于高考。

创科的原因，有一部分当做高考考场的初中大校呢，今天会有一个就是补课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孩子们是要上学的，所以呢，像79啊、39啊这种大校周边，还有格致的周边呢，就建议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走起来可能会在这个时段会略微有一点点拥堵。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大连20到28度。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4: 领先早高峰，
3: 满电向前冲。

早上好，早上好，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就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咱们一同互动。还有很多朋友啊，都是非常关心咱们的爱心送考，这个金丝带的领取还有车贴的领取啊，您都可以在平台当中直接就发爱心送考这四个字儿，然后呢这个得到的是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你扫描之后，上面无论是你派发地点的全市20个啊，还是你想输入的就近的一些领取的地点，在上面全部都有，朋友们，你就直接发爱心送考到平台当中就行喽。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告别工作日的紧张和忙碌，迎来的是轻松惬意的初夏周末。今天咱们大连的天气是晴间多云，然后整体温度呢是20到28度，西南风啊5到6级。清晨出门的时候微微的有一点凉，午后呢阳光温柔又舒适，不管是居家休闲还是户外踏青，亲子出游还是逛街打卡，这都是绝佳的好天气。

我们再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油价哈，5月29号的24点钟最新的油价动态，也是本周末自驾出行的核心参考。咱们大连本地92号汽油的价格是7块8毛5每升，95号汽油呢是8块3毛8每升，0号柴油呢是7块5毛2每升。所以周末选择自驾近郊游玩或者是打卡本地活动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放心出行。下一次油价调整的时间呢是在6月4号的24点钟。我们首先呢跟大家来关注第一组大连全新的本地资讯板块。

首先我们来关注大连本地的全新资讯消息。大连首批城市慢道步慢行步道是全线竣工了，周末对外开放打卡。初夏逛大连又多了高颜值的好去处。5月29号，大连市住建局正式官宣，我市首批12条城市品质慢行步道全部竣工。5月3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大连2026年城市微更新的重点民生工程，全程零收费，全域免费开放，主打生态休闲、城市观光、全民健身。本次竣工的慢行步道覆盖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高新园区四大核心城区，总长度超28公里。步道呢，依托大连山海特色打造，串联了城市公园、还有滨海栈道、城市街角花园、网红打卡点，路面采取了防滑环保材质的，适配步行、慢跑、骑行，全程还设置了休闲座椅、遮阳廊架，还有智能饮水点、夜景灯带，细节感拉满了，便民呢。那么和传统的城市步道不同，本次慢行步道主打一个啊，一步一景，山海相融，融合了大连海滨的特色，打造了多处观海观景平台，绿植花境、艺术小品。那么同时啊，步道也是全程的人车分流，杜绝机动车通行，彻底保障市民休闲安全。针对周末出行人群，步道沿线还配套了临时便民停车场、共享单车停放点，解决了大家出行停车的难题。市政部门也表示了，建设城市慢行步道旨在完善大连全民健身配套，打造宜居海滨城市风貌，让市民朋友们您在家门口啊就能够感受到山海风光，休闲健身。后续呢还将持续的扩建步道网格，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大连特色慢行文旅环线。这个周末啊，您也不用远走近郊，市区就能够徒步看海，休闲散心。不管是晨跑健身，还是饭后散步，还是说拍照打卡，其实我觉得都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之一了啊。那么初夏微风拂面的时候，漫步山海步道，您可以感受到大连独有的浪漫的氛围感。

世纪精灵啊，一早告诉我们说，西部大通道啊，就是红陵路上桥口，目前是有事故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哎呀，张燕说：“子轩啊，早上好，连续上早班，辛苦啦！今天是超长一个工作带电量。寒冬说：“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天气可真好啊。”防晒一定要注意好啊。小明还说，今天怎么就你自己呢？是看你体格子好吗？周末的时候就是单人呢，单人陪伴着大家，这不是有大家陪着我吗？我不孤单，朋友们。

好的，我们即将再来关注一下大连中小学六一特色社团展演开启全程校园文化活动热闹上线的消息。本周日即将迎来下周一嘛，六月一号啊，但是这两天嘛，周六和周日本周末的时候，你看看各大景点、各大公园、各大景区是不是就已经迎来了陆陆续续的玩耍的小朋友啊。那么除了一些景区福利啊，我们稍后也跟大家盘点一下景区都有哪些福利。咱们大连全大连市的中小学生也有全新的校园特色活动。你像咱们全大连市啊，从上个周末我能看到我眼前的就是下面的东北路小学就有运动会啊，然后各个学校呢还有自己的晚会啊、春游啊、研学啊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也有很多的听友呢是在平台当中又告诉我们哪个学校提前告诉大家啊，那天他们是研学的。虽然说这个六一是周一

是儿童节似乎好像过了一个加长版，周末就得带娃儿玩起来。全市中小学生呢，现在已经开展了六一爱心公益型活动，也会组织学生们走进社区、养老院，开展志愿服务、爱心捐赠、文艺慰问演出。欢度节日的同时呢，也是培养了青少年的公益爱心与社会责任感。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展演活动，是专属打造槟城少年的一个节日。这次的展演活动啊，是区别于传统文艺汇演，主打一个多元化、个性化、素质化展示。涵盖了艺术、科创、体育、传统文化四大品类。艺术类呢，包含了合唱、舞蹈、器乐、戏剧、书画展览。科创类呢，涵盖了机器人编程、航模展示、科学小实验、创意手工。体育类呢，有趣味运动会、花样跳绳，还有校园轮滑展演。传统文化类包含了非遗剪纸、汉服走秀、传统诗词朗诵，还有古法手工制作。哎呀，就感觉啊，这个孩童们的校园氛围哈，就是这样的一些展演，其实真的家长回去应该好好跟孩子们来聊一聊，来聊一聊，来说一说。还有不少的学校和老师都纷纷表示，这样的六一活动其实是摒弃了那种传统化的一个表演，注重的是学生们拥有更多的参与感、体验感还有创造力，可以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真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儿童节。那么这个周末，槟城满校园，童趣满满，活力满满，属于孩子们的快乐节日呢已经提前就拉开帷幕了。您家孩子参加了哪些社团活动吗？学校有哪一些演出活动吗？能不能把照片发到平台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呢？

时间来到7:21了哈，刚才啊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咱们六一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不光校园里边有，校园外边这也是有的。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组啊景区方面的优惠和活动，还有惠民的福利消息。六一儿童节将至，大连各大景区还有文旅场所呢也是纷纷推出了主题活动和惠民的政策。5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六开始起，一直到6月1号这期间，全程呢开启缤纷童趣模式，多样的一个玩法，超值的福利是陪伴大朋友和小朋友度过一个欢乐的节日。那么作为一些亲子游玩的热门地啊，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呢，是重磅开启了六一超级狂欢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放出了惊喜票务福利。活动期间呢，景区限量发售9.9元六一特惠票，诚意满满。园区内呢精彩活动是轮番上演，还有软乎乎的萌宠派对巡游是热闹登天，水豚、羊驼还有狐獴等可爱萌宠是近距离的和游客来进行互动，治愈感十足。还有连续3天举办的酷乐生日会，现场分享甜蜜蛋糕，邀请大家重拾童年乐趣。夜幕降临之后，还有 UPUP 音乐节六一专场也开演了，经典动漫的主题歌、乐队演出轮番上演，搭配了璀璨的烟花秀，氛围感直接就给大家拉满了。此外呢，园区啊每天还设置了互动抽奖环节，推出多重惊喜好礼，全新的游乐设备极速双子星、58米双塔太空梭也将在6月份正式亮相。室内呢还有多家的知名景区也同步推出了儿童免票优惠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像老虎滩海洋公园，节日期间呢面向13周岁及以下儿童是免票入园的，但是这里呢是需要成人陪同啊。景区呢还准备了趣味的鲸豚表演、海洋主题 DIY 体验、全新的鱼苗展览也同步上线，海洋乐趣十足。大连森林动物园同样也实行的是13周岁及以下儿童免票政策，一位成人可以陪同2名免票儿童入园。每日上午时间段呢是在小动物村，还能领取卡通贴纸、气球等小礼品。旅顺片区的文旅景点福利也是同步上线，像白玉山、军港游园、还有东机关山、黄渤海分界线、留声机博物馆等等景点哈，5月30号一直到6月1号是针对13周岁以下儿童全部免票，凭有效证件

就可以入园游玩。金石滩度假区内的植物园是全域免费开放，狩猎场呢是对12周岁以下儿童免费，地质博物馆、生命奥秘博物馆也推出了儿童票价的优惠。大连自然博物馆呢6月1号当天还实行儿童免费政策，科普研学好去处，陪伴孩子长知识。那么除了这些户外的景区哈，像城市内的文化馆还有商业体也是亮点不断。金三角剧场啊，开发区大剧院呢也是上演多部优质的儿童剧与亲子音乐节目，既可以丰富孩子们的文化生活啊，又可以让孩子啊对戏剧表演产生兴趣。还有各大商圈、各大商场也同步推出了一些免费的手工体验活动、卡通人偶互动、还有气球派送等一系列的活动。大连呢也是有多家亲子餐厅推出了儿童半价、赠送甜品等一系列的福利。这个六一呢，大连文旅业态是玩法非常丰富，福利多多，兼顾游乐、科普、演艺等多种需求。市民游客啊，都可以带上孩子走出家门，咱们尽情的去享受快乐的假日时光。再有呢，喜欢逛夜市、吃美食、感受城市烟火气的好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开始起呢，大连高新园区山海夜市全新的正式开街。这是高新园区2026年重点打造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也是初夏大连最值得打卡的新晋网红夜市。全新升级的山海夜市占地面积呢是8000平方米，汇聚了200余家特色摊位，涵盖大连本地海鲜小吃、全国网红美食、文创手作，还有潮流饰品、儿童游乐、助天路唱、亲子互动七大板块。那么区别于传统的夜市哈，本次山海夜市主打的就是年轻化、氛围感还有沉浸式，打造了超大网红打卡墙、星空灯光装置、滨海休闲卡座，还有夜晚灯光璀璨，氛围感啊直接都给大家打满了啊。美食板块呢是夜市核心亮点，除了大连特色烤鱿鱼、海鲜锅贴儿，还有海菜包子、焖子等本地小吃，还引进了川湘特色小吃、港式甜品、网红烧烤、手工饮品等全国爆款美食，一站式的就满足大家的吃货味蕾。文创板块呢也是集结了大连本土设计师的手作、海洋主题文创、非遗小物件，极具槟城特色。同时呢，夜市每周六周日固定举办露天民谣驻唱、趣味互动游戏、亲子手工市集等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那么为了市民方便出行，高新区呢还是专门开通了夜市便民接驳车，周边设置免费的停车临时停车场，解决停车难题。那么随着初夏气温的回升，大连夜经济是持续升温，全新的山海夜市开街了，不仅丰富了市民周末夜间休闲生活，也进一步激活了高新区文旅消费的新活力，点亮了槟城盛夏的好时节。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啊，平台当中呢，咱们啊，大家发来的信息内容，像某位光说，撂一撂，撂哪儿好呢？搁哪儿撂一下呀？是撂各种各样的涮菜吗？还是撂蹄子就不干了呢？狼人说，子轩啊，你们周末是不是一会儿下班就是真的下班，可以直接回家了呢？哎，那不一定，最近台里活动多。阳光说，油价啥时候能便宜呀？等等呗，就是希望这一轮6月4号24点调完价能油价下跌。在路上还问说，开发区加油站是谁发车贴儿啊，还有金丝带。哎，朋友们，我都特别想知道你们从哪得到的消息，就是哪一个派发点儿都是哪一些主持人呢？嗯，我这么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在哪儿，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呢。周正说，你说半天你怎么都不说地址呢？我那要说地址的话，那不是就有广告嫌疑吗？我只是负责把这些好消息在电波当中传递给大家，但是不那么点名道姓。来，我们再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哈，是很多的市民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带娃去赶海、去玩水，对吧？那么最新的福利来喽，5月29号，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发布了2026年5月末近海海域水质监测报告，同时也公布了初夏最佳赶海点位、安全赶海时间段。

0: 为市民的周末近海游提供了权威参考。数据显示说呢，当前啊，大连全域近海海域的水质达到了一类、二类标准，水质优良率达到了100%，海水清澈，环境优质，非常适合赶海、戏水、近海休闲。结合潮汐规律、海域安全、生态环境，官方也是优选出了傅家庄海滩、还有夏家河子海滨、小黑石海滨、金石滩、黄金海岸四大初夏宝藏赶海点位。官方同时也详细标注了每日的潮汐时间，你像5月30号到6月1号哈，大连近海低潮位集中在上午8点钟到11点钟，这就是最佳的赶海时间。亲子呢适合挖蛤蜊、捡小螃蟹、捞小鱼，安全性很高，收获就是满满的。除此之外呢，海洋部门也是同步发布了赶海安全须知，提醒市民朋友们要远离深海区域、礁石打滑地带，禁止捕捞保护类的海洋生物啊。同朋友们，禁止捕捞海洋类的保护生物哈。然后呢，咱们一定要学会文明赶海、生态赶海，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同时呢，严禁私自前往无人野滩、未开发的海域进行游玩，杜绝溺水、磕碰等一系列的安全隐患。为了守护海洋环境，周末呢，各大海滨区还会开展海洋环保志愿活动，邀请市民、小朋友参与海边垃圾清理、海洋知识科普。那么在游玩的同时，守护咱们大连的美丽海岸线。初夏的大连海滨风光绝美，水质绝佳。此时此刻建议大家伙哈，如果说起床还不知道今天什么安排，哎，您可以啊带上小铲子、小桶，开启快乐的周末赶海之旅。朋友们，你周末喜欢带娃赶海吗？你有私藏的大连宝藏赶海地点吗？欢迎大家在平台当中进行分享。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路况指挥中心的驻点记者，早上好。
1: 主持人好，这个时间点到，我们来关注啊。其实周六早间的7:30，中市那个条主干路街的车辆密度依旧保持在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当中。那要提示各位什么呢？就今天的阳光跟昨天一样非常灿烂，所以我们预估呢，在各大景区的周边，包括商圈的周边呢，人流量肯定会在9点左右有一个提升，大家行车的时候稍微留意。另外呢，早间这个非常灿烂的阳光呢，有点刺眼，所以东向行车的朋友们一定注意一下。把您的遮光板和墨镜这样的防晒设备带好，保持一个车内理想的一个温度和驾驶的环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路霄港湾奥莱景观街区焕新升级中，餐饮首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向路霄港湾奥莱。
3: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4: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

0: 有的银行，深耕槟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1: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2: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3: 大连改善看东港，保利东港天翼超四代洋房，南北双露台，展厅现已开放， VIP 热线6830888。
4: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1: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0%，新品中老年服装60%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3: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143平，四代奢宅，耀世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5: 内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1: 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16164006。
6: 爱心送考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享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7: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8: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大连20到28度。
12: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每一刻。

领先早高峰，用生活串联你的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萱。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再跟大家扫描一组全国全新的民生热点资讯消息。很多上班族啊，或者是家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呢？说工作日啊，没有时间办政务问题，办政务的业务，那么周末的政务大厅他又闭馆无法办理，这可咋整呢？5月29号全国多省市的政务服务中心是同步官宣，全面推行周末节假日便民政务服务机制，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办事难题。本次呢，新政是覆盖了全国20余个省市，统一的优化政务服务时间，核心政务大厅呢，周六全天，周日上午正常开放，法定节假日设置专属便民服务窗口，开放业务涵盖了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社保咨询、不动产登记、水电燃气过户、学籍信息变更，还有出入境证件预审。

政务部门也表示啊，推行周末便民服务是深化政务改革还有践行便民利民的重要举措，后续呢将会持续扩大服务范围，延长服务时间，实现政务服务全年无死角全覆盖，切实来提升群众的办事幸福感和获得感。再来关注一则新规，5月29号国家发改委联合能源局发布了全新新能源汽车充电收费规范新规，即日起呢，全国统一整治充电桩乱收费、溢价收费、隐形消费乱象，规范家用公共新能源汽车充电市场秩序，惠及千万新能源车主。此次新规呢，是针对啊解决目前充电行业的一个核心痛点，明确公共充电桩收费仅包含电费加基础服务费这两项，严禁商家来收取占位费、还有超时溢价、会员费、手续费等各类的隐形费用。同时啊，统一全国收费区间，高峰、平峰、低谷电价划分标准化，杜绝呢不同站点乱涨价、随意定价的乱象。你像针对小区家用充电桩，新规也是明确，物业不得违规阻拦业主去安装充电桩，也不得收取高额的管理费，小区配套充电桩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统一规定，杜绝物业是漫天收费。对于老旧小区无固定车位的业主，各地呢可以统筹规划公共充电桩，保障居民充电需求。除此之外呢，新规要求所有的充电桩必须是明码标价、价格公示、收费明细实时可查、消费记录可追溯、业主可随时线上查询充电明细、费用构成。对于违规乱收费的充电站点，将会依法责令整改、罚款关停、纳入行业黑名单。近年来呢，其实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度是越来越高了，充电乱收费一直也都是车主吐槽的重点。本次新规落地，切实的去规范了行业乱象，让新能源车主朋友们充电更透明，用的更省钱，用的更安心。朋友们，您是新能源车主吗？您曾经遇到过充电桩乱收费的情况吗？反正乱收费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家是有家用充电桩哈、啊、在外面充电的遭数少，但是呢偶尔极个别的时候在外面充电，有一次啊我真是这面边充着电边坐在车里边刷剧啊，刷着刷着呢也没想到超充充的这么快呀，充完之后我也没以为就跟着地方继续插着充电桩的那个充电头充着电它还能收我占位费啊。再过来一看，占位费收取的比我的充电费还高好几十倍呢。好，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夏季食品消费安全预警发布了，有几类食物呢提醒各位一定要谨慎食用啊。进入到了初夏高温季节，容易这个食物呢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变质或者是发霉，食品安全风险问题也是大幅提升了。5月2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夏季食品安全消费预警，针对了初夏高发食品安全问题，也提醒全国居民要科学饮食，规避风险。本次啊预警重点明类有四类初夏高危食品，首先呢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隔夜凉拌菜。朋友们，你别觉得哈，这上顿吃完了下顿吃是勤俭节约的好事儿，咱勤俭节约就从菜量开始就节约起来，你不要把这今天晚上没吃完的放到第二天再吃啊。夏季高温高湿，哎，这凉拌菜呢又没有高温杀菌，你隔离之后啊极易滋生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食用之后呢容易引发胃肠炎、腹痛、腹泻，建议凉拌菜呢咱就遵循一个原则，现做现吃，绝不隔夜存放。再有呢就是露天的散装熟食，街头露天售卖的卤味啊、熟食啊、糕点呢、啊、如果说长期暴露在高温高湿的空气当中，极易变质氧化，而且呢蚊虫滋生，卫生难以保障。建议呢尽量啊大家可以在夏季的时候选择密封包装的熟食，而且呢一定要到正规门店熟食产品区来进行购买。同时啊还有很多小伙伴哈，就是在现在稍微热一点的季节就开始

空调、WiFi、西瓜，冰镇的一个也不能少。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肠、你的胃、你的心肝脾胃肺啊？我们再跟大家具体来讲讲啊。冰镇瓜果、冰镇饮料哈，重点提及一下，这个初夏胃肠敏感，过量食用冰镇食物，它一定会刺激你的胃肠黏膜的，引发了痉挛、消化不良，尤其是老人、小孩还有脾胃比较虚弱的人群，你得控制食量啊，食用量也得控制。另外，发芽变质的土豆、霉变的坚果，还有久泡的木耳等高危食材，你得坚决的禁止食用，避免食物中毒。市场监管部门呢，同步开展了全国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排查，重点整治农贸市场、街边小吃、便利店还有餐饮店的安全食品安全的一个乱象问题，也要严查过期食品、变质食品、违规加工食品，还有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其实我觉得这条信息哈，你一定要提醒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有上年纪的人多听一听，因为呢，老一辈的观念总是这个东西我放在冰箱里面，即使它过期了它也是能吃的，哎呀，这个东西放冰箱里它就不能坏，陈芝麻烂谷子、冰冻的肉啊，啥东西的呀。朋友们，今天回去要不然你就别叮嘱了，你默默的把冰箱里面换一批东西吧。哎呀，朋友，您曾经是因为夏天吃过哪些食物造成了胃肠负担、胃肠不适，有这样的经历呢？欢迎各位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发送信息来互动。周顺辉啊，说解放广场五一路桥东行可变车道开启的时间感觉有点不太对啊，说现在呢是早上7:47，应该是进入入市方向放行两排路，但是这个没改过来，于是乎呢就造成了五一路的东行堵车，非常缓慢通行。我们跟交管指挥中心这边也反馈一下啊，您稍等。独酌清风说，今年我还想找你合影呢，子轩，我也不知道你在哪派发呀，我家宝贝儿还要找你合影呢。独酌清风啊，不是我卖关子呀，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我搁哪派发呢。刚才啊，有懂行的朋友说，你不行你问问小美呢，小美好像是知道大家伙都在哪个地方派发呢。真的吗？你确定这名单拿到的是真的吗？我咋一点都不知道呢。行，等我也问一问啊。金色秋天还说了周末快乐，然后张燕说好久我都没有听孙楠的歌了，谢谢这么好听啊，谢谢大子轩。对，刚才我们跟大家共享的是孙楠演唱的《拯救》这支歌曲，哎呦，觉得激起了无数人哈、觉得好听好听来刷屏的这个互动感。你别说，有些老歌哈，真的是那个旋律超级棒。我们再把一首任然演唱的《飞鸟和蝉》送给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吧。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5: 怎么样，好听吗？一首来自仍然演唱的《飞鸟和蝉》送给朋友们。好，我们关注一些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留言信息啊。 C 流和寒冬都说了，轩儿啊，你搁开发区域呢，发那金丝带是吗？说是给我排在二号在开发区，一号有发布会，二号派去开发区。好的，明白了。喜乐相伴说，子轩，我知道你在哪儿，你是在荆州的永安大街保利发。真的吗，朋友们？你们承不起我吗？为什么事到如今只有我自己不知道呢？哎呀，谢谢各位啊！我们稍后呢进入到整点的路况提示。在八点钟开启的是全国环球新鲜资讯的消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是到8:30，8:30之后啊是欢乐购的节目时间，一会儿再回来。